0: 孩子不要接近的地方。
1: 你好，你是叫阿旺吗？
2: 嗯，对。
1: 那请问你是刚才有听到朋友说你是住在文山，从小住在文山区？
2: 对，我们从小住在新店文山区，因为这以前就是一个大文山地区。
1: 嗯，
2: 对。那我从小是从新店，住在新店，然后后来长大念书的时候就到文山区。
1: 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2: 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大概国中的时候，那可能家长就会提醒说，可能晚上尽量不要走这边的道路。那我指的这边的道路是安康社区对面有一个下轮路，对，那一边特别有讲说，就是可能不要走那一边。对，那其实后来
0: 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台湾当时接纳上千名来自赤化地区的难民。什么是赤化地区呢？凡国家或地区为共产党占领或统治，称为赤化。同一年，政府为解决台北市平民居住问题，政府将迁移大片公墓，新建1020户平宅。安康社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平价住宅，当时来台的许多越南难侨被安置于此。由于贫穷集聚，社区老旧，让此处成为城市的幽暗角落，被当地居民称为贫民窟。访问到的是这次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洪怡玲总监。
3: 其实我们刚开始去了解安康平宅的时候，一开始也确实就是比较是以网络上或者是一些报道上的资讯去对于这个安康平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它的一个属性。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自己在看完这些资讯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点了解有点单面，比如说它因为过去在整个台北的住宅政策，它是因为去推动这样子的平价住宅。那平价住宅它其实刚刚提到，就是它就是提供由社会局提供给这些弱势户或者是身障户去做借住的方式。那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低收的资格才能住进来。
1: 是，
3: 对，那就是住进来之后，他们只要缴交就是一个月比较微薄的管理费，大概就200到600不等。对，那完全其实是不用再收租金。过往以来，因为他大量的一些状况的人集中进来之后，他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面标签。那大家可能在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可能就会相互学习，也会有一些在学习过程上面的一些影响。那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很多资料，其实都会是他是会有一些治安问题，然后会有一些家暴的状况，然后有一些精障的一些状况，其实是蛮普遍集中在这里的。
1: 嗯，
3: 那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兴隆小客厅驻点之后，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包含我们也不是只有一次去，我们后来就是小客厅固定就是每周的3、4、5的下午我们都会打开，然后慢慢的这些居民进来之后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会从外部的一些想法或内部的一个观点去看待我们所了解的安康平台，就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们一开始的了解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1: 嗯，
3: 对，包含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空间上面其实它的尺度，巷弄的尺度也非常的舒适，然后又有一些树荫下的一些环境。
1: 对
3: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居民他其实尤其是假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外面泡茶对闲聊，然后就是邻里的关系就相对会对我们来说就是蛮融洽的，比较像不像是我们之前一开始了解的那样。
1: 嗯，
3: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就有慢慢在改观。
0: 台北市兴隆社会住宅从2014年逐一新建至今，安康平宅开始更新改建为社会住宅，原先建筑物也随之慢慢走入历史。借由这次的展览，展出了安康平宅的历史与居民生活，也为了能够凝聚社区认同感，在平宅的空屋当中设立了工作站兴隆小客厅，让居民可以相当自在的相聚在这个空间当中。
3: 一开始其实在于怎么要打进这个社区，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去思考，就是那个起手式到底要怎么进行。那后来我们就决定用一个烤饼干的方式。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烤饼干有一些味道，然后刚好我们也在一楼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烤好的饼干也可以去分送给这样子的一个平宅里面

0: 的居民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一种提供给他们的一些物资。那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就先从烤饼干开始。那但是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确实也不是很顺利啦，就是包含我们同事要开始去做这个很简单的奶油酥饼，那中间其实也试错了很多次，包含就是一开始的烤箱的温度没有控制得很好，所以整个焦掉起火，也
1: 这
0: 是
1: 部分
0: 有
1: 是那个同事的问题，对不对？
0: 烤箱也有问题，烤箱也有问题，对，然后到后来。尝试了蛮多次的时候，才是这个整个饼干的状态才会比较 OK，可以送给别人这样，然后才逐步去敲门。因为其实你刚做好，大家也可能是经过，然后就往里面看，从窗户往里面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想着说你到底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性。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同事烤好饼干，每周就烤好的部分，我们就逐家去敲门，然后也跟他们介绍我们是谁这样子。那其实，因为比较多的时间，其实同事他们都会轮班在现场，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也不会是带着说我们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计划性来到这里的人，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是刚搬进来，其实就会跟他们为邻，在这里会长待一年的时间，这样子去跟他们做一个介绍，这样。
1: 所以新荣小客厅为期这样是多久？那个
0: 其实我们是从2022年的10月开始打开来，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12月，算是正式的熄灯。那但是我们后来接下来今年的展览也是大概从3月到4月，那前面其实还有一些筹备期，所以大概也花了快1年半以上的时间在那里。其实我觉得小客厅，我们遇到的有些人，即使他们有一些缺陷，就身体上面或心理上面的一些缺陷，那可是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好像也都完全心灵，就是心灵的一个饱足感，其实跟我们一般常人甚至我觉得更多，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上面，有时候我反而是会跟他们学习到他们这样子一个乐观，跟他们去面对人生困境的一个韧性，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其实是这个部分。
1: 在小客厅当中，除了不定时的会办活动之外，在里面还有展示出平宅住户们的代表物品，每一项物品都代表着一个故事。
2: 哇，你写字很可爱。很艺
3: 哪
2: 术，
3: 会啊？
2: 一琴嘛，你的名字是谁起的？
3: 对啊，琴啊，是以前我爸在的时候给我取的。
2: 取的哦。
3: 因为那个导尿管啊、鼻导管啊，人就走了。
1: 他叫妮妮，一家七口同住在安康平宅，有空就会在社区周边做资源回收，补贴家用。他也是新荣小客厅的常客，时常还不到小客厅开门的时间，他就会守候在门外等待。据说他相当积极参与小客厅的每场活动。他不太会写字，可能是跟他小时候脑部动过手术有关系。那天的采访，我陪他写下他的名字。
2: 哇，你写下名字了。哦，倪奕琴。啊，他们叫你妮妮是不是？
3: 对啊，都叫我。
2: 那你家人也是叫你妮妮哦？
3: 我们家的名字也是跟我们家。
1: 他神色用力地勾勒出一笔一画，写下自己与弟弟的名字，流露出许多他与家人之间的羁绊。
2: 你要写什么字？你可以跟我说。
3: 弟弟的名字。
2: 哦，你弟弟的名字哦。
3: 对。
2: 他叫什么？弥勒吗？
1: 妮妮现在是跟她弟弟一家人住在这里。她说道，其实弟弟照顾她许多。她向我介绍那展示在小客厅当中代表她的物品，琳琅满目的纸条。
2: 妮妮，你现在还会去捡回收吗？还会去？
3: 没有没有，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实在是不让我摆了。
2: 不让你摆了？
3: 对啊，那环保局啊。
2: 哦，真的哦。
3: 对啊，环保局看到。就要叫我处理那些瓶瓶罐罐，都不能摆啊！
2: 你本来摆在哪？
3: 摆在那一楼那边边那靠草地那里。
2: 这里哦，这边过去哦。那你是住在这一栋吗？
3: 有有。
2: 你是住在这一栋？
3: 二楼。
2: 二楼哦。那后来那个地方就都不能摆任何回收。
3: 对啊，都不能摆啦。
2: 纸跟这是你自己写的？
3: 这边呢，那是老板，那是。 做回收厂的那个收破烂人写的。
2: 哦，是他写给你的，是不是？
3: 他抄给我的多少？这就是十一块啊，
2: 67块吧？因为这是一个。
3: 对啊，十一块，然后
2: 11月21号。
3: 是哦。
1: 上面写着日期跟数字，那是他每天捡完回收物后，老板写给他的明细记录。
2: 那你有看到你赚最多的是哪一天吗？
3: 看看。
4: 小叶，帮我报警。
3: 最多就是这个了，77块啊。
4: 有人偷我脚上。
2: 77吗？我这里还有看到104块的耶。
3: 对对是啊是啊。
2: 这是最多的吧？
3: 哦对啊是啊没错。哇。
1: 代表妮妮的物品是她每天辛劳工作的记录，而住在这里的凤玲阿姨所代表的物品则是一双用石膏所打造的双手。
5: 嗯，我们过来差不多10几年了，搬过来安康这边11年多了，
2: 住的都还算习惯吗？
5: 还好，有的住就已经算安慰了，对不对？不然你在外面租房子很贵，免得我儿子要负担，对不对？他还要养那个孙子嘛。
2: 姐姐，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5: 现在还是跟我儿子。孙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省吃省用都要供他读书。然后呢，他读好了，我就叫他去考警察。他说不要，俺妈警察很危险。我说那这样子。你要做什么？他说我直接做老师好了。
2: 哦，去当老师哦。
5: 嗯，然后他现在做小老师，
2: 小学老师吗？
5: 对，国小。
2: 好棒哦。
1: 凤玲阿姨提到她的孙子满是欣慰，也告诉了我关于她双手的故事。手上的缺陷与伤痕代表着她过去辛苦的人生。
5: 对，机器，因为前面那个小姐是长头发嘛，那个塑胶机，然后把他的头发裹进去，我去拉，然后就把我的手扯进去，
2: 是这一大拇哥。
5: 对，然后我就自己勇敢的拉出来。
2: 你好勇敢哦！你都想都没想就赶快。
5: 不然的话，我的整只手也扯进去了，我只能自己先拔出来。然后又救活那个小姐。
2: 那这只手呢？
5: 这只手是破财，煮饭要破财嘛，在辽国的时候，一刀砍下去。
2: 哇！
5: 就砍断了。然后我妈没办法，紧张了，就拿那一颗那个云南白药把它包起来。
2: 云南白药啊、
5: 包起来。那时候哪有止血，哪有什
2: 么。也不能去医院啊。
5: 没有医院，那时候逃难了。在山上，然后呢就用一颗云南白药撕一件衣服，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就变成这样。
2: 好痛。
5: 那然后中越战争的时候，子弹从这里打进去，又绑起来，从这里割了6刀，拿那个子弹出来，这么大颗子弹，
2: 天哪！
5: 还好他没有穿到我胸膛。
2: 哦，你命好大
5: 啊！
2: 嗯。哦，我好难想象。
5: 我是死里逃生出来
2: 的
5: 人。真的
2: 耶。但是您现在还可以云淡风轻的，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太厉害了。
5: 所以我存活下来是枪林弹雨的，我觉得也好了，做个纪念呐，对不对？
2: 嗯，
5: 可以存活做个纪念也好，不然我一走就没了。
1: 无法想象的人生，凤玲阿姨相当珍惜在安康平宅的日子，她用余生换来这些得来不易的安定。他也向我提到，接下来的日子他将会搬去社会住宅。比起与外面租房子的房价来说，社会住宅可以替他们省下不少的房租。
6: 房间有没有
2: 上
6: 面？
2: 好啊。
7: 老奶奶在哪里？
6: 奶奶，奶奶，我是戴戴。
2: 哎，戴戴，后面有那个蜘蛛网，小心。
6: 人家乱七八糟啊！不会，就是要拍这个自然的
2: 感觉。你好，你好。
6: 这个 TV 快到了，然后我们想说先在这边等他好了。
7: 好好，
2: 打扰了。
6: 然后这个小姐姐她是思安，
2: 你好，
6: 她是那个正声广播的。
1: 由明日制作所的工作人员戴戴介绍我去采访王奶奶与她的孙女。 戴戴告诉我，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在安康平宅。王奶奶与她的孙女即将要搬离这里到新的住所生活。就是老

0: 没给我留什么，我都留个这。
1: 哦，
0: 房子是人家的，没有留东西。
1: 哦，
0: 现在以后我过得可好了。
1: 嗯，
0: 以前我不敢讲，一讲都想掉泪。
1: 嗯，
2: 王奶奶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生活，与第二任丈夫居住于安康平宅。但是王奶奶与她先生相处的并不顺利，在不美满的婚姻状况下，依旧照顾着大她将近20岁的丈夫。先生病逝之后，王奶奶开始独居生活，这几年孙女来台照顾陪伴。未来安康平宅将拆除，王奶奶在资格上并不符合，因此无法入住新农社宅，这也让她对政府有许多的怨言。
0: 就这老头子在这给台湾出力干什么？出多大的力当老兵来到这儿，最后来个房子都不能住。
1: 嗯，
0: 你应该给我一个小屋来。
1: 嗯，
0: 这是我住到人家家，签到户口人还不让我签，人害怕租房子来要钱的，人还在害怕报税。听说女儿有钱，
1: 哦，
0: 有房，他说的，
1: 哦，
0: 不可这样的。叫你说他是出门的闺女泼出的水，
1: 哦，
0: 应该那个了。我是嫁给姓陈家了，
1: 嗯，
0: 我没嫁给姓薛家。
2: 王奶奶将会搬进她亲家的老家空房居住，也在文山区，并不远。不过对于要搬离熟悉的环境，王奶奶满是不舍。反倒是奶奶的孙女相当期待王奶奶可以到更好的居住环境。
1: 那之后跟奶奶要到新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期待，或是
3: 挺舒服的？我觉得就我还好，换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我到哪边都可以，就是奶奶比较不舍得这里的。
1: 嗯，
3: 对，她想搬走会心里不舒服，还是要适应一下的。对
1: 啊，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可以听到奶奶的故事，我很荣幸。
0: 哎呦，谢谢你了啊！有时候
2: 在与王奶奶访谈的过程当中，艺术家陈博弈外号 BB 在一旁拍下屋子内最后的画面。
4: 我是陈博弈，然后我是艺术圈里面号称最会吃的胖子，圆圆的。对，
1: 那请问一下哦，就是大家都叫你 BB 对不对？
4: 对对对，
1: 我叫你 BB 啊，
4: 因为第一个 B 就是 ball 球。
1: 哦，是这样。
4: 第二个 B 就是 ball 就是球形的一个男孩。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子听众应该就很有想象空间了，
1: 就是叫 BB。
4: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因为我知道那个 BB 你之前有记录很多算是纪录片的，怎么讲啊，就是记录一个地方的样子嘛。那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案子是由小客厅这边跟你联系，
4: 对
1: 对不对？那他那时候是怎么跟你叙述这个案件呢？
4: 因为我过去在2005年开始，我就在拍摄眷村改建。
1: 嗯，
4: 就是那时候
1: 红毛城那个吗？
4: 红毛城是后来。
1: 哦，这是后来。
4: 就一开始是眷村改建，那眷村改建就眷村的人搬走之后留下来的屋子，然后我进去里面拍摄，他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2: 艺术家陈博弈擅长透过摄影为家屋说故事，所以一直对安康平宅的记录感到兴趣。他告诉我们，房屋是一种储存记忆、凝结时间的一个载体，就算最后成了废墟，从角落的生活物件、外露的装潢媒材与斑驳的使用痕迹，都能观察出家屋过去的生活轮廓与人为的
4: 内容。那在这一次里面，我就很大胆的跟就是我们的明日制造所的所有的伙伴提案。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在拍摄的时候，我刻意的不要拍人，我都拍物，但是我这一次想要先拍人，然后等人搬走之后再来拍空下来的屋子，然后空下来的屋子之后等到后续，哎，等到环保局再把它清走，我又可以拍痕迹，又可以拍装置，这样子就分好几个，就是其实就是在原本的拍摄的影像计划里面，我多播了一个计划拍人物的部分。
1: 先看到 BB 您的作品，然后我都印象蛮深刻，然后有几幅我真的就觉得好可爱，尤其是像那个阿朱姐他们这一幅。因为其实讲真的，因为阿朱姐其实没有被拍到，
4: 对，
1: 但是她是这个安平这边的那个平宅这边的算灵魂人物，
4: 对，
1: 对不对？当时候你拍这张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沟通？为什么他是故意的吗？他是故意藏起来吗？
4: 对，他有一点故意，跟孙子的。

0: 合照，那时候阿朱姐就有在里面。对，只是我们选择的是全家福。那那时候为什么会拍阿朱姐跟廖大哥呢？因为那时候我来社区，就在外面泡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在那边闲聊说，社区的这两只狗是自己挑主的。
1: 哦耶。
0: 对，然后我一开始还不相信，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来旺他的主人原本是廖大哥，然后小黑的主人原本是阿朱。
2: 陈伯义所提及的阿朱姐是安康平宅的灵魂人物，据说要遇到她相当不容易。在小客厅当中的代表物品，阿朱姐所提供的是一个水龙头，到底是为什么呢？阿朱姐，你在这里住多久啊？
3: 我来来去去耶。我先生在这边的，他地受入户啊，不算地受入户，就是残障啊。因为我们两个夫妻都是残障，还有两个小孩，啊，受到政府的帮忙，小孩子，台北县来这里就读书，比较减轻我们的负担呐、啊。
4: 是这样。
3: 对呀、啊，政府也不错啊，那时候还可以啊。
4: 哦。
3: 啊，住这个房子比较便宜啦。
1: 我就有去看展场，然后阿朱姐，你的那个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东西是水龙头吗？
3: 水龙头从。我女儿，从我先生搬来的时候，因为这边以前是老兵在住的，几乎都是老兵，啊，现在是新住民，就是我们称呼都，那个越南的啦，我们都叫他称呼他是新住民啦，我就从，因为我把水龙头打，就是牵一个水龙头，外面比较方便洗手，以前这里的都是老兵，啊，老兵的时候，他们都有的在楼上啊，有什么就洗，他们要水就拿。
4: 哦，
3: 对呀、啊，我是从来不关的啦，不锁也不关啦，那就给小朋友啊，给什么那时候都是，对呀、啊，因为他们老兵起的都是有一些头有问题的，有一些比较，不是说他们头有坏掉，是比较说，比较自理的
2: 阿朱姐是轮椅族，因为住在一楼的关系，她设置了一个水龙头，希望可以方便这里的居民、小孩清洁卫生。这也可能跟阿朱姐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孩童时期得到脑性麻痹的她，成长的过程也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她说她一直很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回馈社会。
3: 就现在这里要拆了啊，我们要搬到新家啊，可是也有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啊，无障碍的设施给我们分配给我，可是比较多一点钱
4: 哦，
3: 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老了，会变成下一代家要付房租了、啊，对，是正常的啦。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给政府帮忙这么多年了，小孩子长大要给他小孩子一个有益的负担，说叫他们要多多少少帮我们弄一点房租，要让小孩子去租便宜一点，我们就很感谢他，也会比我们可怜的还更多，我们有这个福报。
2: 有一句话说，干抠狼跳秀干抠狼，我想借由新荣小客厅来到了安康平宅，才能真的深入与在地居民对谈，而不是借由报章杂志上的片面了解。其实在安康平宅当中，还是有许多人相当努力在生活。
1: 请问两位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个展览移动自由？
5: 是我朋友林倩如在脸书上面有写一篇贴文，然后才看到，就过来了。
1: 那我想问两位都是台北人吗？不是，
6: 我是外国人，我是加拿大人。那
5: 我是云林人。
1: 云林人，那你们是特地来台，也是刚好来台北？
5: 我都住台北。
1: 你都住台北？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
5: 以前不知道哎、欸。
1: 哦，
5: 完全，你知道吗？
6: 不知道。这也是因为我今天这也蛮凑巧，就是刚好跟朋友一起过来。那因为其实今天还有偶遇艺术家，所以整个非常有趣。对。
1: 你们刚才到前面有一个叫小客厅的地方，会有看到那些展示的，就是当地居民的一些代表物品嘛？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可不可以一人分享一个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6: 觉得其实有很多都印象很深刻啊。那今天在那个小客厅里面看到的感觉就是很多故事的开头，包括就是有刚才陈柏毅的照片上面的王奶奶，然后我们今天有看到本人，然后廖大哥和他的小狗看到本人，然后还有另外的奶奶，就是他们的用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手的就是手的那个模型，觉得都其实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可以用小客厅打开一个世界。
2: 采访的这天是礼拜六，安康平宅因为有兴隆小客厅移动的自由展览，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赏。很特别的是，我遇到了一位过去小时候曾经居住在此的高先生。他说安康平宅是儿时的美好回忆，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奋发向上念书，现在他是位职业军人，同时也在研究所进修。
4: 我知道，其实很早我就知道我们家那边已经拆了，这边其实迟早以后也会被他拆掉，可是我觉得想要来这边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说，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可耻或是不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去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去多多支持弱势族群，去帮助这些需要。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很多同学对于地方再造很感兴趣，申请驻村到不同的社区施展抱负，而这次的社区很特别哟。这是铁牛利阿卡，铁牛呢是早年农业用的耕耘机，现在被宜兰内城社区改造成观光客可以搭乘的观光车，这代表着当地已经有发展独特的社区亮点了。那大学生们还可以再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1: 哦，然后社区又本来游程的规划就光那个铁牛就三四十步，游客就那么多，你想哦，一个社区要维护啥系长的铁牛，你看那个生意多吗？
2: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做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的一个那个东西？可是我们觉得说，如果在做里阿卡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做的比社区现在好。那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风险的问题。那我们总不可能把所有的

0: 像内城主要发展都发展在临海，那如果哪一天这个产业比较不景气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有其他的产业来支撑整个社区的经济？
1: 哎，同学好像还蛮有想法的，不过这股热情竟然很快就遇到难题。他们正准备在社区大刀阔斧推展计划的时候，意外发现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点子竟然跟别的社区一模一样，该怎么办啊？
2: 我们想要就是做稻草人嘛，然后插在各种田中，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因为那时候 稻米都刚插秧没多久，然后他们用来驱赶鸟群的是选举的旗帜，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很不美观，然后我们想说用个稻草人，这样可能 会比较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宜兰又有另外的社区珍珠社区，他们稻草人发展得很完善，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故事那种东西，然后也是插了蛮多事。
1: 如果是你，会不会觉得一开始行动就不顺利，让人很气馁呢？甚至团队内部讨论上也有冲突，连当地人都很怀疑学生的能力。
3: 你们对社区的帮助是什么？对社区的加成是什么？对社区的回馈，比如说就算学生没来，这个社区明天开始又忙得要死，对吧？
1: 原本是充满理想的大学生，才一开始团队的气氛愁云惨雾。其实行动就是这样，多数时候可能都不太顺利。我们今天就跟着青少年团队的脚步来看看，如何坚持充满挫折甚至不被看好的行动。
0: OK 吗？
1: 这群来自台北的大学生团队先举办了儿童营队，带着小朋友走访当地纯净的水源。队长九渊说，与其闷着头想办法，不如先动起来。他们更努力融入社区和居民互动。
4: 对，刚刚讲这是肥皂。
5: 对。
4: 好，所以肥皂呢，在软水里面可不可以杀细菌？
5: 可以。
4: 可以，但是肥皂呢，遇到硬水之后呢，它出现了，可不可以杀细菌？
5: 不行。
4: 不行。
6: 我问他说他都几点睡，然后他就说他都12点才睡，他才二升三呢，9岁还是10岁而已，为什么会12点睡？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妈妈是越南人，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弟弟，然后打电话到3点多这样。然后我说那你爸呢？然后他说他爸好像还在工作还是怎样，还没回来。12点多睡，就是家里人也不会觉得奇怪或怎样，因为他就是学他家里的人那样子。然后心里就会觉得蛮酸的。然后我说那你又几点起床？他说6点。我说那么早起床干嘛？他说夏天啊什么那类的，就会觉得跟自己以前生活的很不一样。
7: 其实原本在进来之前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可是我觉得来这里，然后因为你不能有，其实我原本就没有那么积极，然后可是我觉得来这里之后，就是你不能不做事啊，因为人家有，就是人家有期待，你必须要完成，就是这些放在你身上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会让自己变比较积极，然后比较正向一点，因为你会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碰壁，做一些事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就是大家都会帮你啊，就是大家一起前进的感觉。
1: 嘉荣透过活动去了解在地故事，红影则是更积极的面对挑战。亲身感受在地的好水，这些好水灌溉稻田，生产出品质极佳的稻米，大家的灵感就来咯。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开发出米奶和爆米花，创造新奇的社区伴手礼。大家很慎重的跟社区报告，
4: 就是养生用的，所以它是比较稠稠的。然后我们
8: 用了蜂蜜
4: 跟
8: 水，
4: 还有
8: 米，还有饭，
4: 对，然后还有苹果，
8: 对，大家可以喝喝看，
4: 对，真的，对，苹果口味的，这是苹果口味。那我们即将推出，看这苹果口味还有什么，就是
8: 什么香蕉，
4: 对啊，然后。

0: 巧克力、啊，
1: 巧克力啊，洗碗机没有，对，
0: 大家可以喝喝看，
1: 大家可以喝喝看。好，对对对，我们昨天真的，
2: 同学们一边介绍，也收获了不少好评，为失去信心的团队带来些许鼓励。不过也有在地人有更高的期待。
3: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你们在这里的一个月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什么样的议题去做讨论。你们的每一个活动的设计，还有你每一个商品的设计，你都必须要扣合回去你的主题。
4: 我们一坐下，你就把急着把东西就给我们的东西就放上面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 surprise。
5: 连办营队的流程跟社区品尝的流程跟我今天你们带我们走的流程，究竟有什么？哎，我倒还没有看到，就是说，说明你们今天跟我们走的是，最简单版，但是很多很丰富的你因为行程的关系没有办法告诉我。
2: 我真的要大喊，太惨了吧！才刚被鼓励，马上又受到现实的打击。不是你满怀期望，充满动力，所有人就一定会给你正面评价。团队要试着调整心态，去接受批评，并且再出发。在一个月内，大家为社区做过稻草人，办过营队，开发过以米改造的伴手礼，会不会觉得很杂呀？好像什么都做了，但每一个都没有很成功。走过的路必然不会白走。九渊跟团队成员在挫败中整合可行的方向，他们最后想把重心放在行销稻米。
6: 做稻米也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这农业在近几年在各国也是有比较，最近的就是算一个热潮啦，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感觉起来。对，那所以我们就决定是做稻米这个议题。
2: 正因为一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试了很多发展项目，意外的发现内城社区有不少青农回乡推广友善耕作，同学也拜访在地农家。我和海牙一起来到了蚂蚁大哥开的碾米厂。
7: 重点是我会把关，不是说你拿来我就帮你碾，你拿来我就帮你处理，不是。我常常拿来赶客人我不认识的，我说请问哪里谁介绍的？你怎么送的？然后我转一弯，我就问他说，那你的田埂找怎么处理？要不我转你到这样，拍摄有手机要跳的玩意啊。所以基本上啊，我只处理有机，有机也不会找我处理。为什么？因为有机他们要处理要有机认证的机器。对，所以我不做认证。我在我的观念是，我觉得有机跟友善的差别是理念。我们为什么做友善耕作？我们为了保护环境。他们为什么要做有机认证？因为我卖你过一点嘛，我要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嘛。出发点不一样哦。有机啊，简单讲就是对人友善。我们友善耕作是直接对土地友善，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条件叫做友善小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耕作面积不会大。现在市面上的友善耕作什么区别？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就叫友善耕作，这是错的。这叫有机耕作，不叫友善耕作。然后做一个五谷杂货，才叫友善耕作。很多人就用这样骗人呢。
8: 因为
7: 他会杀很多东西嘛。所以你只要有捕杂货，你就不叫友善耕作，这是我的定义的啊。然后当然我这边处理不会那么严格，基本上你只要不喷药，我就帮处理了。因为我要是那么严格的话，环境永远没有救。对，所以我是希望说越多人越不喷药越好，越好。
2: 听得出来，蚂蚁大哥是对友善农业很有想法的人，说话很直接，很犀利。不出所料，同学们再度被当众打枪了。
1: 我们跟社区讨论前，我们一定会做很好，做一些很完善的准备工作。当然还是有漏掉部分，那我们还会去，就之后每个月每个礼拜都会讨论嘛。然后我们就会再跟社区讨论。那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跟社区讨论的时候，突然就是那个执行长带我们来找这位小农。那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嘛，那真的因为什么都没准备，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啊，我们要行销稻米啊，然后我们需要有米的厂商跟我们配合，那种那个秀荣姐就是执行。

0: 友善耕作不仅是对作物友善，更要对土地友善，是用时间成本去换取作物。海牙说，每天都要学习好多新东西，对自己很失望，但之后想一想，哎，接受自己的无知吧，努力补救才是最重要的。我亲眼见到意气风发的团队变得意志消沉，同学调试完还很开朗地说，反正也不会再更糟了啦，不如放手一搏。他们要再度挑战跟社区汇报。
1: 好，那各位长官大家早，
2: 欢迎来到稻城，我是九渊，
1: 我是海牙。
3: 因为这个我们小农缺乏一个整合的平台，所以我们即将推出分内层专属的友善品牌。
2: 经过征稿与讨论过后，我们设计出一个最能符合我们想法的商标。
0: 鼓起勇气，自信地说出筹划已久的行动成果。大家从最初的帮助社区的角度转为理解土地，发扬友善耕作的概念，带着居民首座象征品牌的稻草人，坦然面对团队拼尽全力的成果。
4: 我破小朋友来记得鼓掌，这个
5: 最好啊，最帅的。
4: 阿姐大家说要小心哦，不要抢啊，然后这个线
0: 我偷偷问了社区长辈，觉得同学们的表现如何？难道真的像过程当中一直被批评一样糟透了吗？
6: 可是感觉他好像一开始就有一些规划，
7: 哎，去进入农村，了解农村，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像这种已经很成熟社区，没什么问题，你来干什么？
8: 这是我们的前妻。
7: 上车。
0: 啊，其实居民当然知道学生要在内城做出成绩不容易，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默默看着他们成长。哎，这有点像刚提到友善耕作的概念呢，因为种稻不撒农药，不用苦茶粕，所以像稻米的同学要独自对抗害虫，坚强地长大。
7: 所以同学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们选内城社区的时候，其实我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9: 担心他没东西可以做。
7: 内城这种成熟社区好，你要进入沟通很容易，因为居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要发挥。
9: 困难吗？因为大家都发挥完
10: 了。所以说我们来我这边合作的小朋友，我都让他充分让他去想他要做什么。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常常讲这样子，当然可能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社区怎么去协力他啦，才能够有东西出现啦。那这样的话，也能够让他们的所谓的那种创意能够在这个社区永续。所以我那一天跟他们讲，这个名字拿来做米的品牌，就直接米的品牌下去。明年后年你们再回来，永远你都看得到你们自己建立的品牌在这个农村里面，那个有连结性。你如果让学生他能够在这个社区永续的帮忙，甚至于或许因为看得到他的贡献，他或许以后是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去创他的业。内城现在最欠什么？最欠伴手礼，最欠所谓的第二这个产业，就是一级二级的所谓的加工品。他们的米奶就是一种，爆米花刚刚应该也是一种，看起来也是可以变成哈。所以说年轻人他来到这边，他学到的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社造它本来就是造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协调，怎么去共存？投入社造这件事情是应该是为了土地，为了整个环境，为了整个生活，就是三生共构的那个概念性的东西去营造它，而不是为了人。所以年轻人进来，我一直让他知道，你愿意参与公共性的社会事、公益性的东西，你就是在学习社会责任这件事情，社会是更好的。
0: 当同学自嘲自己做得很烂的时候，也有长辈鼓励青少年团队在社区大胆尝试。

0: 参与者的进化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番波折跟行动挑战之后，同学们学到很多。
1: 因为理论上终究是理论嘛，像我们学了一些什么读记啊，那些可能都是课本上的东西。那甚至我们做报告的时候，算是有去实地勘察，然后做一些企划书，比如说这个可能都市计划要怎么改，要怎么做。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会发现说计划书上的东西，并没办法完全的达到，就是你想的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可能没办法达到你的期望也，然后这些你的目标啦，就是内容都可能要再做一些调整。对，所以只是实作上给我们的经验是蛮多的。
2: 不止友善，也要有机，就是往这方面迈进。然后因为过去我对于这个，因为不是相关科系，然后也没有特别参与农村相关的东西，但是透过这一次，让我就是对于这一方面，就农业这一方面，就有更加理解，然后也觉得是可以付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哪里有的特长了。因为现在小农毕竟知道他们生活蛮不太好嘛，就是因为毕竟大厂商的那种压力，但希望借由几声，然后看看能不能做什么事这样。
3: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要真的做到完全友善这件事情，我听他们讲，我光听他们讲，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减肥说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尽量不要让他们吃太多，但他们还是会吃到，所以说整个稻米的一个产量一定会下降。那他们还是愿意继续用这些东西，而且不用苦插破去伤害其他的物种，这种方式去耕作，我真的觉得是值得推广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想要把这边这么就是真的是很友善，对环境真的很友善的东西去推广出去。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念有跟环保有一点相关的科系，所以我是很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被全部人知道，因为他们是值得被鼓励的。
1: 我以前没办法了解说为什么要种有机种，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友善这个词。对，然后像是为什么要对土地这样，就是要用农药撒一撒，有什么关系吗？我以前是这样觉得，可是现在就是跟那些就是小农那些大哥们就是熟识了之后，我才会理解他们的一些坚持是真的对环境是有好的帮助。那就是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以后的子孙都可以在享有这个土地的这个资源。
0: 学生团队明明是来协助行销稻米，但似乎学到更多，从驻村生活中感受土地的美好。哲宇说，这一次行动收到的批评是脱离舒适圈的挑战。
1: 讲直白一点，就是脱离了舒适圈嘛，因为在家里很舒适，那在来这边，你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体悟。然后看到一些农夫啊，就是他们每天这样子耕田，然后不像我们一般在台北在那个都市那样子，就是虽然辛苦的地方不一样，对，然后就可以更能体会说劳动阶级，那劳动阶级嘛，对，就是他们的辛劳是怎么样，那更让我们更懂去惜福，然后更珍惜我们每天所得到的那些资源、那些物资，这样。
3: 我想要走朝着绿建筑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因为绿建筑这件事情嘛，就是也是友善的一个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一次我来这边就是参访，然后这边驻村，就是更我觉得更让我对绿建筑这个东西感到认同，就是它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这个环境是需要被保护的，并不是就是整天在那边破坏环境啊，开车很危险，虽然我也开车，但是就是不是。就一定要一直伤害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去保护它，因为他们给我们这么多东西，米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他们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保护他们的义务。
4: 后面这一片就是所有的列城最大片的友善耕作地方，差不多90%以上都是做友善耕作的。这一区，这一区我们叫做胡拉产，这个聚落他们属于客家人搬过来的，所以说他们即使刚来的时候去混那产，其实是蛮那个，农业辛苦，对对，人都把它挂后。哦，这是大兄，
0: 我和同学们一起搭着铁牛力阿卡游览内城社区。仔细想想，同学们真的为社区带来很大的改变吗？ 或许不见得。这不是一场完美的青年行动，甚至谈不上成功。结果在失败中收获更多。就像当地对土地友善，这份不求快速成果的精神，让大家重新思考行动的意义。
5: 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毕竟你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去过生活，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片土地，在他们身上，我有看到就是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有让我觉得我也可以为这片土地做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触。
0: 我们坐的铁牛车开到一半好像抛锚嘞，别担心，卡住了，受挫了，重新发动就好啦。接受行动中的挫败，重新蓄力，让我们的力量再次发芽。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周末时光，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先为大家选了这一首 One Ok Rock 的歌曲 In the Storm。

0: stars。
1: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这一小时，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一周过得很快哦，来到周末过得很快，又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下一周又有连假了吗？刚连假过完哦，下一周又有连假，因为下一周是国庆日哦，所以下个礼拜五六日又有一个连假。我觉得十月的假真的有点多诶。在此之前好像又有一阵子没假，然后十月突然激增，之后又突然又都没有，要等到春节。所以大家自己工作节奏要调整好，不然你就会觉得诶，是有假没错，也蛮开心的，但事情很多就是很难处理嘛，然后总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哦。和大家分享好音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生活补给站也为你带来了心灵小语的单元哦。
2: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

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段话哦，他说啊，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看啊，一条河它的那个行进的路线啊，其实也很难随心所欲哦。所以他说你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深渊哦，你的水就会灌满这个深渊哦，则深啊，深入的深，遇崖则跃啊，它有个断崖啊，因为水可能一阶一阶的嘛，河流的水它可能石头高隆起又低下，那水流经会怎么样？它就会顺着石头嘛，一跃而下，变成小小的瀑布一样，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他想要说的是啊，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很难耶，为什么说难哦？你看我读这句话，我想象中的那个河流其实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河流，不是那种湍急啊，像可以泛舟程度的那种河，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河流。我的个性啊比较急躁一点点，当然如果跟以前相比已经和缓许多，但本质上还是比较急躁一点点哦。嗯，见急履急，因为生活过得比较积极嘛，有什么机会就去争取，争取到了呢就要努力去做，积极的去布局。积极这两个字哦，听起来真的没有什么贬义哦，人家说诶，你做事很积极，这不就是称赞吗？可是呢，如果一直以来都很积极，是很难慢下来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难，他说向河水学习，我想象中的河是细水长流的，是有它的节奏的，遇到石头绕过去，遇到深渊把那个凹槽把那个深渊给填满，它才能继续向前，遇到这个错落的石阶它会一跃而下，总归它顺势而为。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强求太过积极，总觉得啊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可能就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或者是你会离你理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倒也是颇富深意哦。他说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在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我觉得真的要慢下来还真不容易哦。嗯，人家说诶，你都已经看得到那个目标了，你不是更应该积极的往前吗？你要做事更果决嘛。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度很高的人，他都已经看到了啊，不就往前走就可以拿到了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世间万物我还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印象有一句话哦，前阵子蛮红的哦，叫做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当然他前阵子红起来可能跟一些政治人物啊有关，他可能说了这句话，但他其实不是这个人的发明，就是不是他的什么格言。他这句话呢其实出自漫画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一句话哦，是一个漫画动画漫画里面的一句话。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听起来超矛盾的。最短的捷径为什么要绕远路呢？不是你都已经看到捷径了，最短距离直线距离嘛，不是最短嘛，大家都懂。但你会发现用在这种世间万物对人处事上面好像有它几分道理。为什么这样讲？有些人有些关系你必须细水长流的经营，你想要跟人这个人交好，绝对不是很贸然的啊，我想认识你，然后很殷勤的这个各种奉献，然后各种讨好。你看与人关系上你这么积极，对方反而对你有一些提防吧，或对觉得你这个人怪怪，你是不是另有所图？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跟这个人交好，你们应该是要花时间的，要细水长流的，要缓缓的彼此去认识大家的需求，不同的服务也许某一天可以帮得上忙。所以为什么说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从结果论来看，你要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不就是远路吗？
可是你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也许绕远路才是正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有些事情好像也是这样，你得缓下来，你必须得缓下来，绝对快反而永远拿不到，一定会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你现在想到诶，并且你有方法，你立刻去做马上就可以得到，反而是你越快做越难拿到。有些东西得等，必须得等，甚至必须得慢，甚至你马上认清，就算你现在拿得到，你可能握得不久，你现在握到了，很快必须得放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握，你不去追寻，你不去强求，你得慢，你可能过一年两年三年，你再次拥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是永远的。你要哪一个？你要现在拥有它，然后短暂的失去它，还是你觉得我要慢慢的铺陈，慢慢的布局，哦，才能确保这个东西是真正被你握在手里？是不是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不是那种湍急的可以泛舟的溪流，是平缓的河流，你就得慢。你说诶，这个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河流为什么要弯曲啊？不直直下来最快吗？马上冲进海里那这个水流太强劲了，但它就是这样子绕过了这些石头，绕过了这些山坡，最后缓缓入海，这个过程是重要的。所以反倒是这两段话都让我颇有感触。一段是我刚刚讲到说，也许前阵子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新闻啊有些关注，这个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出自这个漫画里面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这句话，让大家受到这个讨论之外，回到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灵小语，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就得好好过生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感受跟体验，有一个稳定的节奏。太快或者是过慢可能都不好，不是越快做到就会被拿满分哦，很难讲越快做到人家也会称赞你的效率，但你做的真的就对或好吗？会不会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慢慢做？一定会有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过得比较积极的人，学会慢下来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哦。我觉得我一直在

修身养性，也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咯。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其实我们公司的位置啊，真的是在一个闹区哦，有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来我们公司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会发现啊，我们坐落在这个重庆南路上面，周边啊，不管是有总统府，或者是往捷运站方向走，会到大家很熟悉的西门町，一整片都是商圈，周边还有很多的庙宇。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位置哦，真的是第一个交通方便，观光客很多，也别忘了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片的区块啊，人家说是比较旧的这个老城区，现在有新的风貌，就在万华，很多人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熟悉哦。这个地方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不管是商家或者是不一样的民众在这边过生活。我们今天换另一个角度哦，来看看万华，找到万华大家过往可能不曾深度了解的魅力。我们邀请到的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景耀 Kevin。
0: 邀请到 Kevin 哦，来到节目当中要谈万华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尤其是听广播嘛，大部分是中壮年族跟熟龄族的朋友。诶，说不定有这个听众朋友讲哦，万华我很熟哦，常常在那边哦。因为我对万华的印象真的就是非常的模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第一个我不住在万华嘛，但是对万华的想象就是说好像是以前的一个老城区，
1: 是，
0: 然后因为发展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有很多的老店啊，一些老店铺，不管是吃的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脉络或者是产业的发展历史哦，并没有这么熟悉。那 Kevin 在这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自己本身也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这些印象哦，您试着回顾一下，你单纯只讲你个人小时候跟现在，这个地方变化大吗？
1: 其实变化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大，对，因为万华它就是一个台北市最老的地方嘛，它其实承接了很多脉络。那有一部分当然因为城市的轴线开始往东区发展了，所以万华就比较像是一个有点慢慢被遗忘被落下的地方，所以它也是见证整个城市发展的轨迹。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变化不算大，而且这城区发展很久了。因为我自己蛮常前跟他讲一件事，就因为我自己做导览嘛，我在我开场都会跟人家说，我自己目前在万华我已经是第五代
0: 了。哦，那大概会讲第五代蛮久的啊。
1: 对对对，就是大概120年，但是在万华这件事会被笑
0: 哦，
1: 很菜。
0: 你说五代不够这样子？
1: 五代不够，就是大家因为每次开场到说，哦，五代很久很久，就是说，哦，可是真正老万华了，因为万华发展300年，
0: 嗯，
1: 所以我自己很多朋友是七代，然后有九代，甚至我自己有个教授是第十代。
0: 哦，那真是最早一开始就在那。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发现，哦，我可能如果我是东区的人，五代其实超级悠久，但是在万华五代常常被笑说，哦，你们家真的是很年轻，就日本时代才出现在万华这样。
0: 哦，诶，确实哦，一个发展比较早的一个城区，然后现在都市的发展更新也有一些新的冲击跟变化嘛。我想这个不论大家住在哪边一定会很明显感受到哦。那确实因为这地方发展的早，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建筑物也有一些比较老的这个样式。这也是为什么会讲说很多人可能如果你在台北临近的地方，你说我想要看一些比较老的建筑物，很多人都跑万华。
1: 是
0: 这点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哦。景耀自己出的这本

0: 书啊，叫做《上瘾万华》，确实会给人上瘾的感觉。
1: 是
0: 就是书里面有记载了很多这个万华的不同的店家，像刚刚讲到的吃的、用的啊，什么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庙宇类型的，有照片又有文字记录。但是刚刚在访谈前跟 Kevin 在聊，他说还不够，还好像还有很多可以出，就是有这么多可以聊的地方。
1: 因为万华真的很贵啊，因为其实你就讲个最简单，就是它发展300年，所以太多的历史脉络可以挖。那在我前面提到的，你看这边很多人住了7代8代，这些记忆都在。所以很多故事是没有不见，就是我们其实都问得到了。譬如说，像我导演会，我的书也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万华分了3个领域嘛，我们其实分了北中南。那为什么很在意北中南？就是因为北中南的地名不一样，那这些记忆都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会跟你说，北万华叫西门町，中万华叫蒙甲，所以蒙甲并不代表全万华，那南万华叫做嘎拉，叫做加纳宅，这三个地方彼此都至少100多年以上，所以这个东西会被传承下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邦嘎这个地名并不是我在叫，而是我爸爸传给我，我爷爷传给我，我的曾祖父、高祖父。那南万华一样，南万华叫嘎拉，也是他们7、8代人一路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些记忆是我们自己很在意的内容。
0: 就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万华，当然可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嘛。就像刚才你可能纯粹观光，哦，知道大概这一区叫万华吧，或者是我常去的就只有去西门町，可能没有去更多其他地方。
1: 是，但因为这边就够久，传承够多，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人有时候也比较坚持
0: 啊。
1: 对，但那个坚持并不是坚持，而是我前面提到它是有记忆、有世代传承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被记着，不能被忘记。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状态下，很多东西就真的被保留下来了，所以我就可以挖到很多很多的新故事。我自己觉得最好玩的是，我现在在万华做导览，我们家每年都可以开新的路线。
0: 哦，就是还有很多新的主题跟方向，
1: 对对对。可是我自己有想过，如果我现在在可能大安区，我在东区，我大概做2年，我的主题就饱和了。但是在万华，我每年都会蹦新主题，我都会发现新东西，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甚至我最近，我跟几个万华朋友，我们在翠上面做一件事，我就每天发一篇说万华的冷知识
0: 啊，
1: 然后我们一天写7折，我们现在已经写到了第500折。
0: 哦，还没写完，
1: 都还没写完，都还没写完，你就发现哦，很多东西真的可以一直挖，一直挖。
0: 我觉得每次想到这种发展的早的一些老城区，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有历史背景的地方哦，有些人不只想到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保存议题，可能也会立刻联想到说，那这边住的人是不是年纪都比较大啊？然后是不是就像刚才讲，年轻人可能不见得会留在自己住的这个区块，可能会去其他地方发展。那您自己观察起来，就说我觉得万华，因为我是外地人。所以有时候看会觉得说，会不会也都剩下这个比较中这个年长的族群还持续在那边发展，然后年轻人有真的待在自己住的地方吗？
1: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我大概一个分水岭是2010年
0: 哦，
1: 10年之前确实是，就是很多年轻人其实在万华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大家都出去工作
0: 哦，
1: 对，然后回来睡，然后加上万华就是少子化、高龄化，它是台北市现在人口老化第二高的地方，所以真的长辈也多，这件事蛮明显。但我觉得10年之后比较特别是，也我觉得刚好是台湾吹起了一个所谓青年返乡的浪潮，所以其实很多7年级、8年级的世代就觉得说，想要回家做点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后不太一样了，开始蹦出很多年轻人回来返乡创业做东西，所以甚至像我们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品牌叫万华老城咖啡墙，我们每年会串联15家的咖啡厅来做活动，我们已经做8年了，那你可以想象会做咖啡厅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回乡创业，可是你看我们可以做8年，每年串15家，就代表其实有一定量的年轻人出现在这边。甚至我们的南万华，因为南万华是发展比较晚，因为它早期是农业区，所以它的人口跟居民比较多，那它也是目前万华人口最高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居住区，它并不是一个商业区，所以以前的商业行为没那么强，可是你看其实有这么庞大的人口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开始很多年轻人回来开始创业，所以他们甚至现在长出了一个商圈叫加纳商圈，而且很有趣，是因为你看台北是大部分商圈，大部分都可能看起来比较长一点老一点，那组成的平均年龄可能会在50岁左右，但加纳商圈的平均年龄大概落在30岁左右。
0: 哦，那真的是一个好年轻的商圈哦。
1: 对，所以说年轻人的意思就是确实以前没有，但这几年很多人返乡之后反而蹦出了很多想要关注自己家乡的年轻人，然后就回来再创业了，所以在比例上我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失衡了。
0: 因为一提到返家返乡这件事情，也许大家的那个观念还会觉得说啊，万华嘛，反正还是在台北嘛，我们会觉得说它不是什么乡下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我们一般的那种比较狭隘的返乡感觉是说你要回到那个农村，或者是其他的县市那种。

0: 感觉
1: 类似，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个老城区有趣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老城区人就是要么第一个就是时代传承的够久，第二个是我觉得光荣感也够，所以你会发现万华人会说我是万华人，大同区人会说我是大同人，北投人会说我是北投人，但是不，你不会听到有人说我是大安人，我是新义人。
0: 哦，确实，对
1: 对对，他就是、比较少，对，这就是老城区的特色。所以你看南部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我是鹿港人，
0: 嗯，会，
1: 对对 ，anyway， 对，那你看台北人就很少说台北人，但是。这西区的这几个老城区人都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光荣感跟家乡的使命感是强的。
0: 嗯，其实我觉得硬要讲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哦，如果我们单纯以现在的行政区来划分的话，其实万华一直都是给我一个很有鲜明印象跟特色的地方。
1: 是，
0: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真的发展比较久的区域嘛，然后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其实都非常丰厚的地方，所以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单纯说我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感觉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故事，
1: 是真的会挖不完啊！而且我自己在那边生活，我常也会跟人家笑称说，其实金文华会有一个结界。
0: 哦，
1: 对对，就是你过，譬如我们现在交界就是中华路嘛，进中华路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人步调比较慢。
0: 哦，
1: 然后这边人的物价比较便宜，那当然老房子也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戏称我们是住在台北的乡下。
0: 我觉得蛮明显的，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常常会往西门町那个就万华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公司有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我们在礼拜三的下午吧，我们公司都会去集体去运动，然后要不就走228公园，要不然就是董事长就说，我们走去那个龙山寺拜拜，就是再回来这样子。所以那走去龙山寺有很多不条路嘛，可能看大家爱怎么走怎么走，然后有时候会走进商圈里面或怎么样，或者是到龙山寺那附近。我每次去龙山寺那附近都会觉得。真的好，有点不太像台北，
1: 很漫画、啊、很chill啊。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市场，因为龙山寺旁边不是有个市场吗？
1: 对，龙山水市场。
0: 然后我们是下午去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市场就是到底这样算是，有些店还没开，又可能是比较晚才要开，有些摊位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然后我们走在那边都会觉得说，明明在台北市，但是又不太像台北市的感觉。然后，但是那边的人的生活的节奏跟方式，又跟我们认为的那个台北市又有点。不太一样，
1: 落差蛮大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乡下这件事嘛。另外一个可以对比，就是其实，在万华的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0: 哦，
1: 所以我们店家跟店家彼此关系都很好，也都很熟。所以我们甚至好，譬如说市场嘛，我们其实蛮多店家的，我们自己都有组群组
0: 哦。
1: 然后我们店家就会定期去聚餐、定期吃饭、定期出游、哦。那甚至另外一方面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多店家彼此是竞争关系，可是在万华不是，万华是彼此帮助的，所以有时候可能。A 店家缺东西 ，B 店家就会说、这个免洗碗你先拿去挡啊，然后再来买这样子。
0: 是，我觉得那个人家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连结还蛮强烈的。
1: 是，
0: 好像也只有在比较老的城区或商业圈比较有可能发生。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保留的这一点是我们觉得你走进万华会感受到很特殊的气氛跟氛围哦。
1: 是。

张惠妹的歌曲《日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上影万华，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哦。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Kevin 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

0: 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着大家到万华走走，感受到万华的魅力。确实是一个老城区，发展的也很久，当地有一些古迹，然后吃的、玩的、看的都很多。邀请到石井耀 Kevin 哦，就是在万华当地的五代哦，第五代。我们前面才讲到五代听起来好像很久，但对万华来讲，五代算很年轻的，有很多是更多代就在台北过生活。邀请到 Kevin 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咯。
1: 而且人情味真的够强啊，特别观光客其实也蛮明显的，譬如因为我们自己做导览嘛，那有时候大家去店家都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去我都要去买东西，或是会被老板推销，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可是万华不是，万华你来这边店家，老板们第一件事都是你先吃吃看。
0: 哦，也试吃试吃。
1: 对对对，他会一直塞东西给你，而且是怕你饿到的那一种。对 对, 對，因为万华的店家们，我觉得在做生意上比较第一个，当然就讲人情味嘛，大家觉得我要先招呼客人，你们都是外来的客人，我要招呼你。第二个是万华店家做生意，他们觉得东西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不怕你吃，他觉得你吃就会买，所以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是来万华店家，大部分都是先塞东西给你，你先吃吃看，不用客气，这样子。
0: 这个要不要试试看啊？那个要不要试一下？
1: 对 对, 對啊，你吃了不买，我们都会跟他说，你也不用太不好意思，因为老板们也觉得 OK，因为老板会觉得你其实下去会有记忆感，你下次会再回来，
0: 会有点印象啊，或者是就算现在不买，你以后谈起说我之前去万华好像吃过什么东西，
1: 对对对，然后老板都很热情的招呼，像我们很喜欢去是龙潭市三号出口的。捷运站三号出口一个山水花生啊，它都是你只要到门口，然后老板就去里面捞一把花生就冲出来，哦，来吃吃看，来吃吃看，很热情哦，很热情，
0: 很可爱哦。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有，不管是你可能在这个万华周边，也许大家是上班吧，或者是说像刚才讲，你可能就住在附近，亦或者你说，我只是纯粹的观光客啦，常常去这边拜拜啦什么的，有的时候也是短暂停留。但是你会真的发现，真的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街区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在书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商家，像刚刚讲吃的啦，又有用的，或者是一些拜拜的那种，就是有香类型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多的，喔。其实每一次聊到这样不同的产业，很多人想说，哇，那个老店要撑着真不容易，
1: 喔。我也蛮佩服他们。
0: 对，尤其你说吃的话，那个大家的需求持续还在嘛，反正人就是要吃。可是有一些比较有文化背景、宗教意涵的一些店家，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我都会觉得说那个需求还有这么多嘛，但是他们还持续就是开着自家的店呢，欸。
1: 没错，没有，应该说也许需求量没有到这么大，但是还是有基本的需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担心他是不是真的会不见，所以譬如可能写书啊、做导览都一样，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有更多的声音。因为我其实很佩服的是这些老店可以撑那么久，而且万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刚才前面讲万华很老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说一甲子的店叫老店，
0: 对啊，
1: 但在万华我们不会这样说，
0: 六十年太小了，
1: 太年轻，
0: 太年轻，
1: 对对对对，因为万华我们随便信手拈来都是三代，都是七八十，那我们甚至百年老店都有快十家了。对对对，可是我这些店我自己一直都很佩服他们，就是他们愿意传承三代到甚至四代。

0: 我纯粹观光啊，所有店我都是第一次来，我也搞不清楚。其实不管怎么逛，好像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刚刚 Kevin 有讲到说自己做导览嘛，一定会遇到很多是那种，也许第一次来台湾或者是第一次去万华的人。如果是这种初次啊，对万华这是零基础的，您通常会怎么推荐他们逛呢？要逛当然可能逛个3天3夜都逛不完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纯粹说，我想了解这个地方的最主要的脉络跟故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们家最经典的路线就大概就蛮适合到，就不一定要跟我们导览，就其实自己走也可以。就是因为大家第一站一定会去龙安寺，
0: 对啊，
1: 所以龙安寺一定是必看嘛。那加上我觉得龙安寺见证其实是整个台北市的起源，对对对，所以你站在那边其实就是看整个台北市300年的发展。那在旁边大家一定会去，包含旁边有青草巷，然后再到旁边的波漂历史街区。我觉得这一段刚好是串联，是从清代的脉络走到日本时代的脉络，所以应该看到台湾的一段历史。然后最后是波皮寮结束之后出来，就到我们刚才提到对面的东山水市场。对，然后到里面的西门町广场，它其实是见证从日本时代走到了现代。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它短短的大概900公尺，可是它其实是把台北市发展300年的历史脉络都可以看到，然后食物也都有，那人文不用讲嘛，一定非常的精彩。所以有通常都会跟观光客们说，如果你来台湾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但你一定会来台北嘛，所以我都会说，那你第一站一定要来万华，然后龙安寺这一条路径走一走，其实你就可以快速认识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
0: 是，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商家超级密集的。
1: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就是核心区嘛。
0: 对，很集中，像刚刚讲市场也是嘛。其实我以前去那个市场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市场都会有一些整建或者是一些小改变，
1: 对，
0: 然后不管是卫生环境或什么，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比较老的市场的样貌，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好像是有屋檐，开始有屋檐的那个地方。
1: 对，东山水市场。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哦，以前我都不太会转进去，就是转进那个巷里，你可能从走外面的那个大马路啊，你就不，可是穿进去的话就很快，因为就是有点像走捷径一样。
1: 是，而且里面有车。
0: 哦，对，
1: 现在有限制车，机车是不能进去的。
0: 对，这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观察，甚至像刚刚讲说啊，你了解万华这块，我之前有一阵子带我就是东部的阿嬷，就是来台北哦，我带他坐那个观光的巴士，就是台北市不是有那个
1: shuttle bus，
0: 对，然后他也会经过，他不会没办法开进小路啦，但是他经过万华的时候也会特别介绍哦，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这边是卖什么的地方，我就会纯粹从就算是路过，你也会觉得这边的风景特别不一样。对，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哦，如果我们单纯讲说你想要很快速的，你说我时间不多，但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那确实是一个交通又方便，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啊，有人喜欢拍照也可以拍照，然后有人喜欢吃那些小吃的也蛮多的。
1: 就是选择多啦，而且都是有底蕴的，所以我自己都会蛮建议我的观光客朋友，就是说，你第一站其实真的来万华，而且要选龙安寺哦，还不是西门町哦。对，西门町也比较现代一点，龙安寺才会是整个看尽整个台北发展。那它周边的小吃又多，而且比较好玩是因为万华的百年小吃也大概都聚在龙安寺周边。
0: 哦，那就真的很方便。
1: 对，所以你要吃到历史感的底蕴，其实都我觉得都算方便的。
0: 就算是现在啊，去龙山寺附近吃一些小吃，我觉得也是物美价廉。
1: 没错，
0: 对啊，现在虽然普遍物价是真的有上涨啦，一定是会上涨，但是我觉得在比较传统的市场吃这些小吃，还是会觉得哦，真的好便宜，好划算。
1: 可是这其实也是万华一个特色
0: 哦，
1: 就是因为万华比较边陲嘛，所以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靠河，所以靠河就会比较出现一些所谓的险恶设施
0: 啊。
1: 那有一个险恶设施就是市场
0: 啊，对啊，有些不太喜欢。
1: 对，但它就是造就，就是说，因为台北最大型的市场全部都在万华，包含你看北农、鱼市、家禽、果菜
0: 都在。
1: 对，可是它带来的优势就是采买很便宜。
0: 嗯，
1: 我们就是第一手买到都是批发的食材，所以万华的物价一直都物美价廉，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挑到最新鲜的东西，然后又是有点几乎是变相的产地直送，因为进到台北的第一站就在这边，然后我们就来采买了。
0: 对啊，就最近的地方。
1: 没错，所以一直万华的物价都可以打得比较低，就是因为刚好这一层优势在，而且它变相变成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数据，是在谈小吃这件事。对，因为我就是前面人啊，我自己做一个品牌叫万华一百碗嘛，那我们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目前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然后在小吃业的登记哦，万华占20%。
0: 有这么多，这么密集哦。
1: 对，商业处的数据。
0: 可是就算以行政区的范围，万华应该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大或特别小吧。
1: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优势，所以你发现 台北市20%的小吃登记在万华，然后80%

0: 给其他11个行政区。
1: 难怪万华那么多好吃的。
0: 对对对，就是它背后一些数据嘛，就很好玩，就发现为什么这边，当然因为它历史也久了，可是我觉得又有市场的优势，所以在这边做吃的真的很得天独厚。
1: 那这样竞争不是很激烈吗？
0: 也是啊，也是啊，所以新朋友来万华做生意要卖吃的，我们都会说要
1: 想
0: 一下，
1: 想清楚，
0: 其实会辛苦。对，因为你的对手
1: 很强，
0: 很强很多，而且有很多都是百年或是三代，对对对，所以你要嘛就是要跟他避开，不要做同质性的。像有一个东西要超竞争的是面线。
1: 哦，在万华很多吗？
0: 对，万华大概我自己写过的文章大概就有9家，而且那几家都至少有60-70年的历史，
1: 应该都有他始终的顾客了。
0: 都有，对，所以你要进万华开大肠面线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1: 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吃好吃的大肠面线，要去万华，因为代表能生存下来的都厉害。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哦，原来是面线哦，还有什么会比较密集吗？因为台湾小吃其实蛮多元的。
0: 还有像卤肉饭
1: 哦，
0: 卤肉饭我们随便选就3-4家了，然后挂包
1: 哦，
0: 对，然后肉圆。
1: 嗯，
0: 就是这些传统小吃，万华，然后甜不辣，我们其实都可以快速就盘点3-4家以上的老店。
1: 哦，这几个大家普遍接受度也很高。
0: 对，没错，没错。但他选择就很多，所以但是你要进来做自己的产业，你就会面对的就是那些老店的压力。
1: 所以啦，像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朋友也是住万华那边，我有时候都问他说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他总是可以变出一大堆新的菜单给我们，就说这间好像很不错。然后每次他给我们看啊，现在大家找吃的不都是 Google 嘛，上网，他就看啊，我都每次看那个店的那个外貌，这好吃吗？很朴素的外表哦。但是你看那个评论，不管是在地人的或者是那种观光客，其实都是好评蛮多的哦。
0: 通常没有，通常那种老牌美食部落客诀窍不都是店面看起来越不怎样越厉害？
1: 对，看起来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那种感觉没名字的，
0: 就无名，万华超多无名的。
1: 对啊，就是他到底在卖什么？大概只知道卖甜不辣啊。那个名字嘞，要跟朋友讲的时候，就说那家那个什么转角什么，你想说那、你告诉我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就像台南人啊，就是我家路口那一家，我家巷口那一家。
1: 这种应该也蛮多的，
0: 很多。
1: 反正他们也不打算取名字的，大家反正都记得他在卖什么，
0: 因为他也不缺客人啊。就应该说他就不是卖观光客，他是卖在地人，然后生意也够，然后也很稳定。
1: 对啊，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般民生的角度去看万华，就会发现店老归老，外貌也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有点神秘，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是口味上面，或像刚刚讲的商家的这个热情，其实是很有魅力的地方。早上的9:52，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生活补给站呢，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哦，尤其是跟生活有关比较轻松的话题。有的时候和你分享一些展览活动，有的时候就是到处吃吃喝喝哦。万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有独特魅力的地方，一个老城区的印象，然后美食又特别多，并且是平价美食哦。所以就像今天 Kevin 讲到的，很多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到台北，在万华吃东西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选择，并且旁边也有这个西门町的商圈嘛等等，这些也是年轻人会逛的地方。我们自己呢住在大台北地区哦，有的时候这些不同地区的特色也不妨可以持续的来了解，并且呢在周末时光休闲的时候稍微逛一下也蛮不错的哦。常常往外跑哦，都往国外跑，台湾的美其实呢就在日常当中，我们平常就享受得到。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在礼拜天早上的9:00-10:00都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和你分享很多有趣的生活大小事，让大家周末可以放松放松。那当然最近天气多变哦，持续来到10月，有的时候大爆热但又很凉啊，还有台风要不要行程啊，热带性低气压要不要发展起来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预报哦。这个状况比较多，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最后的这个周末时光，因为呢今天已经到礼拜天了，明天开始又要上班上课，又要加油了。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下周呢是这个国庆连假刚好又有3天连续假期，好像蛮让人开心的嘛。所以想想我们下周上班4天又可以放假咯，算是一个小确幸。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

0: 配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寒假对很多孩子来说是一段可以暂时离开课本放慢脚步的时间，但对不同地方的孩子来说呢，寒假的样子其实很不一样。有些孩子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才艺课、营队、展览或是表演活动，有些孩子却因为地区、交通还有资源的限制，接触多元学习的机会相对少了一些。可是孩子的成长不只是需要课本里的知识，也需要有机会去探索、去表达、去想象，甚至在一次的游戏、一次的表演、一次和同伴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原来我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带着大家认识一群来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在寒假期间前往高雄市美浓区福安国小举办了第三期的剧场探索营队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营队不是要培养孩子成为艺术家，而是希望透过艺术和剧场让孩子练习说出自己，相信自己，也学会和别人合作。在今天进入专访之前，我们先透过听见偏乡的声音这个单元，一起来想想为什么偏乡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课业资源，艺术教育又如何成为孩子长出自信的一条路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让孩子被看见艺术带来的自信与表达。也许谈到偏乡教育，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课业资源，孩子是不是有足够的老师，学校是不是有稳定的师资，下课以后有没有补习班、安亲班或者更多学习资源可以支持，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孩子的成长并不只需要课本和考卷，他们也需要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练习表达情绪，学习和别人合作，也需要透过不同的方式看见自己的可能，而艺术教育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城市里，孩子接触艺术的机会可能比较多，假日可以去美术馆、剧场、音乐厅，也可能参加戏剧课、舞蹈课、绘画课，或在学校里接触比较多元的社团与展演。

活动。可是对于一些偏乡孩子来说，艺术不一定是生活中容易遇见的经验。不是孩子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不是孩子没有创意，而是他们可能比较少被邀请去表达、去想象、去创作。教育部从103年开始推动偏乡艺术美感育苗计划，就是希望把艺术美感教育带到偏乡学校。根据教育部相关的资料，这项计划透过培训师资生在暑假期间到偏乡学校进行艺术课程营队，至今已经累积数百位的师资生参与，也让数千名的偏乡国小学生受益。这也提醒我们，偏乡艺术教育资源不足，但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而是真实存在在教育现场的需要。不只是教孩子画得像不像，唱得准不准，表演得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他让孩子有机会练习我可以怎么表达自己。尤其是戏剧教育更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习方式，在戏剧里孩子可以暂时成为另一个角色，他可以是一个勇敢的探险家，也可以是一棵树、一只小动物，或是一个正在烦恼的人。透过角色的扮演，孩子不只是在玩游戏，也是在练习理解不同的立场。当孩子用身体表现风、雨、害怕或是开心，他其实正在学习察觉自己的身体。当孩子用声音说出台词，调整音量，练习让别人听懂，他其实正在学习口语表达。当孩子和同伴一起完成一段表演，他也正在学习等待、合作、接住别人的想法。这些能力看起来不像是考试分数那么容易被计算，却会深深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近年来 OECD 也就是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它长期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PISA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之外，也持续关注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所谓社会情绪能力，包括自我控制、抗压能力、合作、好奇心、同理心与社交能力。OECD 的相关研究指出，这些能力和孩子的学习成果、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甚至未来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表现，都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孩子能不能够好好表达自己，能不能和别人合作，能不能面对挫折，其实也是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戏剧教育就不只是才艺活动，也不只是让孩子上台表演，它更像是一个安全的练习场。在这个练习的场域里，孩子可以犯错，可以重来，可以大声一点，也可以安静的观察。他可以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原来自己的想法可以被听见，原来自己不是只能坐在教室里听别人说，也可以站出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对偏乡孩子来说，这样的经验尤其珍贵，因为教育资源的差距有时候不只是设备、课本或是师资的差距，也可能是经验的差距。有些孩子比较少机会看舞台剧，有些孩子比较少接触剧场，有些孩子比较少有人问他，你觉得你想要演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而当大学生带着剧场活动走进偏乡学校，他们带去的不只是一套课程，而是一种邀请，邀请孩子打开想象，邀请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邀请孩子在同伴面前试着表达，也邀请孩子知道学习不只有一种样子。一个孩子可能在数学考卷上还没有找到信心，却在角色扮演里发现自己很会说故事。一个孩子可能平常不太敢举手，却在肢体游戏中慢慢站到队伍的前面。一个孩子可能原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却在一场共同创作里发现，原来我的点子也可以让大家笑，让大家感动。这些改变不一定立刻变成成绩单上面的分数，它可能会变成孩子心里的一句话，原来我也可以，原来我的声音有人听见，原来我也能和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
偏乡教育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把不足补起来。

0: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有机会接触更宽广的世界，也让他们在不同的学习经验里看见自己的价值。所以当剧场走进偏乡，它带来的不只是表演，它带来的是一个可以想象、可以创作、可以表达、也可以被看见的空间。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今天我们听见的是艺术教育在偏乡孩子心里慢慢点亮的一盏灯。刚才在听见偏乡的声音里，我们谈到艺术教育并不是孩子们一定要成为艺术家，而是透过创作、表演、肢体、声音和团队合作，让孩子有机会练习表达自己，也建立自信。这正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戏剧探索营的服务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在他们的早操的歌声当中，看见他们如何把剧场探索带进偏乡孩子的寒假生活。
1: 演员可以变身成他演出的角色，那台下的观众呢，在看戏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平常可能不太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对不对？对，像是你们平常可以变成小新吗？不对，但是我们看戏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可以发现啊，可能同一件事情但是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人与人的爱。

0: 哇，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剧场探索营队的活动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度哇寒假的期间呢，到了高雄哇好遥远的地方哦，陪着这边的孩子进行了有五天的营队活动。所以呢，赶紧邀请到我们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先从我们的总招开始好吗？来，
1: 大家好，我是自然科学教育学系三年级的胡明伟，我在剧场探索营中担任是总招这个职位。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明伟。现场呢还有我们的这次是担任总务，但是有课程的规划，对不对？来，韵如。
2: 大家好，我是包韵如，现在是自然科学系三年级的同学，然后这次担任就是总务的身份。
0: 嗯，自然科学系就是以后当自然老师。
2: 是，
1: 对
0: 啊、哦，然后你们学的就是跟我们的科普教育有关的。
1: 对
0: ，OK， 现在很缺我们的理科老师哈、哦，大家加油！现场还有最活泼的艺人来，我们的这一次活动当中还有教研当中所规划的冠杰，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 say hello。
3: 大家好，我叫做李冠杰，我是体育学系大学四年级，我在这一次梯队当中担任的是教学兼活动长
0: 哦，所以教学跟活动，然后那个希望把这个营队活动传承下去，但是因为大家又自己又很忙，所以就把明伟叫来当总招的我们的冠杰，对不对？
3: 对，
0: 好，这是体育学系，
3: 没错，
0: 未来没有在我们的国小当体育老师，
3: 对，没错，就是志向不在当国小老师这部分，比较向往比较自由一点的生活
0: 哦。但是其实大一的时候有学教程，
3: 对，就是大一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资格的，只是因为在以往参加其他梯队的时候，就是
0: 受到了挫折，
3: 对，受到有点挫折，对，就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不要走这条路，这样子
0: 就不当国小的体育老师，
3: 对，没错。
0: 可是你参加了非常多的梯队。
3: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对，就是因为我在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才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那有在这几次的梯队活动当中找到如何跟小孩相处的要素对，所以就才有慢慢越来越得心应手。
0: 是，所以现在没有后悔把教程给那个退掉吗？
3: 有一点，但还好。
0: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尝试的不同的

0: GI 的规划，
1: 对，没错。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专访之前，先听到了一个开箱影片。这个开箱影片，这也是我们现在呢年轻同学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我们很多网购都要开箱嘛，对不对？很多 YouTube 都要开箱。我们今天要开箱我们的剧场探索营，所以呢，这个开箱影片是在说些什么呢？刚刚我们只有听到一小段，但是呢，在营队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先跟大家来开箱。来，我们请我们的冠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一段的开箱影片？
1: 这一段开箱影片呢，是在我们第一天做开箱，所以我们是在讲说，诶，剧场到底是在做什么？
0: 是，
1: 那就是，然后也有讲，简单说了一下，哎，剧场它可能会有哪一些分工啊？剧场，哎，其实剧场也不只有演员跟观众，就这样这么简单而已。
0: 是，哦，
1: 对，然后中间里面也讲了一些，可能台前与幕后的分工。对，没错。
0: 也就是说，跟所有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来讲到，我们这个为期五天的营队活动当中，要带给大家什么的课程内容，让他先行的了解一下，是吗？
1: 对，没错，先让他们有一个，诶，知道我们这五天到底要做什么，之后在学习有相关的课程的时候，才可以更快进入状况，了解我们想要传达给他们的
0: 理念。 OK， 好，其实在这么多的营队活动里面，比较少看到我们的营队活动对于偏乡地区的孩子是锁定在所谓的艺术教育跟剧场教育、戏剧教育这块领域当中哦。所以我们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其实这个剧场探索营队它的年龄还蛮年轻的，才到第三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营队的产出？那我们大家为什么会加入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先请我们的明伟，我们的总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为什么会有一个剧场探索营的成立呢？
2: 我们剧场探索营主要是推广剧场教育，因为表演艺术这类课程其实在学校的校定课程这也会是排在蛮后面的，所以因为偏乡儿童可能接触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推广剧场教育，就是带给他们不只是看剧，还要去知道一出剧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意义或是他想要传达的内容，然后我们也会去上一些课程，让学生去知道演员或是一个剧场里面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看剧或是在参与课程和活动之中，也会去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或是他们想象力之类的，都会去激发他们。
0: OK， 所以像明伟自己本身有学教程，未来也是要想要当国小的老师，对不对？那对于戏剧这样子的元素，学校里面根本不太上戏剧教育，那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戏剧教育是很重要的，在偏乡地区我们可以带给他们这些不同的学习的面向呢？
1: 我觉得呢，因为在偏乡他们相对可能北部的城市就是
0: 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1: 对，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加上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所以就是可能偏乡的小孩在网络上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戏剧的呈现。对，所以就是我们当初就是要准备办这个营的时候，也会想说就是可能也有偏乡小孩子会其实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对，就是当演员或是当剧场类似
0: 他演出的
1: 相关的
0: 工作，
1: 对，没错，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梯队带他们了解到更多这些职业相关的工作内容，
0: 可以有一些参与这样子，
1: 对，没错。
0: OK， 好，所以那你们自己本身呢，为什么会参与这样子的营队？而且它是 focus 在戏剧。我们先从那个刚还没讲话的韵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之前就是也有参加过剧场梯，就是那时候还是刚接触到梯队跟剧场这些东西，然后
0: 你大一的时候啊，
3: 没错没错，大一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剧场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东西，就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演戏，它整个其他的像跟其他职业搭配在一起，像是有灯光啊、舞台编剧那些什么的加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才发现说哇，舞台跟戏剧是一个很大型的东西，然后很有魔力，就是它可以让你体会到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也有演戏的部分，所以就觉得说，哦，原来站在 台上的时候，自己会
0: 有不一样的，
3: 对对对，会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啊。

0: 就觉得这么神奇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更多人分享
1: ？OK， 所以大一进去到现在，你出了五次梯队，所以除了这三次的这个戏剧的营队，那另外你还有跑其他团？
0: 其他的是也是带小，一样是带小朋友嘛，
1: 小朋友，
0: 但是他就不是主题，主题不是 focus 在剧场，可能就是其他环保教育的议题，或者是、
1: okay.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我要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这现场三位同学都是那个出梯队的爱好者。我们的韵如是现场当中那个出梯队服务次数最少的五次，竟然大三就已经出了五次的梯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明伟呢，明伟也是怎么样加入这样的梯队呢？
2: 我也是。
1: 你也上台演戏吗？爱人也上台演戏啊？
2: 还是要演一下。
1: 那你在参与这样子的剧场探索营，要知道说要上台去演戏，对于你比较那个内敛的同学，不会有那个心理挣扎吗？
2: 其实因为我也是大一一开始第一次梯队就是剧场探索营、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接触到剧场、也没有演过戏，其实就是蛮紧张的，然后但是这整个学习之中我们会很多次的排练，所以对我这种比较不敢说出话的人来说可能会帮助蛮多的，因为会习惯于跟大家一起在台上去演出这个戏。
1: OK、是，所以你大一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过的时候，你是以自己想要挑战自己的那样子的决心加入这个梯队吗？
2: 对，我想说要当老师就加一下吧。
1: 要当老师就要站在台前，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训练自己。
2: 对，
1: 那你觉得这几年走梯队下来，对于你未来想要当老师这块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自然科的教育融合在里面吗？
2: 有，第一是在小朋友面前讲话讲多了，那当然会习惯跟他们互动，怎么去引导他们，然后知道现在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其实我有出其他梯队是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的、然后因为里面也要设计课程，所以我把剧场的一些活动的元素带到我自己的课程里面、像是剧场有一个游戏吧，叫做反正就是他会讲一个故事，里面可能提到需要山需要树，
1: 是，
2: 然后或是需要一个主角，
1: 是，
2: 这时候小朋友就会出来马上演出山树或是那个主角要做什么事情去引导他们、所以我在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的梯队里面就设计一个课程，是他们需要去活用他们学到的融化之类的科学名词去闯关、然后他们要马上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1: OK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跑梯队的同学。好，来，接下来我是大四的七次，大一的时候就加入我们的戏剧探索营吗？
3: 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留在原本科系的营队，体育梯、对，但就是体育梯的部分就相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在戏剧，虽然说也会演戏，然后也会带一些价值观给他们、但是就相对戏剧探索营来说比较少。
1: OK， 那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戏剧的探索营呢？
3: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然后比较活泼，那对演戏也算是有兴趣、那当初就是刚好有认识的学长姐、
1: 在这里，
3: 对，在这里、然后刚好就问我要不要来，那我想说、好像感觉蛮好玩的，然后就过来参加一下。
1: 然后你参加这个梯队之后，然后对于孩子们的一些互动慢慢有累积一些信心这样子。是因为你演得很好所以孩子很爱你，还是？
3: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小孩应该蛮喜欢我的吧。
1: 所以呢，其实在这边自己也成长茁壮了哦。好，来，那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次是第三期到偏乡去做服务，也就是我们第三年，所以前两次也都是到高雄这个地方吗？
2: 不是，第一次是到南投县的信义乡一个山上的 西纳巴兰国小、
1: 哦、
2: 然后它是一个原住民的小学，
1: 是。

0: 第二次是到花莲瑞穗乡的瑞穗国小，对，瑞穗乡瑞穗国小，
1: 瑞穗国小就是有很好喝的鲜奶的地方，
0: 对，
2: 没错。
1: 这几期的这个带领下来，我会觉得说孩子们喜欢是毋庸置疑，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考验，因为这种课程啊应该是很难去 handle 他们的，是不是要请我们的明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这个服务的地点到高雄去，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服务的地点呢？那他们的一些社经背景啦，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性，所以才会让你们要来到这边来做梯队的服务呢？
0: 好，第一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偏乡的孩童，所以我们教育部有一个教育优先区的名单，我是以那里面的学校去优先作为考量的。
1: 是，
0: 这个学校因为是在美浓区，所以它其实
1: 美浓的福安国小，对不对？
0: 对，
1: 好，
0: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属于客家比较多客家文化的学校，然后我们之前就觉得说，客家文化可能可以跟剧场结合看看，因为它其实有一些表演。
1: 我们等一下来听这一段。这一段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次课程内容当中很重要要讲到的这个主题精神。所以你们这一次不走客家文化，但是走蜡笔小新跟他的朋友之间的一些内容，对不对？这段影片我们大概有一分钟左右的影片，它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冠杰所设计的课程内容里头他做戏剧的演出，对不对？剧本是在写些什么呢？
2: 他主要就是在写说，就是小新就是他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活泼好动的人，就是在写这个戏剧的时候是希望告诉他们，就是其实活泼好动没有关系，非常好，只是有时候会需要知道就是在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今天活泼好动非常好，但是在你要静下来要认真做事情认真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学会收放自如。
1: 所以要让他们从体验沉浸式的学习，然后看到我们自己或者是同学之间要怎么样再来相处的一个戏剧的课程。
2: 对，
1: 好，我们在这个戏剧的课程里面呢还会听到一首歌，营队的歌曲，韵如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营队歌曲是831所唱的老教室，对不对？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3: 当初选择这首歌就是因为它第一个是曲风是蛮轻快的，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们听到就是会比较活泼嘛，那再来就是我们觉得它的歌词其实还写的还蛮符合我们这次想要的东西，就是可以他们可以去勇敢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虽然可能会跟想着梦想跟现实会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不可以忘记那个最一开始的
1: 最初的梦想，
3: 对对对，最一开始的愿望跟他们的热情，
1: 是是是。
3: 然后这首歌我很喜欢的是他最后一段的歌词，他就说虽然长大了之后才了解说所谓的梦想可能真的有点遥远，就是他真的只是个梦想，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不会在当中迷惘。
1: 是是，有梦最美，那叫逐梦踏实。好，我们等一下呢听这一段的这个影片以及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就快来看看，哇，我们前面呢前期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规划，究竟我们在营队活动进行的如何，戏剧演出是不是满堂喝彩呢？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4: 831成军十年了，但这却是831的第一座城堡。俗话说，自己的梦想自己救，我们说自己的城堡自己盖。
5: 爸，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玩具啊？哇，连这个亮晶晶的球都有耶，这里该不会是什么超豪华游乐场吧？连我这么帅的脸都可以照出来。
6: 我是最帅的小新，要看我摆 pose 吗？
5: 哈哈，我最喜欢恶作剧啦！
7: 大家都笑起来！
6: 哎呦，怕什么怕？乱一点才好玩啊！
8: 那我来讲个笑话好了。你知道绿豆是哪里人吗？绿豆是嘉义人！哈哈哈哈哈！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剧场探索营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这一次到了美浓的福安国小所进行的5天的营队活动。刚刚听到了，哇，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营队活动，因为教学的内容跟其他营队不太相同，那么同时呢也带入了一些所谓我们比较少接触，偏乡地区的孩子也比较少接触到的戏剧教育。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到我们同学来讲到，其实在我们的教育大学里面，戏剧的教育有在你们的课纲里面做学习过吗？
1: 其实在师培课中是有艺术这一部分的，那它是作为一个选修，是你可以去选它，但是如果没选的话也没关系。
0: 哦，所以你们三位有上过吗？明伟也没上过。
1: 对，
0: 好，那我们的韵如也没上过。
2: 没有，但是就是我们在出剧场题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有一些学姐学长姐是有一些剧场相关背景的，他们会来带领我们，教我们一些舞台相关的知识，学会了之后我们可能再去额外的找一些资料，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东西之后再去带给小朋友们去。所以我们主要算是学姐教，然后自己再额外学习。
0: 是，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筹备过程当中的准备就有一些课程的学习，课程当中的一些设计部分有没有在筹备过程里头需要做一些先行的准备工作呢？来，
3: 在课程的部分的话呢，因为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可能从小到大接触到正常的课跟正常的课内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筹会的时候就有先发给他们一本叫筹册的东西，然后上面就有写哦，就会有简单介绍课程，就是每样课程它大概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举个例子，就是例如说声音探索，那如果是以声音探索来说的话，它就会比较聚焦在就是探寻自己的声音，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探寻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声音的独特性以及控制自己声音的大小，对，在筹备期间呢，就是会需要让我们教课的伙伴去了解到这一些元素，然后从这些元素中去设计课程。
0: 就我们韵如也有做一个教案是吗？
2: 没错，我负责的是剧本创作，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整个梯队结束之后是会让小朋友们自己有一部自己演出的戏剧，一出小戏剧，然后就是会让他们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这出戏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一出戏剧就是从最一开始剧本的创作，然后后面再来就是演员要怎么演表达，像刚刚冠杰提到的声音或者是演员的肢体动作，这些我们都会在5天的活动里面去带给小朋友们，说要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融入他们最后的表演里面。那我自己的剧本创作里面就是我们有准备几个故事草稿，然后会让小朋友们去拼凑出来他们想象中这些台词或这些动作会是一个怎样的剧本。前面就有先跟他们分享说剧本其实就是有包含像是台词，然后有写动作，或者是有

0: 时候会搭配音效。
1: OK， 是，所以整个筹备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2: 比较困难的点是在于如何，就是你可能跟一个大人讲一句话，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但是你跟小孩讲同一句话，可能因为认知的差别，所以他可能会听不懂。对，所以就是
1: 跟孩子们说话这一块。
2: 这一块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跟就是其他伙伴说要如何修改自己的口语，就是表达的方式。对，
1: 你们现在这个营队的活动它是一到六年级都可以参加吗？
2: 对， 对，没错。
1: 哇，那你们这样的一个跨越一到六年级，你的课程内容的深浅度，其实一年级跟六年级差很多，你们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样子的内容的问题呢？
2: 就是呢，因为一到六年级吧，然后我们是混班教学，所以其实一个班级，一个班级里面会有六年级到一年级。
1: 是，
2: 那如果这时候可能有六年级觉得太简单，一年级听不懂的状况的话，我们也会尝试着去让六年级已经听懂然后了解的小孩去去教
1: 协助
2: 我们去帮助比较低年级的同学去了解我们可能现在这堂课这个活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剧场蛮幸运，就是这方面真的是小朋友比较少接触，所以不管一年级还是六年级都就比较不会像本科那些会有一些他们六年级已经学过了但一年级没有。
1: 对，
0: 但他们对剧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是他们可能只是稍微能比较快速的理解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那些经验都是同等的，就是没有，还是可以一起去体验。
3: 嗯哼，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或是活动，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高年级学生负责比较难的部分，像是我们最后的小队戏剧，
1: 对，
3: 我们可能会
1: 因为剧本毕竟他们写作的经验还是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3: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让高年级的学生去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台词比较多的。低年级像是我们有一对小队，他让低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去担任一个广告女明星，就是其实一个剧场不只有主角在说话，还有一些其他的配角可以去帮忙的部分。
1: 是，有时候会不会低年级演的还比那个中高年级的好？
3: 有可能有一些蛮活泼的小朋友。
1: 真的，因为其实演技这件事情不是你年龄比较大或者是你那个这个念书念得比较好才会演得好，对不对？
0: 反正有些那个年纪小的小朋友还蛮敢表达自己的。
1: 对呀，那个天真无邪的时候最可爱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次还有做一些募资的动作，物资的收集，对不对？来。
2: 对，就是呢我们呢就是有一个活动。对，然后他叫他是就是跳蚤市场
1: 啊。你们在这个戏剧营里面有这样子跳蚤市场的活动？
2: 对，没错，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可能从上课表现优良，然后之类这些就是好的行为去获得一些点数，然后这些点数就可以在就是这个跳蚤市场的这个二手市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可以去换，就是可能自己想要的物品，
1: 小礼物。
2: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会想要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也许就是可能自己可能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也许可能别人会很喜欢
1: 啊，
2: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就做个交换这样子
1: 啊。所以你的募资并不是你们在行前的时候做募资，
3: 行前是我们的队服老师，他们可以从家里拿一些自己的二手物品，然后我们在上营期间也会跟小朋友去收取他们有没有家里不需要的二手物品。
1: 其实这样的活动也是让孩子们有一些奖励性的一个给予，那同时也让孩子可以知道说，我家里可能不用的东西会是别人家里需要帮忙的，或者是可以用到的东西，是可以物尽其用的一个概念啊。那所以你们自己客服老师，你们的老师自己还要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再搬出来。
3: 对，
1: 你们搬了些什么东西？大学生的东西可以跟孩子们共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这里有一些是文具性质，就是可能是资料夹或者是笔记本，毕竟有时候看到 笔记本蛮可爱，就会想买，但其实用不到啊。
1: OK， 我以为你们要跟一些比方说是那个什么文具公司啊，去筹募一些东西带到偏乡去给孩子，结果是自己掏腰包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这一次营队有5天的探索。

0: 索营，戏剧探索营，所以大哥哥大姐姐们会用戏剧的方式包装了一些所谓的品格教育，或者是孩子们他自我发现的一些戏剧的演出，然后另外还有孩子们要做自己的创作，所以你们有课程的内容跟活动的内容来做进行，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进行了哪一些的内容呢？
1: 在课程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有那个剧本创作，就是前面玉如同学提到的，对，然后还有感官体验。
0: 感官体验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人有视觉、听觉、触觉，就是利用这些感官哦去了解，就是可能去去了解，然后探索这个不同的世界，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去激发他的想象力以及创作的灵感。
0: 所以你们感官体验要怎么样子让他们去激发他们的五感吗？
2: 就是可能因为演戏你要有那个知道什么是烫，然后你才能知道去演出烫这个东西。
0: 你们要烫
2: 也没有，就是的举例，像是举例说要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开心啊，什么是冰冰凉凉的感觉，然后他们有那个经验之后才能去把它演出来。所以我们这堂课主要是给小朋友各种经验，就是刺激他们，可能让他们闻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去猜想说你闻到这个味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接下来之后他们就可以透过有这个反应去连接到那个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0: okay,
2: 就是增加他们的经验值，然后让他们不管是演戏还是看戏都能更了解更融入。
0: OK, 好，这是感官体验。好，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玩那个恐怖箱。好，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呢？
1: 下一个还有课程就是肢体表现。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就是让小孩子运用自己的肢体可能去表达一些喜怒哀乐。
0: 嗯，
1: 对，就是可能不靠表情，不靠声音的大小，就靠你肢体的动作去去让孩子知道。
0: 啊，
1: 对，
0: 这个很困难耶。你们怎么带他们做这个肢体的训练呢？
1: 我们前面呢有先让他们看一段影片，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所以就是里面有各种情绪。
0: 嗯，
1: 那我们就会先
0: 喜怒哀乐的情绪。
1: 对，没错，我们会先前面先简单介绍一下，例如说今天看到一个情绪，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0: 嗯，
1: 对，然后也有给他们看一段就是该情绪的动作的短片。
0: Okay, 示范教育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有对，就是喜怒哀乐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学着不是用嘴巴来表达情绪，是用身体来表达。
0: OK, 好，这是这个肢体的训练。嗯，
1: 对，没错。那我们下一个还有我前面说到声音探索。
0: 嗯，
1: 对，这个也是我有下去教的一堂课。
0: 那你怎么教他声音探索？
1: 我声音探索我负责的部分呢是让他们是声音的独特性。
0: 嗯，
1: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嗯，
1: 对，所以每个人的声音也都不一样。
0: 嗯，
1: 那我这堂课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发出同一个动物的叫声，然后让每个人都去尝试看看
0: 同一个动物。所以他们演动物啊？
1: 对，没错。
0: 哦，好，他们演什么动物？然后动物的叫声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吗？
1: 我是用宝可梦的方式，因为这是他们比较熟悉的。
0: okay,
1: 对，我是用闪电鸟。对，那应该说今天我闪电鸟的叫声跟韵如同学闪电鸟的叫声就会是不一样的。
0: 比方说我好好奇哦。来来，韵如的闪电鸟，
2: 闪电闪电。
1: 对，那我的话就会是闪电闪电。
0: 哦，那为什么你们这个不同的表现模式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1: 就是让小朋友们都知道哦，自己的声音是独特的。对，所以你的声音不应该被盖住。就是要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就清晰。勇于清晰表达自己的声音。
0: 嗯，
1: 对，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一个戏剧中蛮重要的。
0: 嗯，
1: 对，因为声音的大小也会影响到就是观众
0: 演出的一个
1: 视线的部分。嗯，对，没错。所以借由这个活动想带给他们这样的知识。
0: 嗯哼哼。 OK, 嗯，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
1: 我们还有三个，就是即兴创作。对，这个就是上述所有的课程全部总合在一起。对，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他们一个题目，我记得我是给他一个题目，然后就是让他们自由发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对，就是一样也可以借由声音、肢体然后感官这些 这些能力，然后去临场发挥，然后去创作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小队的一个小故事。
0: OK。

0: 变得更
1: 完
0: 美。
1: OK， 好，所以这些课程上完了之后，还有活动的进行，但因为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么详细的来讲到一些活动式的内容。我们请那个总招，哎，现在有韵如，好，韵如有带一些课程，对不对？来回馈一下，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课程里面是比较多孩子们做一些回馈的，或者比较特殊性的呢？嗯。
2: 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有些小朋友就会很勇于的表达，就像是我们可能原本只有要让他们创作完他们的小队的东西之后，就到那堂课就收掉。
1: 嗯哼。
2: 但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很想要让大家一起来看他的作品，然后他们就会很想要说，可不有没有个上台分享的机会？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展演的时间。
1: OK， 所以原本不展演，
2: 原本可能就是。就是随着时间的规划就有做滚动式的调整，就是不确定时间够不够、
1: 对，
2: 但是小朋友真的很想要表达出他们的那个
1: 表演欲、
2: 然后我们就会继续把这个课程，虽然会拖到一点点时间，但是就会让他们能完成他们跟大家展示的这个想法。
1: 是，所以这边的孩子都不会怯场，都很想要表现。
2: 没错，我觉得这在整个营队中给大家的回馈是很强烈，就是小朋友们真的都很积极的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很乐在其中，是大家感受很深的地方。
1: 是，诶，所以你们探索营走了三个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是这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的回馈吗？这些孩子，
3: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最后的小队表演，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开心，也在念他们的台词，然后他们借我们之前带的活动和课程，都有做出他们的可能该情绪的动作，或是夸大，或是比较小的动作。
1: 嗯哼，好，那我们总招，因为总招嘛，在看着所有的这个活动的进行，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说，这几个不管是课程跟活动的进行里面，有没有你觉得说哪一个课程或者是活动规划的特别好，或者是哪一个活动或课程下次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样子也许也可以给我们要到再一次到其他地方去做营队的规划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嗯，
3: 这样我觉得我们剧场探索营中最特别的好了
1: 啊，这个他好中庸哦，不讲好或不好，真的特别的好。比方说呢，
3: 我们的活动有一个叫做职涯体验，它是要让学生去体验剧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1: 嗯哼，
3: 然后我们有音效，然后灯光
1: 是，
3: 还有创作一个故事
1: 是，
3: 还有最后一个是
2: 舞台组。
3: 舞台的化妆对、
1: okay、
3: 它是偏比较幕后的内容，
1: 是，
3: 然后学生可以在里面去体验，看到一个主题要怎么帮他化妆，或是看到一些图片要怎么马上编出一个故事之类的。
1: 嗯哼，
3: 可以让他们可以在剧场可以更深入的体验。
1: 嗯哼，那你为什么特别觉得这个项目是特别的？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介绍跟接触是对于一般课程当中比较难看到的。
3: 对，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们，如果有原本就想走演员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剧场在做什么，或是之前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人，可以去体验看看，说不定可以激发他们以后对未来职业的兴趣。
1: 所以你们上灯光课啊，或者是这些幕后的这种课程，他们是真的有然后着手去做吗？化妆真的现场有教他们怎么化吗？
2: 就是有点像是装饰的那种，就是可能不会真的让他们拿化妆品那类的、就是用可能贴纸、水晶，有颜色的贴纸、水晶、钻石那种贴，可以让他们在脸上或者是一些其他部位、身上的衣服啊、去做设计、就是没有到真的使用化妆品。
1: OK， 那灯光怎么办呢？你们灯光他们只能看到你们在讲灯光的，你总不会讲回路之类吧？灯光课怎么样子来做介绍？
3: 灯光就是我们会给一个主题，他们会因为这个主题而选择一个 可能较温暖的灯光或是较

0: 寒冷的灯光、嗯、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箱子、
1: 嗯、
0: 我们会用手电筒加玻璃纸去展示这个灯光的颜色。
1: 果然是那个教育大学的同学，好有教育性质，可以把一个我自己本身是剧场人，会觉得说把我们这种灯光难以去解释的东西可以具象化来教孩子，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初步的去理解原来这样子的元素是可以怎么样子做，而你未来是不是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一个职涯的探索的课程哦。好，我觉得你们课程内容真的相当丰富，也非常多元性，而且也跟一般的其他营队的课程内容不太相同，真的太有趣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学弟学妹们还可以继续来节目当中来分享。不过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三位同学跟大家来分享你们走梯队，我们从那个大四的同学跟大家来讲到你是不是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参加梯队，然后不太需要念书了，其次哇几乎是差一次是圆满了，对，寒暑假都出去了、
2: 嗯、对。
1: 那是因为自己特别有服务的热忱，还是我不能说你喜欢小孩，对不对？为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营队的参与结束之后，即将要毕业的现在的毕业心情哦，来讲一下对于服务这两个字对于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特殊的一个意义存在呢？
2: 嗯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服务的话呢因为每一次因为我参加过七次梯队，然后这七次梯队我去的身份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是在对付老师，然后有时候有几次是干部。
1: 嗯，
2: 那我觉得站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小孩们他们成长，我觉得、嗯、都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2: 对，那我觉得就参加过这么多之后，我就觉得服务是一件非常就是
1: 让自己很开心，
2: 对，很开心，然后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2: 就是他看到他们有因为我们这个营队有学习到新的东西，
1: 嗯，
2: 有就是有看到他们的笑容，或者是有、嗯、也有因为可能就是可能平常不会有人带给他们这些活动，然后可能、嗯、哦我们今天来了带给他们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嗯，
2: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对于服务有越来越有持续下去的动力。
1: 是，所以大学四年就投入在这里了。
2: 对，
1: 会毕业啦哈。
2: 对，没错。
1: 好嘞，韵如
3: 一开始出梯队是有一点误打误撞，就是慢慢有点不确定，但是还是进来。但是那时候一开始不确定的感觉，到最后小朋友们给的回馈，还有自己付出一切，然后换到小朋友这么开心的一段时光，那个心理上的悸动是很深刻的，就
1: 是
3: 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么多的感动，
1: 是
3: 这样的心情让我可以一直觉得说还是再一次啊，就有点上瘾的感觉。虽然会有点辛苦，但是最后那个回馈我敢保证绝对是值得的。
1: 那要不要投入教职呢？
3: 我觉得
1: 我现在很缺自然科老师。
3: 我认为我还是短期的就好，长期的怕那个热情被我消耗掉。
1: 很多的国小的老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比较辛苦一些，也要谢谢他们的耐心的引导。来，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来，明伟。
0: 诚实说，其实我每一次在学习中准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还是下次不出了，还是很累，之后就算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每一次出完面对小朋友之后，然后看到他们的开心笑容，和因为我们梯队有其他成员老师，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努力奋斗后、嗯、其实这个的是让我一定会想继续出的一部分。然后加上我有之前在其他梯队，他是一个固定在一个学校服务的，在我第二年去的时候、嗯、我第一次见到只认识五天的小朋友居然跟我说，明伟老师，我之前记得你上次教的融化之类的东西、
1: 啊、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出梯队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可以再教更多小朋友。
1: 是是是，所以那个我们未来校园当中很需要你。 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跟信息就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资讯的内容、课程的内容。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在戏剧课程里面所

0: 运用到的一首非常正向的歌曲。我们也在歌曲当中要谢谢我们三位同学，是请我们的冠杰跟大家分享。你用的这首是比较老派的歌，哎，这首是《逆风飞翔》，对不对？为什么用这首歌？它在戏剧当中要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些这个想象的空间跟传达的意念呢？
1: 对，我们呢，在这个空，我们在那场戏剧呢，就是希望哦可以更勇敢。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会希望就是借由这场戏剧告诉小朋友们说，就是不要啊。害怕失败会受伤，
0: 嗯，
1: 对，就是可以努力乘着风，勇敢的往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就算真的不小心失败了，哦，就是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就可以继续再继续出发前进。
0: 是，
1: 对，没错，不要因为可能遇到挫折就被击倒了，
0: 对
1: 对，但就算不幸被击倒了，也还是可以试着努力站起来继续前进。
0: 我们像这样子的戏剧探索营队，我们召集了不同系所的同学一起来做偏乡的服务，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比其他的团队当中更困难的组成哦，也希望大家可以逆风飞翔，继续有第四次、第五次的营队的推出，也谢谢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步原则哦。
0: 耀耀，有哪三步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耀耀，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耀耀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孙。今天要播出的是《望春风》。以这出戏，那么向台湾早期音乐家郑武贤先生致敬。郑武贤是一位出身桃园的作曲家，是台湾歌谣之父。出名作品除了《乌鸦花》《望春风》《鸳鸯树》《四季红》之外，也有《满面春风》《翠心花》《春宵吟》等等。这些歌代表着什么样的心情？透过今日的广播剧，你都会当感受到。即马，都要带大家来到台北的大稻埕。

在1930年代台北大流行，有真侪少年人真爱去舞厅，伫咧对流行，听着轻快音乐，跳着青春的舞步。今年38岁美玉，介上介好的朋友阿娇，这一暗都小酒来到舞厅，要见一下世面，想要知影为什么大家拢爱来这跳舞。

0: 碧玉啊，你那外来跳舞啦，一人坐在边啊，更未做无聊诶。
1: 袂啦，坐伫遮看大家跳舞，嘛真有意思啊。
0: 哦，我跳个足忝诶，脚足酸，嘴嘛足呆，我先来啉一杯茶。碧玉啊，还是恁家买诶茶米较好啉，遮诶茶哦，无滋无味，较输啉滚水咧。啊，你是看啥？看红神去啊？哦，你伫看迄个文小喇叭的乐手吼，伊生了足缘投的，敢讲你开即款呢？
1: 无啦，你莫乌白讲，我无伫咧看伊啦。
0: 啊，明明都有，诶，干嘛来去熟悉一下？我陪你来去找伊。
1: 阿娇，卖啦，啊，伊行过，敢若是为咱这边来呢？
0: 安尼上好啊，你哦好话甲伊开讲，我先来走哦。
1: 阿娇，你来当等我一个人，等我啦。
2: 你好。我是林志贤，是伫只分手喇叭的乐手。
1: 你好，我是李玉。
2: 我拄只伫家己看到你家己一人坐伫只，你是不是身体无爽快啊？
1: 无啦，我只是未晓跳舞啦。
2: 跳舞哦，啊，跳舞其实真简单啊，我会当教你，保证吼马上就会呀。
1: 卖啦，我惊打到你的脚。
2: 别惊啦，来，手给我。人生吼、哦，就是爱享受，来舞厅啊，就是爱跳舞啊。
1: 你安尼讲，马上有道理，那呢都麻烦你啊，俊贤老师。
3: 美玉将手交俊贤，野心都予人牵走啊。对迄站开始，

0: 美玉啊，美玉啊，卖个妄心啊！
1: 阿娇，你是要把我惊死哦？突然间叫个这么大声，
0: 你是你想啥啦？我要好好顾生理，一个人刚刚徛伫遮，人客看到，才袂想要入来买茶米咧。
1: 无啦，我啥物拢无想。
0: 哈、啊，我哟，你是你想查甫人，是不是苏良迄天熟悉伊啊？
1: 你卖乌白讲啦，我才无伫咧想俊贤哥哥咧。
0: 啊，哥哥，阿姑也无讲啥，是你家己承认的哦。
1: 阿娇，你奈安尼啦，我袂睬你啊啦。
0: 美玉，美玉，你看，像徛伫恁家的店门口啊！
1: 你莫来这套啦，我再袂去你骗去。
0: 人客你好吼，你要买茶米哟？想要买什么茶啊？
2: 头家，我想要买乌龙茶。是你哦，美玉小姐。
1: 啊，尊贤哥哥，啊，你哪会来？
2: 来买茶米啊！哦，原来你是伫这间店伫咧顾生意哦。哇，咱个真有缘呢！
0: 嘿，对对对，这就是吼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恁两个慢慢啊讲，我有代志先走哦。
2: 美娇，我感觉哦，家己足好运呢。
1: 安怎讲？
2: 自从伊讲伫舞厅讲再会了哦，我就后悔无问你住伫倒位，想袂到今仔日会伫遮拄着你。
1: 其实我，
2: 你安怎？
1: 无啦，你想要什么款的乌龙茶，我给你准备。
2: 拢会用的啦。我信任你的眼光，啊对啦，你等下敢有闲哈？其实哦，我再来大稻埕无偌久，对这无介绍，你是不是当陪我四个来去行行？
1: 好啊，我带你去淡水河边，你应该无过过船啊吼。
2: 哇，足好诶！啊，你哪知影我想要过船啊，想足久啊。

0: 春风微微啊吹，美玉坐伫小船顶，听俊贤讲起着家己过去的人生。伊是一位孤儿，自细汉生活都真辛苦，好加在拄着愿意甲伊分小喇叭的师傅，才予伊有一技之长，会当靠上爱音乐来趁食。
1: 美玉，伫舞厅分小喇叭，只是我暂时的头路，我无可能永远踮伫遐啦。
2: 俊贤哥哥，那呢？你以后想要做啥物？
1: 我想要做大家拢熟悉一流的乐手，我要甲上界厉害歌星合作，录受人欢迎的曲盘，和大家吼拢会当透过曲盘听到我奔走的小喇叭。
2: 哇，这么大的梦想，你一定会当实现呢？
1: 没有，

0: 感觉我做得到。
1: 嗯，当然啊，我有在舞厅看过你分手喇叭，看起来就认真的，敢那你的世界就只有音乐，害我拢。
0: 害你拢安怎？
1: 啊，我看个足入迷，只想要坐伫个边啊，好好看你表演。
0: 原来你是我的搞迷哦，啊，多谢你呢。听到这种话吼，我足欢喜的。原来家己有去用注意到，过去遐尼侪年的拍拼，终算是有代价啊。
1: 你要好好追求家己的梦想，不管遇到啥物困难，拢会坚持行落去。
0: 好，我一定会加油，希望会当互你继续来支持我。
1: 你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的梦想，永远做你第一号的搞迷。

0: 一天了后，美玉甲俊贤就时常小招出来见面，伫咧闹热的大酒店四界佚佗。美玉嘛经常到舞厅来探班，用崇拜眼神看着俊贤伫咧扮音乐，但是伊嘛不时伫咧摇。俊贤对伊到底是什么态度？两个人敢算是男女朋友吗？
1: 俊贤哥哥，你今天那种看起来笑眯眯，是不是拄着什么好代志？
2: 美娇，我就是咧等你开嘴问我啊，我等一下半呢。
1: 敢讲是头家给你加薪水，还是你走路捡到钱？
2: 都唔是啦，是我哦，总算得到录取半机会啊。我要来去日本上届专业的录音室，替台湾即马上红的歌星录制下一张曲盘呢。
1: 啊，真好诶！俊贤哥哥，你要出头天啊呢，我就替你欢喜诶。
2: 我哦，明仔载就要来去日本，差不多要一个月才会回来哦。
1: 去这么久哦？
2: 美玉，这是我人生上届好的机会呢，而且哦，还可以当赚到一笔钱，所以我即马总算有勇气跟你讲啊。
1: 啊，你要讲什么？
2: 我介意你啊！一世人吼，我拢想要跟你做伙。等我对日本回来，我想要去恁家提亲。唔知呀，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做你的好翁婿？
1: 我当然愿意啊！
2: 啊，我真欢喜的。来，我有物件要送你。
1: 这是音乐阿爸。
2: 对啊，你若想到我的时阵，你就听这个音乐，就好亲像我陪在你的身躯边。
1: 好，我会每天拢听这个音乐阿爸。等你回来找我，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俊贤讲一个月了就要回来台湾，结果却在日本待了半年，和美国等未到心爱郎君，只等到一张过一张漂洋过海批。俊贤在批里底讲，伊在日本得到更加好的机会，所以要继续留伫遐打拼。

0: 李玉啊，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阿爸吼、哦、已经替你讲好亲情咧，你要嫁人咯。
1: 阿爸，你是跟谁讲好啊？我哪拢唔知。
0: 就是隔壁巷啊，美巷头家的囝，已经嫁你咧。下晡吼，就要拜托媒人婆来讲亲。我想讲，你年岁也无小啊，嫁一个真顶对咧，就替你答应了。
1: 阿爸，你哪会当安尼啦？这么大的代志，你也无搞新闻过，我无要答应，我不爱嫁伊啦。
0: 嘿，我拢跟人讲好啊，哪会当反悔？美娇，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啦，这门亲事拢已经决定好啊。下个月你就嫁去因家。
1: 我不爱啦，阿爸，我心内已经有人啊。伊是一个本小喇叭的乐手，即马人伫日本赚钱。阮讲好，等伊赚大钱回来，就要结婚做翁仔某。你看，这是伊上外的音乐阿爸，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敢那亲像伊伫身边陪伴我。啊，我的音乐阿爸。
0: 你真戆呢！一个本小喇叭会有什么前途？哪有可能赚大钱？阿爸会替你答应婚事，嘛是为了你好啊！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唔通让阿爸失望。
1: 这音乐阿爸哪拢无声？敢讲有啥物无好的代志要发生啊？尊贤，你伫日本一定爱平安无代志。我会继续等你，绝对袂接受阮阿爸的安排。

0: 进来，逐天都伫咧想你，你敢有伫咧想我？
1: 哎呦，你卖阁等啊！伊拢两年无寄回来，表示伊袂转来啊啦。
0: 阿娇，你卖甲我讲这番话，我无爱听啦。
1: 你逐天来港口遮等，也无看到一只船有伊的身影。我看你，大家拢失望转去，心内足唔甘的呢。
0: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点仔都袂艰苦，你免烦恼啦。
1: 你吼、哦、真正是讲唔听呢，谁那这么真没本哦？一定要我把事实讲出来。
0: 什么事实？阿娇，你是不是知影什么？刚刚阵现出代志啊，是受伤还是破病啊？所以才无法度回来。
1: 啊，拢唔是啦，伊话了好好好嘞，啊，今嘛过你讲到挂了真快活，伊早就甲你袂记哩啊。
0: 讲到，阵现唔是伫东郊，为什么会走去讲到？
1: 哦、我就听不听老板讲诶，俊贤哦，识识一个住伫广岛诶查某囡仔，去年两个人已经结婚啊，即马连囡仔就出事啊，讲
0: 不可能，俊贤毋是即款人，我毋相信。
1: 咪哟，你紧清醒啊，卖阁等啊啦！
0: 我就是要等，就算等一世人，我嘛要阁等落去。
2: 可怜李强，就算听到俊贤伫日本娶某生囝诶消息，也无愿意接受即个事实。坚持等待龙君回来，但是日夜等，明夜等，如今龙已经等十冬了，也是等不到俊贤，甚至都等到自己已经破病了。
3: 美娇，吃药了啦、
0: 嗯、
3: 你先别去了，好好倒咧，这碗药啊吼，多加抓好势，腰真烧，等你再啉吼。
0: 好、哦，阿爸，真是累了，都要好你给我照顾。
3: 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我无照顾你，也过有啥物人会照顾你？只是阿爸年岁已经大了，唔知影也过会当伫你的身躯边照顾偌久。你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你的红衫。
0: 阿爸，你卖个讲遮，我心内只有尊贤。
3: 讲查囝。你真正爱死心啦，俊贤已经无得了啦。
0: 阿爸，伊伫日本啊，坐船回来真紧啊。
3: 伊已经死啊啦。顶个月美国伫日本公道，等一个原子弹，炸死十几万人。俊贤伫大个所在，早就拢不见咯。美国啊，阿爸无骗你啦。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度改变。
0: 孙贤，你真正已经无伫个。
3: 你爱放下，阿爸真正无忍心看你安尼，阿爸心内艰苦啊。
0: 阿爸，孙贤哪会当讲走就走？你明明答应过我，讲要跟我斗阵行一世人。哪会当帮我一个人？我嘛无想要我。
3: 美娇啊，你莫安尼啦，阿爸只有你一个心肝宝贝，你爱好好活落去吼。
0: 我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天公伯阿伯安尼对待我，让我拄着一世人同该嫁伊的人，煞用这种方式甲伊娶走。我不爱，我真正不爱。为什么做人这么艰苦？为什么要让我爱不着人？

这首《醉心花》一旦讲是女主角的心声，所爱错别人，又过因缘关阻断轰炸而短命，这是永远的离别。青春嘛，安尼而断散。哎，这真正是人生的悲剧啊！今仔日以《望春风》这出戏，向台湾民谣之父郑武贤先生致敬。多谢你的收听，一起回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台湾是一个挖山靠海、美丽首都，有多元的人文历史、甲多彩多姿、丰富的文化。其中，咱的音乐更加是珍贵的宝藏。为着要纪念柯照先生为台湾乡土民谣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制作这出以柯照先生经典创作和故事的广播剧《顺情阮彼时》，来向音乐家柯照先生表达敬意。所选的歌曲包括着《风雨夜曲》《南都之夜》《夜半路灯》《锣声那响》以及《安平对上曲》等等。今天的故事都对古早日本时代来讲起。

在1940年代，日本有一群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放学了做会讨论下礼拜毕业生欢送会要表演什么款的节目。突然间，大家发现竟然找不到代表台湾的歌曲弹唱，心内感觉一阵的悲哀。

0: 当咱爱留学生决定要唱一首代表伊家己国家的歌曲，来表达对毕业生的祝福。啊，咱是要表演啥？
1: 咱咪来唱咱的歌啊！
0: 不过我唔知咱有啥物歌咧。
1: 啊，我嘛唔知呀。哎，大学生，你是学音乐的，你敢有啥物想法？
2: 讲来真搞笑，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对一条歌会当代表咱家己国家的民谣。
0: 唉，实在是真稀微啦。每一届小步想出的时阵，我都特别希望会当听到故乡的音乐，就算是一首短短的歌嘛好。
2: 听你安尼讲，啊，我实在感觉真艰苦。作为一个音乐家，日本的先生也嘛甲我讲音乐的内容甲精神，这是生命甲生活的延续。台湾应该要发掘家己国家的音乐，这才是咱的根本。
0: 大舅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哦。可能是美丽的故乡在呼唤你哦。
2: 好，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决定用一生的钱财和精神，为咱的国家采集家己的民谣，这是我终身的志愿啊。

这首《新台湾建设歌》是身为战后台湾第一代留学日本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回来国内了后，伊伫咧1946年所创作的，成为当时上界前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后来被改作轻松好听的爱情小调《南岛之夜》，轰动一时。台湾人总算有家己的歌曲弹唱。

0: 买菜买菜哦，葱啊、青菜、各类菜，家拢有哦。
1: 来来来，上青的海产拢在家哦。
2: 太太太太，你要买一碗笋干甜无？
3: 先生小姐五早，大家好，我是音乐家大清，菜头都起够。一礼拜六吼，来台南的恩平戏院听歌看表演哦，来给我们捧场，多谢啦。
2: 听讲伊对日本转来诶。
1: 你看，白西装、白短裤、西装头，吼吼，有够怕啦！
2: 伊哦，买咧日本上红的当道歌舞团做歌手表演，咱拜六来听看卖好不？
1: 好啊，来个捧场。
3: 拜托，拜托各位乡亲哦，来给我们捧场哦，多谢，多谢。
4: 大少，我来你第一只宣传哦。
3: 哇，勇哥啊，哎呦，你哪有闲来看我？
4: 啊，你不是四界给人拜托，哪有人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有啥人会晓唱？底下来介绍给你，你要全部拢记录起来。
3: 是啊，这阵啊吼，我已经吐遍全台湾，听到不少的歌曲。勇哥啊，你讲什么新发现？
4: 有喏，最近哦，听到一首《树啊香啊气》哦，听讲唱这首歌的人哦，人伫乡村。名叫做丹达，我就是专工来这报给你知。
3: 哦，勇哥啊，真正多谢你呢。
4: 我讲你吼，实在是一个真认真打拼、对音乐阁有理想的少年人。啊，不过你安尼，敢有时间交女朋友？无安尼啦，我的姐姐有一个查某囝，我介绍给恁两个人熟悉，你感觉安怎？
3: 啊，哎呦，安尼奈何以速隔番？
4: 三不兄弟。我敢介绍你哦，就是因为对你有信心吗？
3: 嗯，好啦，哎呦，多谢勇哥看得起我，希望哦，小姐袂对我失望。
4: 哈哈哈哈，好，就安尼讲好听，恁两个人的红线哦，就我来看。

1948年，经过着杨三郎先生的介绍，柯九先生认识了郑淑华小姐。初见两个人以微信来往，日后淑华小姐时常坐车去台南探望着柯九先生。夜半路顶，都是因为当时两个人谈恋爱，未当时常见面，当结思念，真情流露之下，创作出伫咧寒冷大雾的暗暝，一位痴情的男子孤单伫路顶陪伴之下，静静伫咧等待着心爱的人，寂寞的心情。

0: 小华，小华，我在家啦。
1: 大舅，拍摄，和你等真久。
0: 我你等我一下哦，我想要来去便所，你稍等我一下。
1: 这个大舅哪会这么古锥？想要方便，会使生气啊。

0: 轻松啊！哎呦，我要确定你到的时间，而且吼、哦，足久无看到你，真思念你。上期待吼，但是啥物要紧看你一面。
1: 啊，我嘛是真思念你。
0: 嘛是啥物？
1: 讨厌啦！你明明都听到。
0: 小华，哇、哦，今天天气真寒，你穿安尼敢有够？
1: 对啊，这么寒的天气，啊你。一直站在外面等哦，万一来感冒要怎样？你是靠做音乐唱歌为生的，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千万不能为着要来接我，影响到你的身体。
0: 你若是烦恼我吼，淑华，你敢愿意嫁给我？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
1: 今仔日不是要佚佗，哪会突然间求婚？我一点啊心理准备拢无呢，
0: 淑华，我是真心真意的介意你，希望你会当考虑。
1: 大强，我愿意。
0: 真是嘞，我要结婚啊！我要结婚啊！

0: 结婚了后的柯九先生来到台北打拼伊的音乐事业，而且伫咧正兴广播电台主持节目。这个阶段伫创作上冒新合作机会。根据了解，作词人林天来先生本来想要请出名的作曲甲编曲家林礼涵为所写的词来谱曲，不过林礼涵迄个时阵真无闲，因此就将歌词交予柯九，请柯九来谱曲，才出现后来真正有名的歌曲《如声那响》。
1: 先生是啦，这是正兴广播电台，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2: 我是林礼涵的朋友林天来，请问他有在公司吗？
1: 有，请你稍等一下。礼涵，有人找你哦。
3: 天来啊，你来啊、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大舅。
4: 林先生你好。
2: 大舅你好，我是林天来。
3: 天来啊，真抱歉哦，我马上要赶去美军俱乐部开会，啊，你赶要谱曲的歌词吼，我想讲吼，得介绍大姐来帮你作曲。啊，大姐吼是会晓弹琴，会晓唱歌，也会晓作曲的专才音乐家。啊，交好伊哦，保证你绝对放心啦。
2: 好好好，我相信你，大姐先生。啊，你看，这是我新写的歌词，锣声那响。
4: 这歌词吼。写了让人心头酸啊！台湾的子孙男儿为着生活爱离开故乡出外打拼，可怜的女朋友不得已爱甲爱人来分开。
2: 是啊，这首歌词特别的所在，就是用台湾女性的角度所写的，就算是安慰着台湾可怜失意人不得已的心情啊！
4: 天来先生，从此教我见面就这么样信任我，为着你的信任。甲世间可怜爱人分开的不甘，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甲这条锣声哪样写好。

0: 接一个出世。
1: 大舅老师，啊，你这么缘投，又够有才情，身躯边这么多水查某囡仔学生，啊，哪会拢不听过你伫外口乌白来嘞？
2: 哈、哦，我大刚目睭白金吼，就看到可爱查某囡仔叫阿爸阿爸，哪有心思去外口乌白来？
3: 阿爸阿爸，
2: 哈、哦，你看工人难搞啦。哎，乖仔囝，来接阿爸下班吼、哦。
3: 嗯。
2: 阿爸吼、哦，带你甲妈妈来去食饭，食饱身体够好用，囡仔紧大汉，好嘛，快来当个变事业吧。
0: 一九五七年后，因为塑胶工业的快速发展，33吨的唱片变成是新的技术。杜琪邦的亚洲唱片公司大量制作。翻唱着日语歌曲作为当时流行歌，开创了台语歌曲的新时代，变成了唱片界带头的公司。就算是安尼，柯九先生依然坚持本土创作。几多位当年来合作的战友各奔前程，踏上各地的音乐之路。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的教会，格勒里洪台环绕台湾。北部连续三天下大雨，三重埔和大稻埕做大水，和柯九先生经营的大王唱片损失真惨重。
4: 啊，落大雨，涂骹淹大水安尼，咱紧要来去厝顶。
5: 好啊好啊，咱工厂伫淡水河这边的三重埔，头家厝住伫淡水河正边大稻埕，应该嘛是做大水啊，一声惨啊啦，头家娘唔知安怎啊。
4: 啊，唱片拢淹水啊！头家损失有够重，一只害了了啊！
6: 淑华，淑华，你家囡仔有要紧无？
7: 哦，跑掉掉啦，大舅，你紧找一个地方躲嘞，做大水啊，卖阁管手柄啊啦！
6: 淑华，我对不起你，咱的生活拢无啊！
7: 手柄无啊，就无啊啦，只要你伫嘞，咱全家伙啊拢伫嘞啊！一定有办法东山再起的，一家伙的安全上重要。
6: 淑华，多谢你。
7: 阿哈姆，本来就是要互相照顾啊，而且你做的代志是对台湾有帮助的，只要咱肯做、肯打拼，天公伯啊一定会帮咱渡过难关的。
6: 好，人咧做，天咧看，咱袂认输的。
7: 嗯。
0: 洪灾了后的柯九先生。家己的牵手淑华，并无放弃因对音乐的理想。规家伙啊，同心协力，伫咧1965年期间，再度成立大王唱片，更加拍拼开班上课，利用巡回演出、广播电台甲卖唱片，到达培养了一批听众，时常发表着台湾乡土歌谣，带动大众的流行，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真大影响。
3: 妈妈，你回来哦，你敢袂忝？这么寒的天气，你莫这么重的唱片去送货，你赶紧休困一下啦。
8: 袂寒，一直走路哪会寒？啊，恁做了安怎？
3: 妹妹去唱片啊，啊，我就把唱片包起来，大家做伙装修，明仔载就一当提起寄卖啊。
8: 真乖，真乖，妈妈的乖仔囝。妈妈今仔日要甲唱片搬好了，啊，暗顿都要麻烦你甲妹妹煮，等爸爸来回来，恁就先吃，唔免等妈妈。
3: 袂当啦，一家人爱做伙食饭，安尼食起才会胖。
8: 好好好，安尼妈妈都爱卡手较紧的，我的宝贝则袂等伤久。
3: 亲像阿爸讲的，人同个重要是食饱，才有开来去赚钱。
0: 柯九这世人辛苦为着台湾的音乐打拼，是一位真正关心人民、爱护乡土的音乐家。伊完成了当初时在日本的心愿。在1979年纪念柯九先生作曲30周年发表会面顶，也是柯九先生最后一场公开音乐会。
2: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音乐会。这条安平对唱曲虽然写的是一位安平的女子跟荷兰医生发生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我对故乡的爱。我一生要完成的理想是希望那些让大家放不记的台湾乡土民谣可以重新在台湾的民众心中再烧起来。我一世人的性命为台湾民谣尽心尽力，歌曲就是历史，歌曲就是思想。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护和支持，多谢。说来我就为大家来演唱这条安平对唱曲。

听完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甲柯九先生的故事，大家是不是真感动呢？柯九先生甲伊的牵手查某囝，作为台湾音乐的守护者，就算是环境上界艰苦的时阵，犹原无放弃传承台湾乡土歌曲，互更加侪人熟悉、学习、解读台湾民谣。这些歌曲帮助了时代人民在咧困境当中找出家己理想甲希望。今仔日以纯情阮迄时广播剧，甲大家做伙怀念这位台湾乡土民谣有真大贡献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嘛要表达对伊上界悬的敬意。真希望听众朋友介意阮制作的节目，最后来听柯九先生这首《纯情阮迄时》，我是中顺，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回空中再会。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直播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这个固定每个月呢都会麻烦他百忙之中啊，哇，因为他是个大忙人齁，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齁，还有这个现在要修这个 EMBA 的硕士专班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好，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是都更专家、都更顾问，也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张新民老师早安。
0: 是是，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也同步开直播齁，房事张老师齁，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齁，那我们已经正式在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哇，这个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疏忽，可是呢又是却关你的权益哦，那就是停车位啦齁。那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也聊到，哇，很多人呢可能在代销啦或者是说中介的糊弄之下，有时候买到了房子，可是车位呢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一种车位哦。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的这些陷阱哦，你大家都要注意。那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信息啦，哇，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这种豪宅齁，车位一个价格竟然900多万，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有超过1000万，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哇，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怎么一个车位要上千万，到底是买什么东西呀？要不是说那买什么名牌包齁，那个价格就可以很高而且可以保值，这个部分就是要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今天呢用这个三段的时间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彭老师，这个800-900万上千万的车位到底买到了些什么？
1: 哇，这个买到的东西齁，的确跟我们一般庶民买的不一样
0: 齁，真的不一样是。
1: 我们庶民买的车位齁，大概就在顶多270万左右嘛齁。
0: 对，最多最多可能300万啦，
1: 300万嘛上下。那他那我们一看豪宅的车位齁，哇，要有上千万，因为有上千万的，
0: 对，
1: 有950万的
0: 、
1: 今年初齁，今年初还有920万的，
0: 这个
1: 一听都已经是，
0: 不管是920万、950万啊，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这个在南部都可以买一个透天厝了，
1: 真的是。而且套房齁，买一个套房足足有余。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啦，而且到底是在买什么，因为一个车位就是可以停就好嘛，大概就十几平嘛，到底这个900多万上千万的车位是空金包银是不是？
1: 你看，那我们今天齁这个整个四段齁，
0: 对，
1: 三段再讲齁，我们就讲完之后让大家齁这个有一个记忆啊齁，
0: 对，也可以豁然开朗，
1: 对啊，记忆哪些事情齁，这个记忆四件事啊齁。
0: 好，
1: 那个这四件事第一个就是齁，
0: 好，来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细说从头。
1: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位哈，要买对权利，
0: 要买对权利。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
1: 好，那我们待会里面会讲。那再第二个哈，就是啊，停得进去。
0: 这个很重要。
1: 车位马上要停得进去。
0: 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中应该是2年多前，我记得哈，就是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她买了车子。买了一个车位，结果呢停得进去啦，停得进去，人出不来，
1: 对，下不了车。
0: 你停得进去，你这个讲是停不进去，可是他是停得进去，没有人没办法出来，他只能从那个天窗拔出来。
1: 停完了，那个车门一开，跟旁边的柱子或者跟旁边车子都停好了，你下不了车啊，
0: 就是车门打不开了，
1: 车门打不开了，
0: 开了，对，
1: 所以这个停得进去啊。除了停得进去，里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
0: 对，还有
1: 内容哦，继续再来讲。
0: 对，好，我们这个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很会买梗，一个一个来，
1: 好，一个一个来。那已经两样了嘛，买对权利，停得进去
0: 哈。是
1: 啊，第三个哈，就是算清总账。
0: 哦，这个要知道哦。
1: 买车位哦，你要算清哪一些的总账啊，收益啦、隐藏成本啦，还有一些美美嘎嘎啊。
0: 对，
1: 我们内容来讲，大家听完哦， 这个记住这四个标题哈、哦，啊，你内容你就会在脑海里面就生出来，就带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回去有所收获了。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哈、哦，这个制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了哈、嗯哦。好，那我们从
1: 第四个，还有第四个
0: ，
1: 就是充电先谈
0: 啊。哦，
1: 谈在充电的事情。
0: 对，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时代来临了哈、哦嗯，那所以呢，你的电动车。哎，这个虽然是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哈、嗯，可是呢，如果是那种中古的社区啊，嗯、你那个车子可以停进去啦哈、嗯，可是呢，半夜没电了，车子也开不出来啦，阿贝安诺啊哈、
1: 嗯，
0: 所以呢，社区要不要让你加充电桩啊、嗯，或是说有没有那个电路的啊、这个管线
1: 有没有管路
0: 有没有管线？哎，这个或是社区管委会。嗯同不同意？哎，这些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点到一下，对对今天可以再好好的来一聊、嗯。
1: 好，这四个标题啊，大家听完这四个标题记住啊，内容你就会带出来。那以后你再买房啦、啊，或者你要去租房，
0: 嗯
1: 啊，或者说租车位，
0: 对。
1: 啊，去停车，你就会、欸、这个弧线这四个标题内容就会带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哈、哦，照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嗯、彭老师这个顺序哈、哦嗯，第一个你的权利哈、哦，到底买到了些什么东西？嗯、好，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啊哦，特别是那种高总价的哈、哦嗯，让大家都非常吓一跳，九、嗯、百多万呢、嗯，那跟我们买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200万、300万的权利、嗯，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好，那我们第一个哈、啊。就是说这个黄翔预计哈、啊、他这个是他总共卖了上面的房子哈、啊、他加车位、嗯、
0: 对
1: 房子他房子加车位总共是6亿8千多万
0: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起的、啊、所以这种就是有钱人在买新一区的豪宅几乎都是用亿元起跳的、嗯、如果没有上亿的话就、嗯算不上豪宅，
1: 因为坪数也大嘛，
0: 对
1: 啊，因为他盖的豪宅各种规格也好嘛，哈，单价也上去，
0: 建材也是都是最顶级的，
1: 最顶级，
0: 嗯嗯，
1: 啊，因为你豪宅那么多的坪数哈。那车位它相对它就护了四个车位一起卖
0: 哦，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市井小民买一个车位就已经够用了、哦、
1: 对对，
0: 所以它有护了四个车位，
1: 四个车位，
0: 四个车位，哇，那这个四个车位又有什么玄机呢？
1: 哇，那这四个车位哈、哦，你要看，因为一般我们家里哈、哦、一个车位就够了嘛，
0: 对呀、啊，
1: 啊，它四个车位哈、哦，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有一辆。我说一家人住在一起都要好几辆车位了嘛。
0: 对对对，所以搞不好四个车位还不够。
1: 啊嗯、对呀、啊，啊，所以今年初还有人买了一个车位哈，买了1000万呢、啊，不够嘛，因为不够就会跟邻居啊，哎，你不要，你没有那么多半，你分我一个啊，卖给我，
0: 卖给我，
1: 要说有卖了1000万啊。
0: 嗯嗯嗯。
1: 好，那除了他这样四个车位，除了自己平常在停的车之外啊，哎，有钱人哦，跟我们平常在背包包哈，
0: 哎。
1: 这个一个包买好一点齁、哦、背到坏掉再买一个嘛。
0: 对。
1: 有钱人包包齁、哦、是你看一堆嘛齁、
0: 哦。对。
1: 出门不同场合要背不同的包包嘛。
0: 看天气看场合。嗯、
1: 看场合。
0: 齁、哦、然后看心情。
1: 对。配衣服的齁、
0: 哦。配衣服对。配鞋子。
1: 配鞋子。那有钱的车子也是啦齁、哦
0: 嗯。
1: 他出门齁什么场合要开什么车齁、嗯哦。那他那些车子齁、哦、他要有地方放。
0: 对。
1: 哦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杰伦吧、嗯、听说他买房子都要车位特别多、嗯、因为他那个各色的车子就像你讲了、嗯哦

0: 有那种跑车，有那种兰博基尼哈，几乎他是在收集车子的哈、那所以呢，那个车位绝对不够他用这样子。
1: 没有错啊，再加上哈、这个这种豪宅的车位哈、它第一它是坡道下去哈，包到平面哈。那它也要宽敞，而且好像预计它这个哈、另外它里面就是说它还有，就是说还会有那个阳光会进来，还有种一点树、
0: 还有那个叫做天井啦，
1: 阳光屋啦、有点阳光屋哈，因为它地下室哈，但是它盖就是说会有透光的地方。
0: 对对、这个对于我们在停车的人来讲哈、确实是很受用，因为我们一般停到地下室去哦，车子停好了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真的可以停得进去也出来了。可是呢那感觉到那味道就不一样。
1: 对。
0: 就感觉到闷闷的。
1: 地下室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样封闭在里面，空气
0: 而且就是有二氧化碳特别多齁。对。
1: 啊，这个它能够通风嘛，豪宅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它又种了绿树齁，绿化齁。然后刚刚你感觉上就好像在把车子停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
1: 而且豪宅齁的车位齁，它会营造齁另外一种感觉。我们平常人回家齁，从一楼回家嘛齁，
0: 对，
1: 一楼大厅坐漂亮点，前面就这样进去了，很气派啊
0: 齁。
1: 但是你住豪宅的人，他可能齁从大厅走进去的时间齁还比较少诶、还是从这个车道进去的还比较多诶、因为外出都要开车嘛。
0: 没错。
1: 所以它的车道齁、它下面的大厅门厅齁、一进去让人感觉齁、哇，就好像回家这个里面也要弄很干净气派。
0: 对、没错。
1: 甚至有一些车子停好，它从停好车只要走到那个坐电梯那边。
0: 对。
1: 都还有那个艺术品展览。
0: 对、我真的有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社区齁、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那个艺术控的那种感觉齁、他把那个整个啊梯厅的这个部分呢、都放了很多那个他收集的一些画作。
1: 对，他有时候人家平常就在收集、
0: 对、
1: 他也知道就是跟他一样 level 的人齁、也会喜欢这些。
0: 会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个好喜好
1: 的。他就把那些东西也拿出来分享啊、放在那边嘛、
0: 对，
1: 那些的产权哦，有两样嘛哈，
0: 对，
1: 一个他可能卖给社区了嘛，
0: 对，对，
1: 价钱也灌进去了，
0: 搞不好是灌进去了啦，他不是不知不觉的，然后你们就买了这样子，
1: 对啊，大家看了其实也很喜欢嘛，因为买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品味不一样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亲戚朋友客户来哈、一看那个感觉 level 就不一样嘛，
0: 是是是，那有些是老板自己。那个是等于是就说，让大家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那他可以隔一段时间换不同的画作，
1: 再换东西，
0: 他不同的画作，所以这个对社区的住户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那个 kimoji
1: 啦。对、另外一个进出的门厅啦、你从一楼走进去的跟车位进去不一样。
0: 那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在跑市场的时候，跑市调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第二门厅，
1: 第二门厅，
0: 对，就比较像是我们在大饭店哈、它除了楼上的拉比之外，它还有第二门厅这样子，让你不会觉得说你是到停车场，你是真的是有那种刚才我们彭彦祥彭老师讲到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哈、这个在车位上面确实跟我们买的车位不一样啊，我们住的那个车位，我们像我们社区啦，就要讲我们这自己住的社区哈、那个就是感觉上就是说你到地下室去，就感觉上跟地上就完全两个世界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装修啦齁、那我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我们那个还有平面车位，还有机械车位、所以呢你就会感觉上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工厂的感觉、不是回家的感觉、
1: 那我们谈到这边齁、我直接就跳到一段，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讲到说齁，回家机械车位嘛齁、那机械车位这件事情齁，你看机械车位还有很多种类哦。
0: 哦，对，这个也是真的，有时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而且呢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停了进去出不来，大概都是机械车位。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那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为什么叫他彭老师呢？那因为现在是士林社区大学啊，这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啊，这个专任讲师哈、那这一学期也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开课了哈、所以呢，他一直都会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开课的一个动向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

0: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三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都更啊这个围绕顾问啊这方面的专业啊。那本身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长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呢，曾经呢成功的做了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哦，算是很早期，应该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啦哦，算是在台北市哦非常早期完成成功都更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专业哦。那我刚才提到他这几年来哦，这个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除了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授这个不动产的投买卖投资的课程之外，他也自己也在台北商业大学哦，现在在教那个这个当EMBA 齁，算是商业 EMBA 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学生啦齁，所以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齁，要跟他多多的来学习齁。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软性，可是跟大家的那个权益上面都有密切关系的齁。那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从这个新闻时事这一个话题齁，在新义计划区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算超级豪宅，因为超级豪宅算是套租引援啦齁。那可是呢它也是新义计划区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齁，传出了这个黄翔逸居齁，这一个豪宅社区呢它已经也算是快要中古了齁，可是呢它卖出来的这个房子也都是要好几亿。那这个房子好几亿，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它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哈，这个豪宅嘛哈。可是呢，车位竟然呢一个要950万哈，那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还有一个车位1000万的哈，所以光四个车位可能就好几千万了哈，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看得目瞪口呆哦，都是特别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呢已经在第一段跟大家点出来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哈，那刚才大概已经有一点点的跟大家做了说明。第二点呢刚才就提到了停这个所谓的车位里面有一种机械式停车位，那机械式停车位跟平面式车位有些什么差异，在权利上面，在买卖上面，或是说甚至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就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说咯。
2: 好，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有特别提到，因为我自己的房子啦，那921地震的时候，这个
1: 921已经二十几年了，
2: 二十几年了，对，921是88年9月21号嘛，
1: 对，
2: 那个摇了一下有裂，那就请那个台北市那个公务局来看，用眼睛看一看，就给你贴个黄色的 A4 啦，需注意啦，
1: 还是只是黄色，
2: 黄色需注意，
1: 不是红单就对了，
2: 对，不是红单。红单还有危险跟不危险的，没有立即危险。那黄单叫做你既然叫我来了你就要需注意啊，你要改善改善完了回来在我们验收再把撤销
1: 再把那个单子取
2: 消。对，那我们就一想说这个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88年，你那个都更条例是87年底上路嘛。87年组上88年对88年齁，这个就摇一下，我们说有个都更条例有奖励，我们要不要来走走看
1: 所以那时候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对，因为我们草案出来我们就在留意了嘛，做不动产
1: 那应该是你吧，不是我们。
2: 是啊，我啦，我就特别就留意。
1: 因为我们都一般市井小民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2: 那就开始我们就是去弄后来我们就是走了10年，走到100%了
1: 那也是一个蛮漫长的。
2: 对啊，我们那个100%真是不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大楼了，地上10楼，地下1楼，要能够把它拆掉重来真的是很难，
1: 很难，
2: 而且是没有建商进来协助，是我们自己推那我们再会讲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是地上12楼，地下1楼，地下1楼 它就是只有一楼是地下一楼是停车位嘛，哈、
1: 嗯，
2: 那它是用那个机械啊，机、
1: 哦、
2: 械下去啊，就地下啊、嗯，那反正车子也不多，二十几个车位啊、
1: 嗯，
2: 那反正这个时间也够，也可以。
1: 嗯哼，
2: 那后来我们整合完之后，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100%拿了圆融机哈。
1: 嗯。
2: 拿 30% 的圆融机奖励。
1: 哦，奖励哦、嗯。
2: 那就等于变成盖了15楼、
1: 嗯、
2: 地上15楼啊，地下盖了3楼、
1: 嗯、
2: 啊。

0: 啊，接下来盖山那原基地这样盖下去的时候，我们基地才240坪。
1: 哦，是。
0: 啊，不大啦，但是也够了啦，哈。
1: 对对对。
0: 刚好够。那再来下去的时候是坡道到 B1。
1: 嗯哼。
0: 好，我们盖完到 B1。那 B1, 因为它本来很多它是归它那个机车位都是从 B1 开始规划。
1: 嗯。
0: 那我们就把 B1 就是不要让机车停了哈。
1: 哦。
0: 就留了三个叫做公务车位，宾客来访哈，可以临停啊，互惠。
1: 哇，那你们那时候的想法蛮前瞻的呢。
0: 啊，那时候我当主委了，我就想说，因为你要让人家来能够有车位停哦，
1: 对，
0: 亲戚朋友客户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因为在都会区真的是要找在巷弄里面找车位很难很难。
0: 对，
1: 嗯，
0: 啊，再来啊，因为有些人想说啊，那个这个把它租出去有固定收益比较好啦哈。
1: 嗯，
0: 那我想说啊，这样我就当然是。那个排除重力
1: 哈，
0: 还是说啊，我们用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上面的你的亲戚朋友客户各方面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呀、
0: 啊，好，那再来，因为 B2 跟 B3 哈、哦、也都是车位，
1: 嗯哼，
0: 啊，但是因为只到 B3 啊，因为车位的数量哈、哦，其实那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再挖到 B4，
1: 应该挖多一点，对，
0: 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因为往下多挖哈、嗯，成本会更高，
1: 是没错、
0: 啊，但因为没有再往下挖，只挖到 B3 哈、
1: 嗯，
0: 所以你 B2 跟 B3，大家所有人车位通通是机械车位，已经是盖新房子还是机械车位、嗯，
1: 所以呢、嗯，我们就要来聊聊、
0: 啊，所以跟着现在机械车位啊，这、嗯、就连接上关系了啊，
1: 对，啊，后来因为机械车位，你的车子就停不进去了、
0: 嗯、啊！你要去租，对，
1: 租外面的车子。
0: 我原本的车可以停，我原本哈、哦、那七人休旅座哈、哦，还可以停得进去，
1: 还可以勉强停进去、
0: 哦。那长宽高哈、哦、都还没问题。啊，后来
1: 换了更大了
0: 、哦、啊，又有那个后轮哈、哦，更、
1: 嗯、
0: 那个更轴距更宽、
1: 哦，
0: 哇。那就差了2公分啊、嗯，停不进去，只好去外面租。
1: 对，
0: 所以这个要停得进去啊、嗯
1: 哦，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停得进去，嗯、
0: 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是机械车位，事实上有很多问题了。
0: 对，
1: 好
0: 啊，再来，那这机械车还有啊、嗯，像我们那个 B2 B3 哈，就我们 B2 那它的那个，而且我们都地下室都挑高哦，
1: 哈、嗯，
0: 挑高至少应该有4米，好，应该要到6米哈、
1: 哦。哦，那很挑，
0: 对，地下室挑高哦。
1: 对，那个地下室一般大概都会比一般楼层还要低呢、嗯。
0: 对，
1: 你们还挑高、
0: 啊？挑高哈、哦
1: 嗯，
0: 啊，挑高，因为上面有一些管线之外哈、哦
1: 嗯，
0: 因为是机械车位嘛哈、
1: 哦。对，
0: 那 B2 的话，它的车位就是上下。
1: 对哦，上下两层。
0: 它等于有些是。三格哈、哦嗯、啊，三格有上下，有些是两格有上下哈、
1: 哦，
0: 你、
1: 嗯、
0: 看刚好柱子的宽度嘛哈、
1: 哦。
0: 好，那是 V2 的，那另外 V2 角落有一区哈、哦，
1: 嗯，
0: 因为角落那一区的位置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上下或者又这样子、嗯哦、
1: 对对对，
0: 那一区就刚好用仓储式的
1: 哦，仓储式的、哦、
0: 啊，那再来就是那我们还有 B3 哈、哦，
1: 嗯，
0: 那仓储式的哈、哦。那个仓储式的，它刚好就是仓储式，它进去之后哈、哦，它就是打开车子停进去、嗯，你人就出来，
1: 你要出来，对
0: 啊，出来之后它就会在那边旋转，
1: 对，在那边旋转，
0: 啊，等换如果下一个再进去，
1: 嗯嗯嗯，
0: 啊，这种仓储式的哦，就麻烦有一点哦，
1: 嗯，
0: 因为它车位本身好，就假设是25个车位在里面旋转，
1: 嗯嗯，
0: 车辆虽然不多。旋转要时间，
1: 对
0: 啊，那你如果没，你要这边等车子，要等他车子出来，一个人要等2分半钟，上下班时间
1: 大概得了，
0: 十个人你就要等25分钟，
1: 哇，
0: 对哈、
1: 啊，那昏倒啊，
0: 上班也赶着来停嘛，
1: 对，
0: 啊，下班也要赶着离开嘛，
1: 嗯，
0: 那你为了要取车子。要等个20几分钟，
1: 嗯、
0: 哦，那真的是不是办法？
1: 对的，这昏倒了，
0: 昏倒。而且你出来之后哈、哦，他因为他出去，因为不是整个坡道啊，
1: 对，
0: 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1: 对，没错。
0: 哦、B2 B3 的车子要坐电梯坐到 B1，
1: 嗯，
0: 啊，再开斜坡开出去，啊，所以这个过好几关。
1: 对，哦、真的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车停、嗯、机械停车位哦。嗯那个美感哦很多啊，你如果没有自己经历过哦、
0: 嗯，
1: 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那个辛酸啊、血泪是哪一大堆这样子。
0: 而且进去看哦， 机械都新的嘛，哈、哦，
1: 嗯，
0: 而且里面的那个场域灯光也很亮啊，地板很干净啊，
1: 嗯嗯，
0: 啊，停感觉也很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遇到上下班时间你就麻烦啦、
1: 啊，对对对，如果说你真的很赶时间的话、嗯，几乎就真的快想说啊，干脆我去搭计程车。嗯、
0: 那还有一样是机械啦，哈、哦嗯，因为它有这排，刚好柱子在哪边哈、哦，那它刚好就会有时候会小一点。
1: Uh-huh.
0: 好，那我们一般的车子齁、哦、开进去对不对，我们人驾驶座在左边嘛，就从左边开门就下车嘛。嗯、有些地方
1: 嗯
0: 你左边开门齁、
1: 哦、嗯
0: 会遇到柱子。
1: 对。
0: 哇，那你停了车你要从右边开车门，从那个
1: 才能出来。
0: 副驾驶人再下车。
1: 哦，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嗯、有时候真的是停得进去出不来。
0: 那他至少他还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哦。
1: 可是这很辛苦，你知道你自己也是开车的嘛、嗯、哦，你要从这个驾驶座、
0: 副驾驶座到副驾驶座。
1: 哎、欸、那个也是很辛苦哎、欸。
0: 对，因为中间有一些有个杆子，
1: 嗯，
0: 你脚跨不过去，有些没有的话，你皮移过去哦，
1: 对，
0: 你屁股还在那挪。
1: 对，尤其如果是小车更累、哎、更累、
0: 嗯，
1: 而且如果是小车，你的个儿又很高，
0: 哎、
1: 哇，那真的是会累死人的这样子。
0: 嗯，啊、哦，所以这个很多的状况，
1: 对，很多的状况，嗯、真的是机械式车位的状况、嗯、超级多。嗯，
0: 啊，除了这种机械之外，哈。那还有那个上下挪啦齁。那还有一种上中下的齁。
1: 还有上中下。
0: 下，因为我们那个就说他坐的到下的话就等会在往地下齁。
1: 对，还有
0: 平面往地下齁。表面上看到是两台上下。
1: 对，是两层，实际上它还有弯的地下。
0: 对，地下。
1: 对。
0: 啊，中间这一台齁，比如说要往左挪齁、嗯。那个下面那个才升上来
1: 嗯
0: 嗯，它出来。
1: 对。
0: 啊，那个如果上面的要下来齁、啊、这个要沉下去、嗯、啊，上面再下来再出去。
1: 嗯。
0: 啊，等会在那边挪来挪去。
1: 对。
0: 啊，别人就说你的车位是在哪一个位置齁、嗯嗯啊、那开起来还会有关系。那往上面挪的那个车位，因为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些管路齁、哦。
1: 对、啊。
0: 你的那个车子顶上面齁、哦，可不可以有置物架？
1: 嗯哼，
0: 高度会不会碰到？每样都要留意。
1: 这都是一些美感哎。
0: 对，
1: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嗯、那个社会新闻、嗯，就是也是这种机械式的车位哈、嗯哦。那他必须要自己去按嘛哈、哦嗯。那可是呢，前面的人还没有停好，
0: 嗯嗯。
1: 那后面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还没停好，就去按了。
0: 嗯、
1: 结果呢，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差一点被夹住。
0: 真的
1: 哎、欸，真的好像是那个、嗯、叫做。生死一瞬间这样子、
0: 嗯，但是有些机动案，有些车上有遥控器，你根本没有看到说人家还没有完成动作，
1: 对，
0: 你就把它按了。
1: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样的一个精明啦、嗯、有些人，尤其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他在赶时间、
0: 嗯，
1: 他想说啊，这个车、嗯，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子还、嗯、那个车位还在动这样子，就赶快把它按停、嗯、那个什么，他按他的车位，
0: 嗯、
1: 结果呢，别人的人就下去了，可能就下去了。哎、嗯欸，对，
0: 嗯，好，那除了就是说机械车位，它当然有些很不方便的地方了、
1: 嗯嗯嗯，
0: 但它至少已经也。解决就是说你有车位停的状况了、哦、
1: 对，
0: 你没得停更好一点、
1: 就是、这个叫做做摸鱼黑嘛
0: 对啦、
1: 哦、这个就是台语这一句话最适用的、嗯、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讲了在都会地区、嗯、特别是台北市的蛋黄区、哦嗯、你要在上班时间不管是上班时间或是洽工你要去找一个车位真的很难、嗯、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机械式车位可以停哇那已经是阿弥陀佛
0: 真的是而且买的价钱就不会像平面那么贵、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至少你回家、哦、你不用去外面绕二三十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1: 最怕是又遇到下雨天、
0: 嗯嗯、
1: 你如果是到外面真的找到车位、嗯、哇
0: 停完还雨伞
1: 雨伞兵的包包
0: 对拿回家
1: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嗯、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哦
0: 嗯嗯、最好这个要出门从楼上下来地下室开了就出去
1: 对
0: 回家停完就可以上去、
1: 嗯、
0: 虽然比较不好停一点、欸
1: 嗯、
0: 至少还是在自己
1: 对自己还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没有像我们彭老师的这个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停车位，
0: 自己的车位没办法，
1: 自己没办法停进去，
0: 租给小
1: 别人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外面
0: 停，
1: 去别的社区去再去租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一些不方便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聊的哈、嗯哦，这种车位的问题哦，真的是。 霸霸款、哦嗯、特别是机械式车位它的问题更多、嗯哦、那虽然说机械式车位好处就是卡不小啦、
0: 哦、卡不小、
1: 哦、可是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点、哦嗯、好我们是在这边要修。

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车位啊，这个面面观还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

0: 有了，固定每个月呢都一定要凹他一次哈、哦嗯。有一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嗯、啊，这他关注的市场的一些话题哈、哦，或是说，哎、嗯欸，这个媒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啊这些 news 哈、哦，那我们就可以来解读，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刚好呢，哎、欸，在上一个礼拜吧哈、哦，在这个四天连假之前呢，我们看到了媒体上面有一则新闻信息说，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豪宅黄翔一居呢、有卖掉了一户、哦、那一户含四个车位，那把它除下来的话、嗯、一个车位950万，哇，真的有时候我们都看了会觉得说哇哇哇，真的是新闻哇哇哇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个车位的一些美美嘎嘎、哦、有些什么样该注意的，有些什么得，有些什么这个、要避开的、哦、都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读。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机械式车位，机械式车位不是机械式车位都一无可取了哈，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把它否定掉，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非常便利的这个停车空间，只是说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哦。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会不会是在柱子旁边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时间要等很久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赶着上班待，要这个送小孩上课啊，真的是会让大家急如星火哦，真的会。心工会的了、嗯哦、真的赶快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车位赶快下来这样子、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机械式车位。好，那机械式车位、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注意，
1: 一些使用上的问题。
0: 好、
1: 哦、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哦就是说常常、哦、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诶，那因为有些自己使用，
0: 对，当然有些
1: 自己使用啊，有一些哈，因为你多出来车位哈、嗯，可能就会租给人家啊、嗯。那租的话又分两种啊，有时候租给同一栋的其他人，
0: 嗯，
1: 那有时候同一栋人他也没有缺，租给外面的人，
0: 嗯啊，
1: 好，那在出租的时候哈，你就会遇到，就是说，哎、欸，有些管委会哈。他们又蛮机车的啊，你说他机车齁，是这样，
0: 他要限制这个、嗯、限制那个。
1: 对，他们在讲说这个有外人进出齁，这样不安全齁，为了安全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啊就限制他。
0: 不能租给外人。
1: 啊对啊，就打就有官司产生齁、啊嗯。啊但法院他们就是因为租了好几种齁，有一些是他这样法规就、他们的规约啦齁、啊、
0: 嗯。
1: 社区规约开会说齁、哦、不能你的车位不能租给这个非区权人，
0: 嗯嗯，
1: 啊，非区权人的时候，
0: 嗯，
1: 那其他如果你也住在里面，你是区权人，当然可以租，
0: 嗯，
1: 但如果有人租楼上的房子，
0: 嗯，
1: 啊，他没有车位，
0: 对，
1: 那他要租你的车位，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他在租你的车位，那因为他的规定说不能租给不是区权人，
0: 嗯，
1: 又不行，
0: 哎、欸。哎、这个确实有一点矛盾、哦。
1: 因为后来那个就说有人打官司的
0: 哈、哦，实际判例
1: 啊，判例后来就是说，法院还是就是说，确认就是说他可以租，
0: 对
1: 啊、哦，但是你不要说拿到这个判例哈，以后好像都没问题了，
0: 嗯、因为他实际上有在个这边租楼上的房子啦哈、嗯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1: 啊，那另外一种是租给外面的人，
0: 嗯嗯嗯、
1: 啊，那有人就说啊，你只是租个车位，你进来，那有时候你进来之后坐电梯，可能又会在就等于就是说，有时候去到楼上，
0: 嗯，
1: 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嗯、又什么的哈、
0: 嗯哦，对，就是安全的问题，
1: 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好，啊、那这些蛮多问题，还有一些那个费用哈、
0: 啊，对，费用，
1: 费用管理费用分摊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的机械车位哈、哦，我们不同的社区。你在缴付这个管理费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
0: 哦、
1: 你缴的这个管理费，
0: 嗯，
1: 包不包含以后坏掉的大修的费用？
0: 哦，特别是刚才提到机械式车位，嗯、
1: 对，机械式车位，
0: 嗯嗯，里面是车位比较没有大修啦、哦、
1: 对对对，
0: 只有清洁的问题
1: 啊。嗯啊你那个机械车位哈、哦，你居然就是说，因为好多种类型嘛哈、
0: 哦，嗯，
1: 有两格上下左右就三个人在停，
0: 对，
1: 上中下两格的就5个人在停，
0: 嗯哼，
1: 还有如果三格这样整个又更多人在停，
0: 对，
1: 仓储式的又20几个人在停，
0: 嗯哼，
1: 那如果啊如果你缴的管理费只是管理说你的正常管理进出他帮你管理的这个费用而已，
0: 对，
1: 那如果有那个机械10年15年 它坏到已经不能修了，
0: 对，要更

0: 惠机制，如果说你收的这个费用，嗯，以后大楼都会修理，都会出，
1: 对，
0: 啊，那你就听他安心，
1: 嗯，
0: 还有你在租的时候，不要说啊，我这个租3000块好像都有了，
1: 对，
0: 啊，那有时候说那个管理费还要另外100块，不是500，800块还是1000块，
1: 嗯，
0: 啊，因为你停车的这个租金是付给房东，
1: 嗯，
0: 啊，那不是付给管理费，
1: 嗯，
0: 或者管理费用，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钱有没有包含那个就是管理费，
1: 哦，
0: 那还有没有包含以后的修缮，
1: 哦，这个更重要，
0: 对，嗯，就是好几层嘛，
1: 嗯，
0: 哦，收费钱的事情哦，
1: 嗯，
0: 大家遇到钱的事情都很计较，很麻烦啦，
1: 没错，
0: 要算得很清楚啦，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说，哎，有时候买车位哈，这个很多的妹妹杠杠哦，这个中介业者或是代销业者都不会跟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希望把房子卖掉就好这样子哦。所以我自己也听到有实际的案例，就是说，哎，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注意，就是这个房子啊，看到网络上面说啊，这个要注意啊，啊，下雨天要去看呐，哈，然后什么这个有没有漏水啊，这个天花板要打开来看啊，之类的一大堆，所以他所有的心思呢都把它放在，欸，这个房子的本身，
0: 对，
1: 所以呢，欸，就觉得满意就是要签约了，结果呢发现签约之后他才想到说，欸，那车位在哪里，
0: 嗯，
1: 欸，车位竟然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彭恩祥彭老师提到了，在那个边的角角落落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就反而是，欸，他当初在买之前没有去注意到，嗯，
0: 对，啊，我们再把它延伸，哦，刚刚把4个议题对不对，
1: 嗯，对，
0: 买对权利这件事情，哦，
1: 嗯嗯，
0: 你看有时候你在买车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啊，那你的车位现在是47号，
1: 嗯，啊，
0: 这个以后47号就是你的，你就卖给你的，
1: 对，没错，
0: 大家想说，哦，那这样子我买的房子也有47号就没问题了嘛，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47号那个车位哈，哎，到底它有没有权状，有，哦，是专有权状，
1: 嗯哼，
0: 好，还是共有的，
1: 嗯，
0: 还是说那是公共设施约定专用，
1: 这个是真的也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嗯，在购买之前不会去注意这一块，
0: 嗯，只是我买到哈，他告诉你，
1: 我这个你有买到，
0: 你这个车位是你
1: 有
0: 编号，他已经写编号了，
1: 而且你有车位，他有写编号，对，
0: 啊，这个编号，啊，这个编号有些大楼地下室。因为我们法定车位齁，它有那个申请固定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编号多少，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些是车道的回转道的哪里它可以勉强再多画一个，
1: 嗯，
0: 有些是管委会多画出来的。
1: 哦，那等于就是没有那个所有权哦。
0: 诶，没有，就是它的所有权哦，它等于是公共设施是大家都有的嘛，齁，
1: 嗯，
0: 那它是大家表决就是说能够拿出租嘛。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那个是用管委会分管协议。
1: 哦，啊，分管协议。
0: 用分管协议的类等类似分管协议等于说，哦，啊，那个车位就是可以你可以给你停，
1: 嗯，
0: 啊，付多少钱，
1: 嗯，
0: 啊。但那个停有时候是这样，第一它在政府那边不是正式合法的车位，
1: 嗯哼，
0: 但是以社区里面他又画出来说那个给你停，
1: 嗯，
0: 好，那还有就他那个费用买的那个费用哈，是永远停还是3年后又要抽签一次？
1: 哦，嗯，真的这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所以你买到车位，你到底对？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你的产权，是不是可以合法永远一直停，
1: 永远停这样子，哦，嗯嗯，
0: 虽然它是平面的，
1: 对，哦，
0: 所以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哦，
1: 嗯嗯，对，
0: 啊，再来啊，哦，嗯，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哦，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法定车位吧，哈，
1: 对，法定车位
0: 依法要几个车位设置出来的，
1: 这个是政府的规定，哦，硬性规定，
0: 那，啊，另外有增设车位，
1: 还有增设车位，
0: 哦，还有奖励车位。
1: 嗯哼，
0: 啊，增设车位就是说你已经超过政府核准的法定车位，再多做车位叫增设车位。
1: 嗯哼，
0: 那还有奖励车位，早期有一些奖励车位，就政府鼓励你多做奖励车位，会给你容积的坪数。
1: 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上面，有些人就会比较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细腻一点，就讲说，事实有两种，车位有三种，
0: 车有三种。
1: 那车位有三种，它的在权利义务上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哦，你看，
1: 嗯。
0: 啊，我们先讲这个奖励车位哈。
1: 好，奖励
0: 啊，奖励车位哈，地保就发生过这种奖励车位哈，有
1: 怎么样的状况？
0: 好，来，因为
1: 地保是豪宅耶，地
0: 豪宅耶，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豪宅。而且你看，你没有买地保，你的车可以开到地保里面去停呢。
1: 哎，真的吗？哎，
0: 真的啊，
1: 哎，
0: 一小时才付40块而已。
1: 哦，那要下次我要去停看看，
0: 对呀，啊，
1: 看看那个所谓的豪宅的车位是怎样。
0: 豪宅的车位，
1: 对，我们刚才讲啊，豪宅有些有天井嘛，哈，嗯。

0: 还有一些艺术品这样子。
1: 你看连地保都有这种事情出现哈、因为地保他就申请了那个就是奖励车增设哈，他就奖用奖励车位嘛，
0: 奖励车位
1: 啊，奖的他就多盖车位嘛，多盖车位之后，他楼上的坪数会增加多盖嘛哈，设了之后，后来啊，因为他们把奖励车位哈、没有开放给外人停，
0: 他规定要开放嘛，
1: 规定要开放给外人可以去停，
0: 对，
1: 那因为它里面没有隔开来，
0: 不是说、不是住户也是可以去停，可是当然会隔开，他的也许车道上面会做一些分流，
1: 你要看那时候
0: 分流这样子，
1: 我奖励你，但有一些限制嘛哈，他当年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这个。这奖励车位的部分你要开放对公众开放。
0: 哦，一般社会大众。
1: 他们就自认为说对公众，那我们其他自己的人也叫公众也在停。
0: 对。
1: 所以没有针对外面的公众在停。所以有人就去提告。告了之后齁、就又判说诶、这个你这样不行哦、因为你的车位当初申请的奖励车位是要能够提供开放给大家停。
0: 对。
1: 他只好内部他把那个奖励车位的部分跟就是说里面他们其他的法定跟增设的就做一个隔开来、
0: 啊、
1: 对外他们就会有一个收费机制、所以外面的人、一般民众也可以下去地保、的那个奖励车位那边去停车
0: 对、所以这个是、这个仁爱路的地保、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我知道、有些、虽然不是那种豪宅等级的、像我们这个、电台附近也有一个社区、它也有申请那个开放空间奖励那所以呢它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呢是必须要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是有那个管理员在那个前面、所以呢你外人看到哦，那个管理员在那边你也不敢进去停啊
1: 他又跟人拦你进去又跟你没有证不让你进
0: 对对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去检举也是可以的、
1: 可以检举但是他有大家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对没错没错
1: 我为了停车那我检举完我车停在会不会被你报复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开放空间嘛一楼的开放空间嘛啊、甚至有时候连大门铁门都不能做还有很多社区齁、他们有做大门铁门啊他们只可以做可以打开嘛检查的时候打开嘛
0: 没错
1: 那检查走了关起来啊我还有人驻守在那边
0: 所以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那个以前张惠妹住的信义计划区的那个豪宅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这个算是这个通行道路那是必须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因为社区它是有两边、所以呢他就有在这个路头的部分就有管理员站在那边、没有人再敢进去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来谈、这种所谓的开放空间的这个问题、好那车位这个部分来再来
1: 来我们再来齁再讲一下就是
0: 最后的一点
1: 这个车位齁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黄翔预计这个齁、它会那么贵齁、它有一些它里面它会把它做成每个车位它有个隔间齁、让你自己的车子很有安全感尊贵感齁、你自己一格嘛齁、而且大一格、停进去可能还有铁卷门
0: 齁、
1: 那当然就是说你认为有铁卷门我是可以把铁卷门放下来里面当仓库用不行 这个法规齁、是你车位就不能放杂物检查到的还是不行那再来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买卖的时候啦齁、买卖的时候也要就是说看这些的产权
0: 对
1: 你的产权是什么样的产权可不可以对卖有一些是有独立产权可以对外卖哦。
0: 对对。
1: 那有一些是不行啊。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齁、我再讲说我们这个要叫充电齁、
0: 充电
1: 先行先行的事情。因为现在政府它有规定就是说噢、从你开始什么几号开始送件齁、你要预留管线。
0: 就是
1: 充为了充电桩的那个要预留管线。
0: 就是有一个那个日出条款的、
1: 那你不要看到说齁、这个建商在讲说他有预留管线齁、预留那个管啊你有管里面没有线啦、再来你想说那以后你如果是电动车齁、你就拉个线就可以用了啊还不见得哦齁。
0: 对。
1: 因为他虽然预留了管但为了你要拉线的时候齁、拉到那边有些地方会经过公共空间。
0: 是。
1: 公共空间又要管委会同意。
0: 嗯。
1: 那你线到了电表那边去的时候好那 那总表那边要不要有分电盘，还有一些控制盘？
0: 对，
1: 啊，另外就是说你不要先，不是说先装先赢哦，因为假设像电动车哈，你那个车只有那个啊100个车位，
0: 嗯，
1: 现在的电力不够用，大楼它的那个叫做电力哈，它跟台电就是说它容量契约容量是多少？
0: 对，
1: 它跟那个底度单价会有关系，
0: 对。
1: 啊，那你如果契约容量没有到很高的时候，可能可以容量就是多十台的充电。
0: 嗯，
1: 那假设这个车那个社区有100台，
0: 嗯，
1: 你后面再加上20台、30台，以后如果有40台车位，
0: 嗯，
1: 都回来要用电，整个就跳电了。
0: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更来花更多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

0: 像我已经离开。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曾若涵记者了。而说到了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呢，在漫步苗北双城打造了人本绿网，从这个车本城市走向了人行优先跟绿意共好的一个宜居苗栗。那么在刚刚呢，由我们的曾若涵记者哦，来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呢，如何让大家安心，以及呢也认识了哦，这个漫步苗北双城从这个绿网建制第二期的计划工程。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也赶快来让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曾若涵记者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瑶瑶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哦，这个时候说到了苗北漫步，其实说到了曼城哦，大家都以为说那个曼城就是来到这边就是很慢，其实也不是说叫很慢，而是希望大家是有那种浪漫感，然后不要赶，对不对？让大家停留下来、住下来，然后让大家去体验到。不过民众参与也是很重要哦。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尤其是当我们一个工程哦，工程团队如果遇到了没有好好配合，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行走的人。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通学通勤的同时哦，正在接上下课的这些家长或送便当，哇，天哪，那这真的是要做吵翻天呢。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怎么去让大家了解，然后为什么说让他们去参与很重要，因为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工程，然后什么叫做呢一起共同完成。因为我发现呢，不要讲说什么共同完工，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有那种参与感，对不对？
2: 是，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后来都教育他们，我连那个旁边的那个阿叔叔伯啊，什么你的 Coco 的啊，哈，然后就说，哎，他们喜欢，你也知道吗？喜欢到家里就是喝茶呀、啊，聊天，啊，谁家的啦，啊，谁家的狗狗啦，谁家的鸡呀、啊、什么的，然后就会讲到，哎呀，前面有个工程在做啊啊怎么样？然后就会一开始讲到说，哎，人家那个工程很辛苦，很可怜的。因为有时候啊，就会发现说，哎，怎么样来让他们知道说，哎，他们的辛苦怎么去融入进去？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记者了。
2: 那个当地的居民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见，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了哈、嗯。那因为同一条道路上会有完全不同需求哦、
0: 嗯。
2: 那学生他当然是希望可以赶快的到学校。
0: 对。
2: 那长辈他是希望能够有遮阴，有地方好好的可以休息啦齁。那骑脚踏车的人可以就是希望这个整条路线都是连续的。那开车的人他当然就会希望顺畅啦。
0: 嗯。
2: 那附近的商家呢，他就会比较关心是不是可以停车呢，还是我有进货的需求啊，那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货、
0: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政府机关不可能只有听一种声音，而是必须要把这种各种的需求都放在一起考量。
0: 嗯，
2: 那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呢，我们有透过地方的沟通，然后会刊还有相关的协调，
0: 嗯，
2: 那了解实际的使用情况，再回到工程设计的当中来做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本交通不能只是工程单位关起来门来画图哦，而是必须让使用道路的人共同来参与。因为真正的人本不是政府替人民决定什么叫方便
0: 哦，对，因为我发现他们有时候你没有去解释哦，他会认为还是那个老观念，反正你就是要帮我做嘛。
2: 是
0: 啊，你看，尤其是在碰到哦，这个不管是选举也好，或者是正在在应该是说正在活络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在那边讲说，哎，这个要干嘛，这个干嘛，这边是应该的。后来我们都一直希望给他们一个观念，这不是应该，而是大家一起去创造的，对不对？
2: 是。那我们是很愿意走到现场，那问问看这个居民，你每天怎么走这一条路。那哪里会最危险，哪里最不方便，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答案呢，然后转化到工程里面， 这样完成的道路才能够真正贴近地方的生活。
0: 嗯，真的。不过民众参与为什么这么重要？刚刚有讲到了，对不对？然后也知道说，这个原来啊，工程团队哈，如果没有遇到了这个周边有好的这些沟通者啊。真的会很辛苦。不过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的竹南环市路哦，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精彩100，然后灯会100，还记得吧？好，这个那还是我们想，这个真的是我这出道真的那个，尤其是那时候正在改路。那个真的是太辛苦了。这已经历经了，你看两三任的县长了
2: 是是是。
0: 这个苗栗哪些道路已经改善，或接下来的一个持续推动，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2: 那我们这一次获奖的这个竹南环市路之外，我们苗栗现在工程案件中还有两个是获得佳作的，那其中有包含我们苗栗头份及苗栗市行人空间周边入口改善的工程，也就是我们的英才路的改善的部分，然后还有以及我们苗栗县校园周边以及通勤路段一兆市入口改善计划，也就是我们围公路改善工程的部分。那这两个案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过去它的人行空间是不够的，那常常会出现就是车辆违停啊、人车车道等等的问题。那透过相关的配置的改善呢，让这个道路逐渐的从人本转向人本。那未来我们苗栗也会持续配合中央这个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那依据我们苗栗县就是有3×8县市。乡镇市，然后海线市、乡镇市的人本一个规划的部分，那我们逐步来完善我们各乡镇市的人行跟交通安全的设施。也就是说，这次的获奖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阶段的持续改善的起点。
0: 真的，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不只是工程获奖，我觉得在这一次来讲人本交通啊，这个教育宣导佳作，这个也很厉害。
2: 是，
0: 好，为什么道路改善不是只靠工程靠人？我觉得再好的设计还是要有人去走，然后再好的设计要有人愿意去推动，然后规划。我觉得这个要来请基真说明一下。
2: 因为再好的道路设计，那如果大家他不愿意遵守的话，那其实真的很难够发挥它真正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在打造人行道，那如果将来汽机车长时间违规在这个人行道上面，那行人仍然只能走到车道上，或者是有了行人穿越道，驾驶人却没有礼让行人，那么再漂亮的工程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安全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人本交通一定要工程、教育、执法这个三个面向要一起做。那我们这一次那个12年苗栗县人本交通宣导的这个深耕计划呢，也获得了佳作。那希望透过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以及利用各种的宣导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真正理解那个行人优先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所有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那尤其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能同时是驾驶，也可同时是行人。那今天开车的人，他下车之后，他就是变成了行人了。那因此，最好的交通环境不是要求某一群人要让步，而是大家要互相尊重，共同遵守这个规则。
0: 真的，所以请大家要互相的退让一步了，对不对？
2: 是是是是，大家互相尊重。
0: 真的，而且这个尊重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好，不管是在教育方面啦，我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使用，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到，而不是去违规。我觉得这很重要。
2: 对对，执法就是

0: 最后一个手段了。
1: 嗯，所以为什么说他们在这个112年苗栗县人本交通宣导在深耕计划案里面获得佳作？好，就是他走进了社区，然后又走进了校园，然后呢，因为有走进社区，就走进了诶各个的家家户户。
0: 是是，
1: 而且呢，校园呢，从那些小朋友、哦、去来去盯阿公阿嬷最快。
0: 对，没有错。
1: 哈、哦，那个比我们讲200句都还快。
0: 是的，
1: 对，尤其是他们带他们的走的时候，指证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在后面偷笑。
0: 是是是，
1: 然后就一个说、哦、你看吧，哦，那只能心里想哈、哦，不要讲出来。不过在未来来讲哦，这个苗栗希望打造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是漫步苗北，已经苗北已经被打出一个这个四个字的名号，可是我们真的想实现的愿景又是什么？
0: 我们希望苗栗未来是一座可以慢慢走，然后安心走，然后自在的一个生活的城市。那尤其在苗北，我们竹南头份，那近年来人口以及产业都发展得很快速。那这两个乡镇市，它的人口数已经达到苗栗县的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哦。
1: 嗯。
0: 那城市生活也越来越多元。那道路除了要负责交通运输的部分之外，也必须要提供居民生活、那休憩跟交流的空间。那因此呢，我们漫步苗北不只有竹南环市路，而是希望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慢行绿网，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公共运输、绿地，然后校园、商圈跟整个生活场域串联起来。未来我们希望孩子可以走路上学，长辈可以在绿荫下散步，居民可以骑自行车到市场或者是公园，那游客也不用一直搭车坐在车子里面，而是愿意下车，那用脚步来认识我们苗栗。城市的进步不是道路越来越宽，车子越来越快，而是人能不能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得更舒服。那我们希望苗栗成为一座人愿意走出来，那愿意停留、愿意交流的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1: 嗯，真的让大家感觉到就是一个舒适感，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来到这边呢，愿意呢看到的不只是人，而且还看到了是跟真的我们所有的改变。那当然刚好这样已经九月咯，九十月呢、
0: 啊、
1: 这个来到了苗栗有很多的特色，怎么可以错过？
0: 既然来到、啊、不能错过啊。
1: 对呀、啊、漫游漫游到我们苗北一定有特色，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特色讲出来啊。
0: 我们苗栗其实非常适合漫游哈、
1: 嗯，
0: 那大家可以把那个苗栗分成山线跟海线来玩。
1: 对，
0: 那山线的部分有三义的木雕啊，然后我们的圣心车站，然后旧山线铁道自行车，也就是我们 real bike 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大湖草莓、南庄老街，还有狮潭老街，那都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那海线的部分有我们竹南、后龙、通霄、苑里，可以看海，可以吃海鲜，然后甚至可以走访我们白沙屯、拱天宫以及沿海的景色。那苗栗的美食也非常有自己的味道哦，像是我们的客家板条啊，我们的咸猪肉啊，姜丝大肠，还有客家小炒，还有我们的草莓甜点，还有仙草，还有各式的农特产品，都是来到苗栗不能错过的滋味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苗栗也很适合亲子、长辈跟自行车旅游，因为人本环境跟慢行的路网，我们逐渐的就改善起来了。那大家可以把这个旅游的节奏放慢一点。那此外呢，我们在9月12号跟13号，在我们苗栗的中正堂，还有客家歌谣，还有八音采茶戏的成果的汇演哦，那总共有29个社区团队来参与，真是认识我们苗栗客家文化的好机会哦。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来感受一下哦。详细的部分呢，可以直接上苗栗县政府的网站，
0: 是
1: 好，而且可以打这个搜集一下我们相关的资讯，因为刚好呢又到了这个时节，来到这边呢，真的我们整个由这个从海线一直玩到山线，而且我告诉你，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国旅哦住下来，对吧？
0: 住下来，
1: 真的住下来，我们苗栗也有百货公司，你忘了？
0: 有
1: 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你要吃这个客家味的有客家味，你想要吃土山，我告诉你就一定要到苗栗吃。

0: 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自己哈，这养殖的又肥又美哈、
1: 嗯，
0: 而且可以六吃九吃，随便你吃。
1: 是的、
0: 哦，而且还有一个厉害，我们大闸蟹，我们那个这个苗栗也是大盘商，好吗？
1: 是是是，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来到这边哈，跟你讲说你要什么没什么。好，但是呢，只要你想得出来，就有什么，真的。不过今年呢，在马六五好行的这个票选哦，其实相信大家也有看到了我们的苗栗的特色。那当然，如果说你看到这些特色之外，那除了呢，这个县市加油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第二根工程哦，还有就是说，虽然我们那个投票已经完了。但是呢
1: 是
0: 你可以去查询我们的进度，甚至你可以呢
1: 对对
0: 去看看我们还有哪一些呢现在正在改变的地方，对吧？
1: 是是是是，我们这一次那个2026的马路好行的人气票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全民参与的机会啦齁。那我们内政部国土署从2026马路好行获得了特优还有优良的工程案件中精选了24件让民众来参选票选。那活动是在那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的平台进行，那这个是每周可以投10票，那5周累计是最多50票，那累计投票超过35票还可以取得抽奖的资格。那这个票选不是只是在帮哪一个县市加油，最重要的是让民众直接告诉政府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道路。那今年我们苗栗的漫步苗北双城城市绿网慢行建制的第二期计划，那获得了优良奖，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票选看见苗栗在人本交通绿色廊道与道路安全上的努力。那虽然说这个投票已经在7月31号截止了，但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关注案件成果的后续推动的情况哦。
0: 嗯，
1: 那未来也欢迎大家亲自来苗栗走一趟，用自己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漫步苗北究竟改变了什么。
0: 嗯，是，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哦，这马路好行呢，特别在特优的部分呢，介绍了苗栗县政府。那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哦，曾若涵记者呢，用最不一样的心情。而且不是只是一个殊荣的心情，而是把我们的这些努力的伙伴们哦，努力的过程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空中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了解原来我们的苗北双城是这么的特别。也希望下次哦，在这一次的这个90月，可以来到我们的苗北，也是在整个双城里面呢，去体验每一项我们所这个施行的一些设施，包含我们的绿环境等等。
1: 嗯，
0: 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记者，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审议会中呢，召开了第52次会议，那么讨论的就是台东县政府提报的台东县鹿野乡村地区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包含了鹿野高台周边还有草案，还正在经由委员的审议会来做通过。那么这是全国的乡村在整个地区的首例哦，希望在未来其他县市也可以依照在实地的发展情形跟需求来研拟这合宜的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策略，还有土地的使用计划，引导这些地方来做适性的发展。那么全海拔大概有300公尺高的鹿野高台，面积有52公顷，大约是五个台北大巨蛋。那么平日就有红乌龙茶的品茶跟这些飞行伞的体验活动，所以每一年就吸引了数十万的观光客一定会来到这边造访。那台东县政府为了使周边的地区土地的一个合理使用，以及呢处理在地的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所以县府也整合了地区现有的政策跟适合投入的资源，透过整个乡村地区的计划来参与这个整个的一个规划。那公司

0: 协力之下呢，再由在地的居民依照新办事业计划提供一些公益性的设施用地，还包含了整体系统性的，譬如说补充公厕、停车、餐饮等这些零售基本的服务。而在国土计划法全面上路之前呢，这个计划已经结合了国土计划法跟区域计划法这个土地使用的管制工具，解决了第一个在山坡地的开发最小规模限制所考虑到的零星开发疑虑，也获致共事者归纳了几个应办事项，还有指定主办机关呢，还有在整个使用期限来依循整个空间的发展计划来做指导，逐步的去改善譬如说在地居民的居住问题、产业问题、交通问题跟公共设施，还有土地的使用问题。所以怎么样来去符合人本精神的步行空间，推广绿色运具的自行车路网，保有高台的开阔观景视野，这个同时也建立了明确的土地使用管理规则，那么当然也切合了民众在地的一个实际需求，当然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县市来做研拟跟各种类型的计划时高度参考的一个价值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在今年的餐桌上部落旅行啊，哇哦，这整个系列活动啊，真的非常的多。每一次呢，小小的系列活动呢，我们都会在悠悠告示牌，甚至呢，在整点新闻来告诉大家。主要是或什么提前到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很聪明，我一讲呢大家直接上网络上就赶快用手机点下去，这就对了，你这样做就是对了。好，这一次呢我们的部落红榜荣耀上桌啊，那么也是一样哦，请大家哦吃遍这个纵谷的六大部落哦，那么不是只吃一餐哦，好，是走进部落过一天，然后呢把排行榜哦，把这个风土的盛宴哦，不管是大家熟悉的猎人野食啦，稻田脚印啦，红糯米竹筒饭，小米稻野菜，还有文化跟这个在地的人文吃到心里。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现在呢把握时间的话呢，你还有优惠哦，齁，还有优惠。不过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迈入第九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部落红榜哦上桌，那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赶快让美玲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你好，
1: 是的，
2: 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对，
2: 听众朋友也是，
1: 哎，真的，而且每一次呢，这个听到你声音，大家都说。你要来爆喝康啊，爆喝康啊，
2: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一定要的、
1: 啊、而且我上预告的时候大家呢还有那个整点的时候大家说诶，今天这次有什么，赶快我们先点进去再看了、哦、对没错，
2: 对，
1: 所以我们说、哦、现在大家很聪明，包含了那个阿杜的，我后来就说没关系，那个他说为什么不多一点的名次、哦、但是今天、哦、这不是我的主题啦、哦、所以不要在这个下面留言、哦、再拜托对对，不要错乱，不要错乱。
2: 今天不要错乱、嗯。
1: 今天要讲的那个是部落红榜。
2: 部落红榜，来自我们的部落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1: 嗯，而且呢，那个部落红榜，还有人问我说，那个红榜是有排名的哦，啊，很便宜吗？还给我写很便宜吗啦？哦，实在哦，赶快请教科长了。
2: 好啦，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叫部落红榜，对不对？
1: 嗯，
2: 对。部落的，其实我们在部落生活的话，他们有大大小小的事，比如说得奖第一名，我们就会帮他写了一个红榜单，祝贺贴在他的门口，然后就祝贺他得到第一名。所以今年的主题我们叫做部落红榜，就是我们这个六个部落呢，我们在收集他这一整年度以来哪一些餐食、哪一些活动、哪一些体验是最受游客喜欢的，我们把它精选在今年的游程里面。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部落红榜，每一个部落的红榜的内容都是精选中的精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赶快线上报名，线上报名10月3号就我们的第一场永康部落红榜，带你去走我们的受祭，然后吃我们的烤肉
1: 哦，这个要大家都知道哦，是是，而且还要吃凤梨酱啊，
2: 对对，那个柴烧凤梨是真的是用手工用柴烧40个小时熬出来的哦，
1: 真的，它不只是哈、哦、泡水啦，你要用苏打水啦哈、哦，你要擦，对，你要擦，
2: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不是因为每次拜托人家买回来哦，那个真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没有放防腐剂，但是如果你把它冰在冰箱，不要害怕，因为呢你不会很慢吃完，哦，它那个
2: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太爽脆了啦。而且它不会太大罐，对不对？
2: 对，它不会太大。其实我们把它当零食零嘴吃，但是呢，你到我们的部落一定有其他特别的吃法。
1: 嗯，
2: 要怎么吃不告诉你，
1: 对，
2: 但是
1: 自己来，对，
2: 自己来。它绝对不是单吃，它要配我们的，好啦，稍微跟您讲啊，配我们的烤肉一起吃，那个才是涮水、嗯、才是对味。
1: 哎，真的，所以没吃过的人不知道，嗯、而且一吃了就屌了。我告诉大家，
2: 对，
1: 而且大家就会挖宝，真的。

0: 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部落的旅游哦。
1: 哦，还有还有，我们第二张牌是什么？
0: 第二张牌你就来了，我们
1: 红心红心，刚刚是黑桃，
0: 芝罗的稻田脚印餐桌。大家一定是吃过白天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是做晚上的哦，晚上的月光下的脚印餐桌，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氛围感。那我们部落红板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芝罗部落是阿美族，我们会教大家做情人带，情人带带回去，把你让男朋友把那个槟榔放在你的情人带跟你传情这样。
1: 哎，这个好哎。
0: 对，是不是很？然后还有，因为芝罗部落他们产米嘛，他们就是小农。那我们会用米来去做彩绘米，让你的米有像一幅画把它带回去，然后里面的话有五种的稻谷类，让你这样子把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的米全部用彩绘的方式把它带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的氛围感。
1: 等于自己做好，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啊，你自己做，我们教你怎么做。对
1: 哦，真好哎！
0: 而且老实讲，花东的米又很好吃，所以你一次一小包米里面就五种米，带回家，对。
1: 是，所以你知道哈，你看刚刚一个黑桃，现在一个红心，
0: 对。
1: 哎、欸，我觉得这样不错哎，大家比较好记。
0: 对。
1: 而且现在来个方块好了。
0: 方块，那我们去大埔部落好了。
1: 好啊，可以。
0: 大埔，哎、欸，大家已经不知道大埔部落在，他在台东的池上，池上很美吧？
1: 哎、欸，对。大家一定要看稻浪啊，稻浪怎么看不看？
0: 哎、欸，对，我们那时候应该有稻浪，
1: 有了有了，有了，十一月有
0: 了，收
1: 了吗？
0: 了
1: 啊，对，十月才有
0: 花海
1: 啊，对，
0: 花海，我们要开始要撒肥了。然后我们的部落其实是屏东的阿美族，他上来的那。拔样是这一次的料理的主理人，他的料理方式也蛮特别的，他会用老叶来去教大家做青酱。青酱就是我们有时候吃意大利面他会用的青酱，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用槟榔的老叶去做的。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香料，让你吃到部落的青酱，应该是这样讲。
1: 哎、
0: 欸這個，部落的青酱。
1: 哎、欸，那个我发现他们那个部落青酱跟我们外面吃的不一样哦。
0: 不一样，你哪时候去吃得到老叶槟榔的老叶去做的青酱？槟榔把它弄满去做槟榔。
1: 对，而且很粗哦。
0: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美味，然后
1: 真的可以吃哦。
0: 单面包吃超级好吃。
1: 我胡先说那个吃了会不会兴奋？你是冰冷啊？你有加冰冷啊？还是兴奋呢？
0: 还有兴奋的弄来一包嘿，包
1: 对，都是里面包石灰，对呀、
0: 啊，白灰
1: 啊。
0: 其实老他我们的部落本来就是有种这些植物，他们其实不要讲说它是冰冷，但其实对部落来讲，它是一种料理的植物。料理植物，但是你在外面其实吃不到老叶这种东西，你除非有吃槟榔的民众们，还游客们，但是一般民众我们也不会去吃槟榔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我们把老叶做透过部落的，应该说他本来饮食的习惯，可能饮食就会吃这种东西，然后把它做一种比较亲民的，变成青酱，你回去拌面沾面包，都是很健康很好吃的。
1: 哇，
0: 而且老叶都是部落自己种的。
1: 对，而且是
0: 农药的问题，
1: 对，是有机的哦，有机的、哦。
0: 对，对，你不能说有机，但是不会下农药。对，所以请大家放心，如果说对这个比较特别的 DIY 很有兴趣的话，也来参加我们的这样子的池上的一个行程。
1: 真的，
0: 对，
1: 所以呢，请大家建议一下啊。胡先说，他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帮我们找一下，打在
1: 有没有关键字好了？
0: 动谷园游会， 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1: 嗯，
0: 或者是打餐桌上的部落旅行，我们这个六个部落的所有的行程时间啊，然后它的价位都会在我们网页上呈现。
1: 尤小姐说都是在十一月份吗？
0: 我们的其实品牌日的话会做在十月、十一月这两个月份。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有黑桃、红心、方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花，对不对？
0: 哎呀，我们还有两个部落没讲呢、嗯。
1: 对，
0: 一个应该还有
1: 海端呐、啊，海端呐、啊。
0: 海端
1: 跟万荣啦，哎呀，
0: 啊对啦，坎顶部落啦，坎顶部落
1: 啦，没错
0: 啦，坎顶部落在海端啦，
1: 对啦，
0: 他也是部，他是我们的布农族的部落。嗯、那义埔的话，他非常，他的最大的长，就是说他很想保留部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织布类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游程让你了解一下，就是传统的染布的颜料是怎么来，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DIY、嗯、然后也会让你吃到他们现在正在保种的小米餐桌，所以我们就是小米餐桌，小米秋千餐桌。那为什么叫秋千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嗯、因为他们在种小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部落的传说，就是说你秋千蛋的越高，小米收获的越好，所以我们在取名这个餐桌啊，尤其他们是部落在做这个保种，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小米秋千餐桌。
1: 哇，
0: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说想要吃到正宗的小米，不是从外地来国外进口的小米，那一定要来我们的坎顶部落吃到最纯正部落把它富裕出来的小米。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
0: 啊，好的，好，回到万荣，回到花莲，我们的阿改玩生活。
1: 对对对，这很重要。
0: 阿改玩的，他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嘿、
1: 嗯，
0: 达鲁古。那他们的我们最主要，达鲁古他的主食有一个叫做香蕉饭，香蕉饭是他们的主食。
1: 哦
0: 对，然后我们也有那个，还有另外一种饭，突然忘记了，但是我觉得香蕉饭
1: 最好吃，香啊，
0: 对，最好吃，
1: 真的真的，它是用烤的，
0: 我们会先带你去砍香蕉树，
1: 哦，酷，
0: 砍香蕉，然后你自己再去做香蕉饭，
1: 哇，
0: 然后你的餐桌的，我们会分配蛮多组别的，比如说你做香蕉饭，然后你。另外一个组别你可能就是做地瓜饭
1: 嗯
0: 之类的、嗯、嘿，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食有点像大家一起完成。
1: 哇，这个不错，难怪叫大改。嗯，
0: 对，大家一起完成你的主食类、
1: 嗯、
0: 嘿，那从砍香蕉，然后砍香蕉树，然后把糯米洗好蒸好放进去包好，
1: 嗯，
0: 都是你这一组团队要帮大家做，然后另外一组团队就做别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一起来去完成晚上的餐桌。
1: 哇，最后、哦嗯、这个30秒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科长哦，美玲科长告诉大家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好哦，那其实大部落里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尊重部落的文化，然后可以问问题，然后我觉得说其实部落已经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部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对对，那都一样，我们去到国外也是尊重别人的文化，然后国外的人进来我们希望他尊重我们台湾人，那我请大家就是说进到部落以后我们放心安心的享受部落的生活，那也就是请大家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要开部落的玩笑啦，我是、
1: 嗯、真的，
0: 对对对，
1: 没错，这是叫尊重哦。以上节目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的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龙美玲科长，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科长来到我们的部落红榜来品鉴一下，我们就相约部落红榜见哦。
0: 好，拜拜，大家
1: 拜拜，
0: 明天部落见，部落见，拜
1: 拜。
2: 悠悠便利站。
1: 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告诉大家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呢，九月开跑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

0: 了哈，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进进进。好，我们要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知道怎么玩。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呢，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谢长任科长，也是我们的帅帅回来喽，哈喽。
1: Hello， 瑶瑶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更棒的就是呢，它是不是只是让大家齁知道怎么买而已，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次的双审方案，对不对？
1: 是哦，那观光署呢，我们在9月1号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的平日国旅优惠，那其中一个大家很期待也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台湾 Pass 的一个双审方案哦。那什么是台湾 Pass 的双审方案呢？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那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双审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我们有两个优惠可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一个是呢，是原价2500块的五折哦，就是我们成人最低就是只要2250元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价购买，我们送大家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抵用券，等于是让大家可以现省1500元的住宿的费用。那依照大家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安排，看是要选择直接来省这个交通，还是说来省这个住宿费哦？是。那台湾 Pass 台铁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对。
1: 那我这边也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台湾 Pass 台铁版，我们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一个是、台铁的三日周游券，
0: 嗯，
1: 哦，也就是三天你搭台铁的对号列车哦，或者是说区间车的这个部分哦，都是免费的，那也可以划这个座位这样子哦。这个是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三日周游券，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嗯。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台北、台中。还有高雄，还有桃园捷运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搭乘，
0: 哦、
1: 那这个是捷运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哦，就是景区国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台湾好行哦、或者是这个租车券哦、或者是说大家不方便开车的，我们有这个Uber 的这个300元的这个折扣券的部分哦，等于是有一个长途交通的这个台铁哦，都会交通的这个四大城市的捷运，还有我们走到景点里面去所需要的一些台湾好行啦哦等等租车等等的一些接驳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说大家用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就可以来到我们全台湾很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来做游玩。
0: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包含了 Uber， 他说可是 Uber 就全台这么多，你怎么限定？
1: 啊 ，Uber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我们那个 Uber 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这个部分。
0: 哦，我们都是用
1: 可以在
0: 用折扣码。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
0: okay、
1: 折扣码的部分。对对
0: 他说任何一家吗？
1: Uber 就是任何一家，就是 Uber 的话，他会帮你叫车嘛，你用那个 Uber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哦，就可以看他配对的车是什么。有现在有一些是计程车的部分嘛，也是可以在 Uber 上面可以来做一个轿车的部分这样子。
0: 嗯，啊、哦，这解决你的一些小小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他 Pass 哦，这个台铁版我们刚才有听到了科长这么说，那这么做这个三等于是三合一啊。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把那个推荐游程也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哦，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啊，突然三天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台湾 Pass 台铁版来玩哈、
0: 嗯
1: 哦。那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今天有听到的就有这个福气啦哦。就是说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说，哎，这个部分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像其实如果是送1500元住宿券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利用平日的时间来做一个游玩，这个是最划算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比方说，哦，您这边想要去宜兰，好了，您可能我从中南部，我想要去宜兰，哦、嗯，我就可以到这个，第一天我可能可以坐台铁到台北，我把台北这边的一些景点，然后得逛起来。那第二天呢，我就可以搭火车，哦，一样搭火车，或者是 我们的景点接驳里面有一个是宜兰的方 tour 的巴士，就可以前往这边宜兰这边来做一个游。

0: 还这样子。哦，那或者是呢，这个部分呢，用租车的这个部分哦，也是有这个跟我们跟租车公司有配合，有300块的这个抵用券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来去做租车。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哈、哦。那比较远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台铁这边来做处理这样子。哦，那这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宜兰台北这边来给它玩透透啦哈、哦。那其实台铁版我听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选择去东部，哦，那其实东部的话因为比较远嘛，哦，那也没有高铁可以选择，那一般来说去东部最省时间的大概就是坐台铁，哦，那基本上你如果是5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话，基本上台北台东一趟来回就已经回本了，就是非常划算哦。那像其实我们在到12月31号之前，其实在东部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哦，比方说哦，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我们9月28、29刚好是礼拜一、礼拜二，是今年度的最后2场。哦，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到台东走一趟。哦，那也可以用我们这1500元的这个住宿券，很悠闲的可以在东海岸找一间不错的一个旅馆或者是民宿，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住宿啦。哈，
1: 嗯，
0: 那
1: 是。
0: 除此之外呢，纵谷处这边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像纵谷园游会，哦，在几个周末都有举办，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花莲那边、澎门那边，哦，11月14、15也有这个山谷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其实都很适合用我们台湾 Pass 这个双省方案的一个5折优惠，哦，不管是从台北或台中，哦，直接坐火车到花莲一趟来回。哦，其实基本上这样都非常的一个划算啦、啊，是。
1: 哎、嗯，真的，所以你看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只有这2条吗？
0: 哦，不止哦，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呢，像比方说，如果我们台湾 Pass 的台铁版有一个强项是，它可以玩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哦，那其实阿里山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景区接驳一个部分，有一个是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哦，其实单趟我们搭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可能就要600-700块的一个费用哦，那其实非常划算哦，所以我可以比方说我从台铁哦，从台北坐火车到嘉义之后呢，哦，我可以来坐这个阿里山的一个森林的铁路哦，到这个阿里山里面，而且他还付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门票，
1: 怎么
0: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推荐大家哦，大家可能阿里山很久没有去了。哦，那阿里山森林铁道它其实在几年前因为风灾的一个关系一直都中断，那这几年已经有开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走一趟阿里山，然后那时候的云海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
1: 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自己齁，以为只有这几条，对不对？哇，
0: 当然没错，
1: 想到这边不用开车就已经很心动了、然后又可以省那么多钱。林小姐说你有帮我们算过吗？这样子省下来一个人可以省，如果一家四口这样可以省多少钱？哎、你把它，对呀、你把它当作数学很好啊。哎、它是，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哎、
0: 我这边举例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从台北到台以台北到台东的话，一个成人的一个单趟的一个车票大概就900多块，将近1000块左右这样子，那你一个来回是不是就2000块了、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双省方案啊，一个成人啊、5折的话只要1250，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坐一趟台北台东来回，基本上就是让你现省至少800块左右这样子的、啊不用再更说，我们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而且是还有这个景区接驳的这部分哈，而且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周游券是3天，3天都让你做免费啦哈，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数学不用太好，随便算一下应该也都知道哦，大家要来赶快来点击连结来做购买。
1: 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多一点点的这个想好，然后你看你要买哪一条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好，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跟那个国旅的那个优惠券有没有冲突？
0: 哦，这个部分汤先生问的非常好哦。其实呢，内行的人都知道哈、哦，这个送这个1500块的这个平日

0: 数的这个抵用券，跟我们平日国旅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的部分，它是可以合并来做使用的，哦，合并来做使用可以合并，哦，但是每房每晚我们就是只能够合并折抵一次，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买那个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的一个部分，非常划算哦。那但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1500元的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抵用券，就是只能够折到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哦，这个送的这个住宿券必须要在今年把它用完，大家这个部分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哦，谢谢。
1: 感谢大家，听到了没？没有买到，不要怪我们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呢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长任科长，我们的帅帅也要非常谢我们帅帅，告诉你佩伯再没有学起来，我们就打你的屁股了，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一下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节目当中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这本书呢是由作者，他是一位就是打扫阿桑，是蔡美玉大姐哦。那蔡

0: 美大姐现在是主要在高雄，主要在南部呢，有自己的打扫的团队来做居家打扫的工作。但是她的人生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啊，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她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大姐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0: 欸，美玉大姐现在主要还在做居家打扫吗？
1: 对，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哦，为什么会当初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1: 就是因为家里的负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柜台，就是饭店的柜台会计。
0: 哦，
1: 然后因为对，因为婚后先生有一些问题，我房子被法拍，我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会找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在28年前，它是你今天工作，你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钱。当时很缺乏，很缺乏，你需要现金来支付你每天的生活。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需要照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的孩子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把我两个孩子托给我妈妈照顾上半天，我去打扫个半天领到工钱，下午回来再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这样子。
0: 您到现在还是继续做居家打扫吗？就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您自己很有热情然后也很喜欢的吗？
1: 刚开始是迫于家境
0: 啊，确实
1: 对对对，然后你在做同时客人的认同肯定，你在当中找到价值，而且你还可以天天收现金。
0: 确实啊，因为这个是收现金比较多，就是马上看到成果的感觉。
1: 对对对，一开始的被迫到你后来你要面对你生活的压力，你渐渐的你在这个工作你找到你未来人生的方向。
0: 确实。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跟美玉大姐聊聊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您的人生故事啦。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就是答应想要出书啊？
1: 这个起心动念在我打扫20年，我今年是打扫28年，
0: 是
1: 在我打扫2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0: 哦，
1: 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其实我周边很多人都要拿钱让我出书。为什么到今年我确定要出？其实在我60岁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有压力吗？好像有，可是我觉得我从7岁工作到现在60岁，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女儿说，妈妈你是头脑是怎么了，你什么勇气啊，出什么书？我说我60岁的勇气。这个60岁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美很成熟的年纪。
0: 是，
1: 对。
0: 哇，阿桑您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耶。
1: 我爸爸年次的。
0: 是，我爸爸也是应该小你1岁哦。
1: 是，那56年次。
0: 是。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哇，以前的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可能工作上现在人对于工作的想法真的是差蛮多的。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很早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嘛，就大姐你愿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吗？
1: 我是云林人，我从2岁就从云林搬到旧草衙。旧草衙你们可能没有概念，旧草衙已经渔港靠近渔港，那个高雄是渔港，过港隧道那里。
0: 是，
1: 我们旧草衙以前在高雄市有一个名称，它叫哈林区。
0: 为什么叫哈林区？
1: 就是文化沙漠，我们那边很多，就是我们那边很多违章建筑。
0: 哦，是。
1: 对，然后我们从云林搬到旧草衙的时候，我2岁。我们住在很破旧的一个违章建筑里面，这是父母亲因为在乡下，我父母亲都是从事建筑工，水泥的建筑工。我们看着父母亲这样的背影长大，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渔港， 渔港有很多那个渔业的加工哦，搭那个台鱼啊啦，做鱼丸那啦，背黑啊啦，很多那种。我们在反正就是好像靠山，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1: 对对，就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工我们去做？哎，以前没有所谓的同不同工嘛。
0: 嗯嗯嗯。
1: 对对，因为大家都为着
0: 生活。
1: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啊。因为我是长女，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哥哥爱玩，他不管事。我是长女，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长大，我有很重的长女病啊，
0: 真的、
1: 啊，我真的有很重的长女病。长女病好像是这两三年的名词。我看了那个
0: 那本书吗？
1: 大概看了一些，大概我就是这样的病啊。哎，对啊，父母亲很努力在过生活，我们这些小孩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就是大姐您真的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好了，就是我大概上国高中的年纪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嘛。就您当时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辗转到了柜台这个部分呢？
1: 哦，因为我国小国中，我国小国中都一直都有在打工，背黑呀啦，那个还有去洗车厂打工都有。我国中毕业，我父母亲我妈妈啦不让我升学，
0: 嗯，
1: 他说走给那人他只读一个认识字的就好，因为我哥哥也只有读国中，
0: 嗯，
1: 我跟我妈妈说啊，哥哥他自己不要读了，我想读，他说、嗯、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读。我那时候国中毕业没有多久，我就进去高雄市加工区的飞利浦上班。
0: 哦，是
1: 飞利浦是很好的一个，它福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在飞利浦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因为飞利浦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是人工在操作机台，产能有限，品质也比较有一些问题。后来转型为电脑的时代，
0: 嗯，
1: 那你人工转型为电脑势必要一阵子的研发期。那我算很幸运，我在好几千个人当中公司就挑上我。哎、
0: 哦、
1: 我想说哇好厉害哦，
0: 欣赏
1: 的。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高光的时刻。
0: 是，
1: 然后你就搭配一个工程师研发，你进行实际的操作，你再回报给工程师。我这样好一段时间，然后加上已经快接近量产的时候，我身边出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跟了我三天。哦，我才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日本人的存在是因为即将这个电脑即将要量产化，这个日本人跟着我看我上厕所几分，走路几步，哪里几秒来，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三天来制定日后机器上线的一个总产量。
0: 是，哇，您是示范耶。
1: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你其实飞利浦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居然可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员可以搭配着工程师进行一个研发的工作。
0: 嗯，是。
1: 对，
0: 那后来其实您在就是飞利浦这边工作完之后，就还是有再回去念书跟升学嘛？因为感觉听起来啊，您是真的很想要再继续念书的耶。
1: 对啊，因为我在飞利浦我的成绩非常好，飞利浦电脑量产之后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飞利浦的制度好，它还有一个 idea， 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你觉得机器要怎么改进，你写建议单，投建议单，公司会给你奖金。我那时候写很多建议单，哦，奖金也赚好多，
0: 好厉害。
1: 可是在这个期间，我身边的好同事一个一个都不见了，
0: 嗯，
1: 因为他们都升官了，因为他们都有高中毕业，我没有。我即使成绩好，我即使很努力，即使长官再怎么赏识我，我就是学历不够啊，我就升不了官啊。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就去读高中的夜校。我高中那夜校，我为了家里的经济，我选择夜校。以前的夜校好像是六点上课，九点半下课，那我去上大夜班，班薪水很高。哎、欸，
0: 是，但是很辛苦耶。

0: 是很辛苦。可是我在上大业那三年，我上大业啊，高中夜间部，我那三年六学期我都有领到奖学金。
1: 哇，
0: 我也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可是很累，可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已经22、23岁，因为我已经延了5年了嘛，哈。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刚23岁，我想说，我难道我一辈子要在加工区吗？我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而且我们家里又穷，然后自己又长得很自卑，好像我想去外面看看，
1: 是，
0: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升迁了，可是我不要，我就离职，我想去外面看看这个花花彩色世界。
1: 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后来会选了饭店的柜台啊？您之前是有看过可能跟这个工作的人做接触啊，还是说就是您就觉得这好像蛮不错的？
0: 我因为穷自卑，我很畏惧跟人家讲话。
1: 嗯，
0: 啊，我想说，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有冷气吹，然后可以看人，嘿，看他来吃饭的还是来住宿的。
1: 是，
0: 其实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种很内向、很自卑的孩子，其实的做大的挑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呢。我就想要去试。
1: 是，
0: 对，
1: 毕竟这个它算是服务业嘛，然后跟可能一般您在机台前面的工作是差的还蛮多的。一开始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吗？
0: 不会，因为那是你期待中你想要转换跑道的一个
1: 目标吗？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人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当然除了我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改善自己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自己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当然开拓眼界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过我们讲到这里，大姐，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6: 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汉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伊煮。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写这本书的阿桑，也就是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请美玉大姐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13: 好的，那刚才跟美玉姐聊到了您的就是人生的算是蛮前半段的一些经历嘛。那当然呢，刚才说到您从本来是在加工区，然后后来到了饭店的整个柜台，可是呢，因为其实要讲到居家打扫的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还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转变嘛。我就很好奇您中间是不是有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让你说，哎，好像可以去做居家的打扫啊，或者是想要就是另谋一条生路呢？
14: 对，我在进入饭店业5年之后，我结婚了。我是28岁结婚，哦，那28岁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我在32岁那一年，我先生的因素，我们家被法拍巨额欠债，那个巨额。包括房子本身总共1000多万，嗯，这是在28年前。
13: 哇，那时候的1000多万应该也真的蛮多的、哦。
14: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角窗有一个 7-Eleven 的店面要卖，那个店面才800多，
13: 所以
14: 印象很深。
13: 贵。
14: 对，然后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每天可以领到现金。嗯，当时很缺乏，很贫穷，小孩子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嗯，对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都一直靠苦力、靠劳力，也可能这样子，我们就是哎靠体力来赚这一份薪水。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80几岁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班的工作。嗯，对，所以我早上我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把我两个小孩，当时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带去娘家让我妈妈照顾。之后我去打扫个半天，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让孩子读幼稚园，我上午去打扫半天之后，我拿到钱，我下午就回到我妈妈家， 我妈妈是卖葱肉饼，她两点卖葱肉饼。我帮我妈妈卖葱肉饼，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幼稚园都好像都只有读大班，也没有什么小班、幼幼班都没有，因为当时很缺乏嘛经济。
13: 嗯，
14: 对，嗯。
13: 那后来，哎，您在就是做打扫这份工作啊，就我很好奇，您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说做居家打扫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我觉得啊，在好吧，现在可能台湾社会的观念有改变啦，但是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啊，打扫不就是我们平常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嘛？为什么要花钱请人来打扫？就是您发现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14: 在28年前我32岁进入居家打扫这一块，我发现以前的打请人家打扫都是月薪的，那是大户人家，真的
13: 是
14: 很有钱，请请阿上星期一到星期六来，星期天休，是天天的。
13: 是
14: 像我们这种从星期一固定去谁家，星期二固定去，这个好像比较少。然后我开始进入，我还没有进到居家清洁这一块，我先去清洁公司上大夜班。我发现那个大夜班那个身材我没有办法去适应。
13: 嗯
14: 他们大清洁公司的大夜班可能就是哦，什么银行晚上去打蜡，什么餐厅晚上，餐厅十一点打烊，然后一大票人进去大消毒那一种。有些人那种身上刺龙刺凤啊，抽烟那个我会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对，那时候我才32岁，可是。我这样跟着他们跑一阵子之后，我大概也学到一些打扫的技巧，然后我就转到居家清洁这一块。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一做做那么久啊，可是越做越高兴，越做出对，越做出心得这样。
13: 是因为其实居家打扫这件事情啊，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就现在其实外面也有蛮多是他就是有点像梅玉姐这样子，是特地到客人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打扫，然后可能一个月来个几次这样子。那您在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我好奇当时的台湾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的感觉？
14: 以前像我这样，就是你们家有需要偶尔请人来打扫的很少。对，我发现到，我们这好像跑单帮的，哎，星期一谁叫，星期二谁叫，星期三谁叫。我身边那一些阿丈啊，都50-60岁。那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年轻，然后我又壮壮胖胖的，经济上很缺乏，然后我们就是服从性很高啊，为了赚钱。客人说什么都好，等一下马上来，怎么样之类的。
13: 是，
14: 所以我很快，我在32岁从事这一行，我33岁就发现这个事业的蓝海，它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可是就很累了。我一直强调赚钱，可是它是真的累，真的累，
13: 毕竟是体力活啦，而且要注意很多事情耶。
14: 对对啊，所以你说注意很多事情，随着这一些年一些建材的变化，一些什么装潢的东西，我们要学的更多。
13: 是，确实是这样。
14: 对对对。
13: 我很好奇梅玉姐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您现在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感觉有一点需要思考一下的需求啊？
14: 我书上有写，我工作到一半碰到鬼
13: 啊，
14: 还是有一些客人他不穿衣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国人他被那个鞭炮吓到，
13: 是
14: 他完全没有穿衣服跑。

0: 出来跟我求救。这工作很好玩，那也不无聊。
1: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诶。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跟卫生习惯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就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环境，你当时有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还是说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建设了？
0: 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你电梯门一打开，或者是有一些透天的房子，你刻意从骑摩托车经过，你就知道它什么屋子的状况，大概看外面就知道。
1: 是，
0: 我都会进去这些很脏乱或是一些你有点害怕的房子之前，你就会告诉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四个小时半天熬过去就好，你绝对可以拿到钱。我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这倒是真的。
1: 嗯，因为其实我看您在书里面写的一些，就是您分享的一些经验啦，有一些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有点想放弃，有点却步。哎，
0: 你在经济很缺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害怕这两个字。
1: 嗯，
0: 那个缺乏，把那个害怕这两个字踢到一边的。嗯，很多人就说：“哎呀。”像我书中有分享，我真的碰到鬼，他跑出来，人家都说吓死人了，蔡美玉你不会怕，他是鬼耶。我就跟他们回应说，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你身边人都跑光光了。
1: 嗯，
0: 就是、对，我累啊，我害怕啊，我你要有你看有那个要是单身男子，我跟那个单身男子同在一个房间
1: 里面，
0: 对，你会不会害怕？是害怕啊，可是因为我长得胖又黑黑的，我想我也。就装得很粗鲁，我想我们大概不是他的菜，我们想太多了。
1: 也不会啦，不会啦，还是很危险啦。
0: 对，也，可是我都很感谢客人愿意给我工作机会。
1: 嗯，
0: 真的，真的
1: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环境嘛，或者是说当时的很多您遇到的事情所致啦。但是呢，其实您现在在居家打扫这个行业，刚才美玉姐有跟我说，您是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就很好奇，算是有一定的名气啦。那这个您坚持了很多年啊，当然就是居家打扫，它是一个虽然说是体力活，可是它也是有很多的。像是您刚才分享的，比如说不同的建材啊，然后还有书里写到说，怎么样子打扫效率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好奇，您在这一段工作的生涯当中啊，是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有持续的进步跟成长的呢？
0: 对，持续进步和增长自己的工作技能，你就是要想赚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立那个特例屋啊。
1: 嗯嗯，
0: 特例屋 DIY 这个东西刚进入台湾，它有它的那时候它现场的东西，机器啊、油漆啊什么东西，他们有专业人员教你啊，所以我也很会油漆，我也会帮客人修理水电啊。
1: 你什么都会耶？
0: 啊，因为当时我打扫很多独居的婆婆，
1: 是
0: 啊，独居的婆婆他们会害怕那一些陌生人进入到他里面。对，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嘛。那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精进自己的本能嘛。
1: 嗯，
0: 我是学得很快乐啊，也帮助到客人，应该这么讲。
1: 嗯，
0: 我想凡事啊，凡事我想各位要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你是居家的那个主妇，就是尽忠职守在煮晚餐这一块，家人吃得很高兴，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当然要快乐去上班啦、啊、你要是心里有怨恨的或是不快乐，这样好像上班也不愉快。就我而言，我是每天都很快乐去上班，
1: 是
0: 帮客人服务，然后客人的赞许，然后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嘛。
1: 嗯，
0: 有被需求感。对，
1: 是。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姐也写了很多您跟客人的故事嘛。就其中有一篇我觉得看了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您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就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遇到您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子的故事，我看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戏剧化了。美玉姐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0: 他那时候应该是生病的，应该是忧郁症。我这位客人他是南部很高层的，他先生是很高层的一个教学医院的数一数二的人。
1: 是
0: 这位他的太太

0: 我在他们家打扫很多年了，然后我都有钥匙，我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以前去打扫，老板娘都去楼下星巴克看书，他觉得我打扫的时间他在家他会造成我的困扰，所以他都去楼下星巴克。所以我平常我七点多开门进去，我是打扫打扫四个小时，我快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上来，我们才碰个面就打一下招呼。那一天的状况是我一开门进去，诶，我没有想到老板娘是坐在客厅的，因为以前都没有过。她坐在客厅的时候她是披头散发，跟平常很漂亮的她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诶，我说某某你怎么了？然后她就眼神呆滞看着我，她就说，她说美玉我都睡不着。我说啊，因为她本来是很强势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哦。我说你怎么？他说没有，我都睡不着。因为他先生是医生。
1: 嗯，
0: 我就说那林先生没有开药给你吃吗？他说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么严重？他说不行啊，因为他要带义诊团去越南，他是义诊团的团长，他又要动大刀，我不敢跟他讲他自己这样的状况。他说他先生在的时候他就强打着意志力撑着撑着，他先生出了门他就瘫痪在那里。我那时候就直觉他生病了。因为我在这几年打扫的期间，我看我客人很多忧郁症，包括我自己后来也有忧郁症的状况，我就知道他生病了。其实我对这个女客人，我就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悬殊，我对他是保持着敬畏的心。
1: 嗯，
0: 可是我那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把他拉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因为他很爱漂亮。我说，我就指着镜中的他，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好丑。他就一直狂哭大哭，然后就一直发泄，抱着我一直哭，然后再慢慢讲他的病因。可是我们也无能，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不打扫，我就陪着他，看他哭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听出那个原因。听是这个原因之后，我大概心里有个底，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好像隔几天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要进开刀房帮人家开刀，我就把他先生拦下来。我说某某医生，我在你们家发生的状况，我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你开完刀我有话跟你说。哦 OK， 他开完刀出来，我就跟这位医生讲说我在你们家看到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有开药给他是没有错，可是他也睡不着，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嗯，
0: 然后当然他很快就进入到，应该讲说在他们家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太太，他严重失序，他拿他先生的袜子给我说要让我当手套，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袜子要让我当手套。那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家住高楼层，他指着窗户，他说有一个男生叫他跳下去。
1: 嗯，
0: 我哈，他们家住25楼呢，
1: 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他指的那个窗户在他们那一栋的10楼。那时候这个客人他在国外，
1: 嗯，
0: 他先生也在国外。我去打他们客人，即使没有在台湾，我还是一样去打扫。我那天去打扫的时候，我进到管理室，那边微风所限，有人跳下来。自杀，就是他是住25楼，可是在10楼有一个先生从那里跳下来。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一直指着那边的窗户说有人叫他跳下去。
1: 哦，是，
0: 对啊，然后就我发觉那个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他其实要跳下去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儿墙不高嘛。
1: 嗯，很危险。
0: 对，后来后来我是基督徒，我说感谢主，他也很快就进入到医院，他是急性的一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他吃药吃了一年，所以他都告诉人家说他的命是我救的。
1: 嗯，确实是，
0: 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啊，先生又有一个管理阶层，然后常常飞国外，然后又开大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一时的身体状况吧，应该这么讲。然后还好他跳下去他们家就变了。
1: 嗯，
0: 可是还好他们现在 家庭的美满。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很害怕听到可怕的结局。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当然可怕的有还是有一些啦，人生总是有一些遗憾嘛。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啦，就是梅姐真的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故事，然后书里面其实写到了非常波折，但当然也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啦，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去看看哦。那不过呢，一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象》。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来自于高雄，然后在从事打扫阿象的工作的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就请美玉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象蔡美玉。
11: 是，那刚才开头也有稍微讲到，就美玉姐您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居家打扫，就还没退休嘛。但我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您有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除了您自己做，然后您有培训出团队，就这个并不是，这个是您有在开公司或者是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吗？
12: 哦，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开公司，我28年来我没有开过公司，我的观念啊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是智慧去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很简单，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直接帮助人，对，就这么简单，对。
11: 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想说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帮助他脱贫啊，或者是脱离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啊？
12: 我在33岁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哪里来，还是口耳相传来的。
11: 听到您的名号，
12: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一般我都是后来，我都是以单亲居多啦，后来啦，
11: 嗯，
12: 对啊，这个工作它真的需要我们。知道需要伙伴的他的操守啊，他的一些状况嘛，因为总是这个工作要进入到人家的家里，
11: 是
12: 伙伴的筛选我很重要，你来自何方，还是你一些有没有什么坏习性之类的，还是基本的一些严格严格、
11: 欸、有多严格呢？我很好奇。
12: 我要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11: 是
12: 啊，你老公有没有酗酒，没有什么，我因为客人钥匙交给你，我怕我要负责任欸。
11: 哦，确实，因为进去家里真的有点蛮隐私的。
12: 对对啊，就是这个真的需要你要熟知对方的来历啦。
11: 嗯，
12: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好多人，然后真的是大家都需要赚钱，而且 一般我看看现在社会离异的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11: 嗯，
12: 对啊，你为母则强，你看见那些妈妈为了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很多大学毕业的嘞，
11: 哦，很年轻耶。
12: 对，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他你可以因你的孩子的就业时间或者是放假时间来接工作。
11: 是，
12: 你六日就不接，你陪小孩，你一到五都接，或许孩子晚上有上补习班，你那两个小时你还可以去打扫公共区域别的地方。
11: 嗯嗯嗯，
12: 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工作，对当时我的理解，对当亲妈妈包括我都很 OK， 因为像我要照顾长辈，我要照顾两个孩子，我要干什么，我就剩余的时间来接工作。
11: 嗯嗯嗯，
12: 是这样。对，
11: 您还记得第一个来找你的人，他是就是可能说他听说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他第一个来找你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12: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年轻当柜台饭店的一个同事，
11: 是
12: 他知道我婚后照顾两个小孩子，想要找工作。
11: 嗯，
12: 因为这个同事前同事，他后来事业做很好啊，他没有时间打扫家里，他找一个认识的人、熟识的人把钥匙交给他，而且这个客人是我28年前第一个客人，他也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还让我带孩子去打扫。欸，我妈妈照顾一个，然后我带老大，因为我老大比较安静，我老二比较好动，我不敢带去，我就带老大去。
11: 是，
12: 就是我这个第二十八年前第一个客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他真的是我的恩人。对，嗯，很感谢，很感谢他。对，
11: 嗯，那后来，哎，我其实想要问说的是，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啦，就是您自己遇到第一个来跟您，比如说他跟你讲，哎，美玉姐，您有没有什么打扫的工作可以教我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出现的时候，您是遇到这样的人之前才就有想法，要觉得，哎，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单亲妈妈，还是说您是遇到这些单亲妈妈们来找你，你才觉得，哎，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
12: 我在33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片蓝海。
11: 嗯，
12: 你靠你自己的一双手真的是有限，可是你的电话就一直嚷啊，要没快啦，我们要工作，可是你就没有人，你就只有一双手嘛。我的 case 好多，就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就一双手嘛。
11: 是
12: 啊，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先从邻居找起。
11: 哦，
12: 还有我的大嫂，我的大嫂那时候被我哥哥打得很严重，
11: 嗯，
12: 也是被家暴的人，就我的大嫂也都先找身边的人拉进来。
11: 是，
12: 我就讲说我们本身，我就跟我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本身人家用得好就一直介绍，
11: 嗯哼
12: 哼，所以我们那一些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经济的需求，他蹲得下，他为了在这里赚到钱养小孩子，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学。
11: 嗯，
12: 所以就很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团队啊。
11: 是，
12: 对对，
11: 我觉得就像您书里写到的，就是您刚才也有讲到嘛，贫穷一号要帮助贫穷二号，就是达成这样子的互助之后，诶，现在大概团队有几个人啊？我很好奇。欸，
12: 我们高雄现在是20几个人。
11: 是，
12: 那我们台南也有，屏东也有，台北桃园，那当然台北桃园一定扩展到台中以外的城市嘛。
11: 是，
12: 因为那

0: 是，
1: 对，
0: 因为一定还有，我觉得现在的需求应该也是有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上班专心，然后家里交给别人，交给专业的来。
1: 对对，然后你们像你们上班族，假使一个小家庭夫妻就是双薪嘛，
0: 是
1: 双薪，你一个月请几千块钱能打，花几千块钱能打扫，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0: 嗯哼哼，
1: 对对 对,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努力我就有机会可以脱贫的时代，但是感觉居家打扫它是一个好像还蛮符合这个定位的工作耶。
1: 他努力真的可以脱，我有时候看那个业务人员呢、啊，像我在高雄也有配合几间那种房仲公司嘛，这几年房市状况不好，我看到一些业务人员他们都在兼职跑外送，我都心酸酸的嘞。
0: 嗯，
1: 我想大家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是很努力在赚钱，我们就我们居家清洁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真的蹲得下，你的专业技能学好，你的心态是对的，你放在你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他绝对可以赚到钱。可是讲的好像很简单，你付出的你可能不会或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皮肤粗糙啊，是擦干白狗狗，这个你要付，你要赚人家的钱，你总得要付出一些嘛。
0: 嗯，
1: 对，会赚到钱，可是很辛苦。
0: 嗯，我觉得这个劳力上的代价真的是还蛮大的啦。
1: 是是。
0: 对，而且还是要去，就是诶，美玉姐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身体的这一些工作还蛮辛苦的、哦。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美玉姐聊到您的这一本书，就是大致上跟美玉姐聊到了人生的一些经验嘛。就虽然说前面美玉姐有讲到啦，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有这么多的人，可是您还是没有去想说要开个公司之类的。嗯，您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想要去帮助人，然后把这份善养发扬出去吗？
1: 我很怕我这样回应，有的听众会想说：“哎呦，那么拽，我把自己好像捧上天。”
0: 不会啦，我看完书也是会这样觉得。
1: 因为我们苦过，然后你在我们也自我了断过。
0: 嗯，
1: 在你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应该讲说，在我垂死的边缘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许多人爱你。
0: 嗯，
1: 在你得到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当然要将这个爱给别人，把这个祝福再给出去嘛。
0: 是，
1: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或许有很多人会笑我，或者或许也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你真的没有抽吗？好可怜，这个脑袋是怎么用的嘛？
0: 嗯，
1: 可是我还是活得很好啊。我现在其实就我现在的状况，我不缺钱，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可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真的找到这个工作的价值。
0: 嗯，
1: 对，
0: 就是那种帮助人的感觉吗？
1: 是啊是啊，你看见那一些我一直在想，我以前的伙伴大概我们这个年纪，而就美玉美玉这样叫，后来就没有多久我就变成美玉姐。到我现在的那一些单亲妈妈都叫我美玉阿姨，我就想说，我的辈分一直
0: 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可是那一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社会家庭或是那种结构啊，再怎么变，还是贫穷的人还是在啊，需要靠劳力的人还是在啊。对啊，我想说，爱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难，你就把你手中做不了的工作给别人做，这样就好了啊。
0: 嗯，
1: 这么简单啊。对啊，对啊，
0: 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啦，就是去好好的帮助周边有需要的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美玉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您的很多人生故事哦。那当然书里面是更精彩的，其实有写到很多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啦，想要请美玉姐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现在人生处于一个困境啊，或者是在低潮的状态，能不能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大家呢？
1: 谢谢主持人，我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你这样的问题。

0: 自己心里很感动。
1: 是，
0: 人生会遇到难处，真的会有走不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路永远是黑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可是转个弯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28年前这样巨额的负债，还有包括我哥哥的赌债，我娘家的一些债务，我也没有想到我怎么活下来。
1: 嗯，
0: 可是你只要你活着，你找到对的路，你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
1: 嗯，
0: 但你要花一些时间。
1: 当然，
0: 真的
1: 是
0: 你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人家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有好意。有一些好朋友啊，
1: 嗯，
0: 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哽咽哎、欸。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1: 是，就是也祝福美玉姐之后的生活也是一切的顺遂啦，然后身体也是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我运动了，我长期运动，谢谢。
1: 是，有感受到。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美玉姐，那我们就谢谢美玉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谢谢美玉姐。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美玉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0: 拜拜拜，谢谢，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哦、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会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

0: 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0: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0: 对，
1: 对对，
0: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
1: 嘿，
0: 第十四代哈。
1: 哎，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0: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0: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0: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0: 那其实堂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0: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0: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0: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0: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0: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0: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0: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0: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是皇后，
1: 好太后，
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1: 是
0: 京城东门口。”
1: 嗨，
0: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哈，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0: 嗯，
1: 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了。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0: 嗯，
1: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0: 嗯，
1: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0: 嗯，
1: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

0: 仁医精神，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呢、啊。
0: 对，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然后
0: 嗯，
1: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0: 嗯，
1: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啊。
0: 对。
1: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0: 嗯。
1: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0: 嗯。
1: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0: 哦。
1: 也把索超彻整个带来台湾。
0: 嗯、
1: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0: 嗯，
1: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1: 但是像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0: 嗯。
1: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1: 嗯。
0: 对。
1: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
1: 齁，对
0: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对。
0: 对。
1: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1: 还活着。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在台湾。
0: 在台湾。
1: 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1: 住在台北。
0: 嗯。
1: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0: 嗯。
1: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1: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0: 嘿，
1: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0: 对，
1: 真的就是他家，
0: 嗯，
1: 就是岳氏同仁堂，
0: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1: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0: 对，
1: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0: 对。
1: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0: 对啊，
1: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0: 嗯，
1: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0: 嗯，
1: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0: 嗯，
1: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0: 嗯。
1: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0: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嗯，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钞座，好、嗯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1: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0: 嘿，
1: 叫乌鸡白凤丸。
0: 对。
1: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0: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0: 是，
1: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0: 嘿，
1: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0: 真的，
1: 叫做什么你知道？
0: 什么？
1: 叫做那个龟鹿，
0: 龟鹿，
1: 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0: 对，
1: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0: 嘿、hey, ，
1: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0: 阿东胶，
1: 哎那个
0: 东阿阿胶，
1: 东阿阿胶哈。
0: 嗯，
1: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0: 的啊，真的啊。
1: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0: 哦。
1: 龟鹿啊，它最早是在明朝。
0: 明朝、
1: 明朝的时候，
0: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1: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0: 龟鹿膏、
1: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0: 嗯、
1: 叫龟鹿膏、
0: 嗯、
1: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他的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是同仁堂弄的嘛、
0: 嗯、
1: 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啊、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 皇上吃嘛，
0: 嗯，
1: 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0: 哦，对了，
1: 啊，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
1: 他就弄这个给他吃。但是后来

0: 到了清朝的时候哈，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粮味下去，
1: 是
0: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1: 把它改良。
0: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
1: 是
0: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因为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1: 是
0: 那个。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嗯，
0: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1: 嗯，
0: 叫龟鹿二仙。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 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0: 对，
1: 四万块，
0: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人家说要中风了，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那是跟他神药，你看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对不对哈？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打仗就不赢哎，哈、过来永闹，过来永辛苦，对吧？哈、
1: 那个叫气虚息软啊，
0: 对，
1: 气虚息软，所以用这个东西啦。
0: 对，哈、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

0: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1: 嘿。
0: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0: 啊那拜龟版。那拜龟版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版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版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0: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0: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0: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0: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0: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0: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0: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0: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啊、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0: 啊，并在一起。
1: 对，
0: 那要文火，
1: 嘿，
0: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0: 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哼，
0: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0: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0: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0: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0: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0: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0: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0: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0: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0: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0: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0: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0: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0: 枸杞
1: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0: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0: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0: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0: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0: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0: 就燥会燥，
1: 嘿，对，
0: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0: 对，
1: 还荤功嘛，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0: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0: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Hey,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嗯，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0: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0: 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他是没有照顾到的，
0: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0: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椒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1: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
0: 嘿，
1: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1: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等一下等一下讲电视够等一下播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椒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三十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啊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一万大概一万二到一万八不等啦、啊。
0: 差不多他买一万三千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齁、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 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还说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椒，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啊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0: 哎。
1: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都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

0: 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0: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0: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0: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啊，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1: 嘿，
0: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0: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他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0: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啊，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0: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0: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0: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0: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1: 肉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齁、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
1: 你说
0: 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0: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齁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 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0: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1: 生长
0: 因子，对，
1: 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0: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三十包，一包是20沫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
0: 对，
1: 国际性的、
0: 啊、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五千八，那我感觉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没问题，
1: 不会喘，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啦，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0: 嘿，
1: 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0: 嘿，
1: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3800，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5-0123, 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 其实齁，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1: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齁，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齁。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1: 对
0: 啊，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1: 要
0: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1: 对，
0: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不对？
1: 哈，
0: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了，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胶，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
1: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好，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1: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好，那月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1: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0: 是。
1: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1: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哦。
1: 你说。
0: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哦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

0: 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1: 好，
0: 好，三十个，好不好？
1: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 没有，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粤式同仁堂。
1: 对，真的，而且他、
0: 啊、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1: 很好，很好，
0: 非常好。
1: 我自己亲刚刚就有喝哈、嗯，真的很赞，不臭很迷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粤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0: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哈，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哈，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1: 是
0: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1: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0: 哦、我麻烦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0: 对对对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1: 因为没有办法、哦、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哦、一定要来做一个档齁，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0: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粤式同仁堂，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叫做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1: 对，
0: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1: 朋友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0: 如果你有买过的，
1: 对，
0: 你就不要再去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1: 对、嗯，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0: 对，网络都看得到，
1: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粤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0: 拜。Bye bye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齁。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网络上呢齁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齁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齁，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0800-550-123， 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 0800-550-123 0800-550-123， 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龟鹿二仙胶，不要忘记咯。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飞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流行，参广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听到的啊，这是何嗣同先生所演唱的午夜梦回时，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0: 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午夜梦回时》。在这谢谢吴珍丽、朱佑、米尔夏、张哲三、吴珍丽啊，吴珍丽，谢谢你，林品珍、李希珍、李淑慧，我们的老朋友啊，每一次节目一开始都来向我们问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是国际电话，爱说的哟。
0: 好，其实台湾的诈骗最多，国外倒没有。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
2: 吴老师，午安。
0: 啊，那个安女士，你好，午安。午安，
2: 午安。我想点一首《龙归大海鸟入林》。
0: 龙，黄梅调，龙辉。
2: 对。
0: 大海鸟入林，鸟入入林林是吧？
2: 对，鸟入林。
0: 好好好好，谢谢 ，M 就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3: 哎，老师午安。
0: 哦，
3: 我的 FB 今天不晓得网络不能用。
0: 哦、
3: 啊，我是锦霞。
0: 锦霞，锦霞。
3: 各位老师午安。
0: 哎，
3: 我今天想点一首《誓言》。
0: 誓言。
3: 对，
0: 好，
3: 谢谢。我再试试看我的手机，我没办法啊。
0: 手机，听收音机也可以。
3: 好，
0: 104.1啊。
3: 我知道，好，谢谢，
0: 谢谢锦霞，谢谢。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我们来啊，这是电话吗？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要唱一首《也是情歌》。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喂，
1: 喂，
0: 是你好。
1: 哎，我是张先，
0: 张
1: 先你好。
0: 张先，
1: 今天天气真的好，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我今天点一首《幸福在这里》。
0: 幸福在这里，好。
1: 嗯，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张先，《幸福在这里》。好，我们来听歌啊。马小姐先唱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啊，你是说你是看了我的 YouTube 上面有一首叫《春江花月夜》，你觉得很棒？那是2024年，我的侄女合肥的大雁帮我做的，做的非常好 ，YouTube 上面可以看一下啊，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很好看，就是。月历嘛，月历是一个月一箱的，啊，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春江花月夜》。

这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春江花月夜》。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假如我是真的》，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身子，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金鹏要介绍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我要歌唱。好，我们来听金鹏唱这一首《我要歌唱》。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2: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希望朋友帮我们按，他们说要按赞，还要按分享。好，各位朋友，尤其是吴真理，我知道你们喜欢按赞、按分享，好像好几个朋友都帮我们分享。非常谢谢哈，美琴啊，
8: 哎，
0: 你要唱什么歌？
8: 这首比较很少唱的中古歌，
0: 哎，
8: 匆匆，
0: 匆匆，
8: 嗯，
0: 啊，这好像是崔台新的嘛，
8: 王梦丽的，
0: 王梦丽的，好好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的《匆匆》。

匆匆，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刚才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誓言》，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誓言》。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誓言。王静，你好。哎，我记得上次你说你们那边下雪下得很厉害，现在好一点没有？不过没有过了冬天哦，天气都会很冷的。好，王静，何云生，谢谢你。胡丽云、李淑慧，好，谢谢 Amy Cole，谢谢你们。林品珍小姐，请唱一首。相识何必又相逢，这首歌就是叫做，哎，就叫做何必相逢哈，何必相逢，吴英英的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吴英英是谁，但是她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非常红的一位，像我有一段情啊，恨不如终年在当年啊，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都是她唱的，那这首何必相逢就是吴英英的歌，好。谢谢品珍的点唱，由我吴静贤为您唱《何必相逢》。郎也匆匆。

何必相逢，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刚才有一位张先生演唱了一首《幸福在这里》，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幸福在这里》。

在这非常谢谢李奇深、黄立进、李淑慧、吴生丽，谢谢啊，林品生、日益马小姐啊，你辛劳春江花月夜了，锦霞、林锦霞，谢谢，非常谢谢林凤贤啊，我们的香港朋友，还有锦霞说今天没有看见杨艳妮小姐，有啊，她今天第一首歌就唱了《午夜梦回时》啊。

0: 何素同演唱的，你晓得吗？杨秀珠何必相逢好心。对，其实各位朋友，很多老何，我在我的脸书每一个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唱八首歌，都是两首崔萍，两首谁，两首谁。可是我问了我的同学们，他们居然八首歌只会一两首，由此可见断层的非常严重，很厉害。所以我要把这些老歌继续唱出来，让朋友们熟悉一下老歌的韵律和它的韵味和它的意义啊。我想我也请朋友喜欢听的话就来点唱。谢谢杨秀珠。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全是月是笑，对对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笑，要乱拍才够味。嘿，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因为现场都点唱了嘛，所以就比较紧张，因为没有谱，马上要去引印啊。那有些调子不知道了，马上要请教那个
3: 老师，
0: 老师啊，请教那个林美清老师，所以就看起来很慌里慌张的。不过还好了哈。王静点唱了一首《席地的海岸》，就是台语歌啊。
3: 没有
0: 啊，
3: 国语
0: 怎么唱？
3: 有，他编成国语
0: 啊，编成啊，下礼拜，下礼拜。说到下礼拜啊，对不起。Amy 猪啊，你的《龙辉大海鸟如林》金鹏他谱现在没有在，他下礼拜帮你唱啊。哎，嗓子有问题了，下礼拜帮你唱大什么
3: 龙辉大海鸟如林。
0: 我们下礼拜唱哈。好，何银珍演唱了一首你是负心人。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锦霞，你说没有看到杨艳丽罗，这不是杨艳丽吗？你是负心人。好，我们来听。

你是负心人，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曾芳芳小姐，谢谢您。还有哦，庄建生小姐演唱了一首绿藻小夜曲，我请金鹏先生来唱绿藻小夜曲。

0: 哇，好有感情啊！瑞草小夜曲，哇，我现在想介绍一首，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啊，这首歌我没听过，周璇的《小小洞房》。好，我来为您唱。金鹏，请那个小麦放你们两个合唱那个。
1: 啊，这个。
0: 哎，好不好？谢谢啊。好。基调啊。基调，基调，上面有写啊。旁边有写。小小洞房。

上牙霜，花红罗帐，珊瑚霜枕绣鸳鸯。鸳鸯戏水水泛浪，水上人影一双双，春来杨柳前两线

小小洞房，可能有朋友又说啊，我没听过，以后我会介绍一些好听的老歌啊。胡丽云，你好，你说今天我们颜色衣服颜色不同，哎，是啊，不约而同。还有何云生，谢谢你，吴声丽，林锦霞，你说每一首歌都很经典好听，谢谢你。谢，我们的星虎得到您的赏识，非常感谢。有没有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帮我们分享一下。大雁，你说金鹏老师唱的这首歌好催眠啊！现在不是睡午觉的时候啊，现在是吃饭的时候。谢谢大雁。好，李奇生也说，绿岛小乐曲深情的演出，深情的演出，金鹏。林锦霞，好，谢谢你的祝福。康淑云，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可是我在脸书上常常看到你啊，我还在注意你，关注你啊，你有没有关注我啊？各位朋友，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会直播，选8首歌，很多歌可能你们都没有。

拼货，但是它曾经是流行的。好，那我们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请，哎，梅小壮吗？心心相印是吧？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和翟曼芳小姐他们合唱一首周璇的歌，曲名是《心心相印》。好，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啊！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等你们。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静贤，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顺声广播公司的我为你说唱节目。上礼拜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没有见面，好像好久。好，今天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冯俊要唱的，冯俊唱什么歌？让我慢慢告诉你，很少听到，对吧？好，我们来听，让我慢慢告诉你。

让我慢慢告诉你，是冯军小姐所唱的。谢谢我们爱听一首很久没听到的歌，《一代佳人》。我请小曼芳小姐唱，《一代佳人》。

咦，那家人，这是山曼芳小姐所唱的何云生日夜马小姐好人先喝高士南蔡余生先照何云生林锦霞杨又化，谢谢你们。好，那首先不是首先啊，就我再来唱一首李奇胜小姐所演唱的《梦里苏州》。好，我们先《梦里苏州》。

行行就来到太湖边，树上的花翩翩落，山石翩翩。

三弦，带走了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影。啊，我忘不了那书生。

看山寺，说山山上。

那天你失了身再见，再次和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影啊，我忘不了那深秋的夜晚。

就是梦里苏州，李时珍小姐演唱的，演唱的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钰莹小姐要唱一首《只要为你回天》，我们来听这首《只要为你回天》。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歌唱节目。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一首《甜蜜快乐》，翻译一下啊，翻译一下。
2: 行，我去吧。

0: 甜蜜快乐，婚姻就是甜蜜快乐，
1: 大家都甜蜜快乐。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郝胜男，山凤丽。

0: 双蓝，陈双蓝，还有啊，双蓝要听一首《缘分》，《缘分》怎么唱？
1: 陈丽丽的。
0: 怎么唱？我们看一下谱啊，因为
2: 我的耳机碰掉了。
0: 好，
2: 那个杨颖明，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啊，我们来听左文静小姐。
1: 没有，
2: 这是我。
0: 吕美琴小姐啊，先唱。吕美琴要唱一首《梦中人》，我们来听她的抒情歌《梦中人》。

哎呀，和他默默无言有什么好来往的？真是的，你默默无言，我默默无言，那你就不要来往了。就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梦中人》，这边何云生先唱了一首《五月的花》，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五月的花》。

《五月的花》是冯军小姐所唱的。这边啊，李淑慧，嗨，你好。还有 SP Chan， 你好。孙小姐，你要听《一路顺风》，好巧啊！我正在找这首歌谱，找了半天，有谱没有词，有词没有谱，为什么呢？那谱是台语的。那个陈芬兰的什么什么追问什么啊，那词呢是姚淑荣的，所以我要回家把词和谱写在一起，下个礼拜帮你唱好不好？一路顺风，谢谢。好，谢谢徐瑞林老师，你好。4980，你好，你要现在和家伙为您唱。邱小姐，你好。孤蜀琴，孤蜀琴。

唱一首《月桃花》，还有任贤齐哦，任贤齐，你出门戴个耳机，听我们节目，谢谢你，谢谢你。好，我请山麦方小姐唱《月桃花》。

0: 这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月桃花。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些老歌好听的话，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顺声广播公司好心有天好，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喂，
0: 哎，
1: 我挺香善。
0: 是香善。
1: 我今天香消夜雨，
0: 香消夜
1: 雨大代办学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啊，香善，谢谢香消夜雨啊，谢谢谢谢。先唱你要听一首新夜的离别。好，我请杨燕妮小姐为你唱新夜的离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4980这位朋友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我请金鹏先生唱《爱情的代价》。

爱情的赞下，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敏华朋友您好，黄燕生先生、苏慧文还有张泽三先生，谢谢。陈胜松、彭海，谢谢。杨秀书你好。这边有一位朋友点唱了《脸儿情如长》，我看到黄月生所点唱的。好，我为您唱这一首《脸儿情如长》。

两儿秦如常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何世同先生写唱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我请杨念一下也唱《告诉你爱的时候》。

告诉你爱的时候，何世聪先生听到了吗？好，接着林锦霞小姐，你现在不在节目上了啊，你要听课了。好了，我啊，你要听一首《我在你左右》。好，我请陈曼芳小姐为您唱。吴静先生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上学不去了。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

0: 让出全家叫去做啥？
1: 以上广告由七百冠之数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今天和朋友聊一聊我的或往云烟的事情，红尘心事。我的祖父是段祺瑞执政的时候在海军做代理总长，所以他是在北京，我父亲是在北京生长的，退休以后就回到了安徽合肥。我父亲在安徽合肥认识我母亲，不久呢他们就结婚了。38年随着军队来到台湾，住在冈山。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我妈每天都抱着我。等我上了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妈怀了我弟弟，没有办法陪我，我也就不上学了。在眷村的时候，邻居啊感情都很好，像我们小朋友一起可以打圆牌、弹珠、踢毽子、跳橡皮筋、跳绳，还有官兵捉强盗，很好玩的。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可是很遗憾的是我功课不好，常常被老师拿，我们老师很狠的，拿那个藤条啊晚上还泡水，泡了水也很打我们。那有一次不晓什么课，我在黑板上算不出来，结果老师一边抽下来抽了我，第二边我就用手去扶，然后我的大拇指就翻过来了，哦，很严重。一直到现在我左手的大拇指还在痛，看多少年还在痛。还有眷村很多很多的蚂蚁，尤其下雨天那些蚂蚁还爬床上，简直是太恐怖了。那到了在我记忆中，我爸爸很喜欢带我看电影。有一次啊，我爸爸骑车带我到冈山空军欢笑去看电影，骑到通宵的时候居然车子一半了断掉了，哎呀受了伤。所以呢这些在我记忆中都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受了伤。到了15、16岁啊，我们就到空军欢笑去跟空军欢笑学生跳舞，我根本就不会跳，跟他去玩就是了。所以我第一次参加合唱比赛是参加中广，因为我很喜欢听中广节目，还有正言电台，冈山正声分台正言电台的节目。所以第一次参加合唱比赛，我妈妈也很兴奋啊，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嘛，每次我妈妈发脾气我都唱歌给她听，然后我拿那个麻将纸啊卷起来对着我妈的耳朵唱歌，哎，她就不生气了。那我参加合唱比赛，我妈很兴奋，就大家邻居啊租了一部卡车去了20几位妈妈邻居妈妈来捧我场，看我表演。参加比赛啊这一次没有经验，很紧张，我从头到尾都闭着眼睛，结果我第六名，前面5名其他全是第六名。回程了我很不好意思，妈妈们呢也不说什么，只说吴小妹啊，我小时候他们叫我吴小妹，你唱得很好啊，就是闭着眼睛啊。其实不是闭眼睛，我不会化妆，我眼睛本来就很小。到了第二年在台中，我妈带我到台中姑妈家去玩，我看到门口有书报摊，有37集正声歌选，我就翻开看啊，好多我喜欢的歌，我很喜欢听那些怀念老歌。在课本中有报名单，我就买了一本，就参加冈山正言分台初赛，我就荣获了参加台北总决赛。这次没有闭眼睛，我觉得我唱得很棒。
但是很紧张，手脚发抖。比赛完了，我又是第六名，前五名全部其他的都是第六名，我又第六名了。我参加深深败北以后啊，回冈山我痛定思痛，因为我太爱唱歌了。回到冈山，我就本来念的是中正中学，我就白天休学，读夜校，福华夜校，白天就在有台，也就是归雅的一个爸爸归来他的凤鸣电台有一个现场歌唱节目，经我朋友介绍，我白天就到里面去练习唱歌，唱歌技巧。因为在眷村啊，都说四川话，没有什么尖字、团字、卷舌，没有这一套。因为我父亲在北京长大，他的国语标准的一塌糊涂，很像张大春的声音，一模一样。我每一次听张大春的节目啊，就好像听我爸爸，听到我爸爸在说话似的。所以他咬字标准，我就勤练正音。我又一次参加正声正言分台的合唱比赛。正言电台呢，他评审是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唱歌来帮我们评分。姚素荣和我得到冠军，他也可以参加台北的总决赛，我们就去了。评审呢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都不错，所以就给了我们双冠军。我终于得到冠军了，不再是第六名了。后来深深公司就问啊，你要留下来在节目中唱歌呢？因为那时候我才读高三上学期，我就挣扎想了半天。我书念得不好，我最怕数学，我看到数学老师我就发抖。每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我都把我的表啊拨快20分钟，表示快要下课了，怕。我想了半天，我喜欢唱歌，我就参加正声现场的

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你一首，你是顺风，得到冠军。我们来听这首歌，听听看。

你是顺风，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因为这首歌让我得到了终身冠军。得到冠军以后，我当时的终身是在重庆北路，也就是现在高速公路向北的交流道的地方。得到冠军以后，我出门啊，哎呀，好神气啊！我觉得好多人都在看我，其实谁看我，谁也不认识我。回到家里啊，我和哥哥很兴奋，我就和我哥哥，那时候我哥哥在正大念书嘛，我爸爸妈妈都在南部，因为我还有弟弟妹妹。回到那时候，我和我哥哥住在罗斯福路招商局宿舍，朋友的宿舍。

和我合作研究啊，起艺名啊，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叫吴静，不好听；吴贤，哎呦，更不好听；吴娜娜，哎呦，有点那个；吴静静，哈哈，我们想了好多名字，到最后说还是用吴静贤吧。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正身在重庆北路大门进门左边是一大块透明的玻璃，是现场播音室。当时现场的节目就是叫做我为你歌唱，中午12点到3点是美代、于璇、王慧莲他们三位主持。他们因为主持得很好，所以呢节目非常受欢迎。我就在他们三个节目中演唱，当然还有旁人，还有很多人，而且有乐队，有钢琴、鼓、贝斯，还有萨克斯风，四个乐队非常热闹。也就是因为有美代的歌唱的非常多，我听他唱的歌啊数都数不出来，什么歌他都会唱，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呢学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歌，真的我非常谢谢美代。当时的胡安生还有费文他们是播音员，就是我们节目他由他们来控制，还有播新闻，就是左边进门的地方是玻璃，从外面可以看到我们唱歌，所以点唱的人打电话到柜台就会拿一张纸贴在玻璃上让我们看什么人点什么歌。正面是半圆形的柜台，像以前的我们长官周启峰先生、李宝汉先生还有王定先、王伯伯都在里面坐。我非常感谢王伯伯、王静仙，我们喊他王妈妈，因为他对我们好像是当自己的儿女一样，非常非常照顾，嘘寒问暖，很有人情味，真的振声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然后柜台后面是一个大礼堂，合唱比赛啊还有晚会啊常常举办，有一次像华一宝来唱啊，我在下面兴奋的拼命拍手叫 uncle 很兴奋。那还有张美伦还有反正很多当时很有名的人都来唱。那个时候振声帮我们请了包奎、梁月英、孙普生老师来教我们乐理啊还有看谱，刚开始根本不懂什么叫汉谱，慢慢学。振声那个时候也有录唱片，一张唱片是合集，就是一个人唱一首歌或者两首歌还有合唱的歌。照片啊就一排一排站着，有一张唱片一排站着，那个门口就是振声南京振声重庆北路的大门口。这时候王伯伯就是王静贤，王伯伯介绍我到愚园餐厅去演唱。当时因为不懂得怎么化妆也不懂得怎么穿衣服，我就白上衣黑裙子，红上衣白裙子，白裙反正就是不是红就是白要么就黑，不懂得化妆。好，而且唱歌我就唱第一个和唱最后一个，而且唱歌麦克风不是拿在手上，是用麦克风架一个麦克风，手呢大家都像唱的艺术歌曲一样的放到胸口前唱歌。好，每个人都很呆板，也没有什么
摇动啊，通都没有。好，那个时候我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我回到家很兴奋地和我爸爸说：“爸，他们都唱一次，我一个人唱两次，我又唱头又唱尾。”我爸爸说：“好好好，好好磨练。”后来我才知道，唱第一个是开场，唱最后一个是送客。不过无所谓啊，反正那时候年轻嘛，脸皮也厚，磨练自己很重要。换唱片啊，我第一首歌换的是中国恰恰，中国恰恰，还有我的心里没有他。换唱片对我来说很陌生，那个时候换唱片的地方也在重庆北路，常常会有飞机经过，那个时候只要飞机一经过，这首歌你就要从头唱起。为什么呢？会有杂音，尤其夏天啊，夏天如果你录音实在痛苦万分，因为录音的时候不能有冷气，会有杂音，而且跟乐队一起唱，他们中间有一点错你要重唱，我有错全部重来，没有像现在先录好啦，然后你再配音啊，舒舒服服唱，还可以帮你低音改高一点啊，声音哑给你改亮一点啊，以前没有这回事，就是现场唱。我有一首歌啊，唱了将近20遍，什么歌呢？是狮子等。哎呦我的天啊，不是我错就他们错。然后夏天录音的时候，那些乐队男生们把上衣都脱掉了，受不了，我们就闷在那个一个框框里面录音。先想想啊，虽然当时觉得很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哎呀好甜蜜啊，人家都没有经过，我经过了。好，那我们再来听听我第一次换的唱片，我的心里没有他。

当时换唱片的时候，就是流行阿吼吼，阿吼吼非常流行，我的阿吼吼唱片还被盗版，四海唱片公司它变成四美唱片公司。我们四海唱片公司的廖老板啊非常有个性，他很生气，他被盗版，被盗版他很生气，他就要告，从北告到南，结果唱片行就不卖四海唱片公司的唱片。像四海唱片公司的核心唱作还不错，阎和庭啊、赵小军、黄淑娟、黄淑芬都唱得非常好，那时候就不卖啊，不卖没办法。四海唱片公司的老板说，我曾经跟他谈过，我说别的唱片公司都有做广告，为什么你没有做广告？他说真的好东西不需要广告。我心里想，这谬论，你不做广告谁知道你有出唱片啊？所以蛮可惜的，后来的像康孔啊、霍一芳啊，几个唱得都不错的人，唱片通通没有卖。那也没办法，老板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唱歌厅，那时候歌厅，台北歌厅本来是在小歌厅，像红生啊、鱼圆餐厅啊唱，台北歌厅开幕了，生意非常好，好到爆，每天不到七点以前，门口堆了一堆人，然后七点开门了，一开门，哗，像水一样冲过去，放有些人放茶杯、放钥匙、放什么烟盒，占位子，生意好的不行。那时候唱的有谁呢？有雪华、于璇、美黛，还有我唱开场前面嘛，我刚出来没多久，还有日本的歌舞秀，叫做 Storybook。我也不懂了，反正就日本的歌舞秀，每天生意都很好，年满八个月，好到不行。第一个唱的是谁？金林。第二个是赵小军。第三个就是我了。第四个后面林美英啊、雪华、于璇。后来到日新开幕，就有些歌星就到日新去了。那我还记得台北歌星老板姓周，周老板就说，歌星有什么了不起，走就走了，反正我们生意还是一样。结果没想到生意一落千丈，日新开幕，台北歌厅就再见了。所以啊，不能说歌星没有用，当然有用。日新就是每天客满了，都喜欢新鲜嘛，我也到了日新，签了三个月。当时我因为正声公司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让我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所以我掌声很多，我也觉得我蛮受欢迎的。可是三个月合约满了，老板居然没有跟我签合约，你说有个奇不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碰到了谁？碰到了我们日新核心一个后台主任黄主任告诉我说，因为有三个核心联合起来说有你，他们就不唱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国之民唱，没关系，那么多核心我怕什么，我到国之民唱啊，也唱了蛮久的。当时我还介绍了很多核心出来唱歌，我觉得能帮助别人是最好的。好，今天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聊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阿呼呼迷，也就是翻版的，就变成盗版的阿呼呼迷。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钟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茂林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4: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4: 是，没错。
3: 嗯，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4: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啊，吼，
3: 嗯，
4: 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
3: 嗯，好，
4: 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啊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哦，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坡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啊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啊文化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哦，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车哦，哈，是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把山城风。

0: 人情故事，好，真正的带回家。
1: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啦，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啦，齁。
1: 嗯，
0: 那我想要选择之前呢，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
1: 嗯，
0: 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茶香洗碗组，大概它的全程是 38.5 公里。
1: 对，
0: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席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三层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
1: 嗯，
0: 慢慢，好，慢慢，好，来品味的人。
1: 嗯，
0: 对。那 B 组的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哦，
1: 嗯，
0: 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按着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所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
1: 好，嗯，
0: 哦，那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哪句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啊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哦，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坡部落的一个洗碗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1: 哦，挑战了，嗯，
0: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哦，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童玩 DIY 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哦，三层风景。好，嗯，哦，那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哦，就看自己喜欢哪一条路线。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西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好，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呢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林先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0: 哦，我就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他，哦，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啊，大家都会来抢的哈。
1: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0: 哦，
1: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哈，10月24号星期六。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漱口后背包，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好，这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1: 对，
0: 好，对，那如果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好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好，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1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哈，哦，就是还有加码，哦，就完骑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好，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好，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旗山转运站啊，或，
1: 嗯，
0: 啊梅农转运站，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好，哦，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好，
1: 哦，
0: 啊，这个哦，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早。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好，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
1: 嗯，
0: 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的。好，哦，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好，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六龟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哦，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哦，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一个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哦，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整。

0: 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然后那可能就是天气上面可能就会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完成这件一个活动，好，那也有可能呢当然活动当天也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然后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志伟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咯，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1: 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要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大家好，瑶瑶好，
0: 哇，
4: 大家好。
0: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4: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看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地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 黑渊在

0: 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1: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哎，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0: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1: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0: 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你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它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以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及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1: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0: 对。
1: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声印古名曾文秘境乐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啦，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
0: 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八百， 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

0: 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淘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六二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1: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经营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0: 对，
1: 你不要，
0: 对，
1: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啊，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哈，不是全部哦，哈，那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声股，这个声印股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声印股民，
1: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
0: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啊，所以把这个，对，
1: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打有电话吗？
0: 费用吗？
1: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进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哦，那个到我们的。哦，
0: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1: 僧侣
0: 漫游，
1: 对，
0: 僧侣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1: 好，
0: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1: 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0: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门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门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1: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0: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应该这么讲。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齁懒人法齁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嘉义县大埔乡曾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 程。那因为正温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

0: 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直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为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为水库见哦。
0: 好，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孩子们总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哎呀，最近呢，其实是不是常常会有一种哎没有斗志的感觉呢？
3: 我觉得没有斗志的感觉会出现在可能一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之后
1: 哦，
3: 然后你还找不到下一个方向在哪里
1: 哦，
3: 有一个 gap。
1: 哦，那那个 gap 常常就会小康小胖，想说要不要离职，想不想、
3: 啊、有这么严重吗？
1: 没有吧，闲下来的时候不就会开始想说啊，我接下来好像可以做什么，然后呢、嗯、我是不是已经待在这公司久了之后我可以有别的一些斜杠啊等等的吗？不是这样会这样子吗？
3: 哦，你如果说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去挑战啊，生涯规划啦或什么，确实是有啦，但是会到直接要离职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伤筋动骨还是姿势体大的事情，应该还好吧。
1: 哦，原来你不会这样，我也还好啦。但重点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都还挺积极的耶，
3: 嗯嗯嗯，
1: 就变成说我虽然是到了时间告一个段落，或是工作告一段落，但我思考的是我继续往前进的方向。
3: 嗯，
1: 那不管是不是要在这间公司，还是下一间公司，或是其他的产业，或是现在还持续的产业当中持续往前嘛，对不对？
3: 对。
1: 但其实呢，有一些人就是会反过来，
3: 嗯，
1: 他可能就是啊，忙完了之后就真的就是没有力气了，然后也什么都不想做了，然后就觉得哦，我就是没有野心想要做更多了。
3: 嗯，
1: 其实我最近啊，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在一个分享啦，就是一个 IG 的分享，就有分享到说有一个知名专栏叫做剑桥外刊哦，
3: 嗯，
1: 就讲到了说有一段文字，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蛮有共鸣的。翻成中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一旦休息够了，野心就会自己长回来了。
3: 嗯，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人如果休息不够的话，你什么野心也没有。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就是休息这件事其实是重要的。
3: 嗯，
1: 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就是拥有了 Apple Watch 之后，我不是常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很注重我的睡眠嘛。
3: 嗯，
1: 然后呢就会每天关注睡眠，然后呢关注自己到底有没有好好休息这件事情。
3: 对，
1: 然后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有邀过这个 Podcaster 嘛，诶，那个哇塞心理学的老师，我们有请他来分享一下，刚刚那时候出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说关于休息还有睡眠的一本书籍。
3: 是，
1: 那个时候呢就有发现到欸，我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休息的人欸。
3: 因为你的那个什么脑袋呢，它会在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自己独立运作。
1: 对，
3: 所以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袋还在独立运作。
1: 对，因为我就很习惯，就是我在做 A 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我等一下呢过不久就会跟你要 C 的东西，
3: 嗯，
1: 所以呢你要先想哦。然后我可能做完了 A 做了 B 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对，我刚刚有要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去想 C， 我现在要调取资料咯。我觉得我每天好像一个我自己的老板，在跟我自己的器官跟脑袋 order 的东西。
3: 嗯，
1: 然后这边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有一个习惯，
3: 嗯，
1: 就是去 order 说，我明天早上就要这个答案，
3: 是，
1: 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想一想。欸，你应该就会觉得很夸张，就是我的梦常常会帮我做工作。
3: 哇，
1: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我有早上起来有好好的把我的梦记下来的话，我的工作要动脑。

0: 好想的，通常就会在梦里面都梦完了。
1: 但是你觉得这样子是有成就感的吗？还是让你这样运作，你会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活着的感
0: 觉？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节省时间的人。
1: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在休息啊？
0: 对，久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发现，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关掉，因为我现在就是会去看我 Apple Watch 深睡的那个时间点嘛。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 Apple Watch 它一定。它就是一个 watch， 它又不是心电图，又不是真正去侦测你睡眠的那个雷达，什么那种比较科技然后比较精密的仪器啦。那当然我觉得睡觉的数字我们不管它，
1: 对，
0: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有没有好好在睡呢？如果我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每天都这么短，然后我也还请同事试试看我的手表，然后他的深度睡眠晚上可以算起来有一个小时多，
1: 哇，
0: 但我每天都只有十几分钟，
1: 好可怕。
0: 然后比较多的时候是可能我睡到九个小时，然后才会回到什么三四十分钟的深度睡眠被侦测出来。
1: 那你自己有办法就是很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说我要睡了，然后你不要再想了，你先 calm down 一阵子之类的？
0: 我没有觉得我在想东西啊，
1: 但他就是不安分，他习惯性的可能在做别的任务跟工作，
0: 或许吧，就可能他的晚上，因为可能就是那种我平常之前都用 order 的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不 order 他了，他也停不下来的感觉。
1: 懂，
0: 对。然后可能脑子自己就每天在运作。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看中医哦，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爱熬夜的人，我也是每天十二点就睡觉。我真的好乖哦，十一二点我就会困，然后我就会睡觉的人。那时候中医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他说什么？
0: 你都没有在睡觉哎。我就想说，我跟医生说。有啊，我有在睡觉，我每天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前我一定会睡觉。他说，可是你都没有睡啊，
1: 就是没有睡进去的感觉。
0: 对，他说你都没有睡进去，你虽然眼睛闭着，你觉得你在睡觉，可是你都没有在睡觉。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我大学就开始了。
1: 可是那如果你没有睡进去这件事情，是你会有什么样的外显的表现吗？比如说你睡觉过程中，你会观察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如多做些什么事？
0: 我觉得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明明睡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累。对，就即便我睡了九个小时起来，我还是觉得我好累。
1: 因为像我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因为这次就是中秋连假嘛，然后我就回到外婆家，可是因为房间数不够，所以我就去外面开了一个饭店。
0: 对，
1: 然后刚好是两张单人床，然后我跟我妹就是睡那一间这样子。我妹说她有在观察我睡觉。为什么呢？他说
0: 你很早睡，他很晚睡。
1: 对，因为他就在那边滑手机，然后他说他移动一下，然后呢，他说我听到移动的声音的时候会有反应，但是眼睛没有睁开，但是就会翻个身啊，动一下。只要他移动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有反应。然后他隔天早上问我说：“我有知道他在移动吗？或怎样吗？”我说：“我没有，我是一觉到天亮。”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动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那你起来有很累吗？
1: 其实我每天都固定时间起床，六点多就会醒来。
0: 我知道你六点多就会醒来，但是你的
1: 所以起来都会觉得很累啊。就是不管
0: 几点
1: 睡，
0: 那你几点睡？
1: 那一天好像十一点多吧。
0: 那也七个小时嘞。
1: 对，可是我每天不管几点睡觉，隔天早上六点多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没有睡饱，但是要想睡又睡不着。
0: 哦，天哪，你提早成为那个。
1: 所以他说他会影响到我吗？我没有被影响到。我有深层睡眠吗？那段时间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干扰到我。我也真的睡了，但就是时间到了。
0: 我也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像我的 Apple Watch 它就会有一个就是你中断次数，就是你睡眠的中断次数。我其实在这个，因为它会给分，我在这个项目常常拿零分。
1: 一直在中断吗？
0: 好惨哦，我一个晚上被手表侦测到起来的次数大概都是十到二十次。
1: 那个起来是你有意识的哦，我又醒了，
0: 大家都会想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有，有的没有。
1: 欸，
0: 所以或许搞不好你把那个 watch 带上去，你搞不好一个晚上是醒超多次的人。
1: 我觉得很赤裸裸。
0: 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啊，就是我不管它到底准，真的很精准还是不精准啊，它就是长期下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嘛。像你知道我从开始带到现在嘛，我觉得它原本打分超严格的，然后到现在它好像突然对我比较宽容了。
1: 它是可能以你自己作为标准，然后 后你只要比你之前更好，他就会鼓励你这样。
0: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哦，对啊。但是，而且其实说真的啊，睡眠时间跟睡眠习惯

0: 习惯这件事情本来就因人而异，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拥有了很长的 base 之后，用你的基准当做你自己的基准，然后去衡量你的分数，嗯，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1: 要不然的话，就三天两头就是骂你说你都睡不好，那这样的话，
0: 啊，
1: 你也会觉得很害怕。我连睡觉应该最放松的都要被人家管着，很严格的对待。这样子，
0: 我就想说，他既然都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不每天问我一下？就是你今天觉得，就是，
1: 睡得好吗？
0: 对，就是你都可以帮我打分数了，那你也说，就是其实分数就是一个参考嘛，那最终结果还是你起床累还是不累，那为什么你不多一个机制，就是问我说，好，你今天拿76分啊，你觉得你今天精神是几分？
1: 我觉得他应该还要再优化啦，因为我们自己私底下就有在聊啊，有时候你的 watch 在问的问题都很欠扁，就是很白目的问题，
0: 该起床站一站咯，
1: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运动吗？这种问题
0: 可是就很好笑，就是比如说我走路可能从公司走去火车站搭乘，的确有一点点距离啦，
1: 嗯，
0: 然后他就让我跳出讯息说，请问你现在在运动吗？然后我在运动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跳出来说，你现在是不是停止运动了，哦，我想说你不要这样羞辱我，
1: 好严格。可是我们讲回来到说，诶，睡觉这件事情或者是休息这件事，嗯，就说一旦休息够了，野心会自己长回来，那你自己本身会觉得说，诶，我的野心不见了，或者是我的野心换了好几个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讲野心这两个字有点太过强烈了，
1: 嗯，
0: 因为其实有时候是你就会发现说，有时间或是有心有余裕的时候，或是有力气的时候，你本来在一件工作的完成度上就会想得更多，
1: 对，
0: 就是你会做得更周全，然后做得更细致，然后本来可反正就是对我来说啦，我有时间有精力有心神，那我就会去想90分的东西怎么可以变成200分，
1: 嗯，
0: 但当我今天没时间的时候，没力气的时候啊，60分就好啦。
1: 因为你说他这个句子是来自于那个剑桥外刊，它的原意啊是那个 ambition，
0: 嗯，
1: ambition 呢，如果去找它的其他的翻译的词汇的话，有的写志向，有的写抱负，或者是有些写你的意愿，虽然其实可以涵盖的内容是蛮多种，
0: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它这样子翻起来还是觉得挺强烈的，就是好像我休息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做更远大的抱负。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嗯，我薪水就只有一份，我干嘛有那么大的抱负？
1: 对啊，就觉得我先活得了这个月吧，先吃得饱吧。
0: 对啊，然后你再放到就是可能，如果是现在00世代、Z 世代，
1: 嗯，
0: 他才不管你什么野心抱负，我能够活得 work life balance 还比较重要。
1: 而且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情，你没有给到位，我也做不到位，这样子。
0: 对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没有多更多的野心啊，我也没有想要就是功成名就，我只是希望我上班准时，下班准时，然后可以去拥有我的第二人生。
1: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小时候写的作文可能都会写说未来
0: 我的志向，
1: 对，我未来要干嘛，或者是给你的一些就是模板，好像都是什么伟人啊，或者什么航空家、科学家什么家，
0: 啊，
1: 现在不是的，欸，现在就是我要当那个 YouTuber， 或者是我要当那个什么，就好像跟自己很接近的人。
0: 那你小时候写我的志向的时候，你写什么？
1: 我那时候是
0: 我要当老师。
1: 我记得我很深切要做的事情是想当新闻记者。我那时候想当新闻记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会好像要抽丝剥茧，把很多的议题去给它扒开来，
0: 哦，
1: 然后就是很喜欢去探究为什么。
0: 哦，
1: 对，但随着年纪长大，我后来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公关都会提供公关稿，有些事情只要你到场就好，或者是有些其他更深一层的一些互动，我就觉得诶，那好像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如果真的有机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pay非常的辛苦这样子，我就觉得哦，我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得先养得活自己，
0: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志向好像不够值钱，嗯，为什么每个人的梦想都有分值钱与不值钱，每一个人的专业为什么也有分值钱跟不值钱呢？现在想突然觉得好厌世哦。
1: 对，但是也就是有很多路的选择或者在做的事情都歪打正着，
0: 嗯，
1: 在做这些事。像讲到这个志向好了，我记得我就上大学之后，我给自己非常明确的事情是，我要在广播电台工作，或者是我所做的事情至少要主持一个自己的节目。这件事情在我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是，那我要做什么？
0: 超群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赶快拿一座金钟奖。 这是他现阶段在这个声音工作里面你应该是非常想要达到的目标吧。
1: 对，因为我后来先到这个行业之后，那再来我许的愿望是我要买房子，然后后来这个愿望也达成的时候呢，

0: 变成又有一阵子空，就是不知道干嘛，所以后来才是
1: 少年得志。
0: 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想做什么事情，后来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也渐渐的朝向那个方向前进、嗯、所以努力是真的可以往那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前进的、嗯、那再来就是你说的金钟奖，这就是真的是近几年来一直很努力每年都在拼的一件事情。
1: 是啦，其实我觉得你说休息跟野心、嗯、或者是说跟你有没有想继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讲有没有想要继续前进的动力。嗯，不是因为它字比较多而是我觉得前进就已经够辛苦了，你如果讲说野心好像又觉得有一点负面了，
0: 是要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野心就是你明明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嗯、可是你有那个想要贪婪之心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有点太强烈、哦、就是你想要继续往前然后让你自己更好的那个心，我觉得休息的足够绝对会是有的、嗯、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为什么打到这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
0: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大家在做比如说对于未来的志向的时候、嗯、真的大家都想要往前吗？还是说其实我只要吃饱睡好穿好所有的事情都满足到就好了呢？
1: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哦，嗯，吃饱睡好然后钱够这件事情会因你的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加的困难哦。所以你即便你想要的东西是持平的，可是你的努力是越来越多的。
0: 哎，好像也是，嗯，因为像小时候你可能吃的一个糖果你就很快乐，
1: 对，
0: 后来你可能有一台游戏机也很
1: 棒，你想要得到相同的快乐的时候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0: 真的是这样欸，
1: 而且糖果也会涨价、啊、
0: 糖果再怎么涨价也不会涨到哪里去因为像这次中秋节我们回去玩的时候发现欸，糖果只是涨一点点但还是它以前的样子、嗯、但我吃的有没有到那种满足呢？好像也还好。
1: 哎呀，你长大了
0: 长大了对呀、啊，嗯，所以说大家的那个未来志向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去想想看。然后我
1: 觉得也不用未来志向啊，就是你到底接下来的日子你想要过成什么样子的你啦。
0: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让自己有休息的这个时间， 嗯就是一个充电啊 reset 啊重开机，然后呢再继续往前走，
1: 沉淀一下自己的时间。
0: 是，好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妈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节目哦。广播播完之后呢，就会在 Podcast 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今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伙伴，超会讲的伙伴。然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前面讲了很多，我们买了房子嘛，怎么买房子嘛，啊，买了房子然后咧。诶，我们不是就这样停止了呢？所以呢，接下来的这趟旅程哦，我觉得呢，也是对大家购物族来说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红林精品家具的 Brian 李光义执行长。
6: 好，大家好，我是红林精品家具空间设计的执行长李光义。
5: 你知道我的这个主持风格就是一贯的非常的犀利，家具行有很多，你赢在哪里呢？
6: 应该说我们家族做家具做56年、
5: oh.
6: 那我们曾经有6间门市，那我们工厂是在社子岛延平北路这边。
5: 哦，社子岛，你知道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发射台在社子岛。欸，
6: 哦，真的。
5: 所以呢，那边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片荒岛的那种印象。欸，所以那边竟然有家具行然后存在这么久。
6: 哦，应该说工厂，我们早期，现在还有很多工厂在那个地方。
5: 对对对。
6: 那只是因为早期做家具真的比较好赚，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 IKEA。
5: 哦。
6: 啊，其实我们全盛时期我有6间门市，在芦洲、内湖、永和。
5: 嗯。
6: 那我们是最晚开的。
5: 哦。
6: 因为我舅舅他们、阿姨他们都开家具门市，那真的他们就已经都退休了，因为做这个行业很辛苦。
5: 对啊。
6: 那我是19年前回来接班，接这间门市，然后就在思考说，怎么样可以，因为有点像是夕阳工业，可是就很不晓得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人家，让这个家族的事业可以继续延续。
5: 其实我觉得二代思考跟一代就会比较不一样，一代通常就是会非常的朴实，就想说好，我今天卖家具我就一件一件把家具卖出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在二代接班了，我们就会想说，哎，怎么样可以把家里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你想说是夕阳产业嘛，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夕阳，毕竟我觉得其实家具业它本身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有点像是变化史吧。比如说像你可能讲说以前我们会做家具，现在还有在做家具吗？台湾
6: 目前台湾的还是有蛮多的，只是说我们在做的第一个是成本，人力成本啊，材料啊，这些都比较高，所以我们做的质感会比较好。
5: 哦，
6: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5: 哦，
6: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家具是比较好，只是因为你做一个家具，我们台湾人使用习惯，买一个家具你会用很久。
5: 对。
6: 那有时候可能在哪个地方哪个东西有坏掉，或者要做小维修，诶，可是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做售后服务。
5: 嗯。
6: 可是往往我们去买国外的东西，那如果没有售后服务，其实你就是把它丢掉，就浪费，
5: 就学费啦。你会觉得就是交学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其实台湾的气候跟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常常会买一些陆制的嘛，对不对？或者是越南制的等等的这样子，然后拼进来到我的家里面，可是非常的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台湾的气候相对就是蛮潮湿的。如果你要住在北部地区，哇，那真是潮到不行。所以台湾自己做的家具，应该也对于台湾人的使用上面，应该也比较合吧？
6: 应该这样讲，那个就跟材料有关系。
5: 哦。
6: 其实我举例来讲，大家都说 IKEA 不好，其实 IKEA 没有不好，只是你要怎么去使用。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下雨多，然后湿气高，
5: 对，
6: 我们又是盆地，那你要在你的每个地区怎么使用对的家具。所以不是说那个家具，应该说材质，像我们就要用木芯板，有的大部分都会用什么 NDF 板啊、压缩板啊。
5: 对。
6: 可是这样的部分其实，如果你的环境是容易潮湿，那就不适合。那甚至 IKEA 的家具，甚至说它的柜体，好比来说我们放一个柜子，可是我们习惯就是要放很满。
5: 对，
6: 可是对 对 IKEA 他在当初他们在瑞典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用这个概念，
5: 他们的概念应该算是比较简洁，然后让你的空间有一点喘息感的，
6: 对，
5: 留白的。
6: 那很多人没有去研究，像我自己就是我会研究 IKEA 家具，所以我常常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一次去逛 IKEA， 我一个人去逛一整天，
5: 哇，
6: 然后我家人都，
5: 因为 IKEA 不能两个人逛啊，两个人逛就会分手吵架离婚。
6: 因为我去我是研究，我会坐在那个空间去研究他的家具，然后他怎么配色，
5: 嗯，
6: 所以没有，我家里人都不喜欢跟我去逛 IKEA， 因为我在去读人家国外这么用心的设计，那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好的设计用在我在做整体的空间的家具配置。
5: 嗯，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观点，是以前呢我们一件一件卖家具，现在我们要一套一套卖家具，可是从件到套这个，我觉得这个 gap 其实它不是很容易达成耶。那你自己有比如说像是室内设计的一个背景吗？要不然怎么样子把一件变成一套呢？
6: 哦，对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最早期我在国外做家具的贸易，然后后来我跑去做广告，然后我又再转做室内设计。
5: 难怪你会有一件变一套的想法，果然都是有那个行销策略在的。
6: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觉得说你一件一件卖受到比价的辛苦，可是我整套帮你配到好，所以每次在跟每个人在聊他的需求的时候，会针对他的生活习惯啊，然后你未来居住人口，然后你会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就会针对你在家里哦，人事实地物，不管在玄关、在起居室、在客厅、在餐厅、在卧房，每个地方我都会去详细了解。
5: 对，
6: 那这样的了解之下，你就会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家具。
5: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找一个非常会讲话的人来陪我主持节目吧？你看他平常的工作就是在访问人呢、啊。对吧？因为你要从一个人他的个性，然后习性到他的生活动线，都要掌握得清清楚楚。不然，我今天住进到这个家，我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样品屋，我可能不会真的有那种觉得是家的那种空间的感觉吧。
6: 对
5: 对，那家具跟家之间，它怎么有办法做出连结呢？
6: 应该说，这一个在这个空间，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人口？
5: 嗯，
6: 好比说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他买这个房子，那我就会去询问，你未来有要生小孩吗？
5: 哦，
6: 啊，要生几个？
5: 嗯，
6: 其实我会去跟你去了解你未来的生活模式，
5: 对，
6: 然后你家里的成员，那你这个房间会因为现在没有，还目前还没有小朋友，我们暂时把它变成书房。或者更衣室，但以后有小朋友之后，我们把家具怎么做移动，或者家具不要丢、哦、我们移动它，那我们就可以沿用，不要浪
5: 费。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讲到说，我们台湾人很不爱丢家具，一方面也是家具很难丢，然后二方面就是说觉得舍不得，因为都用了那么久，好像也是有感情。那通常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你之前曾经帮别人就是规划过家具配置之后，然后呢他可能原本这个柜子 maybe 是给大人用的，可是后来呢他可以转变成比如说是小朋友的书房的可能某一角的一些使用上面的改变了、
6: 啊、哦，应该这样讲、哦、我有一个家具进化史
5: 哦，家具
6: 就是说曾经就是有一个客户算是我弟弟的同学，
5: 嗯，
6: 然后我去他们家里帮他看啊，因为他有已经有一个小孩子了、嗯、要准备又要生第二个、嗯、那家里东西堆很满很满，然后他买的家具你要想哦，餐桌居然靠墙边放的时候，它只有两靠墙角放，它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坐人。
5: 对啊，因为家具习惯，桌子应该是要有四边都能坐人的。
6: 对，那我那一天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柜子跟冰箱，吼、哦，还有电器的这个架子转个方向，我们把餐桌拉出来。
5: 哦、
6: 你先使用这个习惯，这个习不习惯？哎，习惯了、啊、，OK 了。我第二步再来帮你。”定制这个家具，然后帮你做电器柜、oh. 帮你做收纳柜，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之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很好用、
5: oh.
6: 然后我那时候才会跟

0: 你讨论风格，其实一开始我不会先跟你讨论你的风格，而是你的使用习惯圈定案了以后，然后你再用，然后再针对这个空间来配置，所以让人家在这个空间是觉得很好用又顺手，不是你去屈就家具，反而是家具为你量身定制
1: 打造。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人沟通，那这个也要就是要这个业主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更掌握得到未来的生活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每天在过生活，自己都没有感受到自己平常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回到家好像也是就晚上了嘛，对不对？然后早上要出门上班，大概只有六日的时间你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各种的比如说休闲啊，或者是你觉得闲情逸致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当你认真去思考过说，对耶，我平常是怎么回家的，我习惯在右边放钥匙还是左边放钥匙啊，鞋柜我到底有几双鞋子，平常都堆的那个乱七八糟嘛。那到底是说今天这个家具其实本身就不适用，还是说到底是我的生活习惯出了什么样子的状态嘛？但其实我觉得你知道人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先去习惯一个不同的生活动线试试看，之后再去思考家具要怎么摆。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已经有人住在里面，然后本身都已经有家具有装潢的一个案例嘛。那今天呢，我觉得最好去规划家具的一个时机点，就是你买好房子，房子一切空空如也的时候呢，家徒四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在规划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时机点嘛。那因为你自己也有做这个比如说像室内设计或是软装，那同时又有这个家具可以哇很大的资源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自己再去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你的做法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流程吗？还是说其实如何呢？
0: 好啊，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在从小在家具工厂或家具的门市这样子玩，所以对我对空间的这个尺寸比例大小特别敏感
1: 哦。
0: 对，所以小时候我跟着家人去送家具送货的时候，
1: 对，
0: 我有时候都会突发奇想，我就会建议那些阿伯阿姆说，你这个方向转一下，可能是不是放起来会更好用。几次这样下来，突然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灵敏度很高。
1: 对，
0: 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我在跟在他们推荐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他说，这样的空间其实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先了解你的使用习惯，
1: 对，
0: 然后我们选对家具，再来是装修，再来配合它。
1: 嗯，
0: 往往我们都是装修完了以后，
1: 我们总是
0: 再来选家具
1: 失败的案例。
0: 对，所以常常有时候去，你知道我们家具送过去就遗憾，那个遗憾是什么啊？你的茶几就挡住旁边的插座，或者你地上的插座被沙发挡住，
1: 对，
0: 或者你的床头柜那边的电灯开关，你本来设计的是一个很优雅，头躺在床上你就对就可以开关个灯，可是怎么开不到？因为被柜子挡住了，
1: 被柜子挡住，就对耶，常常会有这种状态，
0: 甚至还有就是窗帘都拉不起来。
1: 这个我其实因为这几年嘛，其实蛮多人去投入室内设计这件事情，就会发现市面上有时候会不小心遇到一些装修蟑螂，然后做出来的装修的确就有像你这样讲的，我做了一个窗帘出来，但我因为柜子卡住什么卡住，就我窗帘拉不起来，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没有发生，其实还蛮容易发生的。
0: 如果撇除现在我的另外一个角色室内设计来讲，其实从疫情开始，我们这个行业是真的是蓬勃发展，生意很好，可是就是有太多的鬼故事。
1: 对
0: 对，就是造成说设计然后没有做好，或者说工程做到一半，或者工程开始做人跑掉，
1: 对，
0: 其实真的很大家都在网络上搜寻，可是你如果对这一个人或对这个公司不熟悉的话，就会常常我们的那些血汗钱就会
1: 就拜拜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有一个就是对家具很了解的一个人，然后加上这个设计师的角色 mix 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还蛮棒的耶。因为你刚刚其实就有讲到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应该说我觉得那个方向比较像是我们做好了设计之后，然后让家具去牵

0: 研究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家具可以定制，可以客制，然后呢，所以就让大家就是啊，装修退场之后，好像家具就你自己处理咯的那种感觉嘛。因为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觉得我想要省钱，家具我可以自己一件件慢慢的选，慢慢的入场到我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那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这个疫情嘛，我蛮好奇的，就是除了疫情，对于室内设计，好像或者是说家具业。你刚刚说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吗？
1: 哦，应该说，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敢出门，所以没有人敢你去他们家。像我的家具配置的这样的服务，我会去人家家里会做丈量，那人家也不敢让你进来。
0: 对啊，对。
1: 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只要客户他只要把他的家里拍照，四个面拍照，然后尺寸量给我，我就可以配置家具。
0: 哦，
1: 然后直接生产完就送过去，所以人家说可以隔空抓药，我隔空配家具。哎，又这样子部分也是创造一种生意的一个新的模式。
0: 对
1: 啊，第二个是我也去结合不同的产业来链接跟合作，
0: 啊，
1: 像我跟形象顾问，对，然后用这样的形象顾问的方式，大家来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具配置，好的衣柜，然后让整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更不一样。
0: 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没有听过瘾，没关系，我们就在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聊其他关于家具的一些秘辛，哈哈，这样才符合我的风格。好，那我们千错万错呢，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爸，为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嗯，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真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喂，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哦，上周连假放得好开心哦，回去上班后又继续期待星期六，现在终于又来到假日啦。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也迫不及待放假啦。不管有没有放假都可以呼呼大睡的小猫咪，他们最近对新的逗猫棒很满意，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等我录完音出去找他们玩呢？说到小猫咪的玩具，从他们还是三个多月的小猫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绞尽脑汁的买各种玩具啊，希望他们在我家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这样玩玩玩长大就好。我还记得那时候买了一个逗猫棒的头，这个头呢就像是一只大猫的尾巴，尾巴的颜色还跟奶鸡的尾巴超级像。结果光光特别喜欢那个逗猫头，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对奶鸡有什么意见，还是特别想跟奶鸡玩呢？小时候的他们也是一眼就看得出体型差异，小小的奶鸡是姐姐，比较大只的光光是妹妹，有时候还会看到他们打架玩玩，超级可爱。但还懵懂的他们那时候不管玩什么都超有兴趣，就算只是拿漱口袋的拉绳给他们玩，也可以扑来扑去玩得不亦乐乎。但现在他们长大啦，有自己的想法了，甚至还进入了叛逆期，老实讲真是越来越难逗了。每次想要逗他们玩逗猫棒，还要看他们清澈的大眼睛里面有没有兴趣两个字，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我又需要去找新玩具了。像是上次啊，我买了两个大家很推的猫草包，一个理由是布料用得很漂亮又很结实，不容易咬坏，另一个理由是这个猫草包的香味据说很特别，猫猫们都很爱，再一个理由是这样我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呀，让小猫咪自己去玩就好了。当然结果没有人类想的那么美好，小猫咪大概玩了30秒到1分钟就把猫草包放下了，奶鸡甚至直接表达它的没兴趣啊，这简直就像把我的钱扔进了猫砂盆里。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奶鸡它很有偶包啦，只要光光在旁边，奶鸡不管玩什么都很矜持，是个莫名的面子问题。总之帮小猫咪买玩具是个困难的问题，毕竟平常要让他们玩玩才有运动到，这也是让他们舒压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让他们开心啊。所以观察他们比较喜欢哪种玩具，就是我猫奴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果然小猫咪就是人类的镜子，看着他们这么有自主意识，喜欢什么玩具或玩法都透过行为表露无遗，这时候我就会三省吾身的思考，那我喜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最好玩呢？其实之前有聊过很多次，老刘的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养了小猫咪后还多了帮他们买漂亮领巾和玩具的兴趣，整个房间堆得满满的，甚至这还不包含堆在储藏间的杯子们啊！那到底我的房间里面藏了多少东西呢？这就必须从遥远的国中说起了。说起来我对喜欢的物品真的是很不专一耶，我真的在这方面超级无敌的兴趣广

般，这件事就体现在我房间的收藏里。在很久以前的国高中时期，我最喜欢也最容易买到的东西就是漫画和小说，所以那时候数起来漫画有没有几百本呢？几十本而已吧。太久远的记忆难以考证，但可以很确定的是，在一直念书不停念书只有念书的那个时期，漫画和小说陪着我走过了那一段时间。在那时，生活中有好玩好笑的东西可以点缀，真的是一种救赎。要不然一直朝着成绩冲刺真是太痛苦了，睁眼念书闭眼念书，想着成绩到底可以去到哪所学校啊，真的是好累好痛苦的念书时期呀。所以说，虽然房间已经历经了很多次的大整理，还是有一区是属于漫画和小说的。尽管现在我们用手机看就好了，我还是很难把这些曾经喜欢的东西都割舍掉。那大学和研究所时代的我呢，我喜欢的东西反而是体积最小的耶，也就是纸胶带跟色铅笔们。不过虽然体积小，数量一大也是很可观，像是一直被提到的两套500色色铅笔，还有大概300多卷的纸胶带，这堆起来也是占了不小的部分。但其实还不止这些啊，我的天哪，像是灰博的色铅笔啊，当时就失心疯了，买了两套36色跟72色各一套。另外还有日本蜻蜓牌的色瓷点，也是被它的颜色诱惑到了，结果色瓷点三套全买了。另外还有很多的印章，因为当时的我特别喜欢买枫木印章，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手感，觉得这个木纹很漂亮，所以那时候就买了蛮多的。啊，买了之后要干嘛？就是幻想自己某天可以亲手做出很漂亮的卡片之类的。当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实现过啦。手艺是不会跟着漂亮的材料一起进步的，不会。而且几年后的我又突然喜欢上 UV 胶，这一样是买了材料和颜料来自己玩，同样没有任何特别或自己认可的漂亮作品出现，完全没有。结果开始工作后就没有时间想这些啦。想想也是啦，念大学和研究所的时候是相对的有时间，才会相信自己可以用这些漂亮的文具做出作品来吧。一方面应该也是我不想否定自己的手作力是零这件事，但开始工作后谁有时间想自己可以动手做什么作品啦，脑袋都拿去想工作了。所以喜欢的东西就慢慢向不用动手动脑的东西靠拢啦。这绝对不是我承认自己手作力是零了，只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慢慢向其他地方去了。像是哪些东西呢？以前还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最爱买的东西就是各种角色的公仔、娃娃，还有相关音乐剧的周边。这些东西加起来我都不想算我花了多少钱，我只能跟大家说他们占了我一整个 IKEA 五格的展示柜，这是一个大概200公分高的单格展示柜，共五格，那就完全都是放我的游戏相关周边。但这还不包含 CD 或 DVD 等等的周边，纯粹就是公仔和小娃娃啊，这个购买力我真不想承认是我自己的钱。后来游戏慢慢退坑了，但我对娃娃的热情依旧在，只是变成买各种不同的种类，像是猫咪、鲨鱼、水獭、杀人鲸，那又慢慢喜欢上不同的 IP 角色，像是角落生物的炸虾、天使炸虾，还有蓝色的毛毛虫卡波跟米菲兔，拉拉熊角色里面的小茶熊超级可爱，还有万恶的三丽欧大耳狗。哇哦，现在各种不同的角色和生物的娃娃堆满了我的床边和书架。另外还有爱上买盲盒的我买的各式盲盒公仔，现在洋洋洒洒放满了房间。重点是我喜欢的角色跟娃娃好像没有任何延续性，
一下子喜欢卡波，再一下我又跳去买

我第一个想法一定跟大家一样，就是这人也太会花钱了，我真的是太会花钱了，这些钱存起来我早就可以买房了吧。明明该谴责自己实在太会乱花钱，但看着这些漂亮可爱的东西，我又觉得自己买的真好。我发现我的兴趣其实是花钱吧，其实是花钱买快乐吧。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买下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是很开心啊。但开心之后，东西买回家就是要面对已经塞爆的房间还有哪里可以放新东西，床上已经有三分之一是娃娃，我还要让娃娃侵占到我三分之二的床吗？或是书架已经快要没有任何角落可以摆盲盒跟公仔了，我还要继续买吗？看着我的手收，是，我就是还会继续买，然后买完再苦恼怎么放。可是总不能每次都这样啊，像是我家客厅最后还是请了整理师才获得了救赎，我的房间也必须要整理。那为了减少自己整理的负担，我最近有慢慢的开始改变，克制自己买买买的那只手。所以我买的频率下降了，但无可避免的还是会冲动购物啦。像是路过 7-11 看到好可爱的大耳狗盲盒，我还是会让它跟我回家。不过买大型娃娃的频率下降了很多很多，至少现在增加的以小型娃娃为主，比较好收，也比较容易带出门拍照片，开始朝多功能前进，不只是疗愈，还要有效的疗愈。为了让自己的房间距离要整理的时间更远一点，我也有开始慢慢学会丢东西，也有买新的收纳箱，让房间看起来更干净整齐一点。虽然箱子里很乱啦，丢东西的速度也很缓慢很缓慢，但我还是有在进步的。网络上我看到有人克制自己买东西的方式，就是当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转身去买一股台积电，或是0056或0050。我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既花钱又累积了财富。但我实际试过了，这买不到我当下的快乐啊，怎么办？快乐和整理与财富，我要如何做取舍？最后只能努力说服自己，要买快乐的话，尽量买不太会增加整理困扰的物品，然后想想要买房子的这个目标，减少买快乐的频率吧。这样才能尽早开心快乐的去买房啊，小猫咪们才可以有很棒的窗边窝塔晒太阳。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禁止自己买东西的频率有节节上升，希望我的买买买之心也可以逐步熄灭。不过今天是礼拜六，我还是可以在假日开心去买快乐的吧，我会尽量克制的。小猫咪的漂亮领巾还算是好收的小东西，是可以买的吧。好，买好咖啡之后，我要准备好手机抢超漂亮的猫咪领巾啦。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有音压瓜李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有音压瓜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短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短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平所演唱的月咿呀呱。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友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这是来自施拉法摇篮曲专辑当中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啊，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及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r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的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呢，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他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美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Dummy》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啊，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啊，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啊，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 da Carla Prita Tura Tura Malabanya Nana Nenem 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0: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时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2: 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枚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0: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哦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首？
3: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
3: 哎，对对对，
0: 饶舌歌手，
3: 很久很久
2: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还有嘞，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有跟他弄。
0: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
0: 哦、
3: 都是，哎呦，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0: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
0: 嗯、
3: 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不就做什么。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
0: 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
0: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我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0: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
0: 嗯、
2: 对，所以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
0: 嗯，
2: 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
0: 嗯，
2: 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
0: 嗯，
2: 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
0: Oh.
2: 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
0: 啊、
2: 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 oh. 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
0: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
0: 嗯，
2: 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啊，
3: 真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 他们老师还是
3: 会先入为主，
2: 对、哦，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哦、就说、okay、哦，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0: 对、嗯、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嗯、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0: 就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嗯。

0: 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对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格？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
2: 是是是
1: 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0: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2: 对啊，我
0: 你有做的好的，
1: 对啊，
2: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2: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2: 对，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2: 你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0: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0: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
1: 了。哦，真假的？我
2: 真
1: 会上线？
2: 对对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0: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现在
0: 对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
0: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哎，那小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在那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0: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行政
2: 行政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对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2: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2: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0: 那个随着时间，
2: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0: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2: 刘悟空，
0: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我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0: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0: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0: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2: 已经是了。
0: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对，对
2: 对
1: 对。
0: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遇。

0: 预见的。
1: 所以以现在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2: 嗯，
1: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0: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0: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学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啦。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20-30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的目标，他也可以帮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绿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
0: 变一个文化的感
2: 觉，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1: 他
2: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0: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2: 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 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

0: 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1: A 片业，
0: 对，因为他觉得
2: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还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你
2: 打不
0: 赢
1: AI， 对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那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对，
0: 對，
2: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它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
0: 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 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

0: 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的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1: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嘿，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2: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哦，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2: 很稀少，
0: 很像是哦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1: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艺人。
2: 老院
0: 吧，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2: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1: 没有缺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1: 对对对，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1: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2: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1: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者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1: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了，
1: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1: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1: 都
2: 不是在大稻埕嘛，
0: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稻埕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1: 但
0: 是
1: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对，来不及，来不及。
1: 对对对，
2: 因为它就是一直产出，
1: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1: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2: 作品，就自己的作品，
1: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1: 对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1: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對，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1: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aylight 了。
1: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
2: 得
0: 出来，
2: 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1: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0: 实现。实现。对。
2: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1: 小老师，
0: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1: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在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 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

0: 制化。
1: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
2: 嗯，
1: 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
0: 嗯，
1: 对，所以
0: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
1: 个东西？对对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
0: 嗯嗯，
1: 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1: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
1: 嗯，
0: 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
2: 嗯，
0: 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1: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1: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1: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15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你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2: 好，那未来那个15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1: 我那个15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50年再15年太奢侈了。
2: 就65差不多
0: 退休的年
1: 纪，都是
2: 呀。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了，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嗯、因为我习惯喝温水、
0: 嗯哦、
1: 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嗯啊、到底水在哪里、
0: 哦、
1: 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
0: 嗯、
1: 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
0: 嗯，
1: 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嗯。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啊，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他但是又很口渴、
0: 嗯、
1: 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嗯、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冰水，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嗯大他人的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0: 嗯，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1: 对，
0: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哦，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嗯、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相关一些资料啊、
0: 嗯、
1: 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哦，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啦、
0: 嗯、
1: 就 PET 瓶哦，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哦，是50亿哦、嗯、那其中水哦大概就10亿瓶 哦，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
0: 料、
1: 嗯、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哦、
0: 嗯、
1: 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嗯、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
0: 嗯，
1: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
0: 嗯，
1: 不论你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0: 嗯、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 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还是要装水？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啊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啊，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0: 喝水比较健康，
1: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0: 对，
1: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0: 对，
1: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0: 对，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1: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0: 对。
1: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奉茶行动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携手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0: 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奉茶哥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大概每天有 40% 喝不到 1.2 公升那有 80% 喝不到2公升。
0: 对，
1: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那我前阵还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啦，
0: 对，但是可能体重啊身高的需求，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或是我们讲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的健康把它顾好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奉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1: 对， 对，
0: 对， 对，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1: 是
0: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1: 对
0: 对，
1: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奉茶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尤其像现在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0: 对，
1: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 头一个条件就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0: 对，
1: 要健康嘛，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那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
1: 没错、
0: 哦、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
1: 哦、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奉茶行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1: 好的，好、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那在全台湾哈、包含这个离岛、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
0: 对，
1: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 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0: 对对对，
1: 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0: 也有
1: 了，对、
0: 哦哦、
1: 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并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对，
0: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1: 抓你的
0: 所在地。
1: GPS,
0: 对对对，
1: 开放有开放的话，
0: 对，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哎，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1: 没错，
0: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哎，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1: 对，
0: 就饮水机的照片，
1: 没错，
0: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1: 是
0: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1: 对，
0: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1: 对，
0: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1: 对、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甚至有一些租客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
0: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
1: 啊、
0: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有那个供水站，
1: 没错，
0: 对啊，那边都蛮方便的，
1: 对，是，
0: 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奉茶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 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哦，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啊，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1: 没错。
0: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

0: 出国旅行，像去日本啊，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1: 对，
0: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1: 新
0: 增。
1: 对，
0: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诶，这么多的奉茶站，
1: 对，
0: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其实以奉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0: 对、
1: 哦、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芯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好、哦，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0: 对啊，
1: 泡面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借由大家的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0: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一些据点来反映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0: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1: 对，对，
0: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1: 是
0: 来去表达。
1: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或是他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的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哦。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对，
0: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1: 是吗？
0: 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哦，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贫日。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就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 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哦、嗯，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四五十间，分散在四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嗯、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嗯、哦，啊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嗯、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哦、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现实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嗯、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
0: 哦，
1: 对对。
0: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1: 什
0: 么？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嗯、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好，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净水壶
0: 哦，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以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哦，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嗯、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0: 哦，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
1: 没错，
0: 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吗？
1: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嗯，对。
0: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
1: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哦、嗯，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哦，嗯、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嗯、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一个、嗯、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嗯、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
0: 嗯、
1: 像在这个227当天就是播出已经过了、嗯、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哦、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哦、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
0: 嗯
1: 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嗯哦、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哦，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诶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1: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嗯、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 哦就打奉茶行动、嗯、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哦嗯、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
0: 嗯，
1: 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哦，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哦，可以成为水账。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的场域哦，因为我们也很怕哦，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嗯，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齁啊，只是齁我也担心说齁啊，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啦齁、嗯嗯、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0: 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 都会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0: 哦，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1: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哦，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哎，我那个落点落在哪？哦，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哎，

0: 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揪团、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三到五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小赠品啊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哦。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呢？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咯，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讲到跟石虎有关系的话题哦。那石虎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啦，可能在比如说电视的新闻啊节目上，那有些人可能会知道它应该是现在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也或许呢看过它的照片，但是呢也却不一定是很了解它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老师。那美丁老师呢在台湾的石虎保育方面、哦、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还有很多的推广。那我们今天就跟老师一起来认识石虎吧。那首先我们先请美丁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
0: 是，那老师在这个石虎保育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就是有看到您的很多在这个保育的努力上啊，有很多的推广跟很多的新闻嘛。那首先呢先请老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就是目前协会有在做哪一些工作呢？
1: 其实协会算是一个做的工作蛮多面向的一个 NGO 啊。那一般的协会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倡议型的，那有一些是可能就是比较学术或是研究相关的。
0: 是，
1: 那石虎因为呢它面临到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工作的项目其实不管是学术研究或者是议题的倡议，那甚至比如说一些农业推广，那栖地保育，这些其实都是有在做的。那尤其是当中其实蛮大一个部分是跟社区比较相关的，社区的保育的部分是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推动的。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一般民众的教育推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0: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石虎感觉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说过，就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野生动物嘛。那老师您觉得说现在一般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程度大概停留在什么样子的阶段呢？
1: 坦白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的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都还是比较浅层的，可能知道台湾有这个物种，然后知道它是保育类，然后濒临绝种，但是其实对于它的生态习性可能多数人还是不是那么了解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关心猫科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的，它相对来说会认识多一些，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少数一点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像对协会，我们石虎保育协会或是对石虎非常支持的人的话，常常会看我们脸书的，可能就会对石虎认识会更加深入这样子。
0: 像是之前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台北动物园嘛，就有几只石虎出生，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命名的活动就还蛮多人关注的，就感觉大家应该是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去认识石虎好像是比较多的吧。
1: 对，就是通常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是因为比较互动吧，
0: 是，
1: 然后呢所以大家会比较会去了解，但是基本上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像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进一步更去认识石虎更多的相关资讯。不管怎样，就是至少在台湾多数的民众应该都是知道台湾有石虎。
0: 所以说啊，其实应该今天在比如说收音机前面在听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会听过石虎，或者是说就是可能看过石虎的照片啊影片，但的确啦真正去认识它的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先来跟美丁老师来聊聊，就是能不能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石虎，就比如说它现在在台湾可能主要生活在哪里呀，生活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有现在族群上大概的状况呢？
1: 石虎呢其实目前是台湾唯一剩下的野生猫科动物，过去早期其实有云豹，那云豹现在目前在台湾已经宣称是绝种了，所以就野生的猫科就剩下石虎而已。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石虎会这么受到重视的原因。那它在台湾因为居住的环境比较在浅山，也就是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小山啊小聚落的地方，然后人为活动相对来说会稍微多一点点，比我们所知道的什么

0: 国家公园啊、保护区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是有更多人为活动的。所以呢，相形之下，石虎其实面临到的威胁也就更加的多，然后呢也会更加的严重。那目前只有在苗栗、台中、南投是有比较稳定的族群。那更北边一点，比如说新竹是这两三年开始，哎，发现有一些从苗栗的过去的个扩散出去的个体。那像比如说彰化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发现，哎，有些地区彰化有些地区好像也有进入到石虎。那更南部一点，比如说像云林或者是台南，嘉义这些地方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零星的，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十年下来，可能就是一两笔一两笔记录这样子。
1: 是，
0: 所以相对之下的话，石虎其实在台湾目前的族群状况其实并不乐观。那数量上，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报告，评估了一下数量，大概是400多只到600多只。对，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
1: 是，然后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石虎现在在台湾的数量是还蛮少的，所以可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老实说是在浅山嘛，所以说感觉还有蛮多可能它的生活的地方啊，或是它觅食的地方是不是还蛮容易跟人类活动的区域重叠的
0: 啊？对，因为它住在浅山，所以其实它跟人类的重叠度蛮高，也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哎，你大家想象的就是乡下地方，就是我们说的乡下的外婆家或外公家好了，
1: 是，
0: 就是那种很早期的那种印象的那些地方，其实基本上就是石虎会去生存的地方。然后呢，所以其实也可以想得出来，就是那些地方其实会有很多的农垦行为。
1: 是，
0: 然后呢，这些农垦行为如果假设有使用农药或是除草剂，对于石虎或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就会有影响。那同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活动，包括比如说有人打猎，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人的养的猫狗弃养，然后造成的一些犬猫的问题，其实都会对石虎有蛮多影响的。
1: 那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前阵子，还是很久之前啊，虽然说这个新闻不是在台湾啦，就是在韩国嘛，好像有人把石虎当成流浪猫，就是误以为是猫咪，就很好奇说这个石虎啊，因为它的体型跟一般的家猫还蛮相似的嘛，那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普通可以看到的家猫整个外形啊，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呢？
0: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它的体型跟猫其实真的是差不多大小。
1: 是。
0: 然后呢，它身上的花纹也跟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所谓的虎斑猫其实有一点相似。也就是你如果对于花纹其实没有那么注意的话，你会一眼闪过去会觉得诶，那只好像是猫，对，就是虎斑猫这样。但是其实不是哦，石虎跟虎斑猫其实还是有几个特点是可以辨别出来的。那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一个，就是从正面来看，就是它的额头、眼窝到额头会有两条白色的条纹，就是延伸上去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从后面，也就是你如果从后脑勺看过去的话，会看到它的耳朵两边就各有一块白色的那个斑块，那这是在一般的虎斑猫上面是没有。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像身体的侧面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斑点状的，小小斑块状的。可是虎斑猫呢，它其实斑点排列起来很整齐，你会觉得远远看过去很像条纹的，因为它很整齐，所以远远看过去是条纹的，所以才会叫做虎斑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特征，就是石虎的尾巴相对来说是比较粗一点，然后比较蓬一点，不像猫咪的尾巴通常就是细细的这样，然后比较长这样子。所以有几个特点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出来，不过是需要就是近距离一点看到，然后或是有点经验的人才比较能够分辨的出来。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野外看到石虎的身影，其实也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但就是有机会遇到的话啦。那不过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石虎的一些比如说在各地可能分布的数量，就像老师讲的嘛，它可能都已经数量都还蛮少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啊，石虎它其实不是台湾特有种的这个野

0: 生动物嘛。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必须去保育它？意思就是说它在生态系上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老师？
1: 对，虽然石虎并不是台湾的特有种，但是呢它在台湾的浅山生态系里面来说角色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生态系其实它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上到下它是呈现一个尖尖的那个金字塔状的，
0: 是
1: 那上面的最上面顶层的话就是掠食者，然后呢在下面的话呢就是消费者，然后呢就是最下面就是生产者啊，比如说草啊植物啊这一些。好，那食虎呢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吃一些鼠类啊鸟类啊甚至一些昆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上面的消费者，不像鸟类就是一级消费者，比较初级的消费者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金字塔可以看得出来，本来这样子的比较顶层的掠食者数量就是少的，那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如果这些掠食者不见的话，那整个生态系就会垮掉，因为呢你上面的没有办法从上往下去控制这整个生态系的这个食物链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它之所以会被大家重视是这个原因。那这无关乎它是不是特有种，那特有种当然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它如果消失了就没有了。但是在台湾来说的话，浅山生态系里面，石虎其实它所占的位置反而是因为它的食性，然后它在生态系里面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0: 是，所以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就是靠着这一些不管是掠食者或者是可能在比较下面的生物们，他们是有一个自然的循环，它可以维持到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嘛。所以说并不是它不是特有种我们就不用保育它，就它是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种生物哦。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讲到说了石虎嘛，它的这个生活范围其实有蛮多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马路啊，或者是有些人住的地方附近就会有嘛。就虽然刚才也有稍微提一点啦，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石虎它现在是第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嘛，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存危机让他们可能被归类为这样子的保育类呢？
1: 其实石虎被列为保育类，就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少，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临到的威胁相对来说是很多的，然后而且是相对来说是很难解决的。那举例来说它住在浅山，所以呢我们只要在浅山里面的各种的开发就会造成它的栖地被破坏，然后呢或者是破碎化，也就是你一大片自然环境你可能有开一块，那你一开始你会觉得没什么，但是当你不断的一块一块开下去之后，它的栖地虽然还是有部分是保留下来的，可是它的栖地就不完整，所以它就破碎化了。那对于一个石虎这种活动范围很大的动物来说，它要从一个自然环境到另外一个已经被破坏过然后到另外一个自然环境，它必须要经过一些被开发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路沙道路，其实就是切割了自然环境。那所以当石虎要过马路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撞死。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栖地开发，然后呢还有道路开发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那另外一个话是我们可能比较常常不会去关注到的是农药的问题，因为呢对于石虎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住在林子里面的，它其实是会去利用一些农垦地的，包括什么果园啊或者是水稻田啊甚至槟榔园，这些人类开垦的一些地啊其实它都会去利用。那它去那边利用当然最主要一个是它需要移动它会经过，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它需要去里面觅食。
0: 是，
1: 那比如说想象一下稻田里面其实如果你不用农药的话，里面其实是会有鼠类啊会有昆虫啊会有鸟类，那对石虎来说就是很好的猎物。可是一旦你使用农药了之后的话，这些猎物可能直接就是死亡，然后让石虎没有猎物可以去捕食。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话就是猎物其实吃进去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但是那些毒素就累积在它身体里面，

0: 所以呢，对食虎来说，它不断的吃到这样子健康状况有问题的猎物，那这些毒素也会累积在它自己的身上。那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难观察到，但是呢，按照我们就是对于一个自然环境或者是农垦地的了解，我们可以理解出来食虎会受到这样子的很大的影响。好，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其实过去早期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最早认识到食虎受到威胁，也就是非法猎捕的问题。那非法猎捕呢，现在我们台湾都知道，就是只有原住民有狩猎的这样子的许可，一般民众其实是不能够狩猎的。但是呢，过去早期其实在就是很多乡下的民众，他们其实就是靠山吃山嘛。所以他们就会去猎捕很多野生动物，
1: 还
0: 所以
1: 有
0: 其
1: 山
0: 实
1: 产的时候。
0: 在，对，所以在早期，就是我刚开始做食虎研究的时候，这部分的问题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那这几年，这10年，其实大家有在呼吁，然后甚至禁用那个捕兽夹，就是那个夹子。所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比较减少了，但是这些威胁还是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好，那另外一个是这两年，也不叫不是这两年了，应该是算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游荡犬猫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引起的一些争议或者是对峙，其实不少哦。如果有在关心台湾的动物议题的人，可能都会知道。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很难想象说，哎，石虎一只野生动物，怎么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想象一下。游荡犬，狗啊，就是狗，它其实本来在台湾就不是原生种，它本来就不该在野外的。所以一旦它们在野外发生了，然后呢存在了之后呢，对于原生的物种，其实本来就是会有很大的冲击。那即使是食虎这样子的掠食者，但它体型其实并不大，比如说狗通常体型都比食虎大很多。尤其是如果是一群狗的话，对食虎威胁就更大。那再加上流浪猫狗，它们其实也会有带有疾病，然后呢也会抢食虎的食物，所以它们造成的问题其实算蛮严重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对于食虎或者是对于猫狗没有它们之间的互动没有那么了解的状况之下，就有点难想象这样子。
1: 刚好老师讲到游荡犬猫的这个问题呀、啊，就是最近呵呵看到还蛮多人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很多的讨论啦，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啦，就是毕竟家猫啊，然后还有这些狗，它们原本就是宠物嘛，是应该要养在室内的，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主人，他们可能弃养这些猫狗，所以说才会造成后面有这些自然生态上的破坏。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刚才讲的，无论是游荡犬猫的问题，或者是像最前面讲的，可能路杀啊、自然开发，就有蛮多事情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关于农作物这件事哦。就我刚刚有提到嘛，食虎其实生活的离人类的距离，其实应该比我们想象中算还蛮近的。那刚才老师说，农业的活动跟食虎的生存有关系嘛？就您讲到的是跟农药啊，或者是他们是用了一些药物的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嘛？这个是不是其实本身并不是说，我农夫在这边耕作这件事情不好，而是不同的可能耕作的方式，对于环境啊，或者是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不太一样呢？
0: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先解释一下的是，石虎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普遍分布的物种，所以它其实适应很强，它可以在深山，它也可以在高海拔，它也可以在农垦地，甚至可以在沼泽区，它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栖地里面生存，只要有它可以觅食的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呢，由此也可以知道，农垦地其实对石虎来说也是可以栖息的环境。那最早，也就是几百年前，台湾的民众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过去我们叫做福尔摩沙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过去应该是相对来说，山林其实没有在开垦的状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食虎应该都是生存在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呢，一旦开始有人类之后，就开始开垦了。可是呢，因为人类的开垦对食虎来说，它还是可以跑出来觅食，就像我刚刚提到。

0: 后呢就利用这块气体少一点。可是相较之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提供石虎很多食物的来源，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林地里面的食物的密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高的，反而是农地或者是一些草生地，它因为鼠类的密度相对来说高，然后种类也多，所以其实反而它算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类似像食物聚集点。
1: 把
0: 所以
1: 费
0: 石
1: 吗？
0: 虎能到这个地方来，对，它就可以在这边，就是比较容易可以抓到猎物。但是它确实会有一些其他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有人活动，然后呢，所以呢，对石虎会有影响。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农作那个部分，就反而是一个，因为农地虽然没有影响，可是当你使用农药或除草剂之后，它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进到石虎的身体里面去，然后影响他的健康。
1: 所以美玲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所谓的，当这个农药或者是老鼠当中吃到的一些化学的药物，它会跟着食物链一路的向上传递。那食虎它是算是掠食者嘛，所以说呢，当我们使用农药、使用这些化学的作物，然后来种植农作的时候呢，它的确哦，就是会摄取到这一些对于他们的族群、对于身体健康有害的东西，所以说才会变成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石虎友善农作，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哦。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美丁老师。那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就稍微认识了一下，诶，石虎它是什么样子的生物，然后在生态链当中，为什么石虎这么的重要哦。那如果说大家听完之后，对于石虎有更多的好奇，或者是你想要看看，诶，石虎可爱的模样，那推荐大家除了可以到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官网去做了解之外，如果是在台北的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目前也有几只是正在照养还有展出的，就是被收容还有救伤的小石虎，那他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就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现场去看看咯。好，那我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但是呢，我们下礼拜还有哦，要跟美婷老师一起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石虎友善农作。那么就下周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我们的伙伴
2: 贪吃鬼曼森
0: 啊，你自己疯的哦。

0: 说，
1: 原来是这样。对，今天我们也没有聊吃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但通常都会聊到吃的，对对对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人生咖啡馆好了，我们伙伴有30多岁的 Manson，嗯，还有像60多岁的我 Claire， 还有 Casey，对吧？
2: 嗯，刚满。
0: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跟那个事物的观点真的都一样吗？或者是
2: 真的会不一样吗？
0: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在开场前的时候就聊到呢，我们一起去吃什么自助餐，
2: 哦，我想起来那件事。
0: 然后呢，大家的态度都不一样，对吧？嗯，所以我们就要聊一下，
2: 我真的有一点，那天大概是我有史以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吃buffet的
0: 好，话说呢
2: moment，
0: 话说前几个礼拜我们就突发奇想，就三个人要去吃那个 buffet 嘛，就是那种饭店那种 buffet 这样子。
2: 对，
0: 然后呢，哎，我们观察到 Manson 吃什么？
2: 他吃麻婆豆腐。
0: 你看，好像我们这种50-60岁的，就是有点经验，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挑那种价值性价比比较高的，嗯，所以有人就吃什么生鱼片吗？
2: 生鱼片，然后一定要吃牛排，嗯，羊排，然后有什么九孔当然也要吃，嗯，还有反正就牛舌，
0: 牛舌，嗯，牛舌，
2: 因为这种真的是 CP 值比较，它不只是 CP 值的问题，它是很难
0: 取得
2: 一般吃到的东西，嗯，
0: 我也是，虽然我不吃生的，但是我还是有挑什么牛排啊、牛肉啊，嗯，烤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嗯，然后呢，欸，有人
2: 我看到你一个橘一个贝壳的那个什么扇贝那个，
0: 哦，对对对，是起司橘扇贝，
2: 是所谓我们的所谓的价值比较高一点的，
0: 对啊，我们会挑这个嘛，嗯，然后以前我的同事去吃的时候我就看，哦，他就拿了一堆那个螃蟹，当时在吃螃蟹大餐，
2: 那天
0: 是两大盘，
2: 那天我们后面有人就是一盘叠了4只，哎，
0: 哦，4只很少，我同事叠了很多，哦，然后我的老板经过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不错，
2: 哎哈
0: 哎哈，这个，嗯，这个要赞美一下。
2: 然后我哥哥就会点2盘都是虾子，啊，就是他不是每次都会有烫明虾，啊，还是烫白虾那种大大虾，他一定就说要吃这个才会那个指挥票价。
0: 好，我们刚才说呢，30几岁跟50-60岁的差别，就是30几岁通常冲得很前面，嗯，他们通常一开始就要吃饱的感觉，嗯，然后50-60岁就慢慢看慢慢看，然后总会挑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最值得那个价钱的，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 Manson 就去点了什么生啤酒是吧？
2: 啊，那是我先点的。
0: 哦，你先点，嗯，可是他去点了几杯，2杯嘛，嗯，
2: 对，
0: 他就饱了，哎，欸，
2: 对，
0: 哎，吃自助餐你就饱了，欸，
1: 哎，我今天完全都不敢讲话了，
0: 一开始就饱了，
2: 你那个起手是麻婆豆腐已经，
0: 对，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就是要配，可能里面有一些淀粉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有麻婆豆腐，通常就是配而已，他居然点了麻婆豆腐，
1: 嗯，欸，我要为自己平反一下，嗯，你就想想我其实麻婆豆腐也没有咬很多，就大概1-2汤匙、嗯，然后那个豆腐很嫩，碰到胃酸一下就没了，嗯，就是我意思说它其实根本不占胃啊，
2: 哦，
1: 为什么
2: 也是他们30家的胃跟我们60家的胃是
1: 不
2: 一样的，不
1: 是，可是不管了，啊，麻婆豆腐碰到胃酸就消失了啊，嗯，就是
2: 它有勾芡呢，
0: 啊，对啊。
1: 可是你可以吃豆腐。
0: 我们今天在攻击他，攻击30多岁的人。
1: 我
2: 你记得你的第一盘是除了麻婆豆腐以外有什么吗？
1: 我第一盘我先，因为我们离那个牛肉很近嘛，嗯，所以那个肉类的，然后它还有一份那个叉烧我也有点，嗯，然后绕到旁边之后呢，有那个龟，哎，烤尾鱼，它那个尾鱼排。就是跟那个九孔那一盘棋，
0: 哦，听说有人昨天还在梦见这个，嗯，
1: 对，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些小菜啦，然后就各夹一些这样啊，他的茶碗蒸也很好吃。
0: 好啦好啦，我们有点小误会他了，嗯，但是他的起手是让我们吓一跳这样，
2: 啊，我知道了，他的麻婆豆腐是 dressing，
0: 哦，就是点缀在上面的
2: 那个他的给他的牛肉啊
0: 浇头的概念，
2: 浇头的概念。
1: 其实我跟你讲，麻婆豆腐做的很好吃，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看到我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来试试看它的味道？
2: 那你觉得？
1: 我觉得尾鱼排不错。
0: 我知道为什么，其实并不是说那个麻婆豆腐不好，而是麻婆豆腐是我们太常吃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哦，难得去那个饭店吃一个自助餐，通常我们都会选那种平常你刚刚说平常吃不到的，嗯，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看到麻婆豆腐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拿麻婆豆腐？
1: 我的想法是说，你既然进这种就是有头有脸的饭店， 也不可能端出一个平凡无奇的东西给你，但当然也有可能，但是
2: 啊，他的那个什么炸虾就很普普。
1: 对，但我的印象是说，就是这种很功夫菜的，嗯，你饭店既然要招揽就各路的客人，嗯，那这一种很招牌性或者是很容易展现出味道的，嗯，应该会做得很好吃。
2: 我现在懂为什么会有那道菜了。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饭店是不是针对日本面向日本人开的？
0: 算是，
2: 因为日本很爱中华料理，
1: 对，
2: 他们中华料理一定会有麻婆豆腐。
1: 对，哎，欸，对，
2: 我觉得是为什么？我现在终于想懂为什么他的宝贝会出现这道菜了。对，嗯，哦，应该是这样子吧。
1: 那这样想起来的话，他的麻婆豆腐其实蛮日式的，就是，
2: 我看他一点都不辣，
1: 不辣。然后，你想得到那个什么？椒麻味，它其实也没有出来，然后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如果是日本人他们的那种，中华料理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就是比较偏烩饭类这样。
2: 对，好，
0: 有了
2: 谜团
0: 解决了
2: ，
0: 对对对。但是其实，三十几岁跟五十几岁有一点差别，但我们也曾经三十几岁过嘛，我们以前说过，其实我们后来就五六十岁之后就喝酒就比较节制一点了。你有节制吗？我有。
2: 有啊，我有比以前节制啊。
0: 所以说我也没点酒嘛，没有，就是
1: 我也很节制啊。
2: 我才喝一杯。
1: 我也才喝两杯。
0: 我很好，我那天没喝好像。
2: No, 不喝酒并不表示你好。OK，
0: 我知道，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定去会喝酒的，啊，而且会喝，而且我会喝调酒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时候自助餐还是会有调酒之类的啦。
2: 你会喝是红白酒？
0: 我喝白酒，但我老实说我不太能喝红酒。对，
1: 哦，
0: 这样有算到吗？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红酒。
2: 我在三十加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红酒。四十加开始，我喜欢白酒。后来五十六岁就开始喝威士忌跟琴酒这种的。
1: 我想问就是对你们来说，红酒跟白酒的入门不会太高吗？像当然像现在大卖场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们选择性也多了一点，然后有很多比较性价比高一点，但它不一定好喝。但我一直说，可能在你们当年的三十岁的时候，我想那个大卖场应该没有卖到这么琳琅满目。
0: 但是以前我们应酬很多。
2: 不是。因为本人二十加的时候在法国，我们超市一瓶红酒五块法郎，
0: 其实好喝的红酒不一定要真的很贵，
2: 对，
0: 对
2: 的，
1: 所以
2: 五块法郎，你可以想象吗？
1: 所以法国人他们都很喜欢，就是来一点就红酒或白酒吗？
2: 就对，说他们的红酒的 range 很高，它可以变成像是在超市里面，以我们现在价格来讲，可能100块，美联社现在可以买到100多块的啊。
1: 对，
2: 什么智利嘛，对不对？智利红酒什么，100多到10万都会有。这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入门很高。那个是后来，应酬文化把红酒炒成一个地位的象征，才会让人家觉得
0: 是稀有性了。
2: 对，才会让人家觉得，
1: 有距离。
2: 对。
0: 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日常的一种，
2: 对，就是日常
0: 饮料的感觉，
2: 就像我们日常喝啤酒，他们也有日常喝红酒。不过那种通常很多叫做 house wine， 比如说你去酒馆、咖啡店，有人早餐就点一杯红酒的，他就 house wine 啊，对，所以很正常的。
1: 对，可能在台湾来说，这个就比较没那么常见。
2: 法国之前有一个素食连锁店，就像麦当劳嘛，它叫 Quick， 很简单吧？它早餐就在卖啤酒，
1: 好嗨哦！
0: 而且很多地方有了，
2: 欧洲啦，
0: 欧洲，
2: 可能荷兰早餐也会用，你要不要大麻？
0: 哦，荷兰是合法
1: 合法的，
2: 对呀。
0: 但其实就好像。茶一样嘛，我们平常常喝茶，但是茶有很贵很贵的茶，
1: 也有早餐店那种20块一杯的红茶，
0: 对，就是茶厂红茶，
1: 对，
0: 咖啡也是一样啊，咖啡有很便宜的，当然也有很贵的，当然中间还是有差别啦，但是有的差距很高啊，有的咖啡我也喝过那个500块、800块，
2: 对啊，香斯里舍，
0: 你不要一直提人家。
2: 他那时候是以这闻名啊，
0: 对。
2: 但我在上海，我喝过就是那种，还有日本嘛，就是那种文豆子，而且每次你点的时候，店里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进来， 哇，让你选豆。日本也有，上海
0: 也
2: 有
0: 啊，日本也有。
2: 然后那种一杯可能也都300到500之间都有，看你选什么品种。
1: 你会在通常会在那里面喝几杯？就是进去那种店，
2: 我通常会喝两杯，一杯是意式做法，一杯是手冲做法。
1: 哦，
2: 但后来我都会发现，其实意式的比较好喝，我可能跟冲泡人的手法有关吧。
0: 对，意式基本上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你习惯，你可能常喝的是意式的。第二个就是意式至少它的那个
2: 稳定度。
0: 系数控制的很好，就是那机器有系数嘛，它控制。那人操控就是因人而异，还有天气，因为你是手冲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上次听他们讲说，他们还要看今天的
2: 湿度
0: 等等。
1: 哇塞，
0: 那个调的系数都不一样，所以厉害的人是会自己会调整这个东西，就跟法式烘焙一样嘛。我以前做烘焙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法式的烘焙很难。我说其实那是经验，就是你必须要。观测说今天的那个湿度怎么样，然后你会调整了那个，比如说做马卡龙、马卡龙也是一样，对，
2: 这两个产业都需要，
0: 都需要的。
2: 然后还有当然酸种面包喽，
0: 好，我们先今天来听第一首歌，这首歌是电影《本日公休》的主题曲，那其实在讲的也是理发店的，他做了40年，看尽的。女主角啦，看见了人生的百态，人生的悲欢离合吧。就好像我们刚刚说，任何一个产业，你都会，只要你深入，你就会发现这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洪佩瑜唱的《同款港款》。

0: 好，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我们去吃东西的差距，但是对啦，因为我们到了五六十岁，我们之前有提过，我们其实二三十岁吃东西的时候是很喜欢尝鲜，任何新鲜的东西、嗯、没吃过的东西都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嗯，
1: 瓜牛生蚝都可以。
0: 但那个到现在我都很没办法。
1: 是啊，
0: 我就说我不吃生的，不吃太那个的。哦、但是他做法、嗯、或者最近听说什么很 fashion 的什么餐厅啊，你都会想要去尝试。嗯嗯，可是到了五六十岁，我自己的改变啦，我自己的改变就是我还会考虑到，倒不是真的养生，是因为你的身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需要吃药啊或什么这些，就是你会考虑到很多健康的一些因素啊、嗯、
1: 我觉得是口味变，就像我五十以后我几乎都不吃烧烤，不是喜不喜欢、嗯、啊不是健康问题，就是我突然不喜欢那个味道了、嗯、然后我也不喜欢进去出来之后身上的那个味道，所以、嗯、但我在三四十的时候我很爱吃烧烤，那时候干杯他刚开的时候、
0: 哦、
1: 我们就常去吃，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店而已，
2: 对、
1: 嗯、你看现在他多少家
2: 连锁店一直开、嗯、
0: 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作完比如说大家就约，然后我还记得在那个新生北路口还在调通，可是已经到了新生北路这边了、啊、有一家很有名的烧烤，可是你就是下班大家冲去那边等等等等了一个小时了、嗯、那可是那个是有点半户外的、然后你就会那个炉火啊什么，现在想想感觉当年为什么这种冲动，
1: 对，现在走过去想说不要沾到味道回家洗衣服
0: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会为了它这样子、嗯、那是很多人会去朝圣的一个烧烤，现在变少了。现在烧烤那种户外的比较半户外变少了啦，
2: 对，
0: 因为空气污染，
2: 现在都室内的吧。而且其实沾味道这件事情，年轻人也怕啊。我举例来说好了，有一间火锅店被称为人间香水，美食界的香水，就是十二锅。因为他们炒的料用很多的新香料下去，像什么蒜啊、洋葱啊，所以你只要吃过他们的那个锅之后，那个衣服上就是万年香水，而且那个黏着的味道非常强。
1: 哎，我觉得
2: 可是又很好吃啊。
1: 他邻居应该蛮可怜的吧？
0: 哎，我想到了，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麻辣锅，刚开始的时候，
1: 然后那个什么，哎，太和店，
0: 太和店，你知道太和店吗？
2: 哦啊、太和店哦。他开那么久、哦、
1: 对啊，
0: 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1: 我以前就住在他附近嘛，他刚开的时候我们也去吃过、嗯、他一个蓝，有一个艺人蓝什么开的、也是火锅店啊。
0: 在哪里？
1: 也是在东区那边，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好 pass。
0: 哦，好 pass。
2: 太和店原来开那么
0: 久。我们需要吃银杏。
1: 非常久。而且他还有那个什么以前那个什么东吃白菜火锅吃很多啊。
0: 长白小馆吗？
1: 对啊，长白小馆
0: 类似长白小馆的店很多啦、
1: 还有围炉嘛，
0: 围炉嘛、嗯、有一些可能现在还有啦，有一些没有了。对，梧桐烧肉那个时候就它比较中后期的，但是还是有啦、现在还有。
1: 最早是干杯吧，我记得是不是？
0: 干杯是因为那个创办人是一个日本人，他来台湾留学、然后他就想要后来毕业之后想要创业，然后他就在他第一家店应该是在、要来讲历史了，第一家店是在顶好对面，就是

0: 是快靠那个现在没有的敦化馆，收购敦化馆那里，
1: 嗯。
0: 第一家店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很有名，是因为它有一个 Happy Hour，就是它到了不知道几点的时候
1: 嗯。
0: 呢，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可以亲吻对方拍一个照的话，你用咖啡
2: 啊，我想
0: 饮
2: 起来
0: 料免
2: 了，
0: 费或
2: 对
0: 什么
2: 对
0: 之类
2: 对对
0: 的，
2: 对，
1: 现在还有啊，现在他们叫什么？亲亲五花肉，只要你那个情侣就是拍张，然后亲亲这样，然后就送你一盘五花
0: 对，
1: 肉。
0: 那因为他的原来那个店不大，因为你在东区不太可能很大，因为他在
1: 对。
0: 巷子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爆红，然后甚至有观光客那个时候香港观光客很多来台湾，都会专程去朝圣。
1: 哦，
0: 然后他们就说
2: 嗯，
0: 为
2: 他
0: 了
2: 一
0: 那
2: 开
0: 个，
2: 始就蛮红
0: 为了那个五花，我有一次去嘛，然后我同事就说，哎，为了五花肉，谁要跟我牺牲一下？
2: 的。拜托，台湾人这种是超能啊！
1: 对
2: 你记得吗？之前那个寿司郎，他说
0: 我不
2: 名
0: 知
2: 字里有
0: 鲑
2: 鲑
0: 鱼，
2: 鱼，然后就可以什么生鱼片一盘，
1: 就是
2: 无
1: 反正
2: 限吃，对不对？
1: 免费吃，免费
2: 对，
1: 吃。
2: 免费吃鲑鱼。那时候户政事务所收到多少改名字的请求？什么什么周鲑鱼、周全家鲑鱼，什么一堆的，好吗？我就想说，为了一顿餐还要这样子搞。
0: 但是那个时候干杯的气氛就是，第一个他因为年轻人开那个，当时他是年轻人啊，第一家店的时候，他会炒热气氛，在他那玩那个游戏之前，然后店员就会开始在那边算是主持综艺节目的感觉，
1: 对，
0: 就是
2: 气
0: 炒
2: 氛
0: 热
2: 是很
0: 气
2: 活
0: 氛。
2: 泼的，
0: 对，很多人很喜欢去是因为这样子嘛，对。
1: 我发现其实后来很多的烧肉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烧肉，就很多烧肉店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做经营，像我干杯有一阵子没去吃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那种很热闹。那像什么，他们整点就会有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然后我自己去吃的其他的烧肉店，或是其他的类似火锅店吧，可能火锅拌烧肉这样，他们都会有一个整点的活动，然后邀请全场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唱歌啊，还是比赛什么东西
0: 像
1: 这样。
0: 团康一样，
1: 对，然后把气氛炒得很热闹。然后我觉得可能某个层面来说，你下班可能要安静，但是也需要一点这种热闹的气氛，好
2: 对
1: 玩的
2: 啊，
1: 气氛。
2: 发泄一下。
0: 其实干杯后来，因为当时的消费族群慢慢也大了，然后其实创办人应该年纪开始慢慢长了，所以他后来有那个老干杯，他走的路线就是完全是年纪比较大的那种
1: 高消
0: 安
1: 费。
0: 静的、安静的、比较稍微安静的路线的一个酒，应该怎么讲，烧肉店的感觉，所以其实就开始分众了。
1: 对，
0: 对，但是确实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蛮不错的，有那个，突然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白过我们都有经历过很多 有
1: 转
0: 趣
1: 变，
0: 的事，对。
2: 因为5年级其实经历的改变幅度是蛮大的嘛。你看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辛辛苦苦的，然后到后来什么，现在什么都有，什么都很快，可是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很慢。
0: 你说速度上
2: 对，
0: 嘛，
2: 其
0: 我
2: 实
0: 们对时间的理解了。
2: 对，你看，我们以前还是那种咕咕钟，到现在，哎，谁家有钟？好，
1: 都手
2: 有
1: 机
2: 了。
1: 了，
0: 都手机
2: 对呀。
0: 了。
2: 其实
0: 现在有人戴手表吗？好像也少了，对不对？有
1: 智
0: 了，
1: 慧
2: 但
1: 手
2: 是
1: 表，
2: iWatch 吧，居
1: 对，智慧
2: 多。
1: 手表，
2: 居
0: 对，
2: 多。
0: 我以前做手表，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手表到后来就变成一种收藏的概念，
2: 哦，
0: 所以就很多收
2: 就
0: 藏
2: 是那
0: 表
2: 种什么豪门足球巨星最喜欢那带收藏的啊，
1: 就出来就炫一下自己有什么收藏这样。
0: 然后对啦，你会觉得时间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很棒的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舞台剧，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音乐剧开始嘛，然后有很多舞台剧开始，中间有一阵子是一种低潮期的感觉，
1: 对，
0: 但最近好像又开始很多。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真的经历过舞台剧啊，什么这种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
2: 因为我有去看啊，林青霞那部剧叫什么？
0: 你
2: 一直会重演的。
0: 你说赖声川的那个吗？
2: 啊，对，那个叫什么？
0: 我忘了，我也要吃银
2: 我们
0: 杏。
2: 现在两
0: 我突
2: 个
0: 然忘，但是因为我后期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哎呀，我也忘了，
1: 今天
2: 但我
1: 是
2: 记得一件事。本人上个月啊，去
0: 屏风表演班
2: 啊。 好，待会儿也许会想出林青霞那个剧很红的
0: 李国修的，对，
2: 就是回到啊什么暗恋。

0: 小花园了。
1: 对了，
0: 啊，出来了，耶耶耶耶耶！啊，但是我上个月去做了一件我三十岁的时候很爱做的事，三十加。
2: 嗯，等一下，我们三十加的事，等一下听完一首歌再来好了。
0: 好，
2: 我们来听今天的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是 Yellow 黄轩所唱的《一天》，我们等一下回来听他的故事。

0: 好，刚刚 Casey 讲到说，
1: 哦，我
0: 三十
1: 加的时候很喜欢，
0: 三十加
1: 很喜欢去看什么音乐剧啊，
2: 哦，
1: 或是歌剧。
0: 我们那个年代好多，
1: 嗯，
2: 我真的，
1: 台湾那时候还有
0: 百花齐放，
1: 看很多那个。啊，什么三大男高音来台湾啊，我们也供逢其盛。然后我还看过 musical 的猫，那是在台湾看的。
0: Michael Jackson 都有来
1: 过
0: 演唱，
1: 都来过台湾。
2: 为什么？那为什么？
0: 你没有经过吗？是在那个时候在哪里啊？小巨蛋。

0: 那时候有小巨蛋吗？
1: 那时候小巨蛋吗？
0: 好像没有了，对吧？没有，对吧？
1: 我忘了在哪。可是你知道，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一个
2: 很
1: 厉害的人，非常非常厉害。
2: 我很好奇是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历到像舞台剧这些的时候，嗯、都会觉得他没有像你们讲的那时候那么的风靡，是因为退了那个流行了吗？可是
1: 我们选择性比较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演唱会，
2: 那时候没有演唱会吗？
0: 有了，还是有，
1: 没有像现在
0: 但是没
1: 那
0: 么多、
1: 嗯、
0: 因为主要是那个场地，嗯、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比如说有很多剧团，你刚刚说的赖声川的剧团，然后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还有另外好多
1: 国剧也有一些表演，就是新的改革方式的。
0: 对，或者是说，其实当我们这剧团，我现在突然间没办法把它依恋，那时候就好多剧团。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可能经济正好起飞，
1: 对，
0: 必须说我们正好面临到第一次经济起飞的时候，
1: 对，那时候还真的有点钱，
0: 对，然后那个时候
2: 正好
0: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剧就开始因为喜剧为主啦，就是很多喜剧，而且通常有些是比较有点荒谬的，有点好玩的这种，然后你也开始接触国外的，就是开始有很多国外的演唱。
1: Bina Bosch 也有来那个现代舞的。
0: 对，所以你说没有演唱会也有，但是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很多。
1: 不太像现在演唱会这么多所谓的粉丝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有表演，可是真的没有像现在那么蓬勃发展。
0: 因为现在是年轻人啦、啊、现在追韩团 啊什么这些比较多。
1: 对啊，
0: 对。
2: 我觉得现在就连进电影院的人都很少，你知道近几年哦，发展出另外一种电影院文化，就是要送赠品，然后送那个海报，就是他们送那个是多大，那个叫 A3 就是小张一点的那个海报，现在基本上他们都开始用海报然后拉人进电影院，可是有些人哦，他们他可能海报印得很漂亮，所以我就花钱买海报，然后就不进电影院看。所以你现在真的很容易买了，例如说有一部当红的电影，但是你发现进电影院可能只有零星几个人。
0: 因为其实后期比如说 Nextray 这种串流媒体出来
1: Nextray
0: 对，我真的要吃银杏了。好，那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就说啊，那我就在家里看就好了。
2: 哦，对啊，
0: 之类的。那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没有，你真的想看，你真的就要去进电影院。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你知道金马奖有国外影展。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去追了很多那种金马奖的国外的这种特别的莫里尼嘛，是不是？
1: 费里尼
0: ，
1: 我那个时候是每次有影展是我会先，
0: 而且我们要去抢那个票，那个时候要在抢金马奖的那个票，
1: 先标好日期，然后我要带睡袋，前一晚上就去，
0: 抢不到
1: 青岛东路他的协会门口睡觉等买票，
2: 哇，
1: 才买得到，
0: 所以你很难想象吧？
2: 真的去现场。
0: 我有去看，但是我是没有铺睡袋。
1: 有啊，那时候我一天大概看三场，我记得有一天三场。
0: 我有是一天看好多场。
1: 连续看戏去考课，就还碰到我那个英文辅导老师。
0: 不是，那个时候大家会疯这个东西，就跟疯现在疯演唱会是一样的。
1: 因为机会很少。
0: 对对对。
2: 现在金马奖的那个。
0: 他那时候有特别有一个什么奖啊，就是金马奖还有办一个国外的，然后就专题奖这样。
1: 就
0: 专题的
1: 播放。就会有国外一些艺术影片分享，
0: 对对对对对，
1: 通常很多是那一年什么坎城或威尼斯得奖的影片。
0: 然后我们就会去抢票去看。
1: 那种片院线片不太可能会上的。
0: 对。
1: 因为它是非常小众，可是我们又很想看，所以我们就只好带着睡袋跟装满咖啡的保温杯去现场了。
0: 我是没有睡袋了，但是为什么我会有票？是有人帮我抢完，我也忘了，我也忘了。
1: 我大概连续看了四年吧，
0: 而且我以
1: 直到我出国
0: 哦，真的、哦，我以前还会收集它类似本事，你知道以前影院都会有类似本事一张纸，然后介绍它内容什么什么。
2: 现在也会了
0: 吗？
2: 现在可是不是每个都会有。
1: 我现在没有看影展啦，我在家打开 iPad 爱看哪一个国家电影就看哪一个国家电影。
0: 对啊，你说是不是这是一种转变？
1: 所以那天我学生跟我说，他说老师晚上我要线上抢票，我说抢什么票？他说要抢那个金马奖国外影展，我说啊，
0: 现在有。
1: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刚讲的年轻经验，他说啊，他就是掉下巴。我说对啊，你看你们现在多幸福。
2: 可是金马奖现在也是要抢啦，金马奖的这个电影 影展也是要

0: 对，他们是线上抢，我们是带着睡袋抢。
1: 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三十家的，就真的刚到三十家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什么坎城影展啊、国外影展的这种片，可是院线片真的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不太播，除非这一部真的是红到他们得在那个一般的电影院播，不然的话我都会去那个什么，你知道光点华山跟那个光点台北。就两家，
0: 那时候还有
2: 中山北路，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还有两家小戏院是专门放这种片的，我一下忘了名字。
1: 我记得真善美也是，
2: 真善美啦，好像是真善美，西门町那边。
1: 然后我那时候
0: 真善美，
1: 我那时候还去办了他们的会员卡，就是因为就可以一直看嘛，所以我那时候每天下班我就会，因为他们就一个礼拜换新的一次的那个电影单，然后我就会看下礼拜要什么时候去啊。如果看不到，我可能中间再请个假，然后去看个电影，再回来上班。这样，
2: 我必须承认，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是有二三十岁的时候是真的有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我后来就比较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些电影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他在讲说。晚上有高人，就是有些人你平常看起来就像我现在看到 Manson 好了，就是一个
0: Manson 你是高人，
2: 情情
1: 高人是什么？
2: 你看不出来，原来他晚上是可以飞檐走壁的
1: 啊啊啊啊！
2: 就说他也练到练架，他会练到浮空，然后可是你平常看他看不出来的。
1: 我也想，
0: 我怎么印象是《白先勇台北人》里面有出现一个这样子的老者？
2: 不是，他那个电影都在讲这个，然后我会觉得哇。我一定要想办法做成
1: 高人，
2: 然后不是那一阵子，我就看到旁边的人，我想说你不要看他只是扫地的阿姨，我搞不好他晚上是一个高人。
0: 哎、欸，但是其实
2: 因为有人形容他，其中有几幕是那时候有个大师叫南怀瑾，就是听说他是可以浮空的，就盘坐浮空的，然后大家就说可以练到这样子。
0: 可是日本漫画
2: 是真的假的
0: 故事啊？什么？一个送外卖搞不好他可能是忍者的后代不是吗，漫画也是很多，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是什么第几代什么什么传人的也都有啊。
2: 不是，他那个时候是讲说他们晚上就是，然后那个男主角好像也是在练，就是他跟人家学，我也忘了，因为时代太久了，
0: 好像不是那部片，
2: 你看的可能我讲的可能不是那部片但是
0: 不是，
2: 但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
1: 那为什么你们后来不会想要进电影院，除了就是你们可以很方便的，
2: 因为后来其实新锐导演就是那一阵子很多，确实出了很多导演新导演，可后来慢慢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失为了，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工作太忙了，这有可能是第二个是我到后来其实是很怕一个人进电影院
1: 啊。为什么
2: 我会突然有一种那种幽暗恐惧症，就是密室恐惧症，就是很暗的时候，而且那以前那电影院都很大，
1: 对
2: 吧？现在都是小小的啦，现在都是
1: 也有很大的，
0: 你有大的啊？
2: 没有，我现在去看的很多都是比较小一点，我喜欢小一点的，就是舒服一点，我不喜欢很大。然后我通常一个人去看嘛，然后我后来就不太想一个人去看电影，对。有一阵子了，
0: 那我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后来不是去上海嘛，
1: 对，
0: 上海那时候是碟的年代，你知道买碟吗？
2: 光碟了，
0: 是 DVD 嘛，他们那时候我带回来四百片碟，然后我就把所有什么法国新浪潮啊，然后意大利那些什么新罗塞里尼什么费里尼，然后所有什么坎城影展什么的，我的片都带回来的。
1: 但你有看完吗？那三四百片？
0: 其实我一直都，我那时候在上海，因为工作回家晚上我就是看片啊，
1: 所以你，
0: 我几乎每天看一部片啊。
1: 你那些光碟还在吗？
0: 当然还在啊，我只是 player 坏掉了。
1: 哇哇，好厉害哦！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把连日本那些一些早期的什么小津安二郎啊那些，我又全部都收回来了。
1: 哇，那不是就是有一个架子，然后上面一排打开，然后就啪啪啪。
0: 没有，才四百片，而且我买的是那种
2: 没有封、
0: 壳子都丢掉了，我全部用四本带回来的。
1: 哦，就是以前有那种塑胶的，然后你可以插在里面。
0: 对对对对，连那个什么俄罗斯那几个大师的安哲洛普、希腊的那些，我全都带回来，所以我在家看就好啦。
1: 家庭电影院，
2: 我们先来听今天都还没播歌，不好意思，我们来听第三首歌好了。这是早期的那个 Eagles， 就是老鹰合唱团唱的 Desperado 亡命之徒。

0: 好，我们刚提到呢，我们有经历过，所以这个有时代的演进，所以你现在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三十几岁的你们，突然觉得，哎，我们好像两个世代，但是有时候又不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同一个工作领域里头，举例来说，我们有合作一些东
1: 对。
0: 西，所以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现在会越来越变成一种跨领合作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有二度就业的，有一些
1: 对。
0: 像我们有些退休的人，有些麦当劳啊或什么，现在开始也在雇佣这种，
2: 对。
0: 所以他们一起跟年轻人一起在工作。
1: 可是职场不就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
0: 没有以
1: 有，
0: 前没那么多。
1: 以前不是都会有一些老前辈、老塞带徒弟，就是我意思说，它也是一种传承
0: 也是啦，也是啦，或者之前那个我们看过的那个电影叫《高级实习生》，是不是？
1: 啊，
0: 对。但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当然，他最后结局是大家各自就又回到自己的领
1: 对，
0: 域这样子。但是重点，它有点像是预言，因为它也很久了，那个影片也很久了。
1: 对。
0: 它有点像是一个预言，就是未来年轻人有年轻的创意，这个他而且他们速度很快，我觉得年轻人的动作很快，但年纪大的人其实是有经验，所以他可以去，
2: 可是现在那些经验未必是以后会用得到的经
0: 当
2: 验，
0: 然，当
2: 因
0: 然，
2: 为时空都在改
1: 我可以问，
0: 但是他会减低失误率啊，
1: 我想问一个
0: 某些时候啦，
1: 稍微可能会有一点失礼的，就是我的父母总会说："哎呀，你们做的这些，我当年也。"

0: 也玩过，对，
1: 怎么可能？
0: 对，我没有，我其实对这件事情一直很好奇的是，当然你可能做的事情跟我一样，但时空背景就不一样啊。
1: 其实现在很多是老人要跟年轻人学习耶。
2: 是啦，但是我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像我妈妈跟我讲说，诶，他年轻，后来我仔细去看他年轻的时候，他做的事其实是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一样，只是那个时空不一样，所以做的程度或内容不一样，可是他的基本概念是一样，他也跳舞，他也看电影，他也穿很趴的衣服，对，大圆裙什么，他自己做的，自己设计的。那个年代很多，因为他们是日治下来的了，就是，所以他也看小说啊，他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没认真，也是在看。哎，其实跟我们一样啊。
1: 对呀，我妈要以前那个下班的时候，她就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还有《请问芳名》啊。
2: 其实只是可能我们看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概念是一样的，
1: 管道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嗯，
0: 对。不过他们，哎，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大人就会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会觉得不以为意啦，但其实想一想，好像时代的变化不同，说不定他的不以为意就已经不小心让他已经跟这个时代有一点不太接得上去。
2: 所以我才说现在为什么一起工作，我觉得是个好事。就是以前比如说你的小孩在素食店打工好了，
0: 对，
2: 你不知道他的辛苦在哪里，可是今天你一旦到那里了，你就理解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要做他一样的事情，可你也做不好啊，对吧？你也是要学习嘛。
0: 对。
2: 那你的小孩当时去的时候也是，所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脑力吧，速度、体力。可是年纪大的人有他的经验，就是他碰过的错误可能也很多，他可以避免，就是他是互补的啦。我相信那是一种互补的概念。
1: 只是说要比较 open mind， 不要觉得啊年轻人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不好的。
2: 对，而且其实像学习好了，我们说最近不是很多什么短影音学习啊，最近最多是 AI， 因为我只是搜寻一下，说我想要去上一些 AI 的课程，你知道他就会有那个不断的推播嘛，
0: 对广告，
2: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说，AI 学的。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因为年轻人也在学嘛。
0: 对。
2: 哦，我上次我礼拜天才去上一个以前我学校的那个一个讲座 AI 的讲座，它里面有大学部的啊，也有硕士班的，也有硕专班的，也有我们毕业很多年这种硕专班的老，所以每个人说啊，你第几届了？我们说哦，好多届前的。对，然后可是也有年轻人啊。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共同都在。学习一种东西，嗯，理解我意思吗？就说，不是说这个课专门开给年纪大的人首领的，这个课专门开给年轻人，不是，是这个在一个共同兴趣，因为大家都是有兴趣这个话题才会去做嘛，
0: 嗯，
2: 对吧？广播也是一样啊，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只有现代才能有这一种，就是年龄虽然有差距，但是大家同样在同一个道路上努力的这种。状况、
2: 啊、
0: 以前可能很少见，
1: 同一个起始点，
2: 因为其实变成说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学一样东西，都是有兴趣的，
0: 对，
2: 但是这个兴趣不应该是受限是年纪，所以你会同时在这个课堂里头看到，除非他有设限了，说啊一定要几岁以上这样，不然其实你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啊，
0: 对，
2: 不是吗？
0: 真的，
2: 对啊，所以其实那是不是一种趋势啊？不知道，
0: 我其实前一阵子啊，就是也在跟小我大概10岁。到15岁的就是亲戚的小孩在聊天，就是有一点能感受到就是身为过来人的感觉，但是回过头来反而觉得更能体会到他到底在就是烦恼些什么，可能他找你聊天是有一些他的不管是人际啊还是功课啊还是有什么样的烦恼，然后我觉得可能年纪也比较近啦，但是虽然有年龄的差距，但是还是因为有走过，所以我更能知道说，诶，有一些美嘎的地方在哪里，但是那个当下的他不一定能感受到那个美嘎在哪里，
1: 因为他是 Gen Z Generation
2: Z 世代
1: Z 世代，
0: 我是觉得说他，因为他们可能也还没有，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必须要自己找到那个路，我才会深刻的体会到、别人跟我讲，我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这样。嗯。

0: 法，
1: 他有才能啊，
0: 对，他还是有才能，所以不是用一个年资去定义你在这个公司的、角色吧。
2: 嗯，
0: 因为应该是说他就是有这个专业能力，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可能也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的那个 CEO 年纪都还蛮轻，科技业的
1: 二十多岁
0: 、啊、世界首富很多也是二三十岁，很多啦，所以好像已经不是我们从前的那个定义，就说哦，你在这个行业努力十年二十年就一定要爬到某一个程度，你就是比人高、你理解我意思吗？这个转换是可能以前我们没想到的，以前我们都是即使我会觉得哎，这个主管能力不是很好，可是他在公司做了三四十年对吧、你就觉得啊，他年资很够高，
1: 应该现在公司都不会以年资，
0: 对，现在是能力啊，
1: 年资又贵
0: 就是现在是以能力来说，
1: 然后之前什么相关的 package 都比年轻人贵，搞不好都反而是针对目标呢，
0: 对，所以其实我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不断的去学习。原因是因为说，如果你不想要在这个地方淘汰，你不能用旧的思维说啊，我已经做这么多年了，我应该要得到什么地位？没有，其实你等于是从头跟大家一样，对，你要去学很多东西。
2: 哇，不过如果依照假设啊，已经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但是又得从头，这种压力
0: 从
2: 我一说就是可能你遇到一个新的东西、虽然大家都是得从头，但对你们来说不会压力很大吗？
0: 不会啊，
2: 就是这种时代一直在往前推的，
1: 这就是时代啊，
0: 这就是时代啊，对吧，
2: 每个人都遇得到、
0: 每个人都遇得到，而且老实说如果真的要回顾过去我们经历过的、讲起来应该也蛮丰富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经历过年代是你们比不上的，如果那个年代是共创的，我们刚刚说我们经历过，
1: 什么叫比不上的，
0: 比不上是不是 不能说比不上、而是说你们没办法再重回到当年比如说民歌辉煌的时期、即便你现在很多其实已经回不到那个年代了，是这样概念吗、我不知道、
1: 没关系，
0: 对，其实应该是说人生是这样子啦，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
1: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嘛，
0: 好，但是呢我们眼看时间又到了，
1: 对呀、
0: 有人没有给我画圈圈呢、好，他有画了，好了，我们今天来听，今天因为我们少播了一首歌，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个是吉米音乐剧在2008年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里面的一首歌，是吴青峰跟魏如萱唱的爱在波西米亚，好了，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会哦，
0: 好了，晚安、
2: 拜拜。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分享的歌曲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二十一世纪红唇》，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啊，我们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是张雨生所演唱的一首励志的歌曲，那么是可以说是张雨生的代表作之一哦。它是收录在飞碟唱片在1988年所推出的群星合集《六个朋友》当中。我的未来不是梦呢，是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所编曲的。在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呢，被称之为新兴人类，而张雨生呢，也是其中之一哦。他们是有着跟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价值观念。新兴人类呢，虽然出生在和平的年代，生活很优越，但是呢，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渴望透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那么此曲创作者啊，根据这个背景，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新兴人类的形象。他虽然也是彷徨过，但是对未来是充满着希望，所以呢，他很认真的生活，不会虚度时光。而我的未来不是梦呢，是这首励志的作品。歌曲的节奏是很明快的，张雨生他透过这种歌曲唱出了许多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跟不懈的努力，也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是激发出身处迷茫当中的人的自信。那么他唱的不只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过去的忧伤。这首歌曲是很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来听跟唱的。张雨生的声音的这个清澈透亮跟纯净啊，不仅是让《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宣言歌曲满是成纸哦，也让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年少独有的纯粹。张雨生的演唱让这首励志歌曲不仅可以热血，还可以纯真，还可以浪漫呢。好，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听这样的歌感觉是真的非常的励志呢？嗯，真的哦，有时候这个歌曲啊，真的是有很多功能，它有时候可以疗伤，有时候可以很欢乐，有时候可以回忆，有时候呢又可以很励志哈。那么这首励志的歌曲希望能够有激励到大家。另外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励志，但它是一首台语歌，也是在那个年代由林强所演唱的《向前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某影气气》。这过完的年纪啊，开始要过很忙碌的生活了啊，很多人都戳了一蛋，对不对？其实啊，大家只要把时间安排好，不要过度劳累，能够把工作在期限间完成呢，就不用太过于的操心哈，不要把自己弄得真的太忙咯。好的，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爱如潮水》，这是张信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叫做《心事》当中。《爱如潮水》呢，是由李宗盛作词，黎沸辉作曲。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想象的是一个经历沧桑，对于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人发出来的一种想法。而在90年代呢，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呢是硬汉，可是李宗盛却在这首歌曲里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感。所以说开始啊，李宗盛对这首歌曲其实也没有信心。而张信哲呢，在1993年时刚当完兵退伍啊，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李宗盛呢，他是抱着啊这种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张信哲，让他来试着唱下这一首歌曲，试试看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听觉效果。结果在试音之后呢，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李宗盛呢也很喜欢，于是啊这首歌曲就由张信哲来演唱，而且就收录在他的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爱如潮水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哀婉的情歌不仅是将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这首歌曲展现出了男性在爱情当中的细腻。那么张信哲被誉为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么以他这种特有的忧郁气质跟疗伤的唱法，也是深得大众的赞赏及支持。现在我们就来听张信哲的这首歌曲《爱如潮水》。

这是张信哲所演唱的《爱如潮水》这首歌，刚开始听会觉得还好而已，对吧？不过还真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配上这个张信哲这么干净细腻的声音呢，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首经典之作呢。好的，继续再来听的也是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过火》。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孙悟空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猪八戒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沙和尚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白龙马也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所以要碰到可与你一路同行的人，你必须先上路。为梦想而坚定前行时，帮手才会出现；为目标而坚定前行时，贵人才会出现。决定上路时，总是一个人，但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团队。唐僧师徒四人，唐僧师徒四人经过了99、81难，终于取到了真经。回到大唐以后，李世民给师徒四人接风摆设酒宴。在宴会上，李世民问唐僧：你今天成功靠的是什么？唐僧回答：我靠的

是信念，只要我不死，我就能取到真经。然后问孙悟空，你靠的是什么？孙悟空说，我靠的是能力和人脉。我没办法的时候，我会借力。然后问猪八戒，你动不动就摔耙子，还好色，你怎么能成功？猪八戒说，我选对团队了，一路有人帮，有人教育，有人带，想不成功都难。最后又问沙和尚，你这么老实，怎么也能成功？沙和尚说，我简单听话，相信照做。原来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原来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任何团队的核心骨干都必须学会在没有鼓励、没有认可、没有帮助、没有理解、没有宽容、没有退路、只有压力的情况下，一起和团队获得胜利。成功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对结果负责。如果你靠别人的鼓励才能发光，你最多算个灯泡。我们必须成为发动机，去影响其他人发光，你自然就是核心。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香囊卡达恰》。真的，这个西方取经之路啊，何止千里啊！这个唐三藏呢，不畏辛劳啊，愿意背负这个使命啊，才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那么在取经的路上，才能遇到佛祖安排好的悟空、八戒跟沙和尚，还有这非常棒的白马来护送唐僧平安到达，然后完成使命哦。所以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呢，要时时的提醒自我哈，唯有先自助，才会有人助，而后呢，才会得到天助。好的，朋友，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小黄鹂鸟》，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

0: 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保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

0: 请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微光，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哦。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我们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尤其在这个时光呢，听听怀旧歌曲，也读一些出自读者杂志的文章，不必想太多，纯粹放松放松。先为你选了这首《你在他乡》，刚泽斌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哦，原曲是桑田佳佑的歌哦，所以大家对于这歌曲的旋律应该蛮熟悉的、哦、经典的旋律。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一样为你选了一句哦，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段话哦，他说啊，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看啊，一条河它的那个行经的路线啊，其实也很难随心所欲哦。所以他说你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深渊哦，你的水就会灌满这个深渊哦，则深啊，深入的深。遇崖则跃啊，它有个断崖啊，因为水可能一阶一阶的嘛，河流的水它可能石头高隆起又低下，那水流经会怎么样？它就会顺着石头嘛，一跃而下，变成小小的瀑布一样，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他想要说的是啊，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很难耶，为什么说难哦？你看我读这句话，我想象中的那个河流其实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河流，不是那种湍急啊，像可以泛舟程度的那种河，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河流。我的个性啊比较急躁一点点，当然如果跟以前相比已经和缓许多，但本质上还是比较急躁一点点哦。见急履急，因为生活过得比较积极嘛，有什么机会就去争取，争取到了呢就要努力去做，积极的去布局。积极这两个字哦，听起来真的没有什么贬义哦，人家说诶，你做事很积极，这不就是称赞吗？可是呢，如果一直以来都很积极，是很难慢下来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难，他说向河水学习，我想象中的河是细水长流的，是有它的节奏的，遇到石头绕过去，遇到深渊把那个凹槽把那个深渊给填满，它才能继续向前，遇到这个错落的石阶它会一跃而下，总归它顺势而为。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强求太过积极，总觉得啊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可能就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或者是你会离你理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倒也是颇富深意哦。他说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在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我觉得真的要慢下来还真不容易哦。人家说诶，你都已经看得到那个目标了，你不是更应该积极的往前吗？你要做事更果决嘛。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度很高的人，他都已经看到了啊，不就往前走就可以拿到了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世间万物我还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印象有一句话哦，前阵子蛮红的哦，叫做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当然他前阵子红起来可能跟一些政治人物啊有关，他可能说了这句话，但他其实不是这个人的发明，就是不是他的什么格言。他这句话呢其实出自漫画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一句话哦，是一个漫画哦，动画漫画里面的一句话，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听起来超矛盾的。最短的捷径为什么要绕远路呢？不是你都已经看到捷径了，最短距离直线距离嘛，不是最短嘛，大家都懂。但你会发现用在这种世间万物对人处事上面，好像有它几分道理。为什么这样讲？有些人有些关系你必须细水长流的经营，你想要跟这个人交好，绝对不是很贸然的啊、哦！我想认识你，然后很殷勤的这个各种奉献，然后各种讨好。你看与人关系上
你这么积极，对方反而对你有一些提防吧，或对觉得你这个人怪怪，你是不是另有所图？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跟这个人交好，你们应该是要花时间的，要细水长流的，要缓缓的啊，彼此去认识大家的需求，不同的服务啊，也许某一天可以帮得上忙。所以为什么说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从结果论来看，你要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不就是远路吗？可是你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也许绕远路才是正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有些事情好像也是这样，你得缓下来，你必须得缓下来，绝对快反而永远拿不到。一定会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你现在想到诶，并且你有方法你立刻去做马上就可以得到，反而是你越快做越难拿到。有些东西得等，必须得等，甚至必须得慢，甚至你马上认清，就算你现在拿得到，你可能握得不久，你现在握到了很快必须得放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握，你不去追寻，你不去强求，你得慢，你可能过一年两年三年，你再次拥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是永远的。你要哪一个？你要现在拥有它然后短暂的失去它，还是你觉得我要慢慢的铺陈，慢慢的布局哦，才能确保这个东西是真正被你握在手里？是不是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不是那种湍急的可以泛舟的溪流，是平缓的河流，你就得慢。你说诶，这个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河流为什么要弯曲啊？不直直下来最快吗？马上冲进海里那这个水流太强劲了，但它就是这样子绕过了这些石头，绕过了这些山坡，最后缓缓入海，这个过程是重要的。所以反倒是这两段话都让我颇有感触。一段是我刚刚讲到说，也许前阵子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新闻啊有些关注哦，这个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出自这个漫画里面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这句话，让大家受到这个讨论之外，回到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灵小语，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就得好好过生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感受跟体验，有一个稳定的节奏，太快或者是过慢可能都不好，不是越快做到就会被拿满分哦，很难讲越快做到人家也会称赞你的效率，但你做的真的就对或好吗？会不会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慢慢做？一定会有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过得比较积极的人，学会慢下来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哦。我觉得我一直在修身养性也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咯，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

0: 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弯弯的月亮》这首好歌曲，和你分享。

和你分享怀旧歌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到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哦。我们在这一段呢也为你分享的是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回望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生命力的姿态从来不是辩护，而是重新定义。摄影在1839年问世的时候，画家们似乎面临了灭顶之灾。既然机器能够再现现实，那绘画还有什么用处？对这个问题，大多数的人选择了辩护，说绘画有灵魂，机器没有。可是莫内、塞尚等画家没有辩护，他们想的是，既然摄影能够写实，那绘画就不用写实了。于是莫内转向了光影和印象，塞尚走下了结构和变形。他们没有证明绘画不会死，而是努力地杀出一条路，让绘画更好地活下去。结果正是在印象派之后，绘画的疆域反而比以前更广阔了。1917年发布的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当时多少人骂他数典忘祖。可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白话文运动打开的天地，文言文做梦也想象不到。还有鲁迅，他没有去证明文言文已经失去力量，而是办杂志、写杂文，用当时最新的文体表达最深的思想。从莫内、塞尚到胡适、鲁迅，他们的共通点是向前走，不向后看。他们不问旧的东西会不会死，而是在问新的可能性在哪里。这结合了哲学家班雅明的主张，与其哀叹旧时代灵韵的逝去，不如看清新媒介带来的新可能。所以文字也需要他的莫内。莫内重新定义了绘画，但他并没有丢掉绘画当中最核心的东西，对视觉的探索，对美的追问。重新定义不是丢掉一切，而是分清楚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想一想，我们要保住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不是文字，不是影音，不是任何一种工具，而是在使用它们时勤于动脑，敢说真话的能力。如果研究的过程没有思考，写出的文章鬼话连篇，则无论调查多么扎实，实践如何深入，无论点击量有多少，篇幅有多长，都无法让文字释放出内在的力量。

唱的这首好歌曲《我想忘了你》。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读到这篇文章哦，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它里面讲那种时代的流转嘛。摄影刚被发明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哎，那我们以前写实都画画嘛，啊，你拍照就一模一样，还很快，总比画一张图快。那这样，这个画家不就不用活了吗？那他说，当时的人啊，这些知名的画师、画家，并没有就据以力争的去说绘画它本身有更多的力量。他找到只有绘画才能呈现的路，他实际行动去证明。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上，很多这样子不断有新事物出现，然后去取代旧事物的情况。现在不也是吗？很多人讲这个 AI 哦，多么的方便，然后生产的速度之快啊，很多东西以假乱真。那大家想说，那这样还需要作家吗？ AI 也可以写文章啊，还需要画家吗？ AI 还可以画图呢。你拿那些名家的作品啊喂给 AI 啊，画得还挺像的，还挺好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些东西在发明的路上，它就是会去冲击你原本的产业，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去排拒它。你说它出现然后排拒它，这个社会是很难去进步的。所以倒也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些东西是可贵的啊，例如说面对面的互动跟沟通，有温度的连结，有很多东西是 AI 做不到的，只有人才做得到，这时候就是一种价值。其实回到这篇，它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哦，我觉得文字也是诶，有一句话叫做死语哦，死掉的死哦，死语哦，当然它是有一种网络用语的意思。什么叫死语哦？有一些以前的流行用语现在已经不用了，以前很夯的一些梗

啊，以前人家常说的话，但现在人家觉得退流行不用，那个语言就像死掉了一样。所以这是网络延伸出来说这样的语言叫做死语哦。举个例子哦，每个世代觉得的死语不同。例如说，我以前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要下线了，线上游戏要下线，跟你的那个队友网友说拜拜，你会打什么？886，数字的886，就是拜拜咯的谐音哦，打886。现在可能还是会用啦，拜拜八八打八八，数字八八这样子。可是它已经没有很常见了呢，真的。哦，然后以前对啊，以前说人家老 Coco 会写什么 LKK， 就是那个字母 LKK， 现在讲 LKK， 谁懂啊？哦，我现在只是随意的想到，其实那个死语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有些人讲说，欸，这是流行用语嘛，本来就是当时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很夯，然后一阵子之后就大家不用就忘记了。如果是比较正统的语言呢，我觉得当然也有所谓比较学术嘛，或正统的语言。就像语言因为是人使用的嘛，所以会有变化，会有些新名词、新的造词出现，也会有一些词汇被取代，并且是一种生活用语。当然代表着越多人用，人家就觉得越通用啊，你讲这个字词人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诶，为什么香蕉叫做香蕉不叫别的东西？为什么香蕉不叫苹果？为什么只有那个黄黄那一根叫香蕉，它不叫别的名字？习以为常，大家就知道那个东西叫做香蕉。这个世界的语言也都是这样一直持续的流转，常被用的就会被留下来，不常被用的就渐渐被淘汰。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渐渐死去，有没有什么东西渐渐又在复活呢？或有些东西源远流长持续在使用着，这就是人类文明世界很有趣的地方哦。但这篇文章真正想讲的不单纯是探究这些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你感到很冲击跟矛盾。哎呀，怎么这个东西不用了？这东西明明很好，为什么要变？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晓得旧的东西的好？这样的想法可以是短暂的，但重要的是，在面对时代的变化的这个局势底下，你怎么运用新的东西继续活下去，去创造它更多的可能？怎么看见这些旧东西依旧值得被保存的一部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课题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变

0: 标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一小时的时光，好多怀旧歌曲都和你分享。今天是一首让人很想念的歌曲哦，唐娜的经典歌曲之一《奢求》。

每一次听唐娜的歌曲啊，就会想到以前正声演唱会请过唐娜老师，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质的大明星啊，讲话很温柔，然后歌曲的诠释有她的语气，整个又很典雅古典，然后真的又瘦又漂亮，我不知道该怎么称赞她。然后里面有好多首这个经典歌曲，当然都有点悲伤哦，但是就是她唱起来就让你觉得脑中会有一种哇那种为情所困的女子的那个意象，所以偶尔哦放放唐娜老师的歌哦，真的蛮不错的哦，也是让人很想念她哦。毕竟她是因为生病嘛而离开，为大家选了这一首唐娜的《奢求》。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读一些文章。这篇文章哦，是出自《读者》杂志的文章。他说呢，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哦，听起来很科学的一篇文章哦。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现在大家很常听到。人家以前都是百年一遇哦，就是100年才一次哦，几率很低，频率很低。现在很常出现。好，我们来读读这篇文章哦。举例来说，往一个半球形的碗里靠着碗边放一个小球，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小球会在重力的作用中滑到碗底，接着向上滑到对面碗边的相同高度，如此往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轻微的晃动桌子，桌子上的碗也一起被带动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晃动不断持续，小球的轨迹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仅可能脱离原来的路径，还有可能飞出碗口落到其他的地方。可以将地球的气候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由大气、海洋、陆地、冰雪、水汽、云和太阳辐射等等多种元素共同于合而成，而天气就是每一个系统输出的结果。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增加，可以看作是对气候系统施加持续外部的强迫，由此引起全球变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全球气候变暖可以看作是这个复杂系统的摇桌子式的持续扰动，它不仅仅是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这么简单，它改变了整个气候系统的底层条件。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地球储存的热量更多，海洋变暖，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冰雪减少，地表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下降，这些变化会共同改变气候系统的运行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多种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或者是强度。更暖的大气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使强降雨变容易发生，更高的温度会加剧蒸发，使一些地区会更容易发生干旱。更暖的洋流会成为部分强风暴提供更多能量，而环流形势的变化也可能让某些异常天气过程持续更久。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会改变许多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原本位于分布尾端的小概率发生的极端高温、强降雨等天气事件可能变得容易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极端高温、强降雨

洪水、干旱、强风暴等事件出现在新闻当中。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意味着寒潮跟极端低温会消失。在整个气候系统与环流形势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扰动而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局部性或阶段性的极端寒冷天气反而变得更有可能发生了。大致来说，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事件已经不再是百年一遇。

首歌曲是叶欢所演唱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在经典留声机有和你分享怀旧音乐，我们刚刚读到的文章跟那种气候变迁有关嘛，很想说哎呀不就讲了气候

当然有人讲说真心永远不变。会啦会啦，你对这个人有这么高的信任，你们两个彼此坚信着这个信念，那也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世间万物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就是改变，就是这世界一直在变。所以以前人家觉得，这个什么地球暖化，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教科书上会写啊，什么从国小会讲什么臭氧层破洞，然后什么温室气体啊，因为这个汽机车排放啊，工业的时代来临，所以在破坏地球的环境。时至今日哦，你不会觉得这是书上才会有的，是此时此刻就在发生，并且你很难去抗拒。例如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你就得开发啊，你在都会地方，你说难道大家都走路吗？不可能嘛，就得开车啊。也许有大众运输工具，但你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啊。人类的活着就是在破坏很多大自然的生物跟大自然的生态，所以你要说。怎么可能不改变呢？只是没想到这样牵一发动全身，竟然这么的严重。很多人讲说这个蝴蝶效应一样哦。你觉得你当下做这件事情没差，对地球哪有什么影响？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类，有什么差别？可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对环境的破坏就是持续而永久的。那哪一天它会回馈到自身身上？有人主张啊，哎呀，反正一个人嘛，活着，以普遍来讲，活着100岁也够久了。反正100岁以后的事情跟我无关。但是以现在更多比较永续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想要持续的生存在地球上，无论是不是我个人，应该说我们人类这种物种想要持续生存在地球上，很多事情、很多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去关心。那些非常非常少见的天气现象，竟然。频繁的出现，它就是一种警讯，大自然在警告你，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人类也无法掌控这一切，也不要想着去掌控这一切，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微小的生物之一嘛。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读者杂志的文章也一边听好音乐，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喽。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来听好歌曲。每当我听

0: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 嗯，是啊，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0: 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或系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这个连假终于结束了、哦、这一周是上班的第一周，但是呢接下来又要迈入第二个连假，十月可以抢先体验这个周休三日哦，只要上四天班的感觉，习惯了就回不去了。好啦，这个上班还是要努力上班，然后休假就是好好的休息，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在这个假期呢，我觉得非常的棒诶，因为除了我自己骑了一趟远程的车之外，我骑到了这个苏澳，然后呢我又去了一趟南部还有中部，就是老家，然后呢去亲戚的家去过中秋啦。那这几趟行程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点是都在里面找到一些乐子，也没有乐子的时候也会自己去找乐子哦。不晓得大家在今年的中秋有过什么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啦，不免俗一定要烤肉嘛。那今年刚好这个亲戚的这个长辈们哦，这个刚好手有开刀，所以今年就充当这个食物小尖兵，就到处采买啊。我采买的这理念就是先买就对了，大家吃不完再想办法吧。所以我每次都会买很多，他们都很怕我去买哦。但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当然啦，我们还是可以规划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食材不小心买太多了，我们还是可以后续留一些，例如说腌制啊，然后再可以让它保留一下下，然后再可能其他的餐，就其他早餐、中餐、晚餐的时候可以加点料，这样好，就是我们还可以再食用。那当然是有考量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会买多啦，当然不可能随便乱买，然后买一堆吃不完哦。好啦，这个中秋节真的很好玩哦。那不晓得大家这个中秋节完以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接下来又有双十国庆哦。当然啦，我觉得双十国庆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啦，举普天同庆哦。你当然也可以到各种地方去，各个地方然后庆祝国家生日，我觉得都没问题，大家就是在这一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国家的生日哦。然后月底呢还有这个光复节，哇塞，呵呵，十月大家真的可以就是畅所的让自己的好好休息一下哦。好，这个开始先听首歌曲，我们听完歌再继续跟大家聊聊。

0: 今天挑了两首歌曲哦，都是那种你会知道怎么唱，然后知道歌词，但是你会熊熊想不起来歌名是什么。有时候这种才有趣啊，然后呢就会有人出考题，像之前也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有玩这种游戏哦，就是考你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有时候你唱到副歌你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那是蛮有趣的哦。好，来聊聊这一次的这个中秋连假。这一次中秋连假有四天哦，因为它还包含了这个教师节，当然我们也是要谢谢全天下的老师，这个辛辛苦苦的带着小朋友长大。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没有教导到的地方呢，其实真的就是靠老师去补足这些，不管是生活中啊，还是学科中的知识哦。其实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刚好是带童军团的，所以我们老师，我们那时候国小很小一间啦，就算是早期因为学员太多分出来的另外一间国小，后来它变成运动中心了。好，反正这个国小呢，因为我们的资源其实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呢，因为班级的人数其实偏少，一般大概不到20个，所以老师就会带我们做一些团刊活动哦。我觉得也不错诶，就是从国小开始你就会有一些合作啊，这种团体行为，然后可能意识到这个团体的重要性哦，因为毕竟我们人也是这个群居动物嘛。好，所以就会带我们做一些童军的活动，像是呢，最常见就是打绳结，然后你可能会用绳结去绑各种东西，绑梯子啊，还有这个可能教我们编织这个竹棍，用那什么木棒去削这个火梅棒啊等等的，然后在学校烤肉，当然是有申请过的，这个学校的操场上，然后烤肉，然后呢晚上睡哪里？睡在教室里面，要冷气哦，但是我们会在教室里面搭帐篷。我小时候玩这个觉得好有趣哦，可是又跟那种后面大家在讲那个国高中生去什么格宿露营吗，然后会有这个类似教官的吼来吼去哈，不一样哦，不一样，这个有趣程度不一样哦。这个小朋友嘛，所以第一个是学校的环境大家都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老师们其实也会蛮用心的，就是他可能也会找学校的老师一起，例如说在例如说这两天六日啦，是在学校要童军活动的时候呢，就会请其他老师来当关主，然后你就会闯关啊，然后游戏啊，然后还会有自己的小队呼啊，然后会有队名啊，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比赛啦。就这一系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玩，然后以前还会不定期的可能会有一个小时，然后带大家唱歌，就是学一些不管是流行的歌曲啊，还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老师们会想各种各样的活动带着大家。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好辛苦哦，我那时候也超皮的。好，那时候我记得呢，老师们其实很喜欢叫大家画画，因为其实我觉得画画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的无限的可能哦。但我画画就是非常的烂，就是画得非常的差，但我又很羡慕那个画画非常好的。好啦，我不管怎样我就是没有那个美感嘛，就是我也没有那个技巧，也没有那个美感。然后小时候老师就叫我们画绘本啊，画四格漫画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嘛，然后我都会随便乱画，老师就会很生气哦。毕竟老师也蛮用心在规划这个活动。好啦，这个想起来你叫我现在去画那些东西我也画不出来，我也没那么厉害哦。但是呢回过头来我是要讲说其实老师们他们都非常用心在带这个小朋友们，然后用心就是尽他们的所能，除了他们是班导之外呢，他们在一些其他课余的部分时间，他们利用了很多他们所有的知识，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学习一个平常学校教不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哦。国小的时候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就算是有点像是半个森林小学的那种感觉哦。就现在很多那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近。

0: 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来聊聊那个中秋节，我真的有一些蛮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跑了一趟这个苏澳，南方澳，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会到南方澳这边的妈祖庙去拜拜。其实你说我很虔诚嘛，也还好，但是就会定期的去，有点像是去拜拜，就是是求个心安吗？也不一定啦，但是就会觉得一阵子就会想主要是骑车，然后再就是去南方澳这边有个定点，然后可能也是祈求平安吧。然后呢，在祈求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思考，像是基督教文化里面，他们就会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不会去祈求他们的神给他们什么。我很喜欢这个观点哦，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观念啊，它不一定是观念，它可能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个观念。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祈求就会得到的，或者是你不能去祈求得到什么，因为那并不是你的，或者是它并不是你用你的能力得到的哦，那这东西可能就会得到了又消失了等等的，所以他们反而会希望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个力量不一定是给你非常 powerful 的能力哦，那可能就只是给你信心，那这信心可能就是一个力量，然后在后面支撑着，然后让你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所有困难。当然啦，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拜托困难不要来找我，我也会啦。但你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真的两手一摊的时候，你也只能就是希望有一个背后有个力量，就是撑住你，然后呢，让你度过目前的难关，甚至你可能有更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哦。嗯，我觉得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思考，不要，凡事遇到问题就拜托别人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更主动的去想办法。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啦，所以想了办法就会让自己更焦虑、哦、好，这是一个一环接着一环。然后讲到焦虑，还讲到前一阵子哦，刚好因为胸闷嘛，然后就是看了非常多的状况，例如说我的胃啊，然后看看有没有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胸闷是不是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又进了第二次这个医院去看心脏的部分哦。第一次我记得是疫情的时候吧，然后打完疫苗，然后觉得很不舒服，胸闷，然后呼吸有点喘不过气，我就跑去那个台大医院挂急诊。然后那次医生检查完就是很纳闷，说你看起来非常健康，就是那个心电图照起来也都非常健康，没什么问题哦，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也大概带了一些症状去找医生哦，然后医生也检查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你的心脏看起来也正常，因为如果不正常一定会有一些异状嘛，可能心脏过大、肥大之类的，或者是你在心电图上面那个血流状况也不太一样，反正我医生就是说你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大碍，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很紧张啊，这是第二个。

医生跟我说你看起来很紧张，要我放轻松一点哦。好啦，医生们，我都想放轻松，我也知道要放轻松，但放轻松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哦。这个就要讲到这个之前又很紧绷的时候。好啦，这个有时候很可怕的是哦，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压力出现，然后我们并不会知道这个压力是压力，有可能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压力，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就会学习的承担住这个压力哦，然后久而久之压力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忽略掉它，然后你可能先把事情处理完了，但这个压力还是积在自己身上哦。很多时候呢这个压力一反扑就会造成很多的文明病，对，就是所以现在文明病很多的原因，当然某一部分是压力啊，有可能是最环境也有改变，也有可能。好，总而言之呢，这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放过自己。讲得很简单哦，但是总有一些迹象可以发现自己有没有压力。例如说，我开始耸肩的时候，或是像我现在又开始有点耸肩，但不是压力，就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也会习惯耸肩哦，然后就会带给我另外一种压力。然后呢，我可能紧张的时候也会耸肩，我觉得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反正就是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耸肩，所以耸肩就代表说我身体在一个非常紧张紧迫的状态，所以就很快的我就可以放松我的肩膀，然后就发现啊，天哪，身体好酸哦。你看，就是你莫名其妙的习惯压力，然后压力在你的身体留下了一些痕迹啊。好，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轻轻松松一点哦。医生是跟我说，你就慢慢来啦，什么事都不要赶。如果你会怕迟到，就早出门嘛。啊，如果你过马路看到红，就快红灯的，你就等下一次嘛。就是放过自己，然后让自己放慢一个脚步。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等灵魂跟上。你的灵魂还没跟上你，就是你的脑袋还在前一步，但是你的脚步已经走到下一步了。就是你在想东，然后但是你已经走到西了，这个有点脚步太快，但偶尔就是慢个一步，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这个灵魂融为一体，说不定会放松一点吧，我也不知道。但最近又开始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好啦，我觉得没事就是好事。现在已经变这样，没事就是好事。然后最近跟朋友见面也是，就会聊一聊健康啊，聊聊家庭啊。就我们聊的话题不一样，以前都是说去哪里玩啊，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现在都是聊健康、聊家庭。好，这个大家也是好好的保重身体。

有时候这种闲话家常哦，真的就会非常长哎。在闲话了一段落就这样过去了、哦，但就是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内心的一些小想法了。嗯，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的想法非常的多，但是没有讲出来。我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嗯，叫我写读书心得嘛，我非常的不在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叙述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看各种的书籍，我都是非常有感触的，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很就是很投入的去看各种书哦。所以这个可能是要一点练习啊，你要从开始磨练自己，学会把自己的心情啊，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下来，就是有点具现化的感觉哦。就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以前我们那个联络本都会，老师会要求我们写，就是小日记这样。我每次都写得很潦草，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玩，然后可能在学校跟家庭之间的这样的生活，就会觉得很一般，很少会停下来去观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哦。小时候我相信我的老师一直在带我们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对我来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的习惯跟体悟吧，所以会有一些值得观察，或者是值得好好的深思的地方，或者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些点哦，都没有那么扎实的去做，这有点可惜，但是也。另外一个部分来说啦，长大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部分很重要，对于人生来说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然后你会吸收很多东西，所以长大以后就疯狂的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尤其是像在我骑车的时候呢，我就会观察非常多东西，可能也注意路况吧，这也是小心的一部分哦。好，我们这一段呢再听首歌曲哦，然后听段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

0: 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中秋节啊，除了骑车之外呢，还有烤肉，烤了很满足的一次肉之外呢，还有去看了电影。中秋节的电影院，哎，其实人没有那么多哎。因为我哎、欸，我是去丰原看电影哦，因为刚好就是回到亲戚家，然后下午没事嘛，大家下午就可能聊聊天，然后打打牌，然后打打麻将，就长辈他们会打麻将。我说好吧，我也没事，然后跟有想要出去的小朋友就说，哎、欸，走啊，不然我们去看电影好了。所以中秋节就看了两场电影哦，一场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四，它是重映加长版，就是我以为会跟之前一样，就是几年前啊，十年前，2019年吧，我记得，好，反正我以为会跟十年前的剧情差不多，后来发现2019，好，就应该不是十年前，是六年前、七年前，好，我以为跟那时候的剧情一样，但其实发现。前面大部分都一样，但后面有一些小改变啦。如果有兴趣，就是如果你有在看这种英雄片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然后你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疑问哦。好，这个疑问网络上也有人在分析啦，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找找看这个人家的分享，然后也可以来跟我讨论，嘿嘿，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分享，我有一点小心得。第二个呢，是看了这个最近意外评价非常好的恶灵古堡，它是一个游戏的 IP 哦，然后后来呢，直接就出了很多的电影。最早期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蜜拉乔拉维奇吗？好，反正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恶灵古堡主要的那个女主角，很帅的那一个哦。好，但这一次呢，主角不是她。然后这一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点是说啊。他不再是跟着，说他不是跟着游戏跑嘛？他某个部分来说，很像游戏，但是他没有跟着游戏的剧情的那个方向去跑哦。要怎么说呢？你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很像是自己在玩《恶灵古堡》这个游戏一样。然后，可能对于，如果你没有玩过恶灵古堡，或是你没有玩过类似的这种游戏的话呢，你可能会少了一点这个有趣的点哦。例如说，它有一些小桥段，就是你在游戏当中会看到的。例如说，这个笨笨的 NPC 啊，就是笨笨的那个游戏里面的人物啊，然后或者是笨笨的对话啊，然后或者是做笨笨的事情啊，说这个明明外面超危险，你为什么还要下车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可能在游戏里面会看到，然后就会敲桌子说天哪，你下车，我是不是又要去做一些很困难的这个任务了。好，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很有趣，就是这部片做得蛮诙谐的，蛮有趣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片要带给观众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游戏的精神跟灵魂它都非常的到位。所以《恶灵古堡》这部片呢，小朋友不能看啦，他我记得好像是辅导级15岁以下不能看哦。如果你不怕那种 jump scare， 就是突然跳出来吓一跳，它里面有一些桥段有，但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蛮扣掉这个部分的话呢，然后你又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然后也有玩过类似恶灵古堡啊，还是什么沉默之丘啊这种恐怖游戏，然后要探索冒险，然后突然被怪物吓到的这种

游戏，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NPC 做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好，我非常建议去看看，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让我其实也蛮想再看第二次哦。可能它声光效果也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它剧情铺陈，最后结局让我蛮意外的。哎，不能讲这么早，好，反正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自己进去看就对了。我还蛮喜欢这一部，然后也蛮推荐。然后呢，其实啊，这部片在上映之前哦，我记得各大媒体跟这个有些影评人，他对于这部片其实没有太大的好感，就是评价其实都没有很好哦。甚至就他的广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骂声一片啊，可能。我还没看他的广告，我等一下就来看他的广告。但是，哎，这一次电影一上映之后呢，反而造成非常大的回响，而且好评不断攀升。当然啦，有些忠于那种原版的电影的人来说，这一部可能会过于娱乐，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太多了，就是以前的可能会再更凝重一点，它就是一个惊悚。恐怖，然后气氛比较压抑的那种感觉。那这一部当然气氛有压抑啦，但是它多了很多搞笑的片段，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玩家，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也不意外，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意外，反正这就很像是一场游戏这样哦。好啦，非常非常好看就是了，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哦。接下来反正假期很多，它应该不会那么早下啦。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趁着他还在电影院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灯光效果。然后另外一部片，我蛮意外的是，就是蛮意外好评的是这个《野兽之心》。这部我可能最近也会去看，但我还没有理解他演什么。我记得跟狗狗有关吧？好吧，这通常跟狗狗有关的都会。流泪流到死掉，又要带一包卫生纸进去，然后把卫生纸整包都用完，这样。好，这部也是意外的好评哦，然后我也蛮想去看看的，就是推荐给大家最近看的三部电影，就有一部就是之前演过了啦，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如果你是漫威迷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然后又有海报可以拿。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好像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送个海报让大家去拿，尤其像前一阵子去看那个蜘蛛人，我看了2次哦。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每一周都在推这个海报。可是我后来看到第三次，哎，第二次，看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三次我请朋友去看，因为我想拿海报。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电影院里面没什么人哦。就可能大家都看过第一轮的，然后第二轮可能就只想拿海报，因为有些海报真的非常好看。好啦，反正就是，这是新的一个推销电影的手法。你可以用海报，然后，应该说你可以用看电影的钱买到一张还不错、还蛮精致的海报，然后并且吸引你去电影院。想一想，有点可惜。这个早期我们都很喜欢进电影院去看，还要抢票什么的。现在电影院其实很容易空荡荡的哦，串流平台太流行了，在家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电影的声光效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进电影院不一定是好的享受哦。好，我也得抱怨一下，就是最近也蛮常跑电影院，然后还是会遇到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聊天的人，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用手机的人，我其实不太理解你进了这个电影院。乌漆嘛黑的，你聊什么天呐？那影响别人看电影，大家都在认真专心的看电影的时候，你聊天，大家一定会被你干扰到。而且，其实人说话的这个，我们可能看电影看的是英文电影，然后你在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人的那个注意力很容易会被吸引过去哦。但我自己有遇过啦，我提醒别人不要讲话，因为会打扰到其他人的时候。就会被招来不太舒服的回应，所以你说很尴尬啊。就是后来你说我喜欢看电影吗？我喜欢看，但我更喜欢挑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去看，最好就是可能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再去看吧。不太想被别人干扰，然后又想好好看电影的时候呢，你只能这样。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电影院的礼仪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习惯了吧？

啊，就也多一天啦，但是多一天其实有时候就也蛮好用，你在家里休息一天也是开心嘛，对不对？好啦，好好把握十月的这两个连假，帮自己做一点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吧。嗯，现在我都在强调放松，放松真的很重要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好好放松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你的兴趣，你还是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骑车旅游，或者是你喜欢看电影都可以，就是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好，今天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间的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弹弹琵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大奔的。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新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注，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注。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老型，唱高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
8: 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这里是 FM 104.1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早上的欢乐生活通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咯。那最近啊，我觉得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然后有时候放晴，就这个太阳啊强度也是堪比夏天哦。所以说呢，到了这么热的时期，除了是要特别注意防止热伤害，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之外，防晒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很多人会忽略，就我的皮肤要防晒，可是其实你的眼睛呢也是要注意紫外线的伤害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邱振哲的作品。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虽然说晒太阳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啦，但现在越来越接近夏天，而且现在已经就还蛮热的，所以说每天的防晒工作啊，还是要把它做得比较确实跟完整哦。尤其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防晒的作用，它可能只是保护我的皮肤，就不要被晒伤，还有不要被晒黑嘛。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的眼睛呢，也是需要做防晒的。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眼睛就比较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弱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的颜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去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

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调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零到四级，总共五类。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 8% 到 40%。 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 40%， 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诶，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带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第四级的透光率只有 3% 到 8%， 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眼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就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其实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诶，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呢，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诶，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都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诶，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到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而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防止蓝光伤害的专家。那么邀请到的就是周卓辉周教授，我们就请教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是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周教授的这一本书哦，主要是跟讲到光，我们的眼睛健康嘛。不过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好奇哦，就是周教授，您是研究这个材料工程方面的专业嘛？那为什么会研究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的这个领域呢？
1: 那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那真的好多人哦，他们心里面有疑问。那这样子的，我本身在材料系嘛，后来我就做发光材料，
0: 是，
1: 然后发光材料做一做之后呢，就做出一个世界性的发明，叫做太阳光的有机发光二极体，等于是可以发出用人工的方法发出像太阳光这样的一个自然光。后来我的学生就发现说，到了黄昏，靠近黄昏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像火红夕阳啊这样的光，就因为没有蓝光，那如果万一晚上要使用的话呢，会对身体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说，那后来我说，那个好像是商业界人士讲的不可尽信啊。我就说直接查医学期刊，一查真的一堆，就讲到那个蓝光啊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0: 是，
1: 那后来再看，他说这个蓝光也会对眼睛产生伤害。所以你看吧，我做发光材料，做出太阳光。后来就开始做没有蓝害的烛光，那做完之后呢，我就说，对，医学界好多的医生都说晚上要用就用没有蓝光的，那可是问题它比较好，你不能用凭感觉，也不能说定性的，应该想办法要去量化。
0: 嗯，
1: 那我就开始去找量化的方法。那至于说这个光对眼睛的伤害，在大概50年来就有已经有一个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就什么样的光啊，多量照多久，眼睛会产生视网膜炎，这个有了，可是人类就没有太去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种光如果晚上照的话呢，会对我们舒眠抗癌的褪黑激素呢产生非常不好的抑制作用，怎么量化结果就没有。就花了我5年时间，我就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后来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好像是蓝害量化的一个鼻祖。
0: 是，
1: 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那我中间有一场演讲就光与眼睛健康啊，这方面的演讲我是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跟47位全国最权威的这个眼科医师演讲。
0: 嗯
1: 啊，那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演讲。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齁，其实啊，就说现在就包括眼科医师，譬如说他们看的书教科书大概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医学知识嘛。
0: 嗯，
1: 那最近这个譬如说20年15年啊甚至10年的这些新的这个眼睛的医学知识呢都还没有进到教科书，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知道这个蓝光有这个伤害问题。好，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就一路齁就从做材料做发光材料，然后做出好光，然后到光的这个光对眼睛的影响是怎么样量化，对身体的影响怎么样量化，
0: 是，
1: 我就一路就走到这里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在美国所受的一个训练，虽然说我拿到的是材料的一个博士，可是他训练完之后其实你跨领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独立研究的精神。
0: 嗯嗯嗯，
1: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比较属于是叫做理工皮人文骨，我对人文关怀就特别重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这样很好啊，自己做出来的研究对人的眼睛健康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宣导，不断的去宣导。 就一直走到今天。那后来发现说，这方面的书怎么没人讲，这方面知识怎么没有人讲。那我跟主持人讲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有教工程伦理，工程伦理就会碰到医学伦理。
0: 是。
1: 那美国的医学学会的这个医学伦理怎么说呢？他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
0: 嗯。
1: 所以呢，我想我跟就主持人共同勉励，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相互勉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凡事都靠医生，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新的知识他们来不及学，那他才会说要求我们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材料做材料的一路做到光对眼睛健康的影响，光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后来就有人说我变成是全世界最懂得光，应该说我是最懂得光的伤害的人。
0: 嗯，这样。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有人说现在台湾人的近视率还蛮高的，就真的是去路上随便看，好像十个人里面大概就有九八九个人是有戴眼镜，然后像蓝婷我自己也是有戴眼镜啦，就算是重度近视哦。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啦，就跟周教授讲的一样，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但是除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知道说怎样子去保护自己的眼睛，那尤其像是光这种东西啊，一定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嘛。那尤其呢，像是我一开始啊，就有讲到说，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蓝光是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教授您也写到了很多，其实除了蓝光之外，好像光跟视力的关联啊，好像一般民众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对吗？
1: 是，最容易混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光，我们后来的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光应该是够亮就好，够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0: 嗯嗯，怎么说呢？
1: 然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哈，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0: 是。
1: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太亮，眼睛就会发炎，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看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0: 真的耶，因为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1: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哈，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
0: 嗯，
1: 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
0: 嗯哼，
1: 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功的。
0: 是，
1: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这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0: 确实是这个样子诶。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当中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的，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1: 没有错。其实哈，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好像北欧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光，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哈，这个光一亮了，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那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0: 是，
1: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四成，我们是近视将近九成。
0: 嗯，
1: 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0: 是，
1: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三成，
0: 嗯，
1: 那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两成多啊。所以呢，我们的这边就是说，就像以前吃重咸，
0: 嗯，
1: 好，那后来发现，哎，不能吃那么咸，
0: 是，
1: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太亮，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

0: 节目啊，应该要一波再播，一波再播哈，让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哈，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装置，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了、啊，真的人为言轻，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1: 是
0: 啊，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1: 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诶，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我就是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哦、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光源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健康的呢？
0: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 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哈受到的这个光害叫做内外夹击。好，单单你说在户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天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第一名毕业的选什么？选眼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的什么店多，哎，眼镜店多。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这个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睛坏掉了。
1: 客群很大。
0: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比如说好、啊、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好，但有个最夸张的数据，好，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也算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我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然水晶体。换成人工水晶体之后呢，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有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于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好、哦、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然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还有的就是 这么一来，他眼压会很高。

0: 那就有可能他会青光眼。
1: 是。
0: 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常见，然后视网膜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哈，你说那个莫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电灯嘛哈，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个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3C 啊，那为什么？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户外要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蓝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就逃不过所谓的3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LED 这么非常亮的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2: 所以说啦，就是像周教授讲的，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的用眼啊，还有用光的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2: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9: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

0: 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我们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到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白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教授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1: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六七百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 1.25 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
0: 嗯，
1: 然后呢做什么用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3秒5秒，这个暗视觉细胞就启动了，
0: 嗯，
1: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20-3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了？其实灯光都一样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那经过暗适应啊，就是三五秒之后呢，暗视觉打开，那同时人的身体哈、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了之后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0: 是。
1: 那现在的生活是不得已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0: 是。
1: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暗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我们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0: 是
1: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得很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紧，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8个小时，我要休息，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加上我们用光都用很亮，
0: 是，
1: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8个小时12个小时在这种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承受非常严重的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0: 嗯，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的工作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力嘛。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

0: 案，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啊、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是对眼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1: 那个我们后来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啊，看书要多亮。
0: 是，
1: 那你看哈，我们刚刚说秉烛可以夜读嘛，哈，一根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一根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
0: 一灯，
1: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的强哈，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
0: 嗯，
1: 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的细胞就有这个本事，
0: 嗯。
1: 所以好，假设说如果真的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0: 是
1: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哈、哦。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它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它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0: 是。
1: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它不断的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啊，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
0: 嗯，
1: 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啊就会被弄坏掉啊，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
0: 是
1: 啊，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
0: 嗯，
1: 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是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嘛，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那有好多人体验之后一个很好玩哦，他们来这边体验之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
0: 嗯，
1: 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0: 是，
1: 很多人就有一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
0: 嗯，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又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
0: 嗯，
1: 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哎，我看见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0: 嗯哼哼，那如果说我是今天想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1: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的，我的本事的哈，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0: 烛光色。
1: 无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灯，我们普遍会说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选橘光，
0: 是，
1: 就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然后它的那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算过哈，就说。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哦，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的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
0: 是不会连续看那么久。
1: 对，因为我们要睡觉，所以

0: 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哦，相反的哦，按照先前呢、哦、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这个你照到桌面的照度哈、哦，要500个勒克斯哦，照到进到眼睛300哎，
1: 嗯，
0: 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20分钟不到，眼睛就看、
1: 哦、
0: 会酸涩不舒服。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
1: 是，
0: 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哦，就眼睛就可以休息。
1: 嗯，
0: 可是什么时候不能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节50分钟，有时候考两节100分钟，你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字写的漂亮的近视都特别严重。
1: 嗯，因为他很仔细的吗？
0: 因为他要聚焦去描嘛，对，他很仔细，所以他眼睛是盯着，那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很直、很平、很漂亮，所以他非常的聚焦，所以他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们。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那个字，
1: 是
0: 看字幕。那那个字幕很小，
1: 就很用力，
0: 所以你看我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1: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诶，就像周教授讲的、哦、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诶，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诶，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适宜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啊，而且尤其是看3C 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哎，怎样子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想哈、哦，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
1: 是
0: 哦，这些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真啊，像有些是人事室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哦，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
1: 是，
0: 然后呢，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是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萤幕可以调暗，
1: 是。
0: 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掉。
1: 嗯嗯。
0: 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啊，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啊，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好，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哈，一个资讯我们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了。
1: 是，
0: 然后呢，包括这里面哈，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
1: 嗯哼，
0: 对，男生也跑不掉，
1: 是，
0: 所以呢。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才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看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
1: 嗯，
0: 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要长时间用眼，啊，看3C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荧幕大，那个光线强，
1: 嗯，
0: 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一件事情。

0: 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1: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3C 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3C 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光。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0: 是，拜拜。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5: 敲响金钟。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0: 唔是啦，老问题耶。
9: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9: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3: 走去通报。
1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一见钟情》。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薄外套跟长袖衣物呢要准备好了，在这个礼拜呢其实有降温不少哦。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目前有两个台风哦，就在我们外围环流，虽然说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是多多少少都会下些雨，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请记得这个携带这个随身的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哦。虽然说很不喜欢下雨啦，但是有时候太热呢也会很影响心情。我们来听到这首许茹芸的《一直是晴天》。

好，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2026年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呢已经开打了，那哪些人可以呢是纳入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免费开打呢？好，这里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孕妇、幼儿、学生及高风险族群等对象。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起呢扩大，是50岁到64岁，以及呢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两种疫苗都可以同日接种，符合资格者不必刻意错开分两次打哦。那疾管署提醒呢，接种疫苗主要目的呢是在于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所以如果你已经符合资格，还有你的体力上啦、健康上你觉得也没问题的话，可以去安排一下这个接种时程，来及早建立保护力哦。那今年呢打疫苗呢还可以拿到健康币哦，只要你年满18岁完成疫苗接种就可以累积健康币，累积的这个健康币呢可以在12月1号起来兑换健康商品。好，这个这项这个算是我们现在10月份一件大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一个人》，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就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觉得哦，就是现在人啊，因为这个网络世界实在是太迷人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被流量啦或是影片这些所吸引，尤其是很吸睛的一些话题哦。在日前呢，有一位女子在她的 IG 上面限时动态拍片，她拍到朋友从这个大陆西带猪肉干返台，然后没有被查获，就很沾沾自喜说，哇，他竟然没有被查获，很扯什么之类的。就这个影片马上被转传咯。后来呢，农业部动植物防疫

防疫检疫署说到，已经针对这个贴文者跟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那已经逮到人了，那才确定呢他会罚新台币20万元。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以现在的社会来讲，好多人会发生类似的状况。我不是说偷带什么东西回国这件事，而是他已经在做违法行为了，但他认为这件事情发上了网络上面，一定可以造成轰动，一定可以有流量，会有人气等等，所以你就会去做。那这件事情其实老早就在国外哦，已经有探讨过很多类似的状况。比方像在国外呢，那一阵子哦，很多人呢会去从事一些很危险的一些行为，极限行为哦，然后呢就要希望可以大家看这影片之后呢会转传啦，然后帮他冲流量啦，帮他按个 like 啊等等的，那也有因此成为这实况主或是直播主等等都有。我个人觉得、哦、虽然说是很有创意没错，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新世代他们的一个工作形态，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这是跟道德跟三观来说真的完全不符合，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觉得你们到底现在在干嘛这种感觉哦。你在网络上分享一些三观正常的事情，然后呢善良正向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呢你在网络上面诉说一些你不开心的事，你痛苦的事，我觉得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行为是影响到他人，甚至已经触犯到法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再放到媒体上面，因为这并不是一种流行哦，这只是将你的犯罪行为呢让大众看到。像这个例子我看了之后，我就只是觉得摇摇头啦，就觉得很好笑，就是竟然会将这件事情发到网络上面，然后让大家说你看他带猪肉回来没有怎么样哦，猪肉干回来没有被查到哦，就没有想马上就有人呢就去检举他了。好，这个新台币20万元确定哦才罚。好，在这边也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呢带这个携带这个猪肉产品回台哈，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好，我们在这里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马兆俊所演唱的《爱不要给的太多》。

好的，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国民健康署呢响应2026年，也就是今年是世界更年期日及世界骨质疏松日哦。那在这个张荣发基金会也他们也在这个举办记者会，提倡女性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防治，邀请了专家呢示范的像是居家的运动、饮食简单使用的保护骨骼方法。好，那我想更年期哦是每位女性一生当中必经的重要的阶段，怎么样在这个时间内呢让自己更有健康有活力也是很重要的课题，希望大家在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可以尽早的注意自己的一些生活保健哦。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啦更应该要去注意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紫薇所演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骨质疏松哦，早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所以有人说它是沉默杀手。那怎么样发现？有很多人可能是稍微轻轻的碰撞到就骨折，才发现自己有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哦。那如果呢，你发现哦，怎么样？有些这个症状是可以先去了解到，比方像你发现你的身高啊，比年轻时缩水超过4公分，或是明显驼背，那甚至腰酸背痛，不明原因腰酸背痛，这些都可能是脊椎压迫性的骨折征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个检查。要去哪里做一个诊断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挂哪一科，对不对？有人会去挂骨科，但是呢可以去透过叫做新陈代谢科来去做一个检查。好，新陈代谢科记得哦。那高危险族群有哪些？有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嘛。那另外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接下来是如果你有长期吸烟、喝酒、过量咖啡因、缺乏运动、钙质还有维生素 D 摄取不足的朋友。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等特定药物的朋友，这些呢都要去留意咯。好，这些都要去留意咯。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做，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印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这本书呢是由台大医院脊椎侧弯运动团队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博士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因为今天这本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是关于到脊椎的部分嘛。那因为我知道复健部应该各式各样，只要身体有任何的一些状况都会去找你们然后求救治疗，但是为什么今天最主要我们着重在脊椎这件事呢？
1: 因为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

0: 小朋友有脊椎侧弯的症状，然后家长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惊慌，好、哦，就想说，哎，这个到底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1: 嗯，
0: 到底要怎么治疗啊？就心里没有一个准则，好、哦，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想说，哎，可能需要有一个参考的书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准则，好、哦，然后所以我们就结合台大医院的物理治疗、骨科还有复健科，然后呢一起写了这本书，那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对脊椎侧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不用那么的惊慌，其实只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操作流程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脊椎的认识哦，我知道就在我们背后面啦，那它确切的分布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
0: 我们的脊椎呢分为几个部分哦，颈椎有七节，胸椎有十二节，还有腰椎有五节，那荐椎呢是五节，然后融合成一节，然后还有一节是尾椎
1: 哦，
0: 就七十二五五一。那我们的腰，我们的脊椎呢，我们从前后面前后看过去的话，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直的，
1: 是，
0: 嘿，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某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基因啊，或是退化的原因啊，它变成 S 型，哦，那这就是有脊椎侧弯。
1: 那如果我们像我很常看到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有一点驼背，那个他们脊椎是也是跟脊椎问题相关吗？
0: 哦，这个驼背呢，像我们的脊椎呢，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弧度，正常的弧度。那在我们的胸椎呢，它是往后凸的，
1: 嗯。
0: 那在腰椎呢是往前凸的，
1: 是，
0: 那这个弧度呢太大太小都是不好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弧度是标准的。我们的书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检测表，那这个表呢如果 只要照这个表呢稍微的做一些 test，
1: 嗯，
0: 就可以了解说，诶，有没有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存在。那如果真正要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照 X 光、
1: oh.
0: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说，诶，是哪一个部分的侧弯，还有它的角度是几度，还有是什么形状等等。
1: 那博士，我们要不要就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听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很贴心的还帮大家附上这个脊椎健康指数这三分钟的方式哦，其实短短时间就可以大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不要请博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以怎么测试？
0: 哦，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镜子，哦，对着镜子站着，然后可以看两边的肩膀有没有一样高。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肩膀应该是水平的，对不对？
1: 嗯，
0: 哎，那如果说有一边的肩膀呢稍微高，然后一边稍微低，好，哦，稍微啦，哈，哦，那可能是一分。那如果是很明显的有高低肩，那就是两分。
1: 好，嗯，
0: 然后把后面几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两手跟身体之间的距离，
1: 两手跟腰部之间的距离，
0: 哦，就是我们的手如果说放轻松垂下来，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手跟腰之间呢可能有一个空隙，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空隙呢如果是左右相同，距离相同的话就是零分，如果有稍微不一样，就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嗯，哦，就是一分。那说是有明显的差异，哦，距离明显的不同就是两分。
1: 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就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下放松的情况，
0: 当然要放松，对不对？嗯，很自然的两手下垂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三呢就是看我们两边的骨盆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哦，这个很难看得到，我这怎么看呢，啊，
0: 就说一样，你面对的镜子嘛，嗯，然后你看你的腰带，哦，或是皮带，
1: 哦，
0: 两边有没有一样高。
1: 嗯，
0: 哎呀，当然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哦，不然就会两边重量不一样。那如果是看起来我们的骨盆水平，是水平的，就是零分。那一边有稍微高于另外一边，就是一分。
1: 嗯，
0: 那如果很明显的有高低差，就是两分。
1: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0: 对，那第四个呢？可能要找一个家属或朋友来帮忙看，嗯，就是说我们身体呢往前弯90度，
1: 嗯，
0: 好，然后另外一个

0: 人呢，从我们的后面，往前面看，看两边的背是不是一样的高？
1: 哦，
0: 理论上呢，两边应该是高度相同的。
1: 是，
0: 如果说有一边稍微高一点，一边低一点，哎，这可能是有点这个脊椎的旋转。
1: 哦，
0: 那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那就是两分。那第五个呢，是看我们的骨盆有没有前后旋转。
1: 嗯，
0: 就说我们的腰呢，两边的骨盆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有一边的骨盆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那就是我们的骨盆有点旋转。
1: 嗯。
0: 那如果是轻微的，哦，就是一分；如果很明显，就是两分。那我们把这些分数呢全部加起来，如果有三分以上呢，就可能说，哎，可能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问题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医生，博士，你刚才说到那个旋转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我们的脊椎呢，除了左右弯，好，可能有 C 型或倒 C 型或 S 型或倒 S 型，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结合起来的，它也有可能有旋转的问题发生。
1: 那这样有需要去看吗？去看医生吗？
0: 哎，也是需要，也需要，
1: 哦，需要，
0: 因为这个旋转就会造成我们的姿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称。
1: 是，
0: 哎，比如说你站着的时候，一边肩膀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或是你的骨盆一前一后，好，那这个时候都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比如说背架啊，把它调整回来。
1: 嗯，就是只要你有觉得好像哪里刚才我们这个三分钟的测试，你有拿到一到三分的，都是由博士这边说可以建议可以去做个检查。
0: 说三分以上。
1: 哦，三分以上去做检查。那这检查的话，是否也是要去跟复健科挂号？
0: 哎，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
1: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那这本书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章节哦，也是博士您在前言好像有提到说，你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整合资源，那这整合资源部分好像有一块是跟心灵层面有关系的，是不是？
0: 我们看到很多哈，有脊椎侧弯的家里有脊椎侧弯的小朋友啊，第一个家长会非常的恐慌，
1: 嗯，
0: 好，会非常的担心。那包括家长以外的小朋友也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情况。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多听听其他病友的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毕竟比较过来人，比较会有经验，多多做这样的交流，他们会减少很多这个不安的情绪。
1: 那像台大医院这边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就是你们会有医疗团队，对不对？
0: 对，第一个我们会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到哪里，然后以后如果说好好的治疗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进步，那如果说不治疗，万一恶化的话，可能会到什么那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当然，这个患者是 case by case 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参考的轨迹。但是呢，如果是个别的状况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第一个他的配合度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做运动啊，有没有好好的做管理啊，有没有好好的穿戴背架啊。好，有没有定期来追踪啊？其实都会跟他的整个的预后会有关系。
1: 嗯，而且我想这个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患者哦，他们是因为长期的疼痛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压力跟焦虑感，对不对？
0: 对，如果说长期有这个常常腰酸背痛的话，通常都会对他的工作啊、生活啊，还有日常生活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多少那个情绪一定也非常不好，对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一下，现在在医院里面，其实他们尤其有台大医院这边，他们的这个复健科还有他们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然后更各层面全方位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患者们，不管是身心灵啊，因为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患者那个疼痛是我们很难以去想象或者是很难以感同身受，但是我能理解到是这段路是并不轻松的。是，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状况是很棒，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也很想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脊椎侧弯或是其他脊椎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如何来做预防呢？
0: 那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好，然后要定期的做一些运动，

0: 哦，那姿势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然后坐呢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好，我们就说，哎，从上班开始呢，就坐在这个办公桌，然后一直工作到下班，那当然这个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好，就很容易恶化或退化。嗯，
1: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跟同事聊聊天，
0: 对，有时候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腰椎的这个柔软运动，那它就会比较舒服。
1: 然后还有什么呢？
0: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做一些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赶快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哎，这样才可以防止进一步的问题出来。
1: 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0: 饮食当然就是说注意这个营养要均衡，好，然后要做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补充这个营养的东西。
1: 嗯，哎，钙有没有很重要？钙片，
0: 钙当然很重要啊。那运动也是可以增加这个钙质的吸收嘛，还有晒太阳
1: 哦
0: 等等。嘿，
1: 好，这些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最后博士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呢？
0: 最后呢，希望每位听众呢，每位国民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个永远不要有腰椎这个脊椎这个酸痛啊，这个酸麻的问题出来。好，那透过一个很好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好，定期的运动，定期的保养，然后适度的这个关节的柔软度的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腰椎跟颈椎跟脊椎的健康。
1: 是，那因为肖博士刚才有提到说，诶，其实您自己有时候患者也会询问你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技巧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有附上一些这个运动动作的教学，然后呢也会有示范影片的 QR code， 然后大家都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了。
0: 对，你只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书里面的 QR code 呢，就会出现一些训练的动作，好，可以让大家在学习之后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复习，好，复习的这个影片。
1: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脊椎侧弯的问题或是脊椎不舒服的话，不要再这个想说，诶，要不要先去做个什么针灸啦、推拿，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找这个骨科或者是复健科，让医师来先做个详细的检查。
0: 对，
1: 嗯，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本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相当谢谢博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5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一的早上呢，用一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各种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就赶快掌握到很多实用的健康资讯。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十月份真的进入到了比较季节转换期了嘛，这周其实还会降温一些些，所以每一次到了季节转换期就很多人会感冒，也是流感的流行期。好，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时期要怎么样来好好保护自己，很多人会选择去打流感疫苗。好，最近政府也正在推出公费的流感疫苗，关于其他这些资讯呢，先来听首歌曲好了，待会再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了。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

这首歌曲《爱我》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作品，在早上的6:07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其实之前有分享过说在10月份有公费流感请大家去施打，但我觉得其实关于疫苗还有蛮多值得讨论的，所以今天在健康单元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哦。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到一些健康的新闻或是卫福部的广告，应该会有印象，就是说其实今年疾管署有推出一个口号，这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左流右心，简单来说它就是你左手可以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疫苗啊。很多人想说哈，同一天打两种啊，这样子刚没塞身体受得了吗？其实呢，这两种都是属于不活化疫苗，在医学上证实哦，确实它其实如果在同时接种哦，在不同部位同时接种是安全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跑一趟就可以同时获得这两种病毒的保护力。那对于可能工作很忙碌啊，需要照顾小孩，或是说这个长辈朋友们出门比较不方便的，其实一次来施打两种疫苗真的是效率比较高一些些哦。那其实10月1号开始就是公费的疫苗接种了，一样是采取分阶段的模式啦。第一阶段就是在10月1号正式的来开跑，那第一阶段的对象就是包含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或是孕妇，还有呢6个月大到国小这一段学龄前的儿童，还有医疗人员医护防疫人员跟高风险的慢性病患。除此之外，包含像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或是家里面有6个月以内的小婴儿的父母，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来施打。好，因为其实这一些族群相对来说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先把这些族群的保护力加强起来，好，先把这个防护网防护罩建立起来，除了保护到他们，也是保护到所有的民众哦。那第二个阶段其实就会从下个月开始，11月2号全面开放给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健康成年人。好，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差不多是50岁到64岁的年纪，想要来打流感疫苗是可以等到下个月来打的。好，那如果你不想打，当然是现在就去自费施打啦。那另外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很多人，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左流右心嘛，流感疫苗通常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害怕，可是打到那个新冠疫苗 COVID-19 的疫苗，大家就会很紧张啊。因为像前几年大家都有打，不管你是打莫德纳，你打什么 AZ， 还是你打高端各种疫苗，好像很多人都常常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我觉得印象就是打那个 COVID-19 的疫苗，印象好像就是打完会发烧，然后手臂会很痛。

哦，甚至要什么床上躺两天。好，那今年这个公费疫苗啊，公费的新冠疫苗是包含莫德纳跟 Novavax 两种选择哦。根据卫福部的数据来说明啦，好，这两款新世代的疫苗，诶，其实它的抗原剂量只有上一代的五分之一。好，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打完之后，这个发烧啊，肌肉酸痛啊，这种不良的反应的几率呢，其实是减少至少会有一半。好，那它的防护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你之前是因为怕痛、怕发烧、怕不舒服，然后不敢去打新冠疫苗的话，在卫福部这边哦，疾管署这边是特别来跟大家说明，哦，今年升级的两款疫苗，其实大家比较可以安心的来施打。那当然啦，你说打疫苗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嘛，就是可能打完还是会有一些疲劳的感觉，或是说注射的地方是红肿的，这些都是身体在制造抗体的正常反应。但是回家之后如果出现像是持续的高烧不退，或是呼吸困难、胸闷、严重的全身红疹，好，这时候呢就是请大家赶快回去看医生，好，不要再拖，不要再忍，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个健康币的新政策嘛，好，就是卫福部也是来推出健康币，只要你这一次呢年满18岁完成接种，就可以来累积健康币。你打新冠疫苗可以拿900点，打流感疫苗可以拿450点，所以两个都打呢可以赚到1350点的疫苗的健康币。那除了这个健康币，还有另外一个好康，就大家如果是住在新北市的话哦，你只要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你在这个月开始哦，就65岁以上，你真的有去打左流右心哦，你要同时接种哦，流感疫苗跟这个新冠疫苗两种疫苗同时接种，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啊，抽奖抽什么？抽黄金，好，抽黄金，好像是6万块台币的黄金哦，价值6万块，而且是月月抽的机制哦，好，这鼓励大家可以去抽一下，我觉得还不错诶，六万块，虽然六万块的黄金以目前的价位来说应该是小金豆儿，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本来就想要来施打左流右心，好，一次施打两种，住在新北市的听众朋友们千万要记得打完之后可以去登记抽奖，看看有没有机会抽到六万块钱，价值六万块钱的黄金，好，来跟大家分享。对，那另外跟大家做个提醒好了，就是如果是打流感疫苗的话，好像现在有很多不同品牌的流感疫苗嘛，很多人其实会想说我想要打某个牌子，打某个牌子可以挑选吗？好，这部分要跟大家很诚实的说，好，没话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指定，如果你是公费的话，好，没有办法指定你想要打哪个牌子，因为其实公费流感疫苗啊采购了非常多的品牌，像是国光、东洋、好，赛诺菲、高端、葛兰素，好，这种不同品牌的都有。那但是呢这些疫苗被配送到各个卫生局啊，或是说医疗院所是采随机分配的，好，其实就有点像是抽盲盒的概念，所以诊所今天拿到什么厂牌哦，那挂号的看诊的民众打什么哦，其实这个都是很随机的，没有办法给你像点餐一样来去指定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打特定品牌，那就要自费来接种，自费接种应该是1000-2000块左右的价钱，像是第一种是 GSK 福士流，这是英国药厂研发然后德国制造的疫苗，价格大概是1100元。再来国光疫苗是台湾制造的，台湾制造的，这个只要你是3岁以上都可以来施打，或是东洋价格稍微高一点哦，大概是1600元，也是讨论度很高，它是采取细菌培养的疫苗，在这个精准保护力上面会更精准一些些。
那最后最后呢，就是 AZ AZ 药厂研发的，大概也是1600块钱啦，有不同品牌，大家如果是真的想要去自

0: 来实打的话，可能自己也要研究一下说，诶，到底有什么差，哦，这种什么鸡蛋培养的啊，细菌培养的啊，哦，还有自己这个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哦，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但是如果是想要用公费来施打，就不能来挑选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一路上有你》。
1: 爱你并不容易。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2: 走去通报。
1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早上的6:20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更多健康相关的话题咯。在这个早上6点多的时候，我其实我常常都会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刚起床吗？还是睡不着突然睁开眼睛呢？不知道大家这个生理状态是怎么样哦？通常来说，可能很多人已经起床了，只是哦，起床归起床，这个晚上到底有没有睡好？这个就很考验咯，就是早起跟睡好真的是两回事。那对于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啊，晚上要能够好好的睡一觉，一觉到天亮，好像常常会觉得越来越困难啊。除了自己可能本身就很浅眠，还有可能是旁边的人另外一半，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可能打呼声打呼到很夸张的地步，所以晚上呢通常就睡不好啊。我自己是非常害怕

那个身边的人会打呼的。像我自己，当然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睡，只是大学的时候有住过宿舍，然后或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或是公司有时候团体的旅行啊等等的，就还是会需要跟别人睡同一间房间，这种状况嘛。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害怕，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身边的人是会打呼的类型，因为我很浅眠，然后一部分是可能自己睡习惯了，就习惯那种安静的空间，安静的环境。我是连自己睡觉都要戴耳塞的人呢，就是我真的对于噪音的耐受度是非常低的，更不用说打呼。然后我永远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跟朋友出去玩吧，那时候去好像是去台南参加一个音乐季，当时那个团也是组得蛮特别的，就是我们是四个人去，但是我只认识我的朋友，然后他再带了两个他的大学同学，我们是没有读，我们不是同一间大学，但是我们就是反正就互相找彼此的朋友，所以他找来的那两个呢是他的朋友，我不认识，我们四个人就睡在民宿里面，睡在同一间房间。结果晚上到了呢，哇，他的朋友有一个真的打呼打得好大声，看他哦，不知道怎么讲，很像打雷。当下我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我觉得啊，会打呼的人，其实你要去责怪他也很难嘛，也他们本身可能也不想要，就是吵到打扰到别人，但是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责怪。但是睡觉的时候被吵到，心情也是很差，而且我就在想，为什么打呼的人难道不会被自己的呼声给吵醒吗？就未解之谜，很好奇哦。反正就是那一次见识到说，哇，原来打呼可以这么大声跟这么的恼人。那其他的状况后续当然也有遇到一些朋友啊，或是说有一些对象是会打呼的，但我觉得就是后来会觉得算了啦，因为出门嘛，可能顶多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有到这么夸张，勉强还可以忍耐。但如果你说要我每一天旁边都睡疯狂打呼的人，真的是心情会很阿杂。那其实根据这个打呼也是有分层次的哦，有一些是小小声呼噜呼噜呼噜的声音，这样这种呼吸声，有些人是咕咕咕那种，也是有分层次的。那这个部分呢，睡眠医师吴清平就特别来教大家一招，把打呼声分成绿色、黄色、红色、红绿灯三种灯号，分别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是绿色的话，通常不用太过担心，通常绿色就是比较规律、比较平稳的呼噜声，就是应该算是比较重的呼吸声。通常这种是因为睡着之后啊，你的软腭松弛震动所引起的。那全台湾大概有八成以上的人都会有这种状况，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没有直接的危害，算是正常的打呼现象。那如果你这时候身边的人啊，你的伴侣啊，你的这个室友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呢，你就推推他，把他翻过去，让他侧睡，或是换一个适合的高度的枕头，好像侧睡呢就比较不会去压迫到气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那通常这个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健康问题，所以它是绿灯。再来黄灯，黄灯的部分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黄灯通常是属于那种音量很高、超级吵人的鼾声，这种声音通常是来自于鼻腔后方哦，这个硬质组织的震动，通常是因为鼻塞啦，你鼻塞的状况没有被排除，然后就会阻挡到呼吸道。那这种打呼虽然对于生命没有造成这种危害，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是真的睡你旁边的人好痛苦哦。所以解决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可能要请专业的医师来协助，耳鼻喉科啊，好，这部分呢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么严重只有黄灯啊，不知道红

灯是什么状况？红灯是最可怕的、哦、如果你听到你的枕边人、哦、打呼的声音，诶，突然这样子打呼很大声，但是中间停了十几秒，好像啊就不打了，然后十几秒之后再来打一个啊、哦、这样很大的呛到的声音，或是大口这个倒吸一口气，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除了很吵还有生命危险哦，因为这比较偏向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会有这样的症状，就是气道被堵住了，有气管啊支气管这个呼吸道被堵住，那大脑呢一旦发现身体缺氧，它就会紧张的把你稍微叫醒，然后逼你大口呼吸。所以很多人晚上啊，他本身有这种睡眠中止症的困扰的话，就是常常在呼吸不到跟偷大气中间反复的来这个交替。好，所以有些人晚上啊大脑反应这个惊醒哦，十几次啊上百次啊，这个除了打呼很恼人，身边的人很困扰，本身哦打呼的人他大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的睡眠，所以很多人其实晚上睡不好跟打呼是非常有相关的。那大家都知道嘛，睡眠对于大脑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它其实自动会去清理很多你白天累积下来的一些废物，但是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这个清除垃圾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品质很不好，所以你大脑就会慢慢慢慢的累积很多废物在脑袋当中、哦、大脑里面，所以这反而会让未来、哦、造成可能像是中风啊失智的风险都更加的提高。所以为什么打呼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不单纯是会吵到身边的人啦，另外一个其实跟生命危险也很相关。那如果你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困扰，在睡眠上面啊打呼上面啊真的出现一些症状，我这时候就推荐大家去看睡眠门诊。好，睡眠门诊或是说胸腔内科都可以来安排睡眠上面的检查。除了我记得睡眠门诊或是那个睡眠的检查是你要贴很多的那个仪器嘛在身上，然后在门诊在诊所在医院这边来过夜，侦测一下你的真实的睡眠状况。那通常来说透过这样的检查呢，然后配上医师的指示，会比较容易把深层的睡眠找回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投资啦。真的睡好觉，整个人才会比较有精神，然后整个人的身体才感觉比较对劲一些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那种睡不好的经验过吧，好，感觉整天下来好有魂无体，整天就是行尸走肉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身体的负担来说是很大的。对，打呼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睡眠指标，特别来提醒大家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自吴宗宪所演唱的《屋顶》。

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放松的技巧好了，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觉得好像入睡有点难，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让自己放松好入睡的方式。这是日本的睡眠医学博士平田聪来提供的一个方法。这时候呢，他说就可以来尝试看看大休息，这是瑜伽很重要，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姿势。所谓的大休息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地上，躺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呢，就是像个尸体一样躺着，然后放松，脑袋放空，好，所有的脑袋都不要想，你就大概躺个十分钟。其实透过大休息，十分钟就能够达到平常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放松效果。那通常平躺的姿势啊，你要用大字形的方式平躺，双脚微微的张开，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手心朝上。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呢，开始从头、眼睛、肩膀，然后一路到指尖、脚趾，每一个部位都要提醒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这时候呢，你就会

真的觉得，哎，好像身体有点不一样喽，思绪上面也不一样喽。我以前大学上那个瑜伽课，体育课选修上瑜伽课，最后很容易在这个动作睡着，大休息。但是老师说啊，哎，睡着也没关系，表示说你真的有放松到了。好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睡前呢，做一下这个大休息，或是说深呼吸，对于睡眠的入睡状况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喽，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加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在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健康相关的话题。刚才讲到睡眠相关嘛，其实关于睡眠真的可以分享的还有很多。除了打呼是很恼人的一件事情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睡在你旁边，然后会突然抖一下的那一种，或者是你的双腿会突然抖一下，或是你整个身体会突然抖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好像或是做梦，有没有梦到那种突然跌倒、突然撞到、突然跳下去等等的，踩空这种状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回来跟大家聊聊更多相关的内容了。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

听到的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睡眠相关的话题哦。刚才讲到那个打呼嘛，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常让人觉得受不了的，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抖一下。如果说睡觉打呼通常自己不会有感觉，但是抖一下呢抓几丢，这应该是自己都会也会被自己吓到的事情。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相关的经验，不管是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或是说

在家里面的客厅啊、床上啊，哦，可能都会突然睡一下抖抖，这样抖很大一下，或是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吧，我印象好深哦，就应该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形，就是以前啊，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在考段考，考完啊，通常很多时候大家会提早写完嘛，但是还没有到交卷时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呢，坐在我前面的这个同学，他提早写完就趴下来睡觉。睡着睡着，大家应该能想象，就是睡着一半，他就突然这样砰，很大一声欸，他整个桌子啊，整个椅子啊，全部感觉被他顶起来。后来大家都被他吓到，仔细看才发现他睡觉睡到抖一下，超大的，非常尴尬的状况。本人应该很想要这个马上逃回家，但是我们其他同学都看到就快要笑到不行。这种状况真的蛮尴尬的，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过或是目睹过，本人可能也做过这种状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怎么会突然梦到踩空啊，梦到从高楼跳下来啊，突然被吓到啊，发生什么事？其实在医学上面呢，这样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入睡抽动，这是真的非常自然的一个生理现象，然后不分年纪啊，不分性别都会发生。根据统计哦，大概有 60% 到 70% 的人这辈子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为什么呢？好，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当我们准备要进入到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还有肌肉会开始来放松，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放松得太快，然后你的大脑是还醒着的，大脑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你的身体正在往下坠落，所以大脑为了保护你就会拉警报，它会突然让你的肌肉呢猛力的收缩一下，就是要抓住一点什么来保持平衡。就是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会突然很不受控的抖一下，是因为大脑还醒着，身体在睡觉。这时候大脑就抓住，希望它抽动确认没有问题。这种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抖得特别频繁，这可能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好，通常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容易会引起这种抽动，好，入睡抽动。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睡觉前喝了太多的咖啡因啊，或是说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好，咖啡啊茶啊这种的。或是第二个是你工作或是说看电视看到太晚，大脑的神经处在紧绷的状态，就尤其像睡前，现在大家不是都会习惯在睡前滑手机看影片吗？有些东西声光效果太刺激哦，大脑没有办法在睡前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就很容易会抖一下抖一下，因为它没有办法真的沉静下来。那第三个就是当然最近承受太大的压力，或是长期睡眠不足导致身体太过疲劳，也有可能会发生。那再来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每天你睡觉跟起床的时间都很不固定，也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症状。好，所以偶尔发生一次当然是没有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常常从梦中惊醒，然后手脚都是抽动，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睡眠的。那如果你发现好像频率蛮高的，这时候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大家自己在生活的作息上面有一些需要改善跟调整。那发现改善跟调整怎么样，好像还是问题没有被解决啊，这时候就要去看一下神经内科楼，或是去看一下睡眠门诊，好，请专业的医师来帮忙，才不会让这种小问题破坏了睡眠的品质。好，所以虽然是抖一下不是大事，但是常常抖它就是一件值得去注意的事情。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蔡琴的《读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读你》，在早上的6:55，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当然，在每个礼拜一是关于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嘛，希望大家在节目尾声哦，都可以有一些收获喽。那当然，如果想要关注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待会7:00呢，也有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健康资讯。如果想要掌握到关于财经啊、房地产呢、啊，就请大家持续锁定8点、9点、10点的各项节目哦。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手机上面你下载这个 APP 哦，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哪里。那如果想要关注到我们节目早安大家长的更多资讯呢，就请大家可以追踪 DJ 玉轩543，在上面会分享一些来宾的资讯跟消息，那我可以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周二的早上6:00空中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今天呢延续啊，我前几集跟大家谈到的健康老化哈，那我们要健康老化，这个研究一再的告诉我们，饮食就一定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以植物性的食物为基础。那即使有吃动物性食物，那也只能少量，最好，动物性食物，就是有研究告诉我们呢，

就是动物性食物最好不要超过你全部饮食的 15%， 啊，越低越好，啊，好，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啊分享啊，那么我们想要健康老化，我们的饮食营养重点到底有哪些呢？那第一个当然蛋白质很重要了哈，因为它要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嘛，我们要合成肌肉啊，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做原料哈。然后呢，哎，蛋白质其实不只是合成我们的肌肉的原料哦，啊，那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的建构都是需要蛋白质的哈。那么啊，我们的免疫力啊，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啊，也是需要蛋白质哈。但是重点是什么？虽然蛋白质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吃到它，可是哈，啊，不可过量啊。很多人常说，哎呀，它因为它很好，所以这个很营养啊，好东西我们就要多吃。我说 no 哈，啊，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如果你吃过量的话，哎，它同样也会给我们身体啊造成问题的哈，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蛋白质啊，我们。这个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量其实比起中年人要再增加一点啊。那像一般如果是中年以前的话，大概一公斤的体重啊，大概摄取到大概一公克的蛋白质啊。那如果是进入到老年呢，建议啊能够提高到 1.2 公克啊，就是那如果说你的体重是50公斤的话，那就建议你大概可以摄取到60公克的蛋白质。那蛋白质其实最好的来源真的不是动物性食物啊，因为它会给你很多负担啊，它附带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啊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啊，包括啊胆固醇啦，啊，饱和脂肪啦，啊，还有尿酸啊，啊，还有这个动物雌激素啊，啊，还有这个抗生素啊等等哈，啊。那植物性的蛋白质不但没有这些啊，它还有很丰富的抗氧化物啊，还有膳食纤维啊等等哈，啊。那我们进入到老年，我发觉就是很多人呢，哦。真的蛋白质的摄取量是不够的啊，有的是过多了，因为每天吃非常多的肉哈，啊。如果平常又很少吃肉，那又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这个植物性蛋白质，那真的会造成这个肌少症哈，啊。那这个最好的蛋白质来源，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再提到，其实还是大豆制品啊，就是黑豆跟黄豆啊，包括黑豆、黄豆。这个制作的豆腐、豆浆、毛豆啊等等哈，啊，还有酸奶哈，啊。那么另外呢，其实全谷类里面也有蛋白质，只是它的量啊不像啊大豆这么多啊。那么还有就是像鸡豆啊，就是鹰嘴豆，还有扁豆啊，那毛豆。啊，他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就是绿藻啊，绿藻的蛋白质来源也很丰富啊。那么这些，那如果说有一些已经因为疾病啊，那这个没有办法直接摄取这些食物的啊，那我会建议你可以把那个这个豆子啊，他们煮熟以后，然后去打成浆啊，而且是建议用那种高马力的破壁机啊来打，那这个营养的吸收率才会提高。或者呢，去买好的植物性的蛋白粉啊来冲泡哈，啊。那么，我其实也蛮推荐啊，每天能够摄取大概10到20克的绿藻啊，因为它除了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也有非常丰富的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啊，以及这个核酸物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肝脏里面啊所制造的这种核酸啊，你也可以从食物来摄取哈，啊。另外就是我们
老人的饮

饮食营养重点呢，需要钙跟维生素 D 啊，这都是帮助我们做骨骼保健的哈。那因为老化之后呢，啊，我们的骨质其实一直从二三十岁开始哦，其实骨质就已经开始流失，只是年轻的时候流失的那个这个幅度非常低啊。那年纪渐长以后呢，流失的幅度就会增加。那到了老年啊，那流失的那个比例又更高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啊从食物里面来摄取啊，或者用一些适当的辅助品啊。那这个钙含量非常丰富的就是深绿色的叶菜类哈，还有就是像黑芝麻，还有呢就是海藻类啊，以及这个像无糖的豆浆啊。那么至于维生素 D 呢，最天然免费的来源就是晒太阳啊，所以不要怕晒黑啊，黑有黑的美嘛，对不对哈？那然后呢，你只要看到太阳啊，建议你就是出去晒个至少15到20分钟啊。那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摄取香菇，但是香菇一定是需要日晒的啊，因为如果是不是日晒的啊，其实它里面并没有维生素 D 的啊。所以那么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摄取维生素 D 的辅助品，但是我这边也特别提醒啊，建议你摄取啊真正天然的维生素 D 啊。另外啊，这个老年人饮食营养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忽略了 Omega 3脂肪酸啊，因为这是保护心脑血管抗发炎的啊重要的这种营养素啊。它可以帮我们这个调节我们的血脂肪啊，降低发炎啊，保护我们的脑功能。那么最好的来源是什么呢？像亚麻籽啊、奇亚籽、核桃，还有紫苏籽油啊，还有呢，还有一种叫做藻油啊，就是微藻油啊。那当然也有人是摄取鱼油，但是你摄取鱼油，请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是来自于这个比污染最低的海域所捕获的，而且呢它是要有安全认证的啊。那坊间很多的鱼油实在是不说也罢啊，那你花了钱呢，不但没有办法得到啊它的益处啊，反而很多的鱼油它其实里面可能有重金属啊，有多氯联苯啊，有代奥辛，它的这个油溢成分非常低啊。然后呢它已经也是氧化了啊，因为真正的高品质的鱼油，它在这个鱼捕获的当下啊，它在渔船上就已经有这个冷藏设备啊，然后一下了船啊，立刻也是进入到这个工厂啊，这个用各种的真正的专业的这些设备啊，还有这个制程啊，去制作啊，那么这才能够让你获得有益的 Omega 3啊，而且你必须知道它的这个所捕获的鱼是从哪个海域捕来的啊。好，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人非常需要膳食纤维，当然不只是老年人呢，那老年人更不可忽略。因为什么呀？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其实肠道的蠕动速度也变慢了啊，那就特别不可忽略啊，这个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的这种纤维质啊，那包括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纤维都要摄取啊，因为它可以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啊，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帮我们这个预防便秘啊，帮我们降胆固醇啊，帮我们这个维持肠道这个菌相生态、菌丛生态啊，保持平衡啊。那这个膳食纤维呢啊，这个一般的基本建议是25到30克一天呢，可是啊，真的我建议多吃一点啊，最好能够吃到50克到60公克啊。
那这个来源就是

是全谷类啊，各种的蔬菜水果豆类坚果种子啊。那么另外啊，也一定要关注抗氧化营养素的摄取，因为它可以帮我们降低发炎啊，然后帮我们延缓老化啊。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在啊，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来谈谈啊，这个抗氧化的营养素啊，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因为我们其实每天身体里都会产生啊自由基啊，那包括像空这个我们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啊，包括我们这个所吃的啊，很多的这种会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啊，包括动物性食物啊，包括这些超加工食品里面的这些化学添加物啊，那么还有啊，就算你没有吃，如果说你是属于这个很容易给自己压力，总是负面思考的人啊，那我们在这种精神情绪压力的情况之下，也是一样哦，会产生身体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哈。那这个如果是自由基过多的话，那就怎么样？身体细胞就会产生所谓的慢性长期发炎啊。那这些就等于就细胞生锈了啦哈。那长期下来就是老化加速，还有就是会发展成各种慢性病，包括癌症哈。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从食物里摄取到充足的抗氧化物质。那么这些抗氧化物质主要来源就是什么呢？也是植物性的食物哈。那包括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还有多酚化合物、胡萝卜素啊、叶黄素等等哈，那么啊，就是最好的来源都是植物性的食物啊，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啊，莓果类啊，或者是这个黄色、绿色、红色的蔬菜水果啊，胡萝卜、南瓜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哈，提供丰富的抗氧化物，然后帮我们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啊。还有就是像一定要关注哈，维生素 B 群跟 B12 的摄取啊，因为这是强化我们的神经组织以及我们的造血系统绝对不可或缺的哈。那到底有没有缺乏呢？其实也不妨啊，花一点钱呢啊，去做个检测啊，检验啊。那如果有缺乏的话，建议真的是要补充啊。那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吸收 B12 的能力是下降的哈，所以如果说 B12 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贫血啊，神经退化。那么至于维生素 B 群呢，包括 B1 B2 B3 B5 B6 这个 B9 B12 等等那么这些主要的来源是全谷类还有豆类坚果还有呢就是像大家也可以去买就是营养酵母台湾好像称为啤酒酵母那么它里面的 B 群蛮丰富的那么至于 B12 呢说实在的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来源真的是比较少那我会建议可以摄取这个营养辅助品那就是但是一定要注意你买的辅助品是不是真正的食物形态的那它才能够很有效的被身体吸收利用
也不会对我

0: 们身体造成负担。还有在饮食方面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少盐少糖少油啊，这样子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减少这个就是降低了啊高血压、中风、糖尿病、肾脏病的这种风险啊。那么诶，我们常讲少油少盐，并不是表示清这个无味哦啊，我们讲说清淡哦，清淡还是可以吃的有滋有味哈、啊，所以清淡不表示无味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食物啊清淡却又能够吃的有滋有味，而且我们又不放味精的哈、啊？那其实你可以用各种的香草植物啊，有香味的植物啊，包括大蒜啊、姜啊、啊九层塔、香菜啊、啊，还有像迷迭香啊、薄荷啊、啊，百里香啊、啊，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华人经常用的，像八角啊、啊这一类的啊，这些香辛料的植物啊来入菜啊，还有使用天然发酵的醋或者柠檬汁，那么这些都能够怎么样取代盐啊，让你吃起来啊非常有滋有味啊，还可以取代味精啊。那么另外呢像也可以经常运用这个各种的菇类啊，因为菇类它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这种香味啊的这种成分啊，所以你这个不管是这个一般的啊，我们说一般的菜肴或者是炖汤啊，你都可以啊放几种不同的菇类下去啊保证啊，然后加上姜啊，加上蒜啊或者洋葱啊，这些香味的植物啊，这个你的菜肴啊，那个不但会很有滋有味，而且它的那种味道是多层次的啊，是非常丰富的啊，吃起来真的是美味，而且很重要是什么？是很营养，又吃到了啊，很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跟什么？跟纤维哈、啊。那我们谈到啊，这个老年人饮食原则啊，一定很重要的要注意到少量，不要吃太饱啊。每餐七八分饱就够了，那两餐之间如果饿呢，吃少许的健康的点心啊，比如说像吃一只香蕉一只苹果啊，或者呢吃一小碗的优格啊，或者是自己打的这个全完整的啊这个豆奶啊，就是不滤渣的啊豆奶啊，也会非常有饱足感。好，那么如果牙口不好的，很多人牙口不好，像我的牙齿就不好啊，那么就可以吃，就是尽量吃一些比较软质、容易咀嚼的哈。那当然就是包括如果是牙齿有问题的或者吞咽困难的哈，那比如说蒸南瓜、蒸地瓜啊，或者是蒸马铃薯啊、胡萝卜啊。还有像是这个薯蓣类啊，薯蓣类的啊，你经过蒸了以后它都是软质的啊，或者是把这些豆类啊、坚果啊啊，它经过煮熟或浸泡过以后呢，就是打成植物奶啊，营养非常丰富啊。另外就是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了啊，就是每天呢都要吃到至少五种颜色的蔬果啊，那么建议至少能够吃到十种以上不同的食物啊。那主食一定是要以全谷杂粮为主啊，那么像要煮到好吃又营养丰富的这个米饭的话，我会建议啊，全谷类至少占到五成啊，如果能够占到六七成是最理想，然后其他的啊你可以用这个精致的白米啊。好，那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啊，老人老年人了、啊、就熟龄者，很多人不喜欢听到老年人这三个字啊，熟龄者哈、啊、那么建议一个基本的这个饮食三餐饮食的范例啊，那么早餐呢建议以燕麦片为主啊，就是以燕麦片啊，就是不是那种即溶的哦，你可以用快煮的啊，或者是那个大燕麦片啊，大燕麦片大概就是会需要煮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啊，然后加上无糖豆浆，你可以加入亚麻籽啊、奇亚籽啊，啊，也可以加一点点水果哈、啊。那午餐呢，你可以煮这个杂粮饭啊，就是有糙米啊、藜麦啊啊之类的啊，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白米哈。啊那然后你可以吃这个豆腐啊，或者是你可以用豆腐加海带加香菇去炖煮啊，那么吃一点这种用水炒的啊这些绿色蔬菜啊，还有啊你也可以吃一点这个啊黑木耳啊，那么这些里面啊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啊膳食纤维跟各种的维生素啊矿物质。那么晚餐呢你可以吃这个杂粮小米粥啊，然后或者配一只地瓜啊，然后你可以这个清蒸毛豆仁或者鹰嘴豆啊，那么或者蒸南瓜啊，或者是穿烫的菠菜啊，也可以凉拌一些小黄瓜或者是这个海带芽啊。那么像你如果是每天能够这样子吃的话啊，这是一个范例了啊，你还可以做变化。那其实你大概啊就可以摄取到了充足的蛋白质了啊。今天时间已经又超过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大家普遍啊在这个逢年过节哦，送礼收礼都收到什么呢？收到好多的这个饼干糖果，这些饼啊哦，有的时候收到很开心，吃起来好有负担哦、哦，因为大家虽然都做这个少油少糖哦，但是啊一天下来吃一两颗两三颗哦，你都不知道正餐要怎么吃哦，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在选择这个礼品就变得更重要了。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选一些比较健康的然后又实用的，大家收到会觉得哇好万用哦，家家户户都可以来用的一些选择呢？
3: 对啊，以前大家送你都觉得要送越澎湃越好嘛，对不对、嗯、现在的社会应该是说我现在要送你东西到底用不用得到，
2: 嗯，没错，
3: 而且最好是怎样还可以兼具健康
2: 哦，
3: 对啊，每天都可以用的。
2: 嗯，
3: 那其实像橄榄油，
2: 嗯，
3: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第一个，像我们的天德瑞顶级能压初榨橄榄油，它第一个就可以生饮。
2: 嗯，
3: 哦，就是针对我们身体啊、心血管这些东西，它都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再来呢，它的很百搭，它只要煎、煮、炒、炸都可以用。
2: 哦，
3: 而且它有浓郁的果香味，
2: 所以人家说这个送礼自用两相宜。
3: 对，
2: 我们刚刚讲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大家听这个名字，它是西班牙原装进口舶来品哦，所以送礼很有面子，
3: 原瓶原装
2: 哦，
3: 而且是当季现采。
2: 哇，那我们也真是费尽千辛万苦把油运回台湾，
3: 真的真的、嗯、
2: 尤其像现在大家对于吃的这个安心安全是很重视的，
3: 没错，
2: 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品质上也是有所把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嗯、这个油的品质如何，我们厂商也帮我们做了最严格的把关，
3: 没错，我们一年呢、嗯、进口台湾大概大小瓶将近100万罐，
2: 好多哦，
3: 对，
2: 大家用量这么多
3: 都是回购的
2: 啊，
3: 很多都是回购，
2: 就一世成主顾，
3: 对，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尤其是现在很常推的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让我们今年的橄榄油真的是卖到的缺货。
2: 所以跟大家聊到我们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煎煮炒炸都可以，像刚刚讲到说你想要拌沙拉的，你想要生饮的加柠檬汁，或像刚刚讲你要烹调啊，它有一个特色哦，发烟点很高，所以一开始用的民众很可爱，诶怎么都没有烟啊，到底有没有加热，有加热哦，但是它很健康，所以让大家在烹饪的时候那个烟没有很多。
3: 对。

0: 发现点越高，它的营养可以更加的保存下来，你可以吃到更多的营养。
1: 所以现在啊，如果真的家家户户你有在烹调需求的，或刚刚讲你有这个送礼需求的，选择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就是第一个送品质，送健康啊，让收的人也可以用得到哦，他会觉得很实用之外呢，又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选择。
0: 盛生对我们真的非常的支持哈、哦，那我们现在250ml两。入两组再多送一瓶，这个组合呢将近快要4000-5000块，现在呢只要2490元。如果你用量觉得比较大的话，我们还有500ml的两罐两组，那我们现在只要3680元。
1: 好，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无论是送礼自用都可以来选择我们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非常谢谢岳峰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7:38，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30到8:00，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

今天呢是10月5号，哇，时间过得很快哦。十月份正式展开了10、11、12哦，在2026年只剩下3个月了。我们当然透过周一的财富自由行呢，先跟大家统整一下上周哦，周一到周五，尤其是周五到周末相关的财经讯息，然后还有台股的表现。经过了一个周末啊，我们还是得复习一下哦，不然都忘记了啊。现在啊，台股真的是一路往上走哦，就是一边荡一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慢慢往上爬，50000点好像不远了。然后大家一直讲说50000点要来了，对，那个感觉还真不可思议哦，怎么可能呢？然后很多人可能心里会这样想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咯，上周哦，目前台股大概也就是47000、48000哦，上下哦缓步垫高。那在上周五呢，是10月2号哦，中场上涨122点，收在48475.74点哦。其实多日都是刷新历史收盘新高，就是慢慢多加一点，多加100点往上哦。周线呢胜利连三红，所以上周哦是整周上涨了451点。那因为大家知道十月份的连续假期是真的蛮多的，从九月底开始有那个中秋跟教师节嘛，然后十月份呢帮大家盘点一下，例如说本周哦，就是双十节的一个连续假期，然后在这周的月底，这个月的月底是光复节的一个连续假期，所以目前来看，十月份的交易日是比较少的。那总体来看呢，大盘的日成交量还是相对稳定的节奏，日成交金额大概都在3700亿到9300多亿之间哦，在量缩整理。那在像上一周五呢，10月2号就是成交量9000多亿哦，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换手。如果我们以上一周来看呢，上周的话日期是9月28到10月2号，9月28是教师节那天放假，上周是只有4天开盘的，指数创高的区间就是刚刚讲到了，一路在往上拉哦，像10月1号呢就是收在48353.49点哦，那一天是上涨了400多点，隔天10月的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五是上涨了100多点啊，这是刚刚提到上周的数据。那其实成交金额也是蛮高的哦，指数是逼近了48000，然后看能不能踩稳啊。那到底哪些股票的表现还不错呢？像目前对大盘影响比较大的当然是一些全职股，大家一定会看的一些像是台积电站稳2500大关，所以在10月1号就收在2510点哦。那当然受惠于10月中

中旬法说会预期可能会释出一些强劲扩厂啊，还有九月营收创新高的一些利多，所以台积电现在是比较稳的哦。我们都是指上一周的台积电的表现。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强势族群呢？像是被动元件族群国巨呢，收盘价600多点了，大涨54元，几乎是要涨停哦。不过国巨就是它之前嘛，你看稍微长一点，它的那个股价像一棵圣诞树，冲一开始冲得很高，像圣诞树的左半边一样，然后就瞬间又滑下来，像个溜滑梯。哦，那这个是亮灯涨停。那华新科呢，收盘价329元，大涨 29.50， 也是逼近涨停。那到底为什么在被动元件表现还不错呢？有传出韩国大厂三星电机调高第四季的报价，那库存偏低，所以被动元件就有比较好的表现。那 IC 载板跟这个高阶 PCB 的族群，像是星星收盘价1305，大涨90元。这个臻鼎 KY 收盘561元，大涨51元。那台光电收盘价5000多，大涨210元哦，要人家是高价股，一跳就比较多一点呢。连茂台药也是哦，都有比较好的表现。那 PCB 为什么是在有这个年度大展哦？大展前夕啊，就是会比较有一些话题哦。那另外呢，光通讯跟 AI 供应链也是哦，光通讯跟 AI 供应链像是光盛。这个收盘价1625元，大涨145元，也是逼近涨停。它的八月营收呢蛮高的，是8.28亿元，年增率很惊人，所以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的一些客户大举扩建 AI 的资料中心跟光纤基础设备，所以有一些话题跟股价放量的突破。那塑化原物料族群像是台塑化、台化等等，也是因为国际油价有一些突破就是还是往上冲啦。地缘政治的影响，台塑四宝呢单日有一些都有大涨 6% 哦，所以想要找一些这个族群还挺多的。这是刚提到在上一周呢比较强势的族群跟个股的一些细节。那当然还有一些就说台湾人除了买个股还有一些比较稳健一点，或喜欢定期定额，喜欢买这个 ETF 像是市值型跟主动式的 ETF 在上周也不错。台股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8兆元其中大家最爱的这个0050指标性的市值型 ETF 规模突破2.5兆元。那比较新一点话题性比较足的是这个主动式基金跟 ETF 像这个也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些成分股有星星啊、联茂啊、茂联 KY 等等表现还不错，所以有一些相关的主动式基金主动式的 ETF 表现也比较亮眼。所以刚提到啦因为大盘算是高档嘛，一直在高档，所以资金的轮动非常快之前有一阵子比较横盘走啊，但现在就是轮动比较快，所以又回到大家比较习惯的电子全指股所以转向一些八月营收创新高的主题，或者是有实质获利支撑的一些大型成长股跟集团股就是快速跟大家整理一下上周的一个这个台股数据还有个股的表现。

这首歌曲清风的起风了。我其实还真的比较喜欢高桥优演唱的原版，高桥优才是原唱。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习惯听华语歌曲，但因为我大部分可能日韩啊什么都听哦。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个翻唱啊，就语言上转换，然后其实扩及的层面也更广了，然后寓意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刚刚讲说快到50000点了，所以确实哦，是不是有那种起风了的感觉？我刚刚一边听就觉得，刚好学的歌就是这首歌哦。好啦，现在时间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财富自由行，我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跟大家盘点一下上周台股的一些概况哦，复习一下，毕竟今天开始又要开盘了嘛。那美股方面，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数据呢？美光的财报跟记忆体效应发酵，像是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在财报方面呢是缴出亮眼的成绩，并且还喊出了2028年更缺货，所以大家好像有一种对于全球半导体跟储存需求，就记忆体方面呢，还是有蛮强烈的信心哦。那基本面呢，也有很多好事啊，就是说目前看起来上市贵啦，台湾也是哦，九月营收密集的公布嘛，所以整体营收有望再有所突破。然后这一周呢，不是这一周了，应该说这个月啦，哦，十月中旬台积电法说会嘛，所以到底能不能撑上50000点哦，就要靠这边啦。那美国方面呢，非农就业跟升息预期拉锯哦，十月初美国总经数据牵动联准会后续利率的动向，然后中东局势也推升了油价短期的一些干扰。看起来还是多头结构，所以在 AI 实质订单跟内资护盘下，还是有比较好的抗跌跟创高的一个这个特性哦。如果说这一周，也就是10月5号今天起，我们要看哪些数据呢？近期法人提供的一些建议啊，有哪些？我们要看的数据有哪些呢？像是美国9月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哦，这个关注重点就是说，包含从10月2号非农就业数据降温啊，升息预期的一个作用已经有个小小的段落了，所以聚焦的是10月中旬公布的9月 CPI。 如果通膨如预期的维持温和或降温，所以有可能有利于这个美债殖利率回落跟美股的一些科技股估值修复，这是9月 CPI 10月中旬要公布。那刚刚也有提到啦，上市柜公司9月的营收密集公布期，就是基本面啦，因为营收就是不能骗人嘛，有赚钱就有赚钱，没赚钱就没赚钱。那10月上旬到月中是9月营收跟 Q3 营收的最后公布期，所以之前都是纯粹话题的那些股票就要验收成绩单了。聚焦四大族群啦，大家专注的这个 AI 有伺服器代工跟这个 ODM 哦，像是鸿海伟创 AI 电源跟先进封装转型股，像台达电哦 CPO 跟矽光子上泉联雅，还有智慧车用和第三代半导体哦，这个是台股要看的一些产经数据。那美股 Q3 超级财报周也财报季哦蓄势展开哦，通常财报季是由传统金融股跟艾斯摩尔开始哦。本周市场已经开始预期科技巨头像是 Alphabet 跟微软、特斯拉等等啊，对 Q4 还有2027年长线资本支出的一个期待。所以因为快到年底了嘛，也是要展望2027年，展望未来哦，就是所以年底是真的蛮忙的。那目前看起来这一周能关注什么族群呢？就是刚刚提到嘛，哦，全职股，还有一些落后补涨的，像被动元件，前阵子有点往下，但现在又开始往上爬了，之前有点沉寂啦，有一些低基期的优势，很多人认为可能会有资金轮动来落后补涨。那 AI 供应链确实还是目前的关注焦点，像光学、光纤、CPU、散热、记忆体。这个法人也点名一些上游记忆体，像南亚科、华邦电哦，报价跟供需吃紧下，也是有一些安全边际。那看起来，还是要看哦，因为现在是高档哦。有的时候就是大涨小回啦，涨多但是又要回来压一下踩一下。
那要留意哦，有时候局势觉得不错，就要留意融资余额跟杠杆风险。上市融资余额回升到6000亿以上的水位哦，所以散户的杠杆参与度又提高了。所以如果短线有一些指数拉回震荡的话，哦，要注意一下哦，冲冲冲很开心哦啊，要拉回的时候就要小心注意了。那 ETF 的配置也是哦，回归投资型的目的，市值型 ETF 啊，像0050啊、006208、啊、大型全指股的配置。那你是买主动型的，就要留意一下持股是不是太集中哦。没有说完全没风险啦，市场就这样，你觉得好像快到了，但是那个50000点也是很遥远啦。就是现实哦，大家要小心注意了。快速为大家做整理哦，也为大家送上在财富自由行的最后一首歌曲 Listen to your heart。 听完这首歌曲哦，稍后8点微微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在飞跃更多新闻时事消息和你分享咯。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好像7:30没有跟大家问安，统一在8:00跟大家问早。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我们一路从7:30财富自由行一直到8:00啊、哦，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所以一早就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是要很早很早爬起来哦。礼拜一嘛，包含搭捷运的路上啊，或者是出捷运站走在公司的周边，就觉得哇，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哦。礼拜一就是没有很快乐，尽管我觉得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凉凉的，也太阳也蛮暖和的、哦、但是就会觉得哎呀，一整周又要展开了。虽然这一周呢礼拜五开始就放假了，但是想说哇，很多事情要赶紧在4天内做完。我们在台北再飞飞一开始呢，先为大家选了这首很轻快的歌曲，我爱你，红唇族的歌曲。